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同埋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系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同不专注嘅驾驶行为，例如超速、唔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同埋喺汽车移动嘅时候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同埋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系而家谈论呢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好多重大同迫切嘅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嘅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起落架坍塌事故，多个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在停机坪的时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发的时候，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在机上，乘客还未开始登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723点，跌7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28美元，卖出4,46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啟德嘉匯處去中九龍繞道方向，近住機電工程總部大樓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咁另外，九龍城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車輛係唔能夠左轉去士他領道噶。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而家喺时代广场，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知中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福亨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携手可创造光芒。
7: 80年代巨星云集，
6: 齐心关注定破浪。
7: 90年代二十世纪终章。
8: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非常炎热的星期五啊！首先，陈永业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喝多些水啊，保重身体很重要的。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以前咧听到呢一首Going Home 嘅作品咧，好多人就话打烊啊打烊啊，呢间店铺咧即将关门啊，要翻屋企啦。但系又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系、是、你同我一齐翻到屋企，有一种回家舒服嘅感觉。演奏嘅系 Kenny G， 今日系佢70大寿啊！呢位嚟自美国嘅作曲家兼息事风手，佢原本系犹太人嚟噶，咁喺美国出生，17岁咧就参加由 Barry White 所组织嘅乐团，咁而喺26岁嘅时候啊，事业开始起飞啦，咁啊推出首张嘅专辑啊，而且系反应不俗嘅。至今咧，一共推出过19张嘅专辑，曾经同好多嘅巨星合作过，有 Michael Bolton、Celine Dion、Whitney Houston， 当然唔少得，仲有佢。

Kenny G 由佢吹奏啊，兼且你有份作曲嘅呢一首作品啊，《你是我的女人》啊，填词嘅系刘德华自己啊，主唱都系佢啦。今日咧就系6月5日啊，星期五啊，今日系世界环境日啦。1974年首次举办啊世界环境日嘅活动啊。目的就是提醒全世界要注意地球的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好好保护地球。送上 MJ 地球之歌。

一首好值得我哋反思嘅作品啦。到底我哋有冇好好爱护地球呢 ？MJ Michael Jackson 啊，有呢一首《地球之歌》（Earth Song）。其实呢个世界唔系好大嘅啫，我哋要好好保护、好好爱惜地球。跟住四位朋友出场，偶一次嘅合作成为经典啊！有阿肥姐、汪阿姐、黄爱明同埋张德兰啊，呢首歌。五台之后应该好熟悉㗎啦，识唱嘅一齐跟住唱喇，世界真细小。人人

0: 叫俏。
1: 哇，搞咩啊你？
0: 我喺度揾紧猫啊！
1: 你只猫走失咗啊？
0: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

0: 李家超致辞时话：香港系亚太地区嘅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系中亚地区嘅门户。乌兹别克系中亚人口最多嘅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系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都正系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嘅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佢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516点，跌9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点，系4,458.09美元，卖出4,459.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全线系已经解封咗。咁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同时影响到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系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石围角村同埋木棉下村噶。同时红隧九龙入口跟住理工大学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理工大学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还有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还有荃青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一带开始比较车多。还有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跟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比较挤塞，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 是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

0: 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睇翻呢个音乐资料啊，今日有两位歌手离开我哋啊。首先咧就系1999年今日离开我哋嘅呢位歌手兼演员啊。仲有是一位作家、作曲家，他是 Mel Tomei。1946年由 The Nat King Cole Trio 发表的 The Christmas Song， 绝对就是家传户晓，亦是他所写的其中一首精彩作品。当然后来他也有重唱自己的一首歌。而他一路在乐坛是非常活跃的，出版过很多很多的歌曲。以下呢一首咧，非常非常受欢迎，因为佢嘅爵士曲风咧备受赞赏啊。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呢首歌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最多人認識的版本就是法蘭仙立杜拉

Frank Sinatra。咁而头先咧带嚟有 Mel Tormé， 亦都系非常精彩嘅演绎啊。咁另外一位咧喺今日离世嘅咧就系三年前啊，喺巴西出生嘅一位森巴女歌手 Astrud Gilberto。咁佢非常擅长咧就系演绎一啲 Bossa Nova 嘅节奏作品，呢一首非常好听。

64年，有呢一首风行全球嘅作品《The Girl from Ipanema》。咁而呢一只歌开首嗰一段男声咧，就系Astrid 嘅前夫Joao Gilberto 所演绎嘅，用葡萄牙文所唱出嘅。咁而呢一类嘅作品咧，《Bossa Nova》咧，俾我哋嘅感觉就好轻松啦，好写意啦，懒洋洋啦。不过最入屋嘅普罗大众最喜欢嘅就一定系 pop 流行元素啦。咁喺嗰个年代咧，呢位女歌手，佢嘅 pop songs 一定令到大家疯狂着迷。佢系 Connie Francis。

Vacation 啊！呢首歌咧送俾所有打工仔啦，包括你，包括我啦。咁嚟紧两日咧就放假啦，开开心心过一个热辣辣嘅周末周日啦。头先呢首作品咧一个1962年由 Connie Francis 发表，亦都系十大流行歌曲之一啦。咁啊，讲到 Connie 咧，佢喺香港好受欢迎嘅，所以有好多嘅粤语歌咧都系改编佢嘅作品。嗱，以下呢一首咧就系嚟自一部电影《莫负青春》嘅同名主题歌曲，由陈宝珠领唱嘅。

原曲叫做 Lipstick on Your Collar， 我哋有中文版本《莫负青春》啊，有宝珠姐同埋一众嘅男男女女一齐合唱啊。咁而粤语长片，我谂好多五台之后啊都有睇过啦，系咪先吓？我细细个都有睇噶。咁有一部咧喺1969年上映嘅叫做《追求妙喻》，你有冇睇过？嗱，男主角咧系周冲啦，仲有张青啦。咁女主角咧就系齐姐陈齐仲啊，带嚟呢一首系其中嘅插曲之一啊，叫做《远足真快乐》。

改編詞咧首英文歌啊 ，Hi Ho 啊，嚟自《雪姑七友》。咁就係《白雪公主》呢一部嘅經典電影裏面咧，就有呢一首嘅 Hi Ho 啊。中文版本啊，《遠足真快樂》。行下山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噶。我哋香港電台咧有好多行山嘅愛好者，不過呢。

0: 载歌载舞，邓基尘、李宝莹，仲有郑君绵啊！提醒大家，哇！而家嘅气温已经升到31度啦。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5度嘅，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同埋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快去到9点啦，转头翻嚟同你一齐听演唱会片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同埋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系引致意外嘅主要车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5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

0: 迪亚斯卡奈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个钟头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他一直和国际和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会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1点，跌1,238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0.08美元，卖出4,461.6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一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3: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和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会见记者的时候，亦都为这次的中亚之行作出总结，强调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合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商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和哈萨克以及是乌兹别克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另外，政府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本月1日至4日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夏宝龙此行是参观过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以及是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等。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产下儿子，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是拿到两个人的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去化验。警方回复说，两个人证实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他们的次女目前是由瑞典当局监管。被捕男子就向传媒透露，已经签署声明书，同意警方是将 DNA 的样本送到去瑞典，并且说希望为他申请特区护照，早日回香港团聚。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其下沉气流影响，香港昨日下午多区的气温一度上升至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和大埔更加是分别录得高达37.2度和36.2度。天文台说，有关的热带气旋产生

0: 新的下沉氣流導致廣東地區風勢微弱，極端酷熱。勞工處副處長馮浩然昨日就聯同食環處副處長姚繼卓到訪筲箕灣一個公眾垃圾收集站，向前線的清潔工友派發清涼用品，推廣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以及相關的預防措施，呼籲僱主和僱員預先訂立惡劣天氣和極端情況下的工作安排。文匯報報導。
1: 经济日报报道，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数据，自2020年开始，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平均薪金每年都有上升，到在四年间由大约17,300多元升至到20,840元，不过升势到了去年断崖式放缓，平均薪金只是加了大约111元，升幅是 0.5%， 近五年来最低。升势放缓主要受部分行业的薪金急跌所拖累，其中政府职位的平均薪金跌穿20,000元。同时去年大学毕业生的职位空缺由前一年的68,728个大减过半，至到是有30,798个。不过会计行业就在去年不论空缺和薪金都录得升幅。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进行调研，充分体现中央对大湾区建设的高度关心和重视。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战略，特区政府和全港社会需要把握历史机遇，勇担重任，充分释放香港潜力，展现香港担当，贡献香港力量，书写迈向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对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访问，两地政府和业界一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一系列丰硕成果是香港主动开拓新兴市场的重大突破，更加是特区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搭台、便利企业、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写照。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一对非常父母报称在屋企诞下儿子，政府介入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拘捕两人，被捕和检验之后初步证实儿子是亲生。港府今次高调介入是好事，始终保护儿童是重中之重，社署必须要加强跟进。至于次女 Lily 是否能够回香港，就涉及同外国政府的斡旋，绝非易事。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就关注一名中学生曾经在校内球场遭到著名教练体罚的片段是曝光，校方暂停教练职务，教育局强调会严肃跟进。评论认为从严管教和欺凌羞辱有时只差一线，建立正向训练文化，以正面方式激励运动小将向上求进，才是正道。明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噶。咁仲有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去山水营。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山水营。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驾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留意。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学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咧一带仍然比较慢车。

0: 仲有之前将军澳道去九系去观塘方向，近住连德道嘅慢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同样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之前咧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现时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朝早我们的演唱会环节带来98年金光灿烂再耀舞台 Part 2，首先由四大天后合唱一首歌，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相信当晚有好多嘅乐迷咧，就系好期待啊佩蕾啊，哇，隔咗廿几三十年啦，复出啦，同埋唱呢一首啊《默默的相思》啊，跟住就有黄梅调歌后啊，郑婷出场啦。嗱，呢一首歌咧。

呢晚嘅演唱会啊，郑婷咧唱咗好多啊佢嘅前辈作品，例如有唱到龚秋霞嘅《秋水伊人》啦，又唱咗啊姚莉、银桑子嘅呢一首《夜归人》啊。咁呢个演唱会咧，咁四大天后啊，当然有唱佢哋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唱人哋嘅歌啦。吴恩音啊，佢嘅《明月千里寄相思》啊，当晚都有唱。不过呢个时候啊，带嚟嘅系佢喺四十年代上海灌录嘅另外一首靓歌啊，叫做《美丽的归宿》。

0: 当年吴欣已经76岁了，真是宝刀未老，仍然唱得好好。美丽的归宿，下个礼拜呢就会同你找你另一个演唱会，分享当中的精彩歌曲。我一阵间在九点半新闻报道和交通消息之后回来，还有最后半小时的自在早晨，你不会离开的。那我们转头见。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

0: 机构负责人嘅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话两国元首嘅良好关系系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嘅坚实基础。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与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翻嚟本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个人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话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收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香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那个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2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4点，跌1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升5.4；友邦保险74.2，跌2.5；中芯国际78.5，跌3蚊；宁德时代725.5，升2蚊；大金重工63.3，今日新上市；联想集团23.82，跌1.18；华虹半导体147.3，跌9.2；盈富基金25.5，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9点，跌1,321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3.22美元，卖出4,45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是、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仲有少少嘅多车。仲有之前清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还有之前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排到红磡警署。还有七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埋其他嘅隧道情况，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6: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5: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我。1947年，呢一位英国利物浦出生的音乐创作人兼低音吉他手出世，他就是 Tom Evans。他是60年代著名乐队 Badfinger 的成员。以下呢一首歌，他有份写的，叫做 Without You。带嚟1971年嘅版本，唱歌嘅系 Harry Nilsson。

We Love You 呢一首歌咧，咁最初就由Badfinger 喺1970年发表嘅，但系当时咧冇咩人理会，直至 Nilsson 71年以细碟发行，更加系唱到去美国细碟榜嘅冠军位置。咁再过好多年之后咧，亦都有 Mariah Carey 啦，跟住又有 Air Supply 嘅版本啦，都系相当受欢迎噶。咁有啲歌咧就系、是、有咁嘅命运噶啦。最初嘅时候咧系无人问津噶，咁后嚟咧越唱越红嘅。譬如话以下呢一首歌啊，最早嘅版本咧系由张玛丽冠录嘅，咁后嚟陈丽丝重唱，最终喺1981年咧经叶德娴再翻唱呢一首歌，成为至今脍炙人口嘅作品。

黄沾啊，曲词包办嘅明星，而唱歌嘅系 Danny 叶德娴。其实啊，这个例子咧亦都有好多唔少嘅，发生喺外地啊，例如台湾啦，好似童安格，佢写嘅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咧，由裘海正原唱啊，当时未受注意。而呢一首咧，原唱嘅系刘文静，后嚟啊，童安格自己唱翻《耶利亚女郎》啊。

其实咧，我谂歌曲咧都会识得选择，边一个先就系佢嘅最佳主人咧？或者呢首歌嘅最佳主人咧就系原创人啦，童安格《耶利亚女郎》。咁而呢一首歌亦都有妹姐梅艳芳啊，当年嘅粤语版本啦。时间嚟到早上九点，将近踏十。早晨，早晨啊！一讲妹姐，佢马上出场，有呢一首《夏日恋人》。

好啱夏天听嘅呢一首歌啊，夏日恋人啊，我哋有妹姐梅艳芳嘅作品啊。一阵间咧就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啦，咁啊见到啊直直啊整装待发啦，咁啊仲有 Harry 哥哥添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留意住呢一个节目咧，你可以长知识，因为有好多嘅资讯咧系五台之后啊，真系要关心嘅，要留意嘅吓。唔好问我点解，总之由你着数。自从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24小时都有合你心水嘅节目啊。好啦，今朝早嘅自在早晨啊，送上嘅最后一首歌啦。眨下眼呢个礼拜嘅节目又到此为止啦。我哋要休息两日啦，然之后喺下星期一早上八点先至再见啦。压轴出场，我哋有 Prudence 刘美君啊，一首终词西曲。问题多多嘅佢，点解？

几时再见啊？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八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都有陈永业陪住你两小时，自在早晨。好啦，预祝大家有愉快嘅周末周日啦，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系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细节容后公布。卢贝特金说，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乌拉圭旅游部长梅洛尼说，乌拉圭是有多样的文化、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世界驰名的红酒、牛肉等美食，欢迎中国游客前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

0: 布，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同一间合资矿业的企业。迪亚斯卡奈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与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起落架坍塌事故，多个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在停机坪的时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发的时候，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在机上，乘客还未开始登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5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1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05元，跌1.65，腾讯控股462.2，升3.2，盈富基金25.5，跌4仙，中芯国际80.8。跌七毫，长飞光纤光缆265.8升15元，华虹半导体152.3跌4.2，联想集团24.14跌8.6，阿里巴巴124.5升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6，澳元5.57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89，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4点，跌1,066点。港金报41,5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8.09美元，卖出4,4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大开始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全线系经封闭，一大开始车多。咁同时，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10时，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2.8 度、东经 120.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 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嘟嘟嘟嘟嘟，
1: 好耶！我哋又嚟啦。
0: 星期五早上10:12，今日系2026年嘅6月5号，农历嘅4月20。
1: 你间诊你边度睇到个农历嘅咧？阿小善，
0: 我喺我哋嗰个温单咯。
1: 咁叻猪
0: 啊！系啊，
2: 我做噶，系我做噶。
1: 原来阿家嫂，我就谂紧咧，我喺度望嚟望去都见唔到墙上面嗰啲咧，一日搣一张嗰啲咁样嘅。
0: 我呢度冇，应该要摆一个喺度先。
1: 我中意嗰啲啊！
0: 我婆婆屋企有咯。
1: 要啊！而家仲有冇噶？
0: 有。
1: 一日搣一张嗰啲日历咧。
0: 你嗰招搣橙咧冇嘢包嗰啲橙味。
1: 嗰张嘢，喂，嗰张嘢好紧要噶。嗰张嘢咧，每日咧我嚟包嘢噶。一搣咗落嚟咧，我嚟包住嗱。我今日要食嗰啲维他命油，嗰张纸包住啦。
0: 系啊。
1: 嗰阵时咧，嗰啲食剩嗰啲陈皮啊，嗰啲咧又搵佢嚟包住啊，咁样嘅咧。
0: 好重要噶，冇一日嗰日都唔知包啊，点包？
1: 佢最紧要咧就放假嗰日，佢红色嗰度好嘛。
0: 系。
1: 咁我知道咩叫红日啊嘛，系咪啊？唔知噶啦。
0: 咁唔系红日嗰啲系绿日嚟噶咯。
1: 系啊，哎呀，阿家嫂啊，好开心今日咁早又见到你嘅咧。
2: 哎呀，系啊，好精神啊，老爷你。
1: 哎呀，梗系啦。哇，今日咧嗰杯咖啡咧，原来啊，你知唔知我每日朝早饮杯咖啡啊嘛？
0: 系。
1: 今日我帮衬嗰间嘢咧，煲窿咗啲咖啡。
0: 吓、
1: 啊。哇，几鬼难饮啊！但系饮完之后，个人精神啲咯。
0: 吓、
1: 啊，因为原来嗰啲咖啡咧，原来越难饮咧就越精神。饮完之后，
0: 系咪因为苦啲啊？
1: 系啦，苦口良药啊，系啊，即系同咧饮用嗰啲苦茶系差唔多啊。
2: 你饮苦瓜得啦，老爷。
1: 吓、啊，咁又唔系喎，
2: 苦瓜汁、五青汁嗰啲。
1: 哎呀，咁、哎、你加水整我咪饮咯。
2: 哦，
1: 加水整我饮噶啦，系啊，
2: 唔好啦，老爷，
1: 我又唔好啊。
0: 以后呢啲都心谂，我要早一个钟起身帮老爷磨豆，
2: 冇
1: 错。好嗱，咁咧，我哋快啲咧就要睇下今日嘅天气，因为咧呢一个周末咧又热又盛，不过咧好多嘢玩啊，我要睇下究竟天气好唔好，值唔值得我咧要出去行下，因为咧有一个好好玩嘅一个展览。
0: 系咩嚟？
1: 我又惊晒啦，我又惊晒。
0: 你都怕晒咁？你日日都游水，你同我讲你惊晒？
1: 嗱，我咧游水系唔会晒噶。我通常咧都系，我通常
0: 唔系游沙滩嘅咩？
1: 我咧通常咧都系 hold 住嗰啲咧冇太阳嘅时间先去游水嘅。例如太阳落山我去嘅咧。
2: 哦，以为你话哇有好格好大嚿云啊，等我今日出去晒，即系今日出去游下水先。
1: 系啊，都会噶。哎呀，今日遮下。咦，落雨喎，可以去游水啦咁啊嘛。系啊。
2: 咁啊，雷暴警告就唔好出去游水啦。
0: 咁今日天气有冇雷暴警告？
1: 今日有冇雷暴警告先？
2: 没有，但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同埋黄色暑热警告咧就生效紧噶，10点钟就生效紧噶啦。同埋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局部地区有骤雨啦，日间极端酷热啊！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嘅，随后两三日啊，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噶。
0: 而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
1: 咁点啊？咁即系 hold 住佢落完雨，咁咪舒服啲啦，系咪啊？
0: 系啊。

0: 噔噔噔噔，刚刚听过有费玉清的《满山花开放》，就好似最近咧，我成日出街咧，好多嗰啲木棉花周围飞嘅。
1: 系、哦，周围都有啲棉花嚟嘅、哦，见到我好开心，但系要小心，因为咧通常呢啲时候咧就会打乞嗤。
0: 系啊，吸到又打乞嗤。
1: 系啊，大家要小心啲啊！好啦，咁啊天气非常好啦，但系咧热得嚟嘅时候咧，大家又唔好中暑啦。咁啊啱啱咧呢几日啦，喺嚟紧嘅呢个周末，其实有啲好去处嘅。咁喺呢度咧，即系要同大家介绍下嗱，呢一个咧。其实就是因为我、其实坐车经过的前日坐车已经经过我见到一个很大型的、这些的活动我就想起呢些长者想起呢、些哥哥姐姐啦因为呢真的挺喜欢这些这样的、一些的嘉年华啦这样咁又热闹啊咁嘅。咁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就是维多利亚公园呢现在已经进行的一个很大型的活动的噃。咁佢一路呢就会去到6月7号数下手指即是去到星期一啦。咁如果你哋唔想逼嘅话呢其实唔使等到礼拜日最后一日啦。咁、究竟是什么来的咁原来呢佢就是呢一、这个嘅第四届嘅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咁我见到呢又真係好多好多嘅档口啦开晒直情好似花市咁
0: 有咩玩啊同乡喎係咪即係有乡下嗰啲特产卖咁啊
1: 你人问得好啦总共呢有四大板块咁现场呢亦都係有超过370个摊位咁多我數下數下真係好多㗎咁涵盖有啲咩呢有特产嘅展销啦有家乡嘅美食啦文艺嘅演出啦仲有创科嘅体验喎即係话呢我哋会可以同啲机械人同埋 AI 互动一下添。
0: 哦
1: 所以咧，其實有新嘅嘢啦，亦都係有一啲咧好多有鄉村風味嘅嘢。我就因為啱啱上個禮拜咧就去完貴州，咁所以咧就覺得哇，原來咧真係要見下先得。原來因為我哋中國地大物博，有好多地方真係好靚，
0: 都好想去啊！希如果帶我去啊，
1: 可以啊！我咧好努力咁喺貴州度咧演出完之後咧，即刻咧嗰個單位就話我下年會請翻你。
0: 哇！咁因為我帶我去啊，
1: 其實咁嘅，我係好俾心機咁樣去做。做嗰场，因为我希望佢下年请翻我，系啊，竟然佢真系，跟住佢话下年咧儿童节啦，儿童节咧就系6月1号噶，咁原来咧近年咧就国内咧儿童节咧都系备受尊重啊，竟然系儿童节咧系一个假期嚟噶，
0: 好重要噶佢哋儿童节，你知唔知咧？我因为咧成日都网上打游戏啦，咁我就识咗好多国内嘅朋友啦，
1: 系啊系啊，
0: 佢哋咧儿童节要寄礼物俾我噶、我收咗一箱零食咯，
1: 咁你系儿童咩？
0: 系啊，佢哋会。你想寄禮物噶？
1: 哎呀，咁得意啊！即系你系咪兒童都好？
0: 系啊系啊，佢哋会有呢个习惯，就系大家都要庆祝咁啊，大家都要有啲零食食下咁样咯。
1: 咦，咁啊，下年6月1号啊，我预埋你噶咯。
0: 系啊，
1: 去贵阳啦，
0: 好出发。
1: 好，唔系个名咩？有成年啊，
0: 系咩？
1: 咁而家咧。我哋可以去下呢一个嘅文化盛会先，咁咧就喺呢一个我想话俾大家听点样去啊，系啦，天后站坐呢个地铁就 A2 出口，咁啊兴发街嗰度咧一出就见到噶啦，咁啊有成300几个 counter 啦，咁美食推荐咧，中华嘅美食街有40个熟食摊位，必食嘅咧嗱。听住啦吧，有新疆嘅串烤，即系有嗰啲烤串啦，陕西嘅肉夹馍啦，系啦，其实即系好食嗰啲，即系饼饼咁样，中间又夹啲嘢嗰啲，
0: 好似少少面包咁，但系又唔系嗰种。
1: 跟住咧，吉林嘅烤冷面啦，哇，好食！浙江同乡会咧，亦都系带嚟咧米芝莲嘅，有一个好搞嘢嘅呢个攞奖噶，就叫做臭豆腐虾多士。
0: 臭豆腐蝦多士
1: 系啦，呢、這个必吃嘅。
0: 点样 mix 埋咧？好
1: 系啦，就系、是、要
0: 蝦多士又食得多，臭豆腐食得多，两个加埋一齐未食过。
1: 即系会唔会好似系即系坏咗嘅蝦多士咧？因为有啲臭豆腐味咧。
0: 会唔会
1: 臭豆腐里边有啲多士？
0: 就系臭豆腐夹咧。
1: 唔知呢啲咁嘅 fusion 嘢咧，真系要试下新浪潮嘢嚟。
0: 哇！
1: 系啦，咁跟住咧就仲有、都几抵噶吓，5蚊就入场。就跟住小朋友呢咦你可以喎、喂 ,1.2 米以下就唔使钱㗎喇喎。
0: 我只 1.2 米呀系哥哥。
1: 又或者60岁以上呢其实完全免费嘅。
0: 我哋有好多长者都可以免费入场喎咁。
1: 係啦咁就详细嘅其实仲有好多好精彩嘅节目嘅。而家唔讲咁多住因为呢个钟头都好多精彩节目啊。但係到第三个钟头呢等阿家嫂入埋嚟就同大家可以详细介绍啦。

0: 啱啱听过有陈任嘅《槟城宴》啊，
1: 竟然系陈任，
0: 系啊，
1: 呢位我以前咧嘅同事嚟嘅，
0: 啊，真系噶，
1: 系啊，
0: 喺又喺其他台度做咁，
1: 系啊，佢系台长嚟噶，系啊，好少听到佢马来亚都噶，系啊，搞到我哋咧全部咧个心咧都飞咗去三亚咁咯，
0: 去咗旅行咧，齐齐，
1: 有冇有阵时咧你会觉得咧唔知点解听咗一个音乐啊，又或者突然间一个深呼吸咧？好似自己去咗第二个地方。
0: 有啊有啊，通常咧系嗰啲好超嗰啲歌咧，我会觉得自己好似去咗阳光海滩啊，跟住咧隔篱有好多人咧，就打大赤啦，喺嗰度晒太阳啊。
1: 打大赤啦，
0: 一定系要打大赤啦，先晒到太阳嘅。
1: 系啊，冇人着晒冷衫啊，咁样系啊，三件套咁坐喺度。
0: 跟住戴住嗰啲黑超眼镜啊，跟住就叉住腰企喺度，咁啊望下天望下地。
1: 你通常喺呢啲时候咧，都会见到出边嘅环境噶嘛。
0: 系，
1: 你有冇发觉突然之间咧，你会谂下啊，我即刻只眼咧一望望只脚，
0: 系
1: 由只脚开始啦，当然
0: 系，
1: 跟住之后睇下其实自己系点嘅咧，
0: 有沙咯，
1: 有沙，
0: 系啊。
1: 咁你有冇着鞋先嗰个时候？
0: 有，跟住开始喺度蹬，一定着拖鞋。
1: 着对咩啊？嗰啲
0: 人字
1: 脚趾嗰啲人字拖，
0: 跟住开始喺度蹬嗰啲黐住我只脚嘅拖，嗰啲沙。
1: 嗰啲沙，即系其实你预备都系准备落水噶啦。
0: 唔系，去浸下脚嘅就唔使入水。
1: 唔系，因为我如果俾我嘅话咧，我想象咧，直系一路咧，冇错啦，着住人字拖啦，跟住咧佢应该嗰个嘅泳衣系啲波泳衣啦，系啦，就好似徐小凤嗰套嘢咁噶。
0: 咩话？
1: 但系咧就红色，但系白色波啦。咁咧，你个泳衣咧就唔系好性感嘅，但系好小朋友嘅，就好似咧个下低好似条裙仔咁嗰啲咧。
0: 系啊系啊，我平时嗰啲都系咁。
1: 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去到腰位咧，就已经系睇唔到你条腰噶啦，因为咧已经揽住个水泡。
0: 系。
1: 而嗰个水泡咧系呢一个。
0: 我想用浮板噶 ，Harry 哥哥系咪劲啲啊？
1: 系啊。唔系，吓，都系唔识游。
0: 好，
1: 咁但系浮板都叻，浮板即系起码唔使围住先。但你唔系咯，我见到你应该系揽住一个咧嗰啲鸭仔水泡，
0: 跟住仲要有个鸭仔头咁样。
1: 系啦，咁啊喺突出嚟，所以咧如果要同你影张相，好难影到你个头，因为俾只鸭仔遮住块面咯。系啦，
0: 边有咁高啊？佢
1: 落水啦，我哋好嘛？系唔好讲呢啲，我哋不如讲下咧，我哋呢个。

0: 钟头，下个钟头同埋下下个钟头精彩节目先。
1: 呢个钟头咧就冇得学游水，但有得学英文。
0: Very good。
1: 跟住 Harry 哥哥就可以学 very good 嘅英文啦。
0: 我哋由第一句就已经系由 sunlight 去到 moonlight。
1: 系。
0: 所以咧，我哋由太阳突然之间 click 咁样样咧，揿嗰个掣就见到个月光。
1: 咁咪可以瞓觉啦？
0: 梗系唔得啦，继续喺沙滩。
1: 因为我哋今日仲要听翻，我哋讲下今日当年今日有啲咩大件事啊？好似咧，我觉得。今日嗰件大件事同依家啲天气都会有息息嘅相关。
0: 近排都系同大自然有关嘅所有嘢。咁我觉得呢一啲真真正正系其实对于人类嘅大件事呢，其实都系我哋要关注下大自然啦。
1: 系啊，了解咗人类嘅大件事之后呢，继续了解返我哋近啲嘅，就行下我哋香港唔同嘅城市吓，唔同嘅地方有啲咩特别嘅建筑物，咁啊听下派利介绍一下，就有满足城市。
0: 啊，满足城市其实都已经眨下眼都已经播咗好多集。
1: 今日好似系最后一集，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宝物寻归底，
1: 系
0: 究竟有啲咩精彩嘢？
1: 阵间就千祈唔好错过。
0: 留翻俾你哋睇，
1: 去到11点到12点钟，有得听有得睇，开埋电视机听睇住呢个港台电视31有 Music Five。今日请为靓女，请嚟两位靓女啊！
0: 系啊，再讲多次，
1: 请嚟两位靓女。
0: 系啊，好难讲噶呢句。
1: 点解会咁嘅？请嚟两位靓女啊！
0: 系中意讲，请嚟两位靓女，
1: 请嚟两位靓女就有钟伟彤同埋李佳啊！
0: 伟彤同埋李佳，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咧倾下偈啦。咁同埋佢哋有啲咩新意啊？搞一搞新作
1: 系啦。
0: 咁跟住去到第三个钟头，我哋仲会听。听到佢哋其中一首嘅新歌嘅，
1: 系啊，咁啊，系啊，咁啊，因为有个最重要嘅，我哋啲五台之后最关心咧，就系嗰个18723121，
0: 一八七二三一二，就系呢一个嘅15秒嘅极速咯。
1: 系啦，同埋咧最后一个钟头咧，有得听啱啱 Music Five 两个靓女嘅歌之外，仲可以咧打电话嚟点歌。系啦，点唱咁啊？今日有耳边执到宝，
0: 系啦，宝物寻鸡仔啊！
1: 宝物寻鸡仔，
0: 系啊，咁咧就耳边执到宝啊！耳边就执到宝，问天问地
1: 攞得到嘅，
0: 攞到嘅。
1: 咁精彩啊！3个钟陪住你啊！

0: 啱啱听过有宝岛歌王谢雷嘅《骊山痴情花》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0:32啦。
1: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2: We pledge our love to each other。
1: 七十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醒球啦，醒球啦，一起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6: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7: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6: I'm really sorry.
8: Good morning, class.
5: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7: 啊，呢位外国人即系咧讲极佢都争少少咩咩地噶嘛。
5: 你唔觉得外国人系要有呢一啲口音先至似外国人？佢觉得太标准，我就怀疑佢系假扮外国人噶啦。
7: 你讲得好啱。
5: 你做咩假扮外国人啊？
7: 因为两个礼拜之前我哋访问咗黄子雄啊 ，Jeff Wong 啊，系啊，就系、是、因为佢啊，就系扮呢个外国人讲中文啦、啊。
5: 都通常都扮得好似，
7: 冇错，所以佢就可以揾到食啊，冇错噶吓，咁
5: 我都想揾到食啊，
7: 揾到食啊，系啊，嗱、啊，其实咧就有阵时咧有呢啲嘅少少嘅口味咧，我觉得系开心噶、哦，
5: 系，
7: 我哋咧好多时候咧觉得好正宗先得噶，唔一定噶，有啲口音都 OK， 不过咧去到人哋听唔明就唔系几好啦，所以咧你都要学好啲英文啊，
5: 我会努力噶啦，
7: 好啦，今日呢一首歌咧就系由一个好特别嘅组合，咁啊佢系来自苏格兰 Scotland 嘅。
5: Scotland 嘅
7: 系啦，苏格兰嘅一个嘅组合，而呢一个嘅乐队嘅名字相当之特别嘅、哦。
5: 系，
7: 你有冇食过橙皮 jam 呢样嘢？
5: 橙皮 jam 咪即系橙味嘅果 jam 啊？
7: 橙味果 jam 咧就要严格嚟讲，就要一定要加橙皮喺里边嘅。
5: 系，
7: 因为咧呢一种橙皮果 jam 咧，佢有一种独特嘅地方咧，就系咧喺外国好多人中意食，就叫做 marmalade。
5: marmalade
7: 系啦，阿妈都中意食嘅，阿妈都嚟嘅，系啊，妈妈嚟啊。
5: Marmalade
7: 系啊 ，marmalade，
5: marmalade
7: 系要加个特个吓
5: ，marmalade
7: 系啦。咁啊，点解会有个咁得意嘅组合咧？
5: 因为佢哋好中意食，全部都中意食。
7: 系啦，唔系嘅，因为咧佢哋之前嗰个团名太复杂，冇人记得啊。因为咧，其实就系由佢哋嘅主唱阿 Dean Ford 咧，同埋叫做 Dean Ford and the Gaylords。基本上咧，其实嗰个组合咧就叫 Gaylords 啦。咁啊 ，Dean Ford 咧就同 Gaylords 一齐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就叫 Dean Ford and Gaylords。咁基本上嗰个意思即系譬如许冠杰 and 莲花乐队咁咯。系、
5: 哦、
7: 啊，泰迪罗宾 and the Playboys 咁嘅，以前咧喺呢个六十年代好兴咁样叫嘅，咁但系咧好太过甩咳啦，
5: 太甩咳咩？
7: 太过
5: 叫惯咗就 OK 噶啦。
7: 你以为咧？你试下，你叫The Mama 嚟啊
5: ，The Mama 嚟，
7: 系啊，定系 Dean Ford and Gay Lord 先讲
5: ？Dean Ford and the Gay Lord
7: 系啊，边个好啲啊？
5: 差唔多啦。
7: 咁咧，1967年咧，佢哋就改咗名啦，就话我哋系果 jam 嚟嘅啫。
5: 系我哋系 marmalade。
7: 嗯，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原来咧佢哋咧好劲嘅一样嘢咧，就系翻唱人哋啲歌。佢翻唱 Beatles 嘅 Obladi Oblada 呀嗰首歌咧。
5: Obladi Oblada 呀。
7: 系啊，咁啊，因为唱咗呢首歌咧，而系即系走红咗，唱人哋嘅歌竟然走红，咁啊，梗系唔得啦。
5: 咁系咪即系嗰啲叫做好听过原唱先至会红咧？
7: 又唔系好听嘅，佢哋咧有种唔同。
5: 即系有个佢哋特别嘅 style 系
7: 啦，因为唔同嘅 band 咧，真系有唔同嘅品味啦，同埋英伦 band 咧，每一队咧都有佢自己嘅风格啊。咁啊，喺1969年嘅时候咧，佢哋就唔得啦， 真係呢要整返首自己嘢啦，咁就係今日要介绍呢首叫 Reflections of My Life。
5: Reflections of My Life。
7: 好啦， Reflection 嘅意思係乜嘢呀？
5: 係咪反映出啲咩呀？
7: 係啦，反映出啲乜嘢呀？ Of My Life。
5: 我嘅人生呀、
7: 啊。係啦，就係、是、呢即係係一个呢反映返自己嘅人生，即係我自己嘅写照囉。人生的写照咁嘅意思。
5: 係咪即係簡單啲嚟讲叫做自传呢？
7: 其实就又唔係咁严重讲晒成个故事。但是讲紧自己嘅心境咯。

0: 学家阵睇下先，
1: 有啲咩咁大件事呀、
0: 啊？你问我今日最大件事就热咯，
1: 系咯、啊，热都日日
0: 咪酷热天气警告咯、
1: 啊。系
0: 啊，黄色工作咧，呢个暑热警告又十点钟生效，呢啲系大件事。
1: 嗱，呢啲热系有关嘅，同我哋今日个大件事。
0: 每年咧六月五号啊，即系今日啦、啊，原来系世界环境日，你知唔知啊？
1: 哦，咁我真系唔知喎，
0: 你梗系唔知啦，因为一开始嘅时候你未出世。
1: 系咩？
0: 世界环境日咧就喺1972年，咁原来咧就由联合国嘅大会正式设立。你知啊，呢啲嘢硬系要联合国大会设立先得。
1: 系啊，如果唔系咧，搞唔掂噶。
0: 你号召唔到全世界嘅，明唔明啊？系联合国啊，咁样即系全部大。大家一齐做咁样样，咁啊日期咧就喺六月五号嘅，咁点解要喺呢一日啦？
1: 点解要喺呢一日啊？因为咧系为咗要纪念喺同年嘅六月五号到16号喺瑞典嘅斯德哥尔摩举行嘅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0: 啊、有温书喎，系噶，啊好嘢喎！
1: 呢个系人类历史上面咧第一次喺全球嘅范围入边去研究点样可以保护人类嗰个环境嘅高层政府会议、
0: 啊、好嘢喎，唔问都识答喎。
1: 有113个国家参加咗嘅。
0: 呀，你好烦啊！系冇错，咁其实咧点解要咁巴闭啊？因为咧会议就通过咗一个好出名嘅宣言嘅，
1: 系
0: 就叫咩啊？
1: 人类环境宣言。

0: 得得得得，
1: 人类环境宣言啊，仲要有口号。那个口号咧，其实就我觉得几好笑嘅，
0: 系
1: 就叫做只有一个地球，
0: 系咪 One Earth 啊？
1: 系啊 ，One Earth，One
0: Earth，Only
1: One Earth 嗱，有个只有一个字嘅，
0: 系
1: 呢、這个宇宙里边就只有一个地 球。其实后边咧，我觉得个括弧就系我以我哋所知嘅系啊，因为而家咧，其实已经系觉得哇，宇宙出边都已经系几万个宇宙啦，而每个宇宙咧，其实咧里边咧已经有几亿个星系啦。几个星系里面有 N 咁多个星球 ，N 咁多星球里面其中一个咧，
0: 系啊，
1: 就叫地球咯，
0: 系啊，
1: 就系咁咯。
0: 咁但系咧，地球嗰啲人，
1: 当我哋企喺个地球上高而只系感觉到个地球，我哋咪只有一个地球咯。咁但系咁嘅，我哋咧如果连自己咧个地球咧都搞唔掂嘅话，就唔好谂住咧搞人哋个星球先得噶。
0: 无啦啦，做咩要搞人哋个星球啊？
1: 咪搞弯咗自己个地球，咪去搞人哋个星球，系咪先咧？
0: 我哋地球发生咩事先？
1: 地球发生嘅就系咧，人类咧应该要更加关注佢。世界环境日咧就喺呢个1974年咧第一次举办啦，以至今咧其实已经超过100个国家参与呢一件嘅环保盛事咯。
0: 系咁啊，咁啊参与啦。咁啊，其实有原因嘅，因为咧设计咧同埋设立呢个世界环境日嘅目标咧，系真系希望提醒住全世界嘅人咧都要注意住地球嘅环境状况啦，同埋我哋平时日常嘅活动咧对呢个环境到底有啲咩危害，咁啊强调翻点样保护同埋改善翻呢个环境嘅重要性，咁就希望透过呢一日咧喺各个国家啦，大家都有一啲政府、企业、学校、民间社会入边，甚至每一个市民都意识到环保嘅重要性同埋嗰个迫切性啊！咁所以咧，一齐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去守护我哋嘅地球咁样咯。
1: 你又唔使同我讲话
0: 咩啊？
1: 我哋啲老人家咧就做得最好啊呢方面。
0: 因为你唔开冷气。
1: 因为我哋一样唔开冷气，就算开都开得好晒话。跟住咧就坐啲咧多好多嗰啲嘅公共交通啦，系啦，然后跟住就自己行多啲路啦，
0: 系
1: 减少使用今日个私家车啦，想用都冇啦，边鬼过嚟车我啊真系。咁啊停车嘅时候咧就要关引擎嘅，减少咧呢个空气污染，减少肉类同埋奶制品嘅呢个消费，以降低咧呢个甲烷嘅排放。对于有机嘅垃圾嘅堆肥啊，同埋无机垃圾嘅回收啊，经常咧都系咧醒目咁样咧去安排。我咧就喺上星期啊，喺呢一个油港贵阳啦，我见到咧佢哋咧真系嗰个回收咧系做得好好啊，因为咧佢哋咧好简单嘅啫，得两个垃圾桶，一个咧就
0: 系
1: 有机。一个咧就系回收，咁佢唔使咁多个垃圾桶。跟住咧，你知唔知我走去个垃圾桶，真系要装下，因为有好多时候啲回收垃圾桶咧，虽然你咧即系拣咗整咗成四类出嚟咧，啲人都系乱咁抌噶嘛。咁你点知咧？你要望落个垃圾桶先知噶嘛。
0: 我唔会乱咁抌噶。
1: 我就系咧去到贵阳咧喺最繁盛嗰啲地方咧，见到嗰啲地方我装落个垃圾桶度，啲人真系跟住嚟抌噶。
0: 香港嗰啲都系跟住嚟抌噶。
1: Really the good， 但系香港有四款啊嘛。
0: 系
1: 有阵时唔系噶，嗰啲我有阵时望见咧，有啲人都会乱抌噶。
0: 可能唔小心啫。
1: 即系明明咧呢啲咧，呢度明明系净系等塑胶嗰啲咧，你见到里边又有一大袋嘢执咗落去啊咁。
0: 可能佢一袋咧。
1: 系啦，即系我就系觉得咧，
0: 我哋俾啲信任我哋嘅邻居们。
1: 咁啊系，我觉得咧，其实鼓励下大家就尽量越嚟越做得好咁啦。
0: 知道
1: 系啦，咁咧节约能源啦，咁样样啦，咁就呢啲嘢咧都系由日常嘅生活开始嘅。咁我你又讲得啱嘅，我亦都真系咧喺香港咧都见到唔少嘅人咧，其实喺环保方面嘅意识咧系越嚟越强，呢个系真嘅。
0: 系啊，所以我哋由小做起咧，一路都去继续守护我哋嘅地球啊！希望未来咧佢变得越嚟越好啦。
2: 走入香港嘅街道，触摸岁月留下嘅痕迹，每个古迹都系城市嘅记忆，每个景点都蕴藏住独特嘅故事。主持：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客席助理教授陈志华，联同罗君乐陪你走过满足城市。

上环大笪地是昔日香港著名的平民露天市集，有熟食、杂货、卖艺等的摊档，是草根娱乐和夜市文化的代表。

0: 见证旧香港市井生活和庶民文化活力。星期五啦，嚟到最后一集嘅满足城市啊，继续有陈教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唔同嘅古迹啦。今日嚟到最后一集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上环大笪地。嗱，呢一个地方咧，绝对系草根娱乐同夜市文化嘅代表嚟嘅。陈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当阵时上环大笪地系一个乜嘢地方？点解会有呢个咁嘅地方出现咗嘅？
1: 同战后个关系比较密切嘅，咁大家喺战后可能放完工就咁都要啲时间去娱乐啦。咁当时可能睇戏又唔系啦，更加冇上网睇电视啦。咁所以大家就会揾地方去娱乐，娱乐通常就会牵涉食啊、买嘢各方面啦，可能睇啊咁。所以上环大笪地就有唔同嘅打攤啦，可能有啲唔同嘅嘢食啊，可能啲小菜啊、潮州嘅粥粉面啊各方面啦。另外可能有啲表演邊，當時係可能啲雜耍啊、啲魔術啊、各方面一啲啦。咁另外就有啲嘢賣啦，一啲日常嘅用品或者一啲基層嘅一啲物品，可能大家喺個大笪地裏面買啦，因為可能平啲。咁就可能一個小型嘅多元嘅娛樂場所咁咯。
0: 呢一個上環大笪地咧，被稱為呢個平民嘅夜總會啊。嗱，咁其實呢一個地方係政府要即係落嚟去建成呢一個地方啊，定係當陣時可能有一兩間嘅攤位自己擺咗喺度，然之後咧就吸引咗越嚟越多人，越嚟越多人咧就最後形成咗一個越嚟越大嘅群體，就成為咗呢個大笪地咁樣。
1: 我覺得後者機會大啲嘅，政府就唔係話好刻意去形成一個大笪地嘅。咁同埋我哋睇就係呢個地方其實就似行年宵嘅感覺，但係就當然係更加比年宵更加旺啦嚇，即係你當日日有個年宵咁咯。但係你諗下如果當時嘅人放工就其實冇乜娛樂啊，咁喺依個地方就可以聚咗一班人，可能一齊去消遣啊，一齊去放鬆自己日常工作嘅繁忙嘅心態。
0: 但係如果講到話呢一個地方係唔同嘅市民佢自己擺個攤檔出嚟，就自己處理曬所有嘢，咁佢嗰個衞生情況啊，嗰、那個對於大笪地嗰個管理啊。咁你話雖然係似花市啫，但係一定係攪攪好多噶啦，一定係混亂好多噶啦。治安啦、啊、衛生情況啦、啊，那個混亂程度其實係咪都幾誇張下噶？
1: 其實最初嘅當然有少少亂啦，但係後來我諗政府都會即係明白個情況發展，佢都加以管理啦。咁所以又未必話咁混亂嘅情況嘅。
0: 嗯，咁另外咧，大笪地呢一樣嘢咧，而家喺香港已經唔會再見到噶啦。除咗上環嘅大笪地之外，香港會唔會有其他呢一類大笪地嘅地方？同埋佢哋嘅規模比起上環嗰個係點噶？
1: 我覺得如果你今日仲講大笪地咧，我覺得有幾樣可以大家一齊分享嘅。第一就係、是，譬如我講油麻地廟街旁邊有啲可能有啲鋪頭咧幫人睇相啦，有啲平民又總會出人唱歌啦，可能大家都知啦，有啲嘢賣下。咁都類似大笪地嘅，咁但係當然你規模冇咁大啦。第二類係咩咧？第二類就係可能青衣，大家可能都知道咧，有段時候啲廟會咧，錦田有個好大嘅太平清照，咁咪之前會喺度旁邊有啲嘢食賣啊，同埋有少少禮物賣啊咁。咁依類都似係一啲平民嘅聚腳嘅地方咯。但係你話同大笪地嘅規模啊，咁當然唔同啦。以前大笪地係晚晚都有噶嘛。是有類同的，但你說完全一樣就比較少了。
0: 大笪地的元素呢一直都還生存著，只不過是它以一個分散的形式去了不同的地方。你在廟街啊，你就可以去看相啦，你可以吃很多不同的東西啦。咁你喺唔同嘅地方亦都可以體驗到唔同嘅熟食啊、雜貨啊、賣藝啊不同嘅嘢。佢就可以有一個咁集中嘅地方俾你體驗曬所有嘢。然而咧，去到1992年嘅时候咧，就正式结束咗呢一个大笪地啦。咁但係當陣時點解會結束咗嘅？
1: 其實喺70年代已經搬咗去上環㗎啦，搬咗上環嗰陣係喺即係上環個碼頭附近啦，已經開始少咗人去㗎啦。個原因係咩咧？第一就係個娛樂文化改變咗。咁當時係大家唔係玩手機，大家開始睇電視啦，有彩色電視啦。咁同埋大家已經有唔同嘅娛樂方式。第二去到92年，其實你見到點解會式微嘅原因，就因為90年代更加唔同啦，大家可以搭飛機去旅行啦，各方面已經變化咗。咁所以大家會唔會放工仲會去大笪地咧？咁我覺得個變化係同嗰個生活方式同個娛樂方式變化有關。咁所以大笪地其實隨住時代嘅改變，佢都未必會可以再存在。
0: 嗯，同埋大笪地本身嘅經營模式其實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存在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翻嚟本港，食环署计划喺三个将会落成嘅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俾档贩经营。计划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是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

0: 停火協議一旦獲所有相關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時內生效。不過黎巴嫩真主黨拒絕接受，領導人卡西姆發表電視講話，強調黎爾停火必須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夠將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區區別對待，只要以色列的佔領仍然存在，真主黨的抵抗就將繼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那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8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9点，跌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2毫，友邦保险74.2跌2.5，南方恒生科技4.88跌5.2。腾讯控股458.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260.2升9.4，中芯国际79.75跌1.75，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3.6，华虹半导体152.8跌3.7，阿里巴巴123.2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7，瑞士法郎9.924。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跌809点。港金报41,51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88美元，卖出4,43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支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之前嘅封路咧都已经解封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沙田。

0: 田。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飞伟武道馆，
7: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嚟到星期五早上嘅11:10，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 Music Five， 有 Harry 哥哥，仲有我黎先，直喺度。
1: 系啊，冇错，今日咧就是我哋两个咧都系士多嘅伙计啦。咁但系咧，我哋
0: 做老板。
1: 系啊，吓。
0: 嚇！
1: 你想做老闆？
0: 係啊
1: 係啊！我未見過一個士多老闆係咁樣嘅 dress up 噶噃。
0: 電話啦，
1: 係啊，聽電係，你知道呢個係電話咩？
0: 嚇！你都幾叻喎，
1: 識唔識打電話啊？
0: 咁樣撥噶嘛？
1: 係啊係啊，好嘢，好嘢，好嘢！係
0: 啊，
1: 你唔好阻住
0: 我哋嘉賓。香港熱線咧就已經開放咗啦，電話號碼17。
1: 誒，等我打個電話先。
0: 可以打嚟登記咧，玩極速15秒嘅。
1: 9 8 1 8 7 2，
0: 你冇
1: 扰乱
0: 我哋嘅
1: 听众。哎呀，打错啊，又投你个啦，咁又
0: 2312可以打嚟登记玩极速10秒啊。与此同时，我哋今日 Music Five 请嚟两位嘉宾，咁今日咧第一节嘅嘉宾，佢系第一次上到嚟，我见佢有少少紧张，唔好玩电话，哥哥。
1: 我唔系玩电话，我预备打电话。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其实你哋而家打电话嚟方便好多。你睇下我头先拨一个 number 嘅时候，其实你已经成个电话打晒嚟噶啦。咁我哋今日咧请嚟嘅第一位。我好興奮咧，要同佢傾偈啊，因為咧，佢原來咧啲普通話好叻嘅，佢可以做我哋老師嘅。
0: 係咩？咁佢係邊一位咧？我哋即刻請佢出嚟啊！
1: 好啊
0: ，Music Five， 歡迎喺我哋身邊有鍾偉棠 Tunis，
1: 一個好型嘅名啊！佢咧、
0: 啊、
1: 就叫 Tunis， 或者叫做 Tunis 咁樣樣啦，唔、知佢點叫啊？係啊。Tun or Tun 咧，
0: 唔知係 Tunis，
1: 係 Tunis 噶，係啦。
0: 你交俾佢介紹一下。
1: 交俾佢介紹先。Tunis 你好，
2: 你好，我叫 Tunis。
1: 係啊，你都有少真係有少緊張嚇。
2: 係少少。
1: 唔使驚啦，因為咧其實你當自己係嚟到間士多咁咪得咯。
0: 係啊，你嚟買嘢㗎。
1: 你諗住要買啲咩飲啊？你出聲啊，隨便啦，我哋揾支俾你啊。
2: 我想飲 Coke Zero。
1: 係啊 ，OK， 多謝曬。嗯，因為咧知道佢想飲咩咧，就知道佢大概年紀係乜㗎啦。係啦，咁咧就
0: 好年輕啊，同我差唔多。好年輕啊，
1: 同你差唔多。係
0: 比我細少少。
1: 係啊，咁我知道咧 ，Tunis 咧其實喺音樂上面咧已經好叻，因為咧你好細個就已經係有自己嘅創作㗎啦。咁我諗呢樣嘢咧，通常訪問都會同你講嘅。
2: 嗯，啊，大家好啊，我是今年的新人 Tunis。咁啱啱 Harry 哥哥就話我個名好有型，點解叫？

0: Tunas， 不如講下我個名點樣嚟？
1: 要講啊！
0: 咁其實我細個咧就係叫 Christy 嘅，係啦。咁然之後英文堂嘅時候，成日嗌 Christy 都會有三四個同學起身，
1: 係
0: 係啦。咁我就覺得，咦，好似好普通啊！呢、這個名嘅俾我嘅感覺。咁、我想自己可以人哋一記得我個名咧，就諗起我。係啦，咁我個中文名有個童字嘅，咁叫童童。咁、原本一開始咧，我個名係叫Tuni 嘅，
1: 係好得意喎。
0: 咁跟住亦都試過叫Tony。
1: 哦，叫 Tony。
0: 係啦，咁因為我好想夾翻個童字。
1: 係。
0: 咁但係後屘咧，我就發覺好似都係唔能夠代表到我自己，因為我好中意音樂啊嘛。咁、所以我後屘咧就改咗 Tunes。
1: Tunes。
0: 同音樂有關。
1: 係一個 Tunes 即係
2: 打嗰啲啊。
1: 一首歌。
2: 哦。
1: 一首歌就叫阿 Tune 啊。
2: 原來係。哦。
1: 係啊。以前咧，我哋學樂器嘅時候，有本任何樂器都有個叫阿 Tune a Day， 即
2: 係
1: 每日一首歌咁解。
2: 哦。
1: 係啊。
0: 咁咪好得意啊！我唔想叫 Tuna， 我就想 Tunes， 咁就讀 Tunas。咁啲人咧就唔會讀到呢個音嘅。咁後屘咧，我有一個非洲嚟嘅老師，佢教英文嘅，佢就話不如叫 Tunis 啦。如果你想發 Tunas， 同埋少見呢個名係啦。其實原來佢係一個地方嘅名嚟嘅。係啦。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改咗呢個名咧，就大家都會記得我，同埋好似幾有型咯，因為我覺得自己雖然睇落去係即係女性化，但其實個性格係比較獨立，即係有啲似男仔咁樣，
1: 有啲男仔氣嘅，
0: 男仔頭嘅，
1: 係
0: 啦。咁我覺得 Tunis 幾有型，咁所以我就由大學開始就一直用呢個名用到而家咯。
1: 哦，你要多謝你嘅非洲老師啦。更加有一樣嘢，我喺度諗咧，其實個名係我自己噶嘛，點解唔由我自己去搞咧？咁啊 ，Tunis 咧就因為咁樣咧而。淨係自己個名咧都經歷咗好多，但係到最後尾起碼一個自己中意嘅名咯，係咪啊？係啊，都兜過好多個圈嘅喎，由 Christy 變 Tunis 都差好遠嘅噃。
2: 有 Tony 咧
0: ，Tony 好多種英文書入邊嘅 Tony
1: 啫嘛。係啊，咁啊 Tony 咧，即係如果我哋近年都會知道，以前咧就嚇 Tony 係中係男仔名嚟
2: 嘅，
1: 其實唔係㗎，有好多女仔都叫 Tony 㗎，係
2: 啊，
1: 係但係個串法唔同咯 ，Toni 嘅，
0: 係 Toni，
1: 你都係 Toni 係咪？係啦，咁但係所以而家咪好吻合啦，變咗係 Tony。Tony 咯，系啊，都可以用翻个 Ni。
2: 咁拣咗个音乐嘅名之后，就开始你嘅音乐旅程。但更早之前，其实你已经对音乐特别有兴趣嘅咧。
0: 其实我好细个嘅时候系唱 opera 嘅，系
2: 啦。
0: 咁但系我个音乐历程系好得意嘅，就系因为我细个咧，其实系参加亲合唱团都俾人 fail 嘅。
1: 係啊，
0: 原因就係因為老師話我唱得好大聲啊，即係影響到隔離同學，就會搞到成個合唱團個聲部唔協調。咁所以我參加咗兩次合唱團都被人 fail 咗。
1: 你係好愛唱歌？
0: 其實我好中意唱歌，但係嗰陣時候得六歲，一年級。咁啊，俾人 fail 我就開始好討厭音樂，因為覺得個自尊心好受創咧。
1: 係啊，
0: 全個合唱團 fail 兩個人就係 fail 咗我。咁我就好受創啦，我就同自己講，我唔要再唱歌。其實我一度想放棄，因為其實我細個都仲有跳拉丁舞嘅。
1: 係。
0: 咁嗰時覺得，唉，唔唱歌啦，專心跳拉丁舞算啦。
1: 啊，係啊。
0: 咁然後好得意就係、是，咁啊，咁我講我話喺內地讀書噶嘛，而且係
1: 啊，頭先咧係啊，頭先 Tunis 話俾我聽咧。佢話佢喺內地咧有一段時間讀書嘅，咁我因為我哋頭先講就係話，原來咧你其中一個訪問咧做過嘅就係喺呢個普通話台，
2: 普通話
1: 係啦，
0: 係咁跟住就嚟咗香港之後啦。
1: 咁你幾時喺內地讀書嗱？你喺香港，即係你喺香港出世，但係有一段時間又去咗內地，係咪咁樣？
2: 幾歲到咧去嗰？
0: 我喺香港出世嘅，咁跟住我幼稚園去到我小學二年級。都是在內地讀書的。
1: 是不是因為有家人在內地？
0: 是的，因為婆婆公公在內地，那就爸爸媽媽就都在這裡做事，那當時就回了內地讀書。是的，那我當時在內地都是讀國際學校的。是的，那所以都有學到英文。
1: 是
0: 的，那就所以強化了我兩文三語的能力。
1: 好強化啵。
0: 是的，
1: 其實是好事來的啵。
0: 那跟著來到香港之後，因為小時候一二年級玩合唱團俾人 fail 咗嘛，咁就好受創。咁嚟香港其實都唔係好想再唱歌，就想跳舞嘅。
1: 你俾人哋趕走嗰樣嘢係其實喺國內嘅合唱團裏邊。
0: 係啊，國內嘅合唱團。
1: 我就係諗緊咧，其實香港好少合唱團咧會 fail 人嘅。 係真係好真係好少聽到。
2: 會直接一開始就唔俾你加入咯。
1: 係啊，係啊，冇錯，即係其實你入都冇得入。
2: 一開始就冇入到嗰啲。
1: 不過咧。

0: 可能就係因為你特別得滯，係啊，因為反而咧佢需要嘅就係個個人都係同一樣嘅嘢嚟嘅，咩廣州小人將合唱團啊嗰啲咧，係啊嗰啲咧，咁但係你就因為你其實太特別啊。
1: 我諗係我好大聲，老師話係因為我唱得好大聲，搞到隔離聲部啲小朋友走音。
0: 係啊，好啦，咁你喺國內嗰段時間。跟住由二年班之後又翻咗嚟香港喎、哦，嗰陣時你都好細個嘅啫噃，咁、你適唔適應香港啊？
1: 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係唔適應嘅，
0: 係
1: 啊，因為其實雖然話喺大陸都有讀英文嘅，咁但係香港英文會難好多，
0: 係、
1: 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候嚟到香港之後就好勤力就讀英文啦，咁所以我大學去到後屘我大學都係讀英文，係跟住做咗英文老師。
0: 是 啊，
1: 所以其實我除了是一個獨立歌手之外，我另一個身份就是一個英文老師咯。
0: 你其實很獨立啊！你冇細佬妹兄弟姊妹，只你一個。
1: 係自己。
0: 是啊，我見到你一路咧都係一個咧係，但係你又好開心噶喎，你又好滿足噶喎，係咪一個人？
1: 嗯。
0: 係咪啊？
1: 嗯。
0: 哇！咁所以咧就造成咗你好細個就已經即係堅持中意嘅嘢，而且咧十五歲有自己嘅作品呢一樣嘢。就係幾自豪噶，點解會開始有自己嘅作品呢？同埋你幾時發現，我都係唔跳拉丁舞，或者我繼續跳緊拉丁舞都會唱歌呢？
1: 咁我咪啱啱咪講到話，我開始唔中意音樂，因為合唱團 fail 咗啦。咁嚟到香港之後就識咗我嘅音樂啟蒙老師。咁好得意嘅嗰個過程就係本身我嚟到新嘅學校啫，其實我只係想揾洗手間去嘅啫。咁嗰時我唔熟路啦，咁其實嗰陣時個廣播就話啊，我哋招募一個校際音樂節嘅隊員喎，有興趣嘅小朋友咧就去音樂室嗰度試音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只係揾洗手間，係咁喺個走廊度行嚟行去，裝嚟裝去。咁我喺個音樂室門口聽到人哋唱歌，咁我就係咁喺度望。咁老師嗰陣時我嘅啟蒙老師啦。佢就話：你喺度望咗好耐喎，你要唔要入嚟試下音啊？咁樣
0: 嗰個係你嘅音樂老師，
1: 係啟蒙老師，
0: 即係學校嘅音樂老師，
1: 係學校音樂老師。
0: 啊，
1: 係啦，佢就係招攬緊聲樂獨唱嘅小朋友。
0: 咁得意啊！即係話你其實一路都原來學校揾啲人，然後跟住要培養佢去唱獨唱喎。咁即係
2: 好啱佢咯，因為佢本身就突咗嘛，成日都話
0: 完全啱曬喎，
2: 自己唱咯。
1: 咁跟住我望咗好耐，老師就話：不如入嚟試下音啦！你都望咗好耐，
0: 咁未見過你嘅，
1: 冇見過我，因為我插班生，係啦。咁我話：唔係啊，我揾洗手間路過咁樣。佢話：你都行咗過嚟啦，入嚟試下音啦咁樣。我話：但係我唔識唱喎。我話咁樣，佢話：你試咗先啦咁樣。咁入到嚟一入到去，佢就叫我唱哆瑞咪發嗦啦之哆。咁但係佢就會叫我用 opera 方法。咁佢一點我就即刻 get 到，然後佢就話我唱得好有潛質。
0: 你根本是很勁喎！你真係我已經聽到你很有天分。佢其實頭先咧，佢話一唱哆瑞咪發嗦啦啲都佢準音嘅，你知唔知啊？佢準曬嘅喎。佢唱緊喎，頭先係。OK。
1: 咁跟住老師就話：其實你幾有 potential， 不如你試下玩獨唱啦。佢話你把聲都響嘅咁樣。咁我就話試下啦咁樣。咁跟住佢就 train 我啦。咁樣第一次參加就攞咗第三。
2: 哇！
0: So good 嗱，而家講緊嘅咧就係香港校際音樂節咧，其實咧就係好多好勁嘅人先至會去，同埋咧如果你係獨唱嘅話咧，有好多淨係使緊好多錢揾緊啲名師去教，然後先至去比賽嘅。你咧就擳個頭入去音樂室，跟住老師就叫你走去，仲有個老師亦都一定好叻，
1: 個老師好犀利，喺美國讀音樂嘅以前。
0: 系咯，
2: 佢听你讲一句就应该得。
0: 嗱，喺呢一个时候，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啦。你又第一次做一个电视访问，系咪？喺呢度咧，不如多谢老师啦。我觉得系好需要嘅呢啲。
1: 系，我多谢 Miss Kwok， 多谢你咁睇得起我啦，咁亦都成就咗我而家会继续玩音乐咯。
0: Miss Kwok
1: 系 Miss Kwok
0: 喺边间学校嗰阵时？
1: 我读青松小学。
0: 青松小學就有一個咁好嘅音樂老師，竟然係喺外國翻嚟嘅。
1: 係啊，佢係好，佢啟發咗我好多，就係我好中意 Carpenters、Beatles 呢啲，就係我細細個嘅音樂素養係佢栽培我，因為佢會介紹我聽好多 Carpenters 啊、Beatles 啊、Bee Gees 啊呢啲。
0: 咁所以又幾好笑喎！
1: 我細個就聽民歌啦，
0: 唱咧就唱 opera， 聽咧就聽 pop。
1: 係啊，
0: 你頭先聽嗰啲係 pop
1: 啊
0: ，Carpenters。咁即係話咧，你二年班之後咧，你就會去聽一啲 我哋呢個年紀會中意嗰啲歌咯。
1: 我中意舊歌，我中意鄧麗君、王菲。
0: 你中意啊？
1: 係啊，好中意。
0: 係啊。
1: 哦，我而家仲有儲啲黑膠唱片。
0: 咁好玩啊！好啦，咁幾時開始？你又幾時轉 feel 嘅咧？由呢一個嘅 opera 突然之間去到 pop， 其實都唔同唱法。
2: 嗯，邊一下 kick 到你又中意第唱下咧？
1: 我小學咁老師就好睇得起我啦。咁跟住學校嗰啲有啲 musical 啊，或者有啲文歌，佢都揾我做主角。即係我呢個恩師，佢就每一個表演佢都揾我做主角嘅，咁所以我慢慢就 build up 咗我自己音樂嘅信心啦。即係我由好唔中意唱歌，去到俾恩師發掘咗之後，我喺學校就成日做主角，然之後我就越嚟越中意唱歌啦。咁去到中學，其實之前我都一直唱緊 opera 啊民歌，我都唔係話好接觸好多 pop music 嘅。咁去到應該係 form three 啦，咁中學就有啲同學仔夾 band 開始。係啦，夾 band 係有啲男仔彈吉他彈 bass， 咁我覺得好有型啊！咁我就開始自學吉他，自己自學啲 chord 啊，開始我因為我都有學鋼琴嘅，不過都係彈古典嘅以前。
0: 係
1: 啦，咁就開始自己研究一下啲 chord 啊，咁就開始彈一下啲流行歌啦。
0: 係。
1: 咁其實一開頭咧，唱流行歌或者唱 opera 咧，跟住好多 friend 就會話我好字正腔圓，即係個 feel 好唔夾。
0: 係。
1: 係啊，佢就話其實你。啲音好準啊，但係你咬字咧，好似
0: 太硬了，
1: 太硬啦，
0: 冇 feel 啊，
1: 冇 feel 啊咁樣。跟住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去學點樣轉啲咬字啊，研究一下啲咬字點樣由一個 style 去另外一個 style。
0: 但係調翻轉，你起碼咧，你個根底打得好扎實，因為你係由正統音樂開始啊嘛。咁其實要唱翻 feel， 你自然。你唔覺得你年紀慢慢可以大啲嘅時候，就開始有自己性格，就開始將你嗰個唱法套入咗自己嘅風格咩？
1: 好似後尾就可以 feel 出到唔同嘢咯。
0: 咁你十五歲，我真係始終都翻返去十五歲噶啦。第一首歌仲要係情歌嚟噶噃，嚇點解搞啲咁嘢嘅？嚇一嚟就 falling in love 咯。
2: 應該真係有啲
0: 係啊，係咪有
2: 故事可以分享？
0: 係啦，嗱你撩下佢啦。
1: 咁啊開始夾 band 啦，咁啊夾 band 咁就即係我咪話有個。friend 佢係即係玩 pop music， 跟住亦都啟蒙咗我玩 pop music， 咁我開始寫歌啦。咁其實呢首歌保存到典藏區就係一個十五歲延伸到而家十五年後嘅故事嚟嘅，即係個曲係十五歲嘅時候寫，咁之前個詞係國語同埋英文版，咁我去到今年出道先至揾咗個詞人寫咗個廣東話詞出道。
0: 冇錯，即係一開始係英文嚟嘅。
1: 啊，英文嚟嘅。
0: 嗱，我見到你，我見到你頭先好輕一講話。咁咧就有個人影響我嗰個位咧，
2: 之後佢就飄咗，
0: 著咗噶。
2: 係佢著咗之後又偷偷地。
0: 我想去翻嗰個位，嗰位係
2: 咩？
0: 何許人也？
1: 咁嗰陣時候就即係有暗戀，即係有暗戀一個。
2: 年輕嘅人都有
0: 你啊嘛，你暗戀佢嘅。
1: 佢到而家都唔知首歌講佢。
0: O K。
1: 不過個對象都就嚟結婚噶啦，所以
0: 佢嘛
1: 係啊係啊，
0: 佢即係佢而家就嚟結婚。
1: 但佢唔知係
0: 佢都未知你嗰首歌係講佢，
1: 係啊
0: 係。而你係一種完全係一種暗戀嘅感覺嚟嘅，而係於是乎就孕育咗呢首歌出嚟。
2: 當年到今
0: 年，係咪咁啊？
1: 係，但係我覺得更加多係因為當時覺得佢好優秀，自己亦都有少少自卑，所以我唔係好夠膽好直接咁樣講俾佢知，可能我對佢嘅情感係點。同埋因為其實大家都係 friend 啦，
0: 係啊，
1: 咁。如果我講咗嘅話，我怕朋友都冇得做。
0: 你唔講係啱嘅。女仔咧，就算你幾愛嗰個男仔都好，女仔咧要有一種嘅尊，即係如果我教女，我都係咁嘅。你要有一種尊嚴嘅，因為你如果係預咗係同佢一齊嘅話，佢應該會 click。如果佢唔 click 嘅話，就算佢同你一齊，冇得嘥氣啦。但係咧，你好叻喎！你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都得到最好嘅嘢喎。你有首歌喎，
2: 仲可以擺到咁多，
0: 仲可以擺咗咁多力落去喎。到而家你淨係講呢一首歌，其實已經有嗰種感覺出到嚟啦。你一個咧好，你係一個情感好豐富嘅人咯。但係咧，你如果將呢啲情感放出喺你嘅歌嘅時候，喂，我好想聽你啲歌喎。嗱，你首歌咧，其實啲詞就揾人寫噶啦，仲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填詞人啦。咁但係咧。你聽完啲詞之後，你覺得滿唔滿意呢？而家呢個廣東詞係
2: 咪你本來個版本
0: 係咪你想要嘅嘢嚟
2: 嘅感覺嚟嘅咧？
1: 其實我嗰陣時出咗個歌，即係我係點樣做嘅咧？首歌係我同個監製我哼咗個旋律出嚟先，咁跟住我先揾敖平填詞啊嘛，
0: 係
1: 即係 咁啊，嗰陣時候我就同佢講，我話：唉，我都30啦，咁樣即係我唔想唱埋啲好少女情懷嘅嘢，呢啲十零歲唱嘅啫嘛，即係我依個年紀出嚟唱，唔係幾啱 feel。
0: 你好型嘅，即係我覺得。你又真係好唔介意嘅喎，第一次係喺電視度就話俾人聽你幾多歲，有好多人咧25歲都覺得自己老嘅，你明唔明？我唔會講俾你聽佢幾多歲嘅，你又好 open 喎。
1: 我覺得30歲唔係一個問題咯，
0: 梗係唔係啦，63歲都唔係一個問題。
1: 其實我覺得喺30歲出道係一件幾型嘅事，因為、
0: yeah.
1: 即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多女仔可能30歲已經覺得自己年紀好大啊，好多嘢唔想即唔夠膽去做，但我就係喺呢個年紀。出咗呢首歌就話俾人知，其實我就算係老師，我都可以做獨立歌手。我就算30歲，我都可以出歌，冇問題噶，
2: 係冇問題。
0: 嗱，咁喺呢度咧，我就好抵死咁問下你啦。咁但係你3月嘅時候推出嗰首歌叫《保存到典藏》，
2: 係
0: 咁快入，突然之間要等到佢咁入嘅咧，係啊。其實呢首歌
2: 典藏區即係擺多個心心啫，
0: 係咪啊？典藏區係咩嚟㗎？其實
1: 典藏區嘅意思就係、是、我嗰首歌係點樣嚟？就係、是、我同奧平傾嘅時候，我就話其實我依個年紀，我想寫一啲係譬如話呢首歌唔係淨係貨翻十零歲呢個年紀聽㗎嘛，即係會唔會有啲人同我一樣去到30歲或者30幾？其實佢10幾歲嘅時候都有一啲嘢放咗喺典藏，佢冇放出嚟咧，會唔會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個時間過渡咗之後，佢哋諗翻以前嗰種美好，其實佢哋好懷念，而嗰種美好又有個遺憾就係因為你冇去表到白，呢一隻放喺典藏區入邊，你就唔知其實究竟你講好定係唔講好，其實你有個懸念，有個留白。你才覺得呢件事好似好美好啫嘛，但可能其實你講咗之後呢件事唔美好噶咯喎。我嗰陣時係咁諗，咁我就同我個詞人講話，不如就寫啲嘢，其實係由10幾歲去到30幾，甚至再年紀大啲都好，都聽落去都有共鳴嘅。我想有一個感情嘅經歷嘅一個過渡，即係典藏區嘅意思就係有啲嘢每個人都會有啲典藏區。譬如我哋有時 IG 咧放嗰啲相咧，我哋其實 po 出嚟覺得好靚，但係可能你冇自信或者你驚俾人笑，你就即刻典藏咗唔俾人睇，咁你自己就收埋咗就唔俾人睇啦，係啦。咁我就覺得其實我放呢個典藏區，一嚟就係一種懷念，一種放低一種過去嘅情懷。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同自己講，就係我呢個年紀要更加活在當下咯，即係冇咁多典藏區啊。我同時都
0: 咁多咯，
1: 佢同時都俾一個信息，自己要勇往直前去爭取咯。依個年紀我而家我做任何嘢，音樂又好，感情又好，工作又好，我會活在當下去爭取咯，至少唔後悔咯。
2: 唔知 Harry 哥哥你感唔感覺到咧？一開始 Tunis 嚟嘅時候咧，佢係比較安靜、好沉穩啦。但係到佢真係分享佢嘅作品咧，佢就有好多嘅嘢想分享俾我哋。
0: 根本就係一個真性情。
2: 係啊
0: ，Tunis 咧其實一開始就話，其實佢話我唔中意唱歌，其實。真係要多謝你嘅老師咧、其實佢係睇得出你根本就係中意唱歌，中意表達自己。但係呢個世界一路話俾你聽，其實唔好噶，唔該你唔好咁表達自己啊。其實咧，你要跟住咁樣行，你而家咪真真正正做緊自己咯。
2: 所以 Tunis 都將佢嘅感受擺咗佢嘅作品啦。咁我哋咧可以喺稍後電台部分咧都聽到 Tunis 嘅呢一首歌。
0: 超級期待。
2: 係啊，
0: 下一次訪問我哋咧用普通話。
2: 好啊 ，Harry 哥哥，
0: 等你教下我啊，因为
2: 好啊好啊，今日多谢晒 Tunis， 希望我哋下次可以再见啦，拜拜
0: ，Thank you。

0: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啦，今日有黎思贤直直同大家玩游戏啊！游戏玩法要先听清楚先至可以打嚟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讲多次电话号码系18723112，打嚟赢取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之后，可能就可以买我身边嘅呢啲汽水啦。
1: 听到呢个笑声，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咧？我就系最中意笑嘅主持人啦。
2: 冇错，我就系萧希婷啦。点解我成日都笑呢？因为我喺生活入边揾到太多觉得好笑嘅嘢啦。只要行出去，见到一朵花，见到一棵树，我又会笑。见到我最中意嘅宝贝小狗，走埋去揽下佢，锡下佢，我又可以笑一餐。仲有最紧要嘅就系，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你哋嘅来电啊！你哋打电话嚟同我讲电话，我真系好开心噶。如果你都想笑得开心，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嘅绿色辉庭，同埋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奇力量，保证你同我一样笑到哈哈声。
0: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喺度啦，早晨啊，黄先生。
3: 系早晨。
0: 早晨，早晨，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3: 清楚。
0: 好啦，咁 A 信封、B 信封，你拣边一个啊
3: ？A 啊，唔该。
0: A 信封就系左手边呢、這个，睇下先。得得得得得，哇！平时食完饭多唔多都食下啲甜嘅嘢啊？
3: 哦，有嘅。
0: 咁呢个问题应该难你唔到啦。请你在15秒之内讲得出最多西式的甜品，西式的吓，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Tiramisu， cheesecake， strawberry， 蛋糕，
0: 秒
3: 就，fruit tart。
0: 够钟，西式甜品唔使一定要讲英文嘅，讲中文都可以嘅，可能紧张啫。问埋你嘅对手陈女士先，你好嘛，陈女士？
4: 系，早晨。
0: 早晨啊，你清楚游戏玩法吗？
4: 清楚。
0: 清楚啊，哇，平时多唔多睇戏啊？
4: 睇戏啊？
0: 嗯。
4: 普通啦、
0: 啊。普通啊，咁啊，可能要打醒少少精神先至谂得起呢一个题目啊。B 信封，你嘅题目系咁嘅。请你在15秒之内要讲得出最多的港产片电影名称，港产片啊，想一想啊，三声之后就开始了，三
4: 港产片啊，
0: 开始。是
4: 没办法想到的，
0: 有些通常拿奖那些呢，
4: 拿奖那些啊，
0: 那些很大的名字、够钟，哎呀，一时咧可能真系太紧张咧，未谂得起啊！咁啊，转头翻嚟话俾大家知，今日边个胜出？

0: 欢迎收睇《城市传承》。Janelle， 你觉唔觉得你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如果啦，而家有一个时间囊，俾你摆一样嘢入去，25年之后先至打翻开出嚟，你会摆啲咩咧？
1: 我想我会放一套未晒的电影菲林，又或者一只电影的原声黑胶碟。嗱，事关我觉得实体的产物是最能够保留当年那种的原汁原味嘛。
0: 讲起保留原汁原味，香港有个地方真是最拿手啦。他们足足用了25年的时间，将无数电影的珍贵片段、剧本和文物，好像时间囊一样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1: 嗱，你讲紧嘅肯定是香港电影资料馆啦。嗱，今年咧仲系电影资料馆踏入25周年的大日子添啊！
0: 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呈现了《幸会25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由2026年6月3日去到2027年3月29日，今次展览会移师到沙田，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一楼专题展览馆一至二举行。
1: 今次展览在馆藏超过130万件的电影文物入面挑选出极具文化价值的瑰宝同大家见面噶。嗱，观众一入场就可以走入闪闪发亮的25岁影人照片隧道。
0: 大家不单止可以看到历年

0: 嘅电影预告片，仲能够近距离咁样欣赏绚烂夺目嘅经典戏服。
1: 场内咧仲有一个大观园展区，俾大家一睹电影界前辈慷慨捐赠嘅多个荣誉奖项添噶。
0: 去到口述历史区，更加可以聆听影人亲述当年拍戏嘅心声。
2: 由4月25日开始，香港历史博物馆隆重举行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3: 今次大会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展出超过165件嚟自陕西同香港嘅珍贵文物。最惊喜嘅系可以睇到大唐点样中外融合，好似今次重点展品白图舞马咁。原来当时嘅马匹识得民歌起舞，仲专门喺宫廷为皇室表演，简直系古代版嘅顶级大 show 啊！
2: 展览入面有大量精巧的金器、银器和胡人图俑，重现当年陆上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使节云集长安、经商交流的繁华景象，绝对不输给今日的香港的。
3: 今次展览就透过本地出土文物，解救香港在当时商贸和军事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绝对会令你大开眼界啊！想知古代长安人到底有几识享受生活，同埋一睹国宝级文物嘅风采，记得上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官方网页睇下详细介绍啦。

0: 繼續翻嚟我哋嘅 Music Five 嚟到11:40啦！你哋依然睇緊嘅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 Music Five。Harry 哥哥啱啱極速15秒，邊個贏咗啊？
1: 我真係唔知喎。
0: 嚇、啊，你唔知啊？
1: 我唔知啊，因為我太留心咧喺度咧瞭解緊，同埋咧傾緊偈啊。因為咧跟住落嚟嗰位嘉賓咧真係好吸引，佢有一個咧好精彩嘅故事。不過咁你都要報到告一下。
0: 我知道係邊個，係黃先生啊。
1: 係黃先生。
0: 係啊，咁啊，陳女士都唔使灰心嘅，因為可能頭先真係緊張得滯啦。記得你下次咧再挑戰嘅時候咧，一定可以勝出啦。咁我哋就準備要邀請你啱啱好努力喺度學啊 study 嘅嗰一位嘉賓出嚟。
1: 係啦，因為咧呢位女歌手咧《中年好聲音》裏邊咧就即係跑咗出嚟啊。咁但係咧佢原來個故事咧都係相當之吸引嘅，同埋佢原來咧我話咦？你其實是第二代的 artist 嚟，因為佢爸爸是一位非常之顯赫的京劇的演員嚟嘅。
0: 到底佢係邊個？
1: 但係原來佢話唔係啊，佢係第三代啊。佢我有個故事咧，從來冇講過俾人聽嘅。今日咧就會攞出嚟啦。
0: 即刻請佢出嚟。
1: 嗯。
0: Music Five。歡迎歡迎，喺我哋身邊有李佳 Miranda。
2: Hello， 大家好。
1: Miranda 你好。
0: 佢好 colourful 咧，嚟到同我哋個景都好襯。
1: 其實 Miranda 咧就做咗好多功夫，就知道我哋咧呢個 set 係點樣嘅。咁所以你就著啲好 colourful 啦，好色彩繽紛嘅衫啦。
0: 係
1: 點知唔知道我哋咧，因為咧已經係轉咗一個新嘅景。
0: 係啊，
1: 係啊，嗰個景咧亦都係好繽紛，咁都襯你嘅。
2: 咁有冇啲 vintage feel 咧？
1: 有啊，你好 vintage 咁，我哋個時光都係 vintage 啊嘛。
0: 係
1: 啊，你睇下飲啲咩汽水，你隨便講。
2: 中意呢個暖壺啊！
1: 中意個暖，
0: 我中意飲熱嘢啊！
1: 我知道你點解中意呢個暖壺，因為你細個嘅時候咧，上海長大應該都見唔少啊。
2: 係啊係啊，但係呢次冇咁靚個金魚嗰啲毛，
1: 係咪啊？
2: 就簡單啲嘅。
1: 係
2: 啦係啦，
1: 呢啲咧就真係要多謝阿周以玲啊！阿以玲咧，其實咧就為呢、這、一個，即、就、係、是、為呢、這個叫香港暖流士多咧，
0: 認真挑選過，
1: 認真挑選，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 ，Miranda。好多謝你今日嚟做我哋嘅訪問嘉賓啦，亦都帶咗你嘅新歌嚟啦，亦都帶咗好多禮物嚟添喎。
0: 哇！我可以拎出嚟睇下添喎。
1: 係啊，
0: 一嚟到咧 ，Miranda 嘅，我有少少禮物想俾你哋咁啊。佢拎咗一袋 Harry 哥哥，你嗰個咧係未拆，我嗰個已經拆。
1: 我唔捨得，我唔捨得打開。
0: 介紹下咧，首先要由呢一張開始。
1: 先咧講下首歌先啊，我哋調翻轉，今日咧由先講歌，先至再介紹人物咁樣樣。
0: 好 ，Shake It
2: 係啦，呢首歌咧就叫做 Shake It， 係張家誠老師編曲、作曲、編曲同埋金仔嘅。
1: 係啊，係啊，
2: 係啊，咁啊，佢係鄧千瑩老師寫嘅歌詞。
1: 冇錯。
2: 係啦，其實我當時咧呢度就係我哋嘅歌詞卡啦。當時咧我自己有寫過第一首嘅歌詞，但由於我母語就唔係廣東話啦，
1: 冇錯，
2: 所以唱出嚟有啲怪怪地。But anyway， 佢哋就保留咗我個成首歌嘅意思，而且將個意思變得更加我啦，就
1: 嗱調翻轉係咁樣喎。其實咧，我反而好有興趣想聽你。

0: 裝嗰首啊！
1: 我改嘢中佢攞出嚟
0: 啊嘛！唔係因為點係啊？因為我反而好想聽咧，就係、是、因為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咧，原汁原味咧，先至可以表達到。係啊，
1: 改
0: 嘢
1: 我
0: 中
2: 表達到你
1: 唱出嚟，
0: 表達到你自己嘛！
1: 好主意。
0: 係啊，真係啊！因為嗰個原汁原味咧，真係睇到你，而且咧，我覺得你應該係一個好有好有修為喺藝術上面好有修為嘅一位你天生就已經係即係留住呢一個藝術家嘅血啦，係啊，所以咧我諗咧一開始咧要講下其實其他嘅藝人咧或者係其他嘅 artist 冇嘅一樣嘢，就係、是、你爸爸本身就係一個京劇嘅演員。
1: 嗱、
0: 第一樣嘢大家知道啦，京劇係一件非常之高造詣嘅嘢嚟嘅。咁亦都喺國內做到一個京劇嘅演員咧，係相當之唔簡單嘅噃。
1: 嗯，佢哋係好辛苦，十二歲。就要入學校學戲係啦，喺學校入邊一路到十一年，好似係
0: 哇，
1: 日日要練功嘅。
0: 咁你又係唔係即係當時
2: 有冇都跟佢學過下咧？正常
0: 係啦，你有冇跟佢學下咧？
1: 我就真係冇，因為當時父母其實都有同我講，你願唔願意去戲校？但係因為以前就叫做中國戲校，
0: 中國戲校，
1: 中國戲曲學校
0: 啊，
1: 係咁啊，佢係啊，
0: 戲曲學校啊，
1: 戲曲學校咁主要係
0: 在上海的嘛，
1: 我是在上海
0: 啊，喺上海已經有。
1: 咁爸爸媽媽就喺北京，我媽咪都係。咁啊，佢哋其實十二歲嘅時候就全國招生。跟住你就將嗰班可能係樣貌啊各方面都好嘅學生就選咗去北京
0: 上課，
1: 係
0: 啊係啊係啊！
1: 但係咧，我知道其實係好辛苦嘅，所以當時問我就話：哎呀，我中意流行歌曲多啲喎，我唔想，因為其實因為日日要貼台啊乜嘢，我覺得我唔得。
0: 你唔可以咁辛苦係咪？
1: 係啊係，我當時就覺得唔得。
0: 因為見到爸爸都係咁樣樣。
1: 係啊，我有見到佢哋。
0: 咁你有冇兄弟姐妹咧？
1: 我冇啊。
0: 因為嗰個年代其實真係你係掌上明珠
1: 喎。我係屬於比較少有嘅獨女嚟嘅，係啊。
0: 你係傳人嚟嘅喎，係爸爸嘅。
1: 可能因為父母嘅工作關係，
0: 媽媽做乜嘢？
1: 都係唱，以前都係唱京劇嘅、
0: 哦，
1: 都係京劇，都係佢哋一齊嘅。
2: 咁係京劇世家嚟嘅喎。
1: 可以。我覺得可能更加多叫做文藝，係因為我外公係啦，因為外公係做導演，作家寫。
0: 外公係一位導演，
1: 係佢係
0: 一位乜嘢嘅導演？係
1: 話劇。
0: 哦，話劇嘅
1: 最早嘅嗰個，其實《阿 Q 正傳》就係
0: 《阿 Q 正傳》
1: 佢導演嘅，
0: 係佢導嘅，
1: 係啦，
0: 係咪都係喺北京咧？
1: 佢上海，
0: 喺上海嘅。
1: 所以早期嘅一班老藝術家其實都識佢，早期嘅講緊，因為佢年都走咗好多年啦。
0: 會唔會講緊係已經係八十年代之前嘅事啊？
1: 佢係噶，佢好做我出世就八年都未到，我出世七十年代末嘅時候。
0: 未係
1: 啦，跟住咧佢就係余秋雨嘅古文老師。
0: 哇！余秋雨老師嘅古文老師，
1: 佢個書入邊成日有寫到
0: 都有寫到外公。
1: 有。
0: 嗱，我咧第一次去上海咧就係1982年啦。
1: 1982年，
0: 係啊，咁嗰陣時你應該都係得幾歲？
1: 細細姐，
0: 好細細個。但係當時嘅上海同而家簡直就係完全唔同嘅世界。
1: 非常唔同，係上海發展得好快，
0: 好
1: 自己好中意上海嘅。
0: 係啊，好啦，咁你嘅長大咧，同你嘅藝術嘅修為啦，係點樣嘅咧？因為咧，我見到你其實一路都唔係好似有機會，直至到你真係喺香港做呢一個比賽。
1: 嗯，其實咧，我屋企對我就其實好支持嘅，但我屋企又係好 open 嘅，屋企人都好中意聽戲劇啊，各種唔同嘅戲劇。雖然我係咁樣嘅文化分土入邊成長，但係我未有太中意戲劇當時嘅，咁我係中意流行歌曲。咁大家都知道流行歌曲係好多年以前唔似而家咁樣，好似係成為一個主流。以前就唔係咁嘅，係啦。咁屋企人從來未有話你一定要咁嘅，佢哋就好支持我。咁我中意參加啲比賽啊，中意出去唱下歌，屋企都好支持。
0: 都支持。
1: 所以我一路就係出邊到20歲上下開始係出邊參加比賽啦，十幾歲就參加比賽啦，跟住就。一路出嚟喺出邊做歌手咁，
0: 係中年好聲音有冇真係改變咗你好多嘢？
1: 我覺得一定會有，因為中年好聲音首先呢、這個節目係我未預料到會令到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嘅自己。當時只係以為一個比賽啦，咁疫情中嘅比賽可以令到多啲人認識我，過嚟同我上台嘅時候唔使招生啦，就喺自己就嚟咁樣，好簡單。但係完咗比賽之後咧，上咗街，大家都會識。唱街老師啊，
0: 街老師啊，
1: 個個都識，到而家都係。每一個人都會俾好鼓勵嘅眼光嘅，有時候過嚟同我講嘢，到而家都會加油。
0: 會啊，係咪啊？

0: 所以成個人生就覺得哇，竟然到咗中年，又多咗咁多好支持自己嘅朋友，而且我因為唔係香港人，唔係喺香港出世，我冇一個生活嘅圈子啊，朋友都冇，
1: 係。
0: 係，但係我喺呢度就建立咗自己一個，我覺得係
2: 新嘅朋友
0: 人生中最好嘅一個圈子，因為
1: 冇錯。
0: 啲學生對我真係非常非常之支持。
1: 係。
0: 從疫情開始，就算因為疫情嘅時候就好艱難，但係佢哋都會堅持過嚟上堂。咁其實過嚟上堂就幫撐咗我個生意啦。其實就係、
1: 幫助啦，係啊。
0: 係啊，跟住你參加完比賽都係，由於比賽時有成日要請假，但係大家從來未因為我成日請假而離開我，就一路會等。唔緊要，老師你去去去，加油！支持你，
1: 鼓勵你啊，係咪
0: 鼓
1: 啊？
0: 勵我，係
1: 係
0: 咁
1: 啊！
0: 啊！完咗比賽之後就更加唔使講啦，就一路一成為我嘅歌迷啊，成立咗我哋嘅歌迷會啊，一路有咩活動都會出嚟支持，所以我真係覺得香港人我好中意，我中意香港，
1: 中意香港。
0: 我係好中意上海，我而家好中意香港，香港對我嚟講就係我英國我係住過，但係我覺得如果話係我個家嘅話，我覺得香港就係我
1: 竟然
0: 第二個
1: 係
0: 家。
1: 啊！嗱，因為我呢個我好想問你嘅，佳佳老師，因為咧你細個嘅時候，當然你咧喺上海長大啦，香港同上海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好有興趣去比較，兩個都係大都市。咁而但係有好多朋友話上海而家仲犀利啊，起飛得好緊要啊，咁樣。咁以你嘅感覺嚟講咧，好想以你嗰、那個，因為你自己本身係感性啊嘛，個人，你覺得上海同香港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同埋有啲咩係兩個地方？嗱，呢樣嘢就
0: 特
1: 呢個
0: 別
1: 地方好啲嘅，呢樣嘢就呢個地方好啲喎，咁樣
0: 係
1: 樣。
0: 我感受咧，其實我覺得年青嘅時候嘅我係好中意上海，因為我覺得上海發展得好快嘅。人哋過嚟就話：哇，比 New York 仲好啊，比香港仲，比邊度邊度好。我聽落去我就覺得好 proud，好中意，因為事實上上海真係發展得好快，每一日呢條街都可以改佢嘅，總之乜嘢都改晒咁樣，每一日都有變化，
1: 變得好快
0: 每一日都好快。
1: 哦，
0: 但係咧，去咗英國之後，我就覺得，好得意嘅喎！我前2年嚟過呢個地方係咁嘅，而家我翻嚟呢個地方都係咁樣嘅。佢100年唔變嘅，
1: 係
0: 我就開始覺得，其實我又好中意咁樣嘅感覺啊！
1: 嗰
0: 因為
1: 種
0: 我想
1: 咧保守嘅感覺，即係
0: 就
1: 守
0: 係
1: 得住
0: 懷
1: 好多
0: 舊少少
1: 懷舊
0: 嘅，
1: 嘅嘢。
0: 係我上一年見到你係咁，我而家又可以喺呢一個位置見到你，我哋好開心。但係嚟咗香港之後就唔同，香港我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地方，香港有山有水啦，跟住有好繁華嘅地方，亦都有好香港舊式嘅嘢，我非常非常我記得有嗰啲 lift，佢係嗰啲拉閘嘅，
1: 啊，拉閘嘅，
0: 哇，真係好得意，我好中意，
1: 咁上海都
0: 好
1: 有，
0: 少
1: 上海錦江飯店裏面都有
0: 而家仲有咩？
1: 嘅，啊，
0: 呢個
1: 咁又
0: 可能
1: 唔知。
0: 應該冇乜，但係香港呢個唔少嘅喎，好多工業大廈都有。
1: 哦，你講嗰啲拉閘啊，
0: 拉閘
1: 工業大廈，
2: 啊，
1: 工業大廈嗰啲直情係啦，
0: 係啦，
1: 咁又係喎。
0: 有好多，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我好中意香港，因為而家年紀又大咗，我又開始中意啲懷舊
1: 懷舊㗎啦。
0: 而且喺香港你可以見到好多新嘅嘢，
1: 係
0: 又有好多舊嘅嘢。咁你去過嘅地方，而家都係咁樣，我又中意呢種感覺。我其實覺得，如果成日變嘅話，好似就冇咗嗰一份懷念唔到啲嘢就。
1: 你係一個性情中人，喺你所講嘅嘢咧，我哋大家都明白。最有趣嘅你，因為上海啦、香港啦，中間咧仲即係我哋叫咩啊？
2: 英國唔同
1: 嫁
2: 嘅地
1: 雞
2: 方，
1: 隨雞飛，嫁狗隨狗走啦。咁你係結婚啦，於是咧就過咗英國。咁所以咧，仲要過一陣冷河，更加清楚。好啦，你其實係一個好有國際視野嘅一個藝術家嚟㗎啦。而家咁呢一首新嘅歌咧，真係好想聽下你講下呢一首新嘅歌，對於你嚟講點樣會？揀一首用英文歌名，但係有一首中文嘅歌《Shake It》呢首歌，你想表達啲咩？想我哋聽到你點
2: 想搖啲咩出嚟咧？
0: 因為呢首歌大家都可以睇到歌詞，啱啱都講咗，其實歌詞係保留咗我想講嘅嘢。
1: 有嘅，有保留
0: 係啦，所以佢其實就係想大家喺而家好繁忙嘅生活中放低自己嘅壓力啊，生活壓力、工作壓力，喺俾到自己少少時間。咁想，因為除咗時候啱好母親節，我當時就係講。其實作為一個媽咪嚟講都好，當然啦，我唔係話只係做媽咪，所有人都係，但係特別係作為一個媽咪，因為當時喺英國我係全職媽咪嚟嘅，你真係冇時間俾自己啊！如果你可以有咁嘅3、5分鐘時間俾自己聽一聽音樂，跟住可以放低所有嘅嘢，放低一下，
2: 係
0: 超少少，跟住音樂 shake 少少少少，其實呢種感覺係好好。
1: 即係咧，因為呢一。

0: 歌詞咧，我如果我未識你咧，又睇到呢個歌詞咧，我想象唔到係你會唱咯，係似係十幾歲嘅小妹妹咯。
1: 因為真
0: 係 stand up,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喎。
1: 嗱，呢個英文就保留咗我原始英文嚟嘅，呢個原始嘅。
0: No wonder 啦，係啊，所以其實你裏邊咧，其實係有一個咧好跳得 so passionate，
2: 依家都好有啊。
1: 係啊，我
2: 一嚟個感覺都係好活潑㗎。
0: 有冇影響到你嘅小朋友啊？你嘅
1: 誒好可惜咯，就冇。
0: 你未知嘅。
1: 佢哋中意可能男仔，佢哋中意貼波，而且好得意嘅。其實我我因為從細個到而家一路都同音樂有關，但係其實你係想象唔到，我係屋企音樂聽到唔多嘅。
0: 係咪啊？
1: 係啊，因為我喺屋企，我係
0: 做翻媽咪啦。
1: 是的，我做另外一個角色。
0: Really？
1: 我是一個角色，是 anytime 我會轉的人。
0: 是你會怎樣的呢？
1: 你 full-time mommy 就
0: 想像不到啊。
1: 就是英國的時候呢，我想說我忘記了，我以前常去唱這麼多首歌，我真的忘記了，就歌忘記了。但是我腦裡面真的有很多很多 Twinkle Twinkle， 日日都在這些兒童歌曲。
0: Oh my God！
1: 非常熟悉，
2: 即是完全
1: 所有兒童歌我都認識。但是呢，而家我又忘記曬咯，而家腦入邊係啲可能係流行歌曲多啲，因為我而家日日教流行歌曲，
0: 日日教流行曲，
1: 所以同呢啲接觸比較多啲。咁而家我又唔係真係唔係全職媽咪，我而家係更加多工作上面。
0: 冇錯，咁其實幾好啊，
1: 所以我就
0: balance 到咯。
1: 嗱，工作嘅時候全日都係唱歌聽音樂，
0: 係啦。
1: 咁翻到屋企咧，我就中意靜啲。係啦，靜啲。反而我先生咧就好中意播嗰啲 house music 啊，好中意咧。佢到而家都係好中意。
0: 你嘅丈夫其實係咪對你好支持嘅咧？
1: 應該係㗎。
0: 你睇下笑到咁樣樣，唔係應該係得好緊要嘅。係啊，爸爸咧，爸爸喺你22歲嘅時候離開。
1: 係啊，
0: 一個好感動嘅故仔，因為佢
1: 自己都未到啊。
0: 嚇！
1: 生日未到。
0: 生日未到，而且仲有佢自己本身是一個京劇的演員，而佢是在舞台上面離開的。其實呢一樣感覺很強。
1: 係啊，
0: 係啊，你覺得如果爸爸今日仲喺度嘅話，就嚟父親節添啦。
1: 係啊，
0: 你覺得爸爸會點諗咧？
1: 其實我就覺得很可惜嘅，因為佢哋好，佢哋知道我好中意唱歌。係
0: 啊。
1: 咁同佢最尾一次見面咧，佢5月嘅時候又嚟上海，佢係7月1日走嘅。係啦，5月嘅時候嚟過咗上海，咁當時我就有唱歌啦，但是他真的從來未有見過我在舞台上面被那麼多人認同，那麼多掌聲，在街上面有那麼多人認識我，這一種我不可以說成績，但是都是我對比以前你說說少少成績，是未見過，我覺得 很可惜，就是未見過。
0: 其實一點都不可惜，我的感覺是因為呢，他其實因為一路傳承緊個愛啦，你那一滴血啦，同埋其實他一路就是因為俾著緊咁樣嘅支持，你才有今日。其實我相信如果爸爸在天上面應該很快樂。
2: 係，佢喺天上面都一樣會見到你的成就，會為你鼓掌嘅。
0: 我哋轉頭咧喺節目裏邊咧就會 shake 嘅啦。
1: 係，多謝。
0: 好嘅，
1: 多謝 shake。
2: 多謝曬嘉嘉嘅，
0: 多謝曬嘉嘉老師 ，thank you。
2: 新作品喎
0: ，yeah，
1: 多謝大家 ，thank you。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度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都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的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伍志华说，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是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在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十几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说，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港区。在中午十二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48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1.8，南方恒生科技4.82跌5.8，友邦保险74.5跌2.2。腾讯控股458.2跌8毫，中芯国际78.2跌3.3，长飞光纤光缆253.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2.8，阿里巴巴123.3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7，澳元5.5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5点，跌1,045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2.49美元，卖出4,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广华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圣若瑟书院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外都大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中间。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方向，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

0: 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回來中午的12點的10分有香港暖流的暖流熱線最後一小時呢，當然有我們耳邊執到寶
1: 問天問地攞不到，
0: 在我們直播室裡面呢有高大威猛又玉樹臨風的老爺。
1: 通常咧唔系用呢啲咧去形容个老爷噶，系、欸、啊，家嫂成日用玉树临风形容老爷嘅。
2: 老爷应该用咩？严肃
0: 啊，老爷一定系严肃嘅咩？
1: 一定哦，
0: 王海可亲咯，
1: 可以王海可亲嘅，
0: 系咯，
2: 要再老啲嗰啲先至可以。
1: 唔使改啦，唔使改啦，家嫂讲啱晒，玉树临风完全都 OK 啊。
0: 唔系老啊，老唔系
1: 老爷系一个尊称嚟噶嘛，
0: 唔一啲都唔老，
1: 尊称嚟噶嘛。
2: 咁啊，咩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定系？
1: 你唔好讲啊，其实而家一家人咧，其实唔需要好似以前嗰啲好典型嗰啲咁噶啦。系啊，阿家嫂咧，其实都好新潮下噶。琴日咧，佢啲头发咧戴晒一个个铁夹啊！我话哇，你点样成头都系铁夹噶？你唔怕俾啲磁石黐咗你埋去
2: 嘅？如果你要讲，你清楚解释先。佢嗰啲夹咧系夹到好似啲女士去做 facial 咁样嗰啲姐姐夹。咁跟住咧 ，Harry 哥哥就问佢：，
1: 佢成头都系
2: 咩？跟住圈圈就解释翻，依家潮流兴嘅，就拎咗张相俾我哋睇。嗰个地方系，原来依家真系兴要咁样夹噶。
1: 第一样嘢咧，佢咁嘅，佢咧就中间分界啦，咁所以咧左右边咧每边三只夹啊，OK， 咁即系话咧，其实望落去咧就系人字咁样样，跟住每边插住三只夹，
2: 嗰啲典型以前非法铺嗰啲铁夹嚟，
1: 系啦，
0: 咁年轻嘅老爷，
1: 咁又唔系嘅，我睇到我留心睇到嗰几只铁夹咧，应该系即系经过打造嘅，
2: 系
1: 某程度上应该系嗰啲淘翻嚟嘅，
2: 哦，即系
1: 补嗰啲啊，靓嘢嚟嘅，系啦，咁跟住我就话。阿家嫂系点啊？搞啲咁嘢啊？咁后来就弹张相出嚟，但嗰张相咧同佢琴日个造型差好远嘅。因为嗰张相咧，因为琴日嗰张相化妆咧化到吓死你嘅，即系京剧咁噶。
2: model 嚟嘅嗰啲。
1: 系啦，咁我就叫佢快啲化埋个妆。跟住阿家嫂话：如果佢要化埋呢个妆，要五点钟起身。
0: 系啊，冇办法啊，老爷。
1: 哎、真系好笑啊！点、哎、啊？今日天气点啫？
0: 今日天气非常之酷热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健康风险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的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会多云，骤雨会增多，吹和缓的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都会有骤雨和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仲会比较大，高温的天气就会缓解，所以带住嗰把遮啱啦，挡雨又得，挡太阳亦得得。
1: 咁如果唔带遮，如果唔带遮咪唔得咯，咁
2: 唔系唔带遮你晒咯。
1: 系啊，因为而家咧个气温系33度啦，咁啊热到即系好耐。
0: 有好多警告啊，老爷。
2: 如果我一粒棉花糖，我就溶咗喺地下。
1: 相对湿度咧就68%咧，即系干啦，一定要饮水啦，一定要嗱补给水呢样嘢。今日咧就真系非常之十万火急啦。咁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3，咁啊属于低嘅。

0: 紫外线指数咧就红卜卜啦，就去到十噶啦，真系已经系爆晒标咁滞。
1: 嗯，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一路去到两点，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各位咧辛苦嘅朋友，需要咧喺户外工作咧，黄色工作嘅暑热警告一路咧已经系由12点咧，亦都系生效噶啦。总言之，今日做乜嘢都好，请你哋尽量小心，唔好中暑啊。
1: 系啊，大家咧喺工作期间咧都要饮多啲水啦。咁但系咧，都要听下我哋嘅耳边执导部今日带嚟嘅咩歌呢？好歌当然要好好咁收藏啦。咁我哋有呢一首钟慧彤嘅新歌啊，佢话要将佢保存到典藏区。

0: 系啊，哇！咁啊呢只专辑咧又真系估佢唔到啊！
1: 呢只专辑系1984年嘅《故事的感觉》嘅呢一张专辑。
0: 嗯，
2: 咁咧佢系一首咧陈慧娴嘅《沧海遗珠》嘅作品嚟噶、哦，亦都系咧佢夺冠出道之作。
1: 系呢一首歌就系、是。玻璃窗的爱，
2: 系啊，玻璃窗的爱咧，其实咧佢呢一首歌咧，当时系好红好红，但系咧点解成为沧海遗珠咧？就系、是、因为啊，佢后期嘅演艺事业大爆发，所以咧出咗好多巅峰神曲啊，所谓嘅，好似有一讲你就知啊，《千千阙歌》
1: 对对对对，
0: 傻女啊，傻女啊，
2: 系啦，
0: 系啊，
2: 咁啊，仲有夜机啦，哇，呢一啲嘅歌曲嘅光芒咧，简直系。盖过咗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歌，
1: 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沒錯，越嚟越多更加受欢迎嘅歌，就变咗一首好出名嘅歌，都好似《沧海遗珠》。
0: 陈慧娴真系好特别噶佢，因为咧佢最红嘅时候咧，佢走咗去。其实咧，同埋好少人咧，可以一出嘅时候咧，嗰啲歌咧，首首都劲噶。其实佢真系。剛才你們數的那些歌呢，首首大家都懂唱，沒什麼怎麼聽都會懂他的歌。還有呢，他那種呢真的、很可愛呢，那個嬌嬌俏俏的感覺呢的陳慧嫻呢，去到近來呢他再出回來之後呢，他那個40周年演唱會裡面都還有那種感覺的他。是啊，那麼很厲害。但是呢這首歌呢我呢就成日都喺屋企听到㗎。
2: 哦，係
0: 啊。点解呢，陈慧娴啲歌呢我都係成日喺屋企听到㗎。
1: 妈咪之爱。
0: 因为呢我个老婆呢、
1: 啊。老婆之爱原来係。
0: 唔係，我个老婆呢就拉小提琴。
1: 係啊係啊。
0: 佢呢就喺呢一个陈慧娴嘅40周年演唱会里面呢，就邀请咗佢呢去帮手拉小提琴㗎。
2: 哇，好厉害
0: 啊。咁后来呢佢然之后呢一、這个演唱会呢仲系即係全国啊，同埋去咗好多地方演出呢。咁我老婆呢都系即系挤低我，就喺度照顾个仔。
1: 你最想讲就系呢句挤低我。
0: 系啦，咁佢呢佢呢就一路呢就喺度练嘅。咁跟住喺度拉。咁我话近排你做啲咩，佢好神秘嘅，成日都唔话俾我听。跟住佢喺度拉緊嗰啲嘅。我咦，我知道你个 artist 系陈慧娴喎。系啊系啊，咁样。咁因为我认得晒啲歌嘛。系啦，咁所以呢其实好特别嘅。点解呢，因为佢其中呢喺40周年嘅时候呢就将所有佢出名嗰啲歌呢就变成咗串烧。
2: 哦。
0: 系啊，咁咯，咁所以咧，仲有如果讲陈慧娴咧，因为佢当时嚟讲咧，佢最红嘅时候咧，唱片公司就话吓、啊、你做咩？你最红嘅时候你走，佢去咗读书定唔知咩嘅？
1: 好似系读书，
0: 所以佢离开咗，系啊，佢离开咗咧，突然间就离开咗乐坛一段时间嘅。咁同埋仲有咧，大家咧都觉得呢一首歌咧，就系同呢一个逝去的诺言啦，同埋娴公主，即系系觉得佢咧系最为咧呢一个代表性，因为好纯真。陈慧娴，因为当时嚟讲咧，陈慧娴啦，同埋嗱刘美君咧就啱啱调翻转嘅 Prudence Liu， 即系咧系好好 wild 啊，即系较为系好已经系一个成熟女性啊咁嗰啲嘢嘅。咁啊 Shirley 咧，关淑怡咧系，即系全部佢哋咧都系代表一种唔同嘅女性咯。咁但系咧，陈慧娴咧就系、是、代表嗰种清纯嘅感觉咯。
2: 系、哎、啊，呢首《玻璃窗的爱》咧系陈慧娴脱离咗呢个《少女》杂志之后啊，个人发展嘅第一首主打歌。
0: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咧就所有嘅听众们啦，嗱你哋咧记住你嘅电话号码先，1872312，你哋今日咧打电话嚟咧，欢迎你哋嗱，难得嘅，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就冇点唱嘅，除咗呢一个环节，咁但系咧今日咧你哋打电话嚟咧，就首先要俾一个故事我哋先，就系话咧讲翻你哋啊，系你哋自己系傻女嗰个年代。即是说呢、哦、你好后生嘅时候。
1: 做緊女嘅时候。或者你仲做緊仔嘅时候。
0: 冇错啦，係啦，嗰陣时呢你嗰陣时呢一个青春少艾十零岁嘅时候，你係听啲咩歌嘅呢，又或者你觉得呢有啲咩歌你想听係可以呢係重拾返嗰一种嘅纯真嘅呢，咁就
1: 打上嚟点一点啦。
0: 1872312。咁喺呢个时候当然就要将呢首歌送俾你哋啦。咩年份啊？1984年，故事的感觉里面嘅呢一首歌曲《玻璃窗的爱》。

0: 哇！呢首歌咧好伤感啊，老爷。个男仔咧好似咧系明白，我知道我系对佢有意嘅、嗯，但系佢好似咧当我透明咁，成个玻璃窗咁啊！
1: 佢唔中意你咯。
0: 你好似有感觉喎、啊。
1: 我唔系，咁我都会，咁我都会当人透明噶嘛。咁我就觉得唔中意佢，咪当佢透明啦吓。
2: 有阵时咧就好衰嘅，自己咧又当人哋透明。你中就系冇问题，就系你中意定唔中意嘅啫。你唔中意佢，咪当佢透明咯。但系你唔会记得咧，就系嗰个人咧，其实俾你。即係俾你當透明嗰個人咧，其實如果佢中意你嘅話咧，佢真係好傷心嘅
0: 嚇、嗯
2: 啊。最慘咧就係呢啲人咧，唔係即刻傷心
0: 嚇，有得慢慢傷心。
2: 我如果中意一個女仔，但係咧個女仔跟住你係會用好多時間咧，一路咧去孕育呢一個關係噶嘛。
1: 哦，
2: 咁跟住個女仔又唔係即刻話俾你聽。有
1: 边个
2: 女仔即刻话我唔中意你，你走得啦咁。
1: 次次有人同我讲，都即刻同佢讲唔中意你。
0: 你真系可以咁决绝噶？
1: 唔系因为咧，你唔好俾啲幻想人哋，咁人哋会做拖住人，咁对人唔好噶嘛。
2: 你都唔知系咪女仔嚟嘅，真系。人哋啲女仔咧好矜持噶，人哋女仔咧唔中意都唔讲嘅。
1: 咁咪好
2: 中意先，我唔讲。唔系，仲有通常咧就点咧，就唔系话我唔中意你，唔系咁。先系玩冷淡先，
0: 哦，唔抽不抽不彩，
2: 不抽不彩噶嘛。嗱，你哋试过未先？你哋有冇试过？举个例嚟讲，有个男仔中意你，但你唔中意佢嘅，系啦。我问下家嫂先啦，系啊，有古仔啊，有嘢听啊。
0: 其实咧有个男仔咧系中学嚟噶，佢咧系一个好收结好含羞答答嘅男仔嚟嘅，佢平时咧都少讲嘢噶啦，同埋咧佢行路。

0: 冇咧，唔知点解咧，系黐埋埲墙，真系好好
1: 贴住埲墙行嗰啲人，
0: 贴住埲墙行嗰啲系咪？
1: 呢啲系我好中意噶，系啊，唔系佢做实习生咧，其实佢行过咧，个黑板都会干净噶。
2: 我唔知系咪睇得多《聊斋》咧，通常佢哋讲贴住埲墙行嗰啲咧，
1: 鬼嚟嘅。
0: 佢有影嘅，唔使担心。
1: 系啊，要贴住埲墙嗰啲咧，惊一撞到人会散噶佢哋。
0: 咁呢个男仔咧就系用一接咗一罐星星嘅嗰啲许愿
1: 星
0: 星，系啊接咗俾我，咁
1: 我就
0: 系啦，咁佢我就知道佢系对我有意啦。
1: 喂，都几明显啦，系咪啊？
0: 好明显啊，应该系
1: 接星星接好耐噶嘛。
0: 系啊，应该系佢踏出咗好重要嘅一步，应该要跨过咗好多难关啊，咁样终于都可以将个星星摆喺手上。
2: 唔知佢会唔会中意我？唔知佢接唔接受我？
0: 唔知
2: 啊，
0: 挂星星仲喺我屋企，
2: 屋企都有几啊？
0: 系啊。
1: 未抌啊！你唔好俾你唔好俾老公知添啊！你啊，呢啲咁嘅嘢
2: 唔抌噶，呢啲唔抌嘅，哥哥嚇，呢啲唔抌噶。
1: 你俾我老公啊，即刻叫你抌俾佢。
2: 哦哦，係啊，你翻俾我翻俾老公知啊。
0: 呢啲都係少少嘅回憶啦，係
2: 咯。
1: 你老公知唔知嗰啱星星係代表呢樣嘢先？
0: 佢唔知啊。
1: 你激死我，翻去话个仔，话俾个仔听先，你真系
0: 嗱咁样咧，我知道佢嘅用意啦，咁我就派冇办法啦，派好人卡啦，唯有，其实我就同佢讲，其实你好好嘅，但系你
2: 系我配唔上你，
0: 咁啊唔系，但系我哋之间咧可能唔适合啦，因为咧可能我另有对象啦，唔好意思啦，系啦，咁佢都明白嘅，佢伤心过一排，即系我见佢有都沉寂过一排，
1: 明白咧。就唔代表唔伤心，
0: 系啊，冇错。
1: 仲有咧，
2: 更伤心嘅，因为得唔到嘅爱情系更加令人想拥有噶，系咪啊？嗬，
1: 你
0: 想
1: 拥
0: 有，
2: 通常系咁噶嘛。
1: 你系另类噶，你唔讲情噶，你讲道理噶啫。
0: 外星人嚟呢
1: 个，系啊，佢系一个男仔嚟嘅，我唔明点解会。我咧就其实好有体验噶。
2: 系，
1: 当咧你中意一个女仔，而佢一日话俾你听 ，You are nice guy。咁你就知道大镬啦！佢话你其实个人好好，咁即系话咧，我其实你唔系我个 type 咁解
0: 嘅。我哋嚟听下阿珍，你会唔会有啲感情史同我哋分享下
1: 咧？早晨，阿珍。
3: 系喂，早晨。
2: 早晨，
1: 阿靓女珍。
3: 主持，系点啊？
1: 点啊，靓女珍？
3: 你播一支多公子多情俾我听下啫。
2: 公子多情
1: 嗱，
2: 你系咪遇过多情嘅公子？
1: 系啦，
3: 我
2: 你有冇试
3: 过后生嗰时啊嘛？
1: 咁梗系啦，咁如果而家嘅话就好犀利噶啦，唔系话唔得嗱。咁咧呢首歌咧，我哋准备好噶啦。不过咧，首先咧就要听下你个故事。咁我哋入呢首歌咧，就入得更加有味道啦嘛。
3: 我故事咧就好简单，我嗰时咧就未有拖拍嘅。咁啊，离远咧，你知以前嗰啲歌咧，随街啲都有收音机播嘅。
2: 嗯，
3: 我一听到呢个音乐咧，我就好中意噶啦。
1: 嗯，
3: 咁啲歌词咧就要行埋去先听到真听真噶嘛。
2: 嗯，
3: 咁我最中意就系歌词曲咯。
2: 哦，
1: 你即系中意咧个旋律就多过啲歌词。
3: 中意嗰啲旋律咯，
1: 系
3: 真系影啊，好好听啊，真系。在街上一路行一路听见好好听。
2: 咁你依家系咪喺个收音机侧边啊？
3: 我唔系，点可以我喺侧边啊？
2: 咁你依家咧？
3: 我个房响个房度啊。
2: 哦，咁你依家听得清唔清楚？
3: 响个厅嗰度啊。
2: 哦，听得清唔清楚啊？依家
3: 啊？
1: 你想点啫？
2: 我想睇下佢之前话佢以前喺街咧听唔清楚啲歌词啊嘛。咁依家佢近啦，咁会唔会听得清楚啲歌词咯？
3: 系咯，
2: 我哋播俾佢听嘛。
1: 嗱，珍姐啊，我想问你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年青咧，点都会有一啲即系情窦初开啊，有爱意啊嗰啲嘅嘛。
2: 系
1: 你第一次咧，其实中意一个男仔系暗恋佢定明恋佢嘅咧？
3: 系啊，暗恋佢噶。
1: 系啊，暗恋
3: 佢。嗰时系十五六岁啦，但佢又冇同我表示中唔中意我，
1: 系
3: 咪先？
1: 系，
3: 咁咪心，我嗰时系做紧工嘅，嗰时就，即系嗰间工厂度嘅，咁啊，身边咧，即系个老细咧就话，我冇人工加，有可能我做得唔好啦，咁我咪去咗第二间做咯，咁啊，一去咗第二间做，嗰个男仔我完全忘记晒，
1: 系啊，
3: 话中意佢嘅，
1: 哦，
3: 喺佢喺度做嗰时咧。真系唔见佢一阵都好似唔得咁嘅，
1: 系啰啰挛嘅，
0: 好透望
1: 个感觉。
3: 楼上国仔做，我喺楼下做， 做下久不久都要上去睇下咁样。
1: 心痒痒嗬，哦，系啊。
3: 咁嗰啲女人咧，即系大年纪大啲咧，就笑我咯。
1: 嗯。
3: 阿珍又上嚟啦。
1: 阿珍又上嚟啦，你睇下佢啊，系啊。你睇下佢啦，
2: 但阿珍一转咗铺咧，就即刻唔记得晒咯。
1: 咁呢个男呢个男仔咧，系咪年纪大过你噶？
3: 大过我噶。
1: 大几多啊？同埋佢做咩噶？
3: 咁我又唔知，冇同佢倾过。
1: 咁你点样咁索佢咧？
2: 靓仔啦，
1: 系啊，系咪佢？
3: 佢个样靓咯，白净咯。
1: 边挺啊？系咪胡风嗰啲咁样噶？
3: 系咯，
1: 即系瘦瘦地，又高高，即系白白净净咁，系咪？
3: 佢又唔肥又唔瘦。
1: 哇，咁啊几好喎！
3: 咁又唔系好高，又唔矮嘅。
1: 系啊，
0: 中等身材，
3: 就好白净嘅个人个皮肤。
1: 好啦，咁你就后来，咁你哋两个其实冇发生任何嘢噶，你单恋佢嘅啫。
3: 咁你同佢倾过偈未？正
1: 偈都未倾过。
3: 我系见到佢个人中意咁啫嘛。
1: 喂，但系呢啲咧先至系留成世嘅。我谂你而家眯埋只眼都见到佢个样啊。
3: 冇啊，
1: 唔记得，真系唔记得咗啊！
3: 唔系啊，我都同你讲啦，个老细冇人工加俾我啊嘛，
1: 冇错，
3: 我咪冇喺间工厂度做，去过第二间工厂做咯。
1: 跟住又唔记得佢啊！
2: 完全明白，
3: 已经忘记晒佢啦。
2: 爱情同埋面包系面包比较紧要。
1: 阿珍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清醒嘅女人嚟嘅，你听啊，我
2: 做
1: 紧工，嗱，我有人工收紧，咁我就要过下日神，就要有啲心痒痒嘅感觉，咁啊上下嚟装下你咯。
2: 应该系我翻紧工，咁啊有靓仔睇，我梗系睇下啦。啊，点知老细你唔加我人工，你嗰个靓仔唔够 cover 嗰个人工，唔够加嗰个娱乐，系时候转工啊！话俾你听，
1: 有道理喎。啊！又俾你讲得通啊！
2: 啱唔啱先啊？真嗬，
1: 系啊，
3: 完全忘记晒佢啦，
1: 话鬼知佢啊！真系，系啊，喂，
3: 冇谂到佢喎。
1: 咁后来又几时又有第二个男人出现呢？
3: 咁啊，好耐好耐啦。咁我哋咧就最去过第二间工厂做咧，就最识过第二个咯。
1: 系啦，咁呢个
3: 嗰个系佢追我啦，就唔系我追佢啦。
1: 咁就差好远啦。喂，咁但系呢一个嘅质素如何咧？系啊，嗱，好难，系啊，
3: 好啊，呢个好
1: 质素得嘅，系
3: 嗱，个皮肤就系冇佢咁白，但系个人个个性好咯。
1: 佢追你唔系，其实追你佢起码嗱，佢中意你啦。第二佢有个胆量，你知唔知啊？中意你，你中意人，你都唔会同佢倾偈啦。佢要中意到佢有胆量同你倾偈先喎。
3: 系啊系啊，
1: 系咪先啦？咁啊，追咗几耐得手啊？佢
3: 两年。
1: 哇！
2: 阿珍，
1: 喂，你都吊起嚟卖，你都吊起嚟卖噶噃。
3: 系啊，
1: 好嘢
3: 啦，
1: 识咗两年啦。
0: 哎呀，老爷，以前系咁嘅要噶，
2: 以前唔系
0: 坚持
2: 见下，跟住倾下就结婚噶啦咩？
1: 咁有冇？喂，有冇一齐去过启德游乐场啊？嗰啲啊？
3: 有，启德梗系有啦。
1: 去听下歌啊，咁啊。
2: 浪漫喎。
1: 有冇听下歌啊？
3: 听歌睇戏咯。
1: 系咪啊？
3: 系啊，何丽丽嗰时啊，咁
1: 啊，
3: 啊，同埋阿林黛啊，嗰啲戏啊最睇得多啦。
0: 哦，即系请你睇戏
3: 主啊嗰啲啊。
1: 哦，
3: 我系嗰个年代嘅人。
1: 你唔系睇柯俊雄、殷真咩？
3: 我啊，反而冇喎，真系。
1: 系咪啊？哦，不过你再早少少，林黛同埋李后主嗰个时候冇错啦，我知啊，即系邵氏啱啱兴起，咁嗰阵时你有冇去下冰室啊？咁两个去坐下饮下嘢。
3: 冰室咧就冇噶，我
1: 冇嘅，
3: 我去加顿嗰啲餐厅咁啊有，
1: 系噃，
3: 青山道嗰个
1: 青山道，而家都仲喺度啊，嗰间嘢系啊，真系唔知佢唔做嘢，系咪啊？嗱，咁佢都对得你好啊，咁结果大家系咪就情投意合？结果就即系已经系拉埋天窗咧，
3: 两年后咯。
1: 搞掂，
3: 两年后拉埋天窗啦。
1: 咁啊，真嗱，你咧今日咧就刻画咗一个好美丽嘅爱情故事，所以而家咧我哋咧就要为你播你真系好想听嘅呢一首歌。
3: 公子多情，
1: 冇错，公子多情啊，其实公主都多情嘅，真你咪系咯。

0: 多谢阿珍嘅电话啊！呢首歌咧系刘美君嘅新嘅版本嘅《公子多情》，希望咧佢喜欢呢个版本啦。
1: 系啊，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2啦。咁啊，而家咧亦都系不停咁接听你嘅电话嘅。原来咧有好多人咧，有好多小妹妹啦，同埋咧小弟弟啊，我讲嗰啲咧已经超过60岁嗰啲小妹妹同小弟弟咧，就喺度咧就情窦绽放。
2: 系
1: 系啊，咁就喺度咧翻去转头咧就是、10多岁嘅时候咧嗰个自己啊，因为今日咧我哋嘅呢一个耳边执到宝就系呢一个玻璃窗的爱啊嘛，
0: 系啊，
1: 咁讲紧呢个咧非常之纯情嘅呢一个陈慧娴啊嘛，咁头先咧我哋亦都接收咗咧系非常之纯情嘅阿珍嘅电话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就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啦，咁咧就一首歌系你想听嘅，但系呢首歌咧一定要系同你年青嘅时候同你嗰种嘅爱情澎湃感觉咧系。有啲關係同埋有個故事嘅，係啦。咁啊，頭先咧，我哋咧就聽到咧，就阿家嫂咧就講咗一個咧關於接星星嘅故仔啦。咁喺呢度咧，
2: 就輪到 Harry 哥哥啦。
1: 我都想同你分享一個咧，我接星星嗰、那個，
2: 你都接過俾人啊？
1: 我咧就接完一次咧。就已經係覺得接星星呢樣嘢，搞到啲手指好攰。
2: 係，
1: 咁我就冇真係接，但係咧，我咧就係好彩嘅，我係收星星個人嚟嘅。係，係啦。咁但係咧，我又發覺咧，啲女仔好中意收星星喎。咁但係啲女仔咧，又好中意接星星喎，又好似送星星嘅喎。咁我咧就收咗啲星星。咁啊，收星星通常咧就有個玻璃樽咁入住噶嘛。
0: 嗯，
1: 係啦。咁啊，有啲唔同形狀嘅玻璃樽添嘅，有啲心形添噶。係啊，咁樣咁就咁啊，收咗。之后咧，我咧就做咩咧？因为我知道啲女仔中意，咁咧你永远有啲你唔中意嘅女仔送星星俾你嘅。大部分送星星俾你嘅女仔都系你唔中意嘅女仔，所以咧你又会收咗嗰啲星星咧，储埋咧，我就将佢咧入落另一个罂，就送俾我中意嗰个女仔啦。
0: 老爷，你真系好唔得、啊，
2: 你知唔知咁样系要承受风险
0: 啊？系咯，
2: 因为咧我曾经收过嘅星星咧。如果你拆开每一张咧，佢入边都有写嘢噶。
1: 哦，系啊，
0: 好有心机喎，嗰个男仔。
1: 哦，
2: 你都真系要睇下入边有冇写嘢先。
1: 我而家明
2: 俾女仔发现，
0: 系
1: 喎。我而家明白啦，
2: 好明显唔系俾。
1: 唔系呢个世界咧，有嘢叫有报应嘅。系咪俾你听？我都系受自己以为懒聪明，系咪啊？咁啊，即系呢啲嘢，其实爱嘅嘢，你俾我咯，我又可以分享。

0: 俾第啲人嘅啫，咁我一粒都冇打開過噶嘛。咁但係咧，我就真係試過咧，就將個盎升，即係你送咗咁樣俾我，我又即係我又收咗兩盎細嘅，咁合夾埋大盎啲，跟住咧又揾個唔同嘅盎，起碼唔認出。你知咧，通常都係同學嘅啫嘛，係咪？唔好俾佢唔好穿啊嘛。但係咧，通常收到你嗰啲星星嗰個女仔咧，其實佢都係唔中意你嘅，
1: 所以就慳翻啦，係咪啊？
0: 結果唔係啊，
1: 橫掂都係唔中意嘅。
2: 實驗證明會收你星星嘅人都
0: 係。結果我屋企咧，結果我屋企有兩個吉樽，因為啲星星倒晒出嚟，系啦，跟住咧就俾我个妹闹，因为我系偷咗佢嗰个大啲嘅樽嚟去入嗰啲大嘅，入嗰啲好多星星，就跟住送咗俾
2: 屋企装下虾米咯，
0: 送咗俾阿 Rivera 嗰个嗰个女仔，咁嗰个 Rivera 咧，结果咧就其实就都系冇乜反应咁咯，系啊，咁又 that's it 啦，讲完
1: 呢啲嘢，我哋嚟问下刘辉，觉得阿 Harry 老爷呢个做法，
2: 刘辉
1: 有冇
2: 接过星星先？
0: 系辉辉小弟弟
2: ，Hello，Hello。
0: 辉辉小弟弟，
3: 大家好啊！
0: 你好，
3: 我就系小弟弟噶啦，做
0: 喂，辉辉小弟弟，情窦初开第一次咧，发觉你爱上或者系中意一个女仔嘅时候，你几多岁咧吓？
3: 如果真系中意个女仔嗰阵时咧，我
0: 系
3: 好细个，真系细到小学都未读完嘅。
0: 哇！
3: 嗱，真系中意啊，自己认为中意嘅
1: 系。
3: 就咁样嘅，咁但我要今日讲咧，
0: 唔要今日，唔讲咁多住，要翻，因为咧，我有兴趣想你知道咧，你即系小学嘅时候第一次有中意嗰个咧，系边位啊？唔系你老师啊嘛？
3: 啊，即系绝对唔系，绝
2: 对同学嚟嘅，
3: 系嗰阵时咧就系翻主日学啦，
1: 系
3: 同埋礼拜日就咁就去
0: 系
3: 唔紧要啦，讲间学校都唔紧要啦，嗬。
0: 哦，随你啊，随你系唔怕。你讲完我话你听怕唔怕？你边间啊？
2: 吓，会怕。
3: 系真光啊！
0: 哦，唔怕。吓，真光有男仔读嘅咩？唔系净系女校嚟嘅咩？
3: 主日学就系喺边度咧？就系喺呢个兰威下度窝打路度交界嗰间。
0: 喂，我知嗰间真光，嗰度有间真光女子小学、中学嘅噃，系啊，
3: 咦？企幼稚园嗰度咯。
0: 冇错，对面就系拔萃啊嘛。
3: 唔系拔萃，佢
0: 小拔啊，
3: 先就系啫。佢以前嘅对面咧，就系有一个四四方方升咗上去嘅井，嗰阵时最多九龙塘就系井啦。
0: 喂，而家都系噶，真光冇转过啊，而家喺九龙塘后边啊嘛，系嘛？
3: 啊，佢系正宗。就喺兰威下度斜路落嚟嗰度。
0: 哦，冇错，系咁，我记得啦，我有印象啊，系啊。
3: 系啦，系啦，咁样嘅咧。因为人哋咧就即系点样讲咧，净系知佢个名
1: 字，
3: 好简单嘅，啊姓杨嘅，我到而家都记得佢个名嘅。
0: 耶！
3: 我就觉得，唉，呢个人好能干嘅，个样又即系当时细路仔自己几岁，识鬼靓唔靓咧？
0: 即系叻女，叻女嚟。
3: 就觉得佢系好啱，系好啱眼缘，同埋咧都几叻下嘅，即系佢处事啊，即系大家都系呢叫做咩啊？是礼拜堂里面的同学而已。
0: 你说我几岁大在看厨师那么厉害好犀利啊你。
3: 因为我们几岁大已经出来煮饭煮几兄弟几兄弟和阿妈的饭。
1: 哦比较成熟的。
0: 那这位杨女士呢其实那时候多岁了应该。
1: 小姐。
3: 应该跟我们这么上下啦。
0: 未够十二岁啊。
3: 一定未够。都不敢怎么跟人讲嘢的。即是我啊。当时细路仔系都系自己中意啫嘛，
0: 仔系好怕丑嘅，
3: 单恋都讲唔出，
0: 唔讲嘅，
3: 单恋都讲唔到，只不过系啊，好中意呢个人，咁系中意，咁细路仔识乜嘢叫中意啫？
0: 咁你有冇同佢一齐玩啊？有冇一齐嗱？你喂主要学好多嘢一齐做噶，可以系咯，
3: 系嗰阵时咧圣诞节啊，
0: 系
3: 复活节咧，你知啦，佢哋教会嘅。地方就一定有啲话剧啊，或者咩嘅，咁样咧就排练过嘅，排练过嘅，
0: 系。
3: 不过我咧后期咧因为怕丑咧，就我个人有去到，但系冇演出。
0: 哎呀，如果唔系你有机会，有机会系好可能即系你做约室，佢做玛利亚嗰啲咧，系啊，就完美啦。
3: 赶住出场都唔定啦，
0: 系啊，
3: 一表白就咁啊，就咁样嘅。
0: 嗯，非常好，非常好。
3: 细路仔就。真系识乜嘢细路仔，即系好纯真嘅。
0: 系啊，
3: 细路仔就
0: 系。而你嗰种中意咧，都系好纯真嘅。讲真，系咪啊？
3: 仲有阿泰利哥，
0: 系点咧？
3: 啊， 你上幾日咧播嗰個

0: 相应进行曲里面嘅桂河桥呢，
1: 是啊，
0: 我觉得你应该播多啲俾我哋听多啲嗰类型嘅，即係我哋呢个年纪呢啊，龙虎榜啊乜嘢啊嗰时呢好鍾意
1: 㗎。你记得相应进行曲即係細路哒哒哒哒哒哒嗰首嘛，細路哒哒哒哒哒。
0: 桂河桥，
1: 桂河桥啊，嗰首桂河桥进行曲，
2: 原来有名。
1: 桂河桥
0: 系相应进行曲里边其中嘅一只乐章。
1: 几一段系啊，冇错，几一段。咦，你有玩？你系咪以前有吹银乐队啊？你咁叻嘅？
0: 我绝对冇，我细细个嗰阵时咧系好向往音乐嘅。咁啊，特别系呢个军乐嗰啲咧。啊，咁我係好鍾意嘅。
1: 哦，係 啊，
0: 啊。或者係中國嘅戲曲啦。
1: 係。
0: 啊，羅剎，即係大戲嘅個羅剎嗰度呢，我一樣係好鍾意。
1: 咁你即係熱熱鬧鬧嗰啲呢，同埋有節奏感嘅，節奏感強嘅音樂你鍾意啦。
0: 係啊，係非常鍾意嘅。
1: 好
0: 喎、
1: 啊。
0: 咁我即時想俾電話你，喂，我好鍾意喎。
1: 哦，咁我知道啦。好啦。因为咧，呢啲咁嘅进行曲咧，我哋好少咧喺呢啲节目会播。但系如果你系中意嘅话咧，我第日咧喺礼拜五，因为礼拜五咧我主场啊，系啊，咁我会漏我漏啲出嚟，好冇？
0: 有机会啦，播翻俾我哋欣赏下，好嘛？
1: 嗱，我知道你今日都拣咗，
2: 系啦，你今日都拣咗首歌，
0: 系啊，系班门弄斧啊！
1: 你拣咗首咩歌先？你拣咗首咩歌先？吓？
0: 哦
2: 哦耶耶，依个啫。
1: 哦，
2: 要挞手指。
1: 哦耶耶，针针冇两头利嗰只。
0: 系咪啊？系啦，系啊。
1: 哦，咁即
0: 系。虾妹共你咁就。
1: 虾妹共你啊！诶，咁嗱，阿杨小姐咧就系你喺朱日学嘅时候咧嘅单恋对象啦。咁后来咧你就大个仔啦。咁啊，心口有个勇字啦，开始系咪？你第一次冲出自己嗰一关嘅时候，你嗰个心里边嘅虾妹系边位咧？
0: 冲出个嗰位咧，
1: 冲出自己个关系啊！
0: 哦，咁啊要好大个先够胆啦，因为我嗰时屋企穷啦，如果唔系点会啊六七岁就话煮几个人饭啦，系咪要搞掂嗰个饭碗先啊嘛？
1: 叻仔啊！
0: 啊，
1: 如果我系女仔咧，我系会中意你嘅。
0: 拒絕人先嘅，我就第一個就。
1: 如果我係女仔，我一定中意你，因為你細個已經識得照顧咁多人嘅話咧，梗係啦，女仔就要個男仔要識得照顧自己啊
2: 嘛。
1: 係啊，你幾歲已經識得照顧？
0: 香港地十之八九啦，男女都係啦。嗰陣時，如果係疏忽照顧兒童，九成幾要坐監啦。嗰陣時香港。
1: 哦，咁唔驚。系啊，我哋而家呢度，我哋呢度啲人全部冚唪都冇人坐监，系 啊，
2: 啊，
1: 就算系坐啲都出晒嚟啦，而家
2: 唔会噶啦，唔会独留儿童在家中，唔会
0: 六十几年就阴公啦。
1: 系啊，冇错，我哋坐咗出嚟。喂，咁所以我问你咧，就系、是、嗱，咁你你唔好怕丑，因为咧。喂，
0: 唔怕丑，
1: 趁住冇咩
2: 人少少，
1: 人少我讲俾你听，
0: 人多都唔紧要，我知道收听。
1: 你估下 Harry 哥，你估下 Harry 哥哥几多岁拍拖啊？嗱，我又问
0: 你，
1: 系啊。你见到我咁玉树临风咁鬼靓仔，
2: 十三岁啊老爷，
1: 你
2: 估你十三岁？
1: 我话俾你听啊，我廿一岁先就第一次正式结就系拍拖。
2: 拍拖
0: 哦，
1: 我廿一岁先正真系叫拍拖，系真系廿一岁，唔系讲笑。
0: 差唔多啦，我同你都差唔多啦。
1: 即系我哋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哋觉得自己已经系打理到自己啊，有阵时又唔系咁觉得隔篱需要有个人啊，同埋我已经知道，喂，我要同你一齐要照顾你嘅，咁我要谂清楚我自己要照顾到自己先咯。
3: 咁谂清楚，想唔想照顾你啊？
1: 辉哥都系咁噶，你问下嗱，辉哥都系呢种。
0: 你有冇能力啊？最紧要。
1: 咁嗰陣時就叫做比較上有能力啲，先至夠膽去拍拖咯，先至夠膽去拍拖啊，係啊，就咁
0: 冇能力啊嘛，係咪先？
1: 咁唔係嘅，咩叫能力啫？其實
2: 錢銀能力㗎，
1: 係啊，
0: 我要照顧有三個細佬啊，我要供兩個細佬讀書，
1: 係
0: 當時因為咧，我知道讀書係好緊要嘅，我自己小學都未畢業，
1: 但係就供兩個細佬，
0: 盡量係啊，盡量。即係供，盡量供啦。佢讀得到我就供啦。如果唔係咧，就我唔想佢好似我哋咁辛苦咯。咁我邊有能力咧？邊有多餘錢咧？咁又仲要俾錢到老豆老母噶嘛？
1: 呢個係你嘅責任心嘅緊要咯。但係你如果有唔同，你呢個係我係欣賞你自己咧個人嘅性格。有啲人唔係噶嘛。哎呀，我咁大壓力啦，其實隔離有個女朋友咧可以幫我分擔下都好，可能咁諗噶嘛，係咪先？
2: 或者係有啲係好衝動，
0: 幫你養家。
1: 咁又係，咁又係，即係你係講真咧，講真你咧嗰個係真係我哋一個好現實嘅香港嘅年代嚟嘅，真係咧你唔好講咁多，最緊要搞掂自己。

0: 唔好害人啊嘛，阴公。
1: 咁你
0: 又翻嚟帮你做嘢。
1: 咁我更加想知道你几时拍拖啦？
0: 我将近二十岁，
1: 系
0: 先至叫够胆识个女仔。
1: 够胆识个女
0: 仔，正式拍拖廿四五岁。
1: 犀利，
2: 廿四五岁。
1: 咁嗰个女仔后来系咪真系一次过搞掂就同做咗你老婆咧？
0: 系啊，第一次正式拍拖，正式拍拖啊，
1: 就已经掂咗啦。
0: 系，咪就已经系。两情相悦啦，吓噶，佢都肯跟呢个穷鬼，
1: 唔紧要噶，
2: 有真心啊嘛，
0: 批过嚟，自己俾人哋啊嘛，要
1: 你穷得嚟，穷得嚟咧，
2: 又有责任感，
1: 有即系我哋成日话穷得嚟有骨气，但系讲真，穷得嚟有骨气都系穷，但系你穷得嚟咧有底气，穷得嚟有底气都系穷，不过你穷得嚟有能力啊嘛，
2: 会照顾人啊嘛，
1: 系啊，嗱你听。
0: 去到三十几岁之后才有这个机会。
1: 是不是啊
3: 是。
1: 好啊。
0: 到三十几岁有能力了。
3: 没关系、啊。
1: 嗱，你呢个感人嘅故事咧，今日咧就好多谢你啦，吓咁啊，阿辉哥俾我哋一个感人嘅男仔故事啦。咁啊，头先咧有阿珍嘅感人故事啦。咁而家咧，我哋就要将阿辉哥咧嗰首歌咧就要播出嚟。嗱，你老婆你点称呼佢噶？
2: 诶，辉哥。
1: 辉哥，
2: 喂，
3: 辉哥嚟
2: 咗，
3: 辉哥
2: 系啊，
1: 你认为你去歌啦，唔该你。我啊想问下佢，究竟佢心目中嘅虾妹叫做咩名啫？佢又系怕丑嘅真系。好，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虽然时间唔系好多，但系如果你有值得我哋讲嘅浪漫故事，都可以打嚟噶。

0: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我爱你爱到咧，即系说话都讲唔晒啊！
1: 冇错啦，呢个系刘辉点唱点嘅歌啊，希望咧佢喜欢呢首歌啦，相信咧都好耐冇听过啦。虾妹共你啊，系咪啊？喺呢个系我哋广东话版本嘅。好，我通常听亲呢一首歌咧，我都会挞手指啊，唔知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系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话，目标系喺九至十月完成草拟唔同嘅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喺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话，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系咪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十几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话，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顯示，被列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的個人還包括迪亞斯卡內爾的太太和繼子、古巴前領導人盧爾卡斯特羅的仔和孫。至於被制裁的實體包括古巴保衛革命委員會、古巴與各國人民友好協會、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古巴國營旅遊服務公司和一間合資礦業企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日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港区。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22.9度、东经120.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强。那么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36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56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2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1.8；南方恒生科技4.86，跌5.4；友邦保险74.3，跌2.4；腾讯控股457蚊，跌2蚊；中芯国际78.45，跌3.05；长飞光纤光缆253.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联想集团23.68，跌1.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9，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跌820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37美元，卖出4,44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都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和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我是佘

0: 萬。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啊，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杰姐姐，欢迎大家。非常之炎热嘅天气啦，依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嚟到今日咧，六月五号啦，咁啊，亦都系农历嘅四月二十，今日咧系芒种嘅日子。
0: 嗯，
1: 系啦，非常炎热啊，做好一个防晒措施啊吓。今日三个钟头，一开始带嚟啦有名师出。高徒啊，咁啊接住落嚟会有锣鼓新天地啦，跟住有两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啦。
0: 咁啊，听住节目之余咧，记得一点搭九打电话嚟18723121，18723121啊，因为今日有两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啦。咁啊，今日蓝蓝会喺电话旁边等大家噶。
1: 系啦，两个钟头，希望听到有你嘅声音啊！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啦，现正生效，暂时去到下昼嘅两点钟。至于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的熱壓力是頗高啊，要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啊。好了，這個時間也開始我們今天的環節了。

0: 锣鼓新天地。
1: 何斜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合唱曲咯！
3: 名师出高徒。
4: 名师出高徒的时间，今日有我蓝伟霆蓝蓝和我身边的高润红红师傅。
5: 大家好，
4: 今集的主题是没有格式才是最难的格式。
5: 是啊，你知不知道粤剧里面最自由最没有格式的是什么啊？
4: 我知道是念白，尤其吴押韵那种啊，一定最易学啦。
5: 嗯，你答啱了一半，念白是最没有格式的，但是一点都不易学，因为没有格式才是最难的格式啊。
4: 是啊，上个星期我们就讲过一些押韵类的口白了，今个星期你会教我们什么呢？
5: 就是一些不押韵类的口白啦。这些不押韵类的口白通常都是较接近日常的语言，但虽然是这样，都要讲究那个语气啦、力度啦，咁先至可以引人入胜噶。好多时新演员可以唱一段好熟嘅曲，唱得好好，但系一去到呢啲冇音乐衬托，全场就净系听你讲紧嘅口白咧，我哋嘅要求就高啦，就要咬字清晰啦，个节奏要合宜啦，语气要兼备啦。所以话初学嘅一般都驾驭唔到嘅，所以我哋有好多时去睇戏咧，睇一个演员，喂，你够唔够经验啊？咁咧，我哋听口白咧就会好明显咁样分到出嚟噶啦。其实我哋讲口白咧最难系咩啊？有时要有善口。

0: 吓，讲嘢都有善口，
1: 系啊，
0: 善口啦，即系代表一啲定调啦，
1: 嗯，
0: 即系我哋所讲啱唔啱 key 啊。平时唱歌就有话啱唔啱 key 啫，讲口白讲嘢都会有啱唔啱 key。
1: 当然啦，咁譬如就以我哋呢段对话嚟讲啦，我突然间咁样讲嘢低沉咗，咁我哋呢啲咪就系唔啱 key 咯。我突然间讲嘢低沉咗，我哋喺翻嗰个唱歌嘅线面嗰度嘅，譬如唱紧歌，随我回去，吓要随你回去啊，咁你呢个先至啱，随我回去，吓我要随你回去啊，咁我哋就叫咗呢啲就系所谓嘅唔啱调门，唔啱线口啦，低咗啦。咁除咗我哋要有善后呢，个节奏都好紧要喎。例如我哋唔可以将一啲字嘅前后摆到人哋听唔明啦。咁或者有时好心急你就讲到好慢，应该好自由你就好讲到好快。咁呢啲呢都系对于讲口白呢系好重要㗎。
0: 嗯，即系都系要配合返个情感啦，人物嘅需要啊。
1: 冇错。除咗我哋有一啲正常嘅口白之外呢，我哋仲有一种叫做浪女白㗎喎。
0: 浪女白系咪真系喺个浪度浪下浪下咁样讲口白呢？
1: 嗯，唔系咁解释。咁呢个浪女白呢，其实就系、是、譬如一啲唱段当中有音乐过门垫底，跟住我哋喺个音乐过门里面嘅口白，我哋就叫做浪女白。咁咧个语气咧都要随住音乐旋律嘅高低啊、缓急啊嚟调整嘅。咁譬如佢嗰段过门系得咁多嘅，而你讲到慢到过咗龙都未讲晒，咁开唔切口咧，咁呢啲咧就叫做唔达标准噶啦。我哋讲咗咁多唔同嘅口白同浪女白，不如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口白嘅演出啦，由南凤前辈演出嘅《情大嫂》。
2: 你做乜啫？
3: 你跟我翻去。
2: 但系我想知道程大嫂嘅收场系点嘅。其实只天一早已经注定咗噶啦。人哋话我程大嫂唔好命，我唔认。我情大嫂

好卡碌笑。你一出世就咁有钱，你知唔知你心目中里边只知道嘅系情欲咋？你唔知乜嘢叫做爱情啊？你只不过系一个游手好闲嘅纨绔子弟。讲到情大哥，你系一个好人，但系可惜，可惜你生喺一个封建嘅家庭里边。宁愿做一个孝顺仔，都唔肯做一个好丈夫。

0: 我哋就听过有南凤前辈嘅程大嫂嘅浪白选段啦。
1: 南南，你听唔听到入面最特别嘅嘢啊？就系、是、一段口白里面做一个超君怨衬底，衬托一个好悲凉嘅感觉。而阿凤姐喺

0: 佢嘅口白里面其中有一句，我程大嫂有三个唔同嘅男人同时爱上我，你话我几幸福呢？佢讲幸福系一种反话，系一种控诉，佢有一种好怨恨、好悲凉嘅感觉嚟讲出嚟。咁呢个咧就系、是、喺演员演绎啊《浪女白》，表达一种啊惨啊，表达一种凄凉。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个演员嘅功力。咁我哋听完凤姐一段，我哋再送俾大家一段征蒲还金粉嘅《浪女白》。
1: 你快啲上前向阿细姐认句错，翻嚟大家团聚，冇事噶。
2: 我冇错，我唔认啊，我错咩啊？
1: 点解你咁嘅咧？
2: 我咩咁错啊？你仲冇错？细姐呢啲系母爱啊？
1: 系咩？
2: 系母爱？
1: 你呢啲系母爱啊？唔系乜嘢啊？
2: 我话佢系母爱。
1: 大哥，喂啊！到呢个时候，你仲讲呢啲咁冇良心嘅说话？你顾住雷公劈你啊，大哥！
2: 你系武汉，快啲
3: 翻嚟！
2: 乜嘢叫做武
3: 汉？阿细姐，
2: 吓、啊？

0: 中华无害。
1: 你夠膽召喚邪，你即管邪，如果你邪親，我就揾人。

0: 弟嘅。你而家呢句说话就系母爱，以前你就系母害。我点害你？
1: 你讲，
0: 你讲，弟姐。你记唔记得我八岁嗰年，我娘亲病重，叫细姐托孤之责，
2: 叫你将我好好管教，
0: 教养我，提携我。点知你完全唔教我？
3: 我感觉又好似好唔同喎，师傅。
4: 其实呢佢都系有好多嘢系相同，就是，例如佢都系音乐托底啦，咁佢都系一啲不押韵嘅口白啦，但系呢佢系再激动啲。
3: 嗯。
4: 因为佢劇中人物系两兄弟㗎嘛，后底乸呢就纵容个大婆仔，反而系要个自己亲生仔呢就处处让个大哥，咁就令到嗰个大哥呢不善生产，最尾做乞衣返嚟。咁所以佢嗰种到佢醒返之后嗰种激动嗰种控诉感，我哋听到蔡麒麟前辈嗰种口白好激动㗎。啊，细姐系爱我，佢系害我啊，咁佢就想走。华哥跟住就返嚟撑。我哋听到突然间咦有锣鼓㗎喎，咁原来我哋浪女白里面呢为咗加深一啲激动嘅位置呢，我哋都会加插一啲锣鼓，令到个气氛呢更加之突出嘅。咁呢个就係我哋喺听到浪女白里面呢嘅一啲好特色嘅东西啦。
3: 估唔到啊，除咗唱歌之外啦，原来我哋口白啊讲嘢呢都係要配合埋音乐嘅。
4: 係啊，有音乐呢我哋仲有锣鼓啦咁。
3: 上一集咧，师傅咧都有提及过锣鼓白，但系咧就冇同我哋详细解释过。咁系咪今集又会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4: 当然会啦，因为上一集咧，我哋嘅主题系有韵嘅口白啊嘛，我哋呢集就系不押韵嘅。咁不押韵嘅口白里边，其中有一种咧就系锣鼓口白啦。锣鼓口白咧，当然就系每一句里边都有锣鼓喺度。做一个间隔啦，每一顿我哋都会有一个角撑，角撑咁样个节奏咧就要配合得好紧密嘅。咁通常系点样用呢？就系加强嗰个紧张嗰个感觉，令到呢个剧力咧个张力咧更加强。好啦，嚟到呢度咧，咁不如我哋到上堂啦。我哋今日就学锣鼓口白，好唔好啊？
3: 好啊。
4: 咁我哋呢就攞咗一段卢安州嘅节录呢嚟同大家分享㗎。夫人啊，叉

0: 滴滴橙嚟肩光截裂国橙，为夫岂有不知国橙？为是怀女婴儿国橙，何堪高虎狼之吻国橙？夫人你及早逃生国橙，尚可留六门血脉国橙，望他日成人长进叉滴滴橙，临把父业继承白夫人。将军啊，叉滴滴橙，此子投国真荣国橙，他日必成大器国橙，但何忍出世两月国橙，便离父亲国橙，何况为妻去后国橙？将军安儿前叉滴滴橙，马儿后国橙，谁人侍奉将军呢？嘿，叉滴滴橙，将是沙场跌血国橙，但求马甲裹尸国橙，何须妖人侍奉国橙？万望夫人国产保持维护国产，速速逃身去吧，冲东橙。咁蓝蓝嗱，我哋听唔听到呢段？佢里边咧，我哋每一顿每一个位都有个锣鼓国产国产咁样。
1: 系。
0: 咁但系咧，我哋喺呢一段嘅口白里边咧，我哋都需要分析佢嘅节奏啦、故事性啦。例如第一个叫对方嘅夫人啊，咁我哋通常都系叉滴滴橙。咁就清清楚楚嗌咗佢先，嚟肩光截裂国产，呢啲比较系清晰一下一下。为是怀女嘅婴儿，咁呢句咧要轻轻提高个调门啊。何堪高虎狼之吻，咁就用一种咁嘅方式去将呢一段口白嘅重点突显出嚟。
1: 嗯，
0: 就去到最尾啦，啊，能把父业继承。白夫人，咁我哋有一种压慢嘅方式，就代表交俾对方。咁到之后呢一样啦，将军啊，叉滴滴橙，首先称呼咗佢先。此之头国真荣国橙，他日必成大器。何忍出世两月，便离父亲呢？就讲个故事啦。何方为妻去后？如果我走咗？将军安儿前叉滴滴橙，马儿后谁人侍奉将军呢？即系喺嗰个点位，就系我走咗之后，你点算呢？嗰啲位我哋都系要将佢提高，到最尾就系我都系要你走嘅。所以咧，我哋要将呢段口白要加快，令到佢再紧张。但望夫人保持遗孤，速速逃生去吧！就再将个调门最尾升到最高。咁呢一整段嘅口白呢，就出到嗰种紧张啊，个张力出嚟。
1: 同埋有唔同嘅层次喺里面啦。
0: 係啦，听到今日嘅广播之后，你试一试你嗰段花旦嗰段啦。
1: 好啊。
0: 嗯，试下。
1: 将军啊。
0: 叉滴滴橙。
1: 此子投国真荣。
0: 国橙。
1: 他日必成大器。
0: 国橙。
1: 但何人出世两月？
0: 国橙。
1: 便离父亲。
0: 国橙。
1: 何方为妻去后？
0: 叉滴滴橙。
1: 将军安儿前？
0: 国橙。
1: 马儿后？
0: 国橙。
1: 谁人侍奉将军呢？
0: 好，嗱，咁咧，每一顿咧，嗰、那个节奏咧，都我觉得都可以啊，几好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喺最尾。谁人侍奉将军呢？嗰种有一种再轻轻，我头先讲嘅交之前咧，交俾对方之前咧，轻轻再升高少少。咁咧，嗰、那个第一就个感情上会再到位啲。第二就系我哋所谓嘅格式上咧，就系我交俾你咧，嗰、那个我哋叫做影头就会比较再出啲，会再做得更好啦。
1: 好啊，咁啊要慢慢翻去练习下啦噃。
0: 好，总括我哋今日嘅锣鼓口白啊，不规则嘅舞韵口白咧，我哋有三大点。第一就系节奏嘅自控，系冇咗版式同节奏嘅规范下，我哋就要靠乜嘢啊？靠停顿、快慢、轻重嚟营造呢个张力。第二就系个内心支撑，就算嗰句口白好普通都好啦，我哋都要了解角色嘅潜台词。先至可以讲到呢段口白入面嘅味道感觉嘅。最尾第三点呢，就係情绪先行啊。喺冇押韵嘅帮手之下，我哋要靠乜嘢啊？就要靠自己嘅真感情去带动。嬲呢，哇，嬲到震，喊呢，喊到震。
1: 嗱，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咧，就唔好

0: 停水先行啦，唔系就处处都撞板噶啦。
1: 咁但系喺呢个冇混口话里边，我哋一句总结，冇格式，反而系最考功夫。口白就系要你做人做到出神入化。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1: 又嚟到师傅讲古啦，上一集讲到过门食，咁其实唔系净系食嘅，都有好多嘢做嘅。咁细路仔除咗食，就梗系玩啦。咁呢以前呢跟老豆去呢就通常都系正月嘅班。澳门有一度好，佢可以放烟花放好耐嘅，唔知放10日、15日，我唔系好记得，总之放好长嘅。咁呢我记得我哋系未过年就到㗎啦，应该系年29、30到啦，因为我哋戏班嘅规矩呢，踏正初一呢就要同师傅贺寿，同华光师傅贺寿，喺个戏台上个华光师傅位。咁所以我哋之前到咗㗎啦。咁啊，踏正初一即系年30晚嘅夜晚11点正，咁啊一指时一踏入指时，咁我哋戏班嘅兄弟手足咧，咁就会喺师傅位面前贺寿。咁贺完寿咧，通常我都会跟住以前有个大哥哥啊，李练功哥哥，咁系我嘅师兄嚟噶，佢系叶世师傅个徒弟，佢系吹唢呐嘅吹笛嘅，咁佢咧就。大过我哋啦，咁啊，通常我阿爸佢哋咧过到澳门，佢哋梗系唔多唔少都会系或者入去赌场耍落下，或者去咗同人宵夜啊，咁我哋好闷噶嘛。咁呢个大哥哥咧带我哋出去海边啊，放烟花玩炮仗，哇！嗰啲烟花咧好多好多嘅，有村民箭啦，有龙兔猪啦。好多好多人喺度一齐放嘅，咁咧好靓嘅，因为好多人一齐放，又个气氛又好好。咁其实除咗放烟花咧，平时仲有擦地炮啊、沙炮啊嗰啲咧，都玩得好开心。咁啊，除咗玩下炮仗咧，咁我哋仲有一个节目咧，就系去妈庙，即系妈国庙同天后娘娘贺寿。我哋戏班去到咧，通常咧开锣鼓就会第二日就会去妈国庙噶啦。咁咧就稳定一架。16座嘅小巴啦，咁有八仙啦，音乐师傅就有一个吹笛，一个打镲仔，一个打小锣，咁另外通常都有两个衣杂箱嘅叔父拎住啲嘢去，咁样就去到妈国庙度，喺间庙度同阿天后娘娘贺寿。咁贺完寿咧，架车咧就未翻去戏院噶，我哋仲要过去路环，我哋去到一个叫做。孝思源嘅地方拜先人，咁嗰度因为有好多前辈咧，都喺嗰一个坟场度安弃咗一个神位嘅东西啦。咁我哋咧就要去嗰度拜祭当地嘅先人，咁即系话代表我哋香港嘅戏班嘅后学嚟到演出，去探下你哋啊，咁样就上香啊，带下啲茶酒啊，咁啊吹一段白音啊，咁样即系我哋。以示一个怀念啦。路环完咗之后呢，咁我哋架车呢就会返去近住10月初5街嗰度呢，就清平戏院拜另外一档嘅先人。清平戏院呢一入到去，哇，好旧式㗎。以前呢我哋每台都係会去拜先人，因为都有几个前辈呢喺嗰间戏院度呢，系演下戏也好，或者系演戏后呢日长到夜长又好，会喺嗰度过身，咁我哋安咗一个神位喺度。咁嗰个清平戏院呢，其中一个神位呢就系我哋嘅打锣前辈容章业，咁佢同我爸爸高根呢就好好嘅。咁佢喺嗰度呢就当年呢做正月班，好似唔知年初三定年初七啦，总言之日夜戏嘅。咁啊，做完日戏，咁啊，夜晚食埋饭，咁啊，行位，行完位，咁啊，坐咗喺观众席，咁样过身啦。咁我哋咧就安奉咗佢喺清平戏院旁边位，所以我哋每次去咧都有人去拜下叶叔嘅，呢啲都系一啲好强嘅怀念。咁翻翻出嚟咧，喺10月初5街咧，咁我哋因为10月初5街好窄噶嘛，我哋行翻出去搭翻嗰架车先翻到戏院。经过一啲手信店咧，通常都会买下啲。蛋卷啊、杏仁饼啊，咁嗰啲啊，翻去 我哋嘅永乐戏院，咁跟住咧就准备夜晚嘅演出啦。咁呢啲咧都系儿时过去澳门一啲好深嘅记忆。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啲分享咧。

0: 各位朋友，锣鼓新天地咧又同大家见面啦。首先同大家讲一声，就系今日嘅锣鼓卜卜斋咧，就会同大家重温呢个文锣鼓同埋高边朗嘅牌子头，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今日嘅锣鼓新天地咧，主要同大家讲咧就系菌花嘅锣鼓。嗱，菌花咧就有好多种唱法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吓，粤曲咧有两大嘅体系嘅唱腔，就包括呢个梆子类同埋二黄类啦。咁梆子类嘅菌花咧，有分呢个正线嘅菌花、把腔嘅菌花、意反嘅菌花啦。咁啊，到二黄类咧，亦都有正线二黄菌花、反线二黄菌花同埋意反二黄菌花等等嘅。咁除咗有呢啲菌花之外咧，唱词咧亦都系有分呢个所谓十字句啊，同埋呢个十四字句啊等等。嗱，所以十字句同埋十四字句嘅意思系咁解嘅。譬如话前边有五个字咧，作为一句咧，呢个位置叫做系上半段，咁咧就系唔押韵嘅。咁下边有五个字咧就押韵嘅，咁样夹埋咧系叫做系十字句嘅菌花。咁或者喺十字句里边咧，亦都有加上衬字。总之个主词咧系十个字咧，总之叫做十字句嘅菌花。咁另外有一种咧叫做十四字嘅菌花，即系话咧上半段咧就系有七个字，下半段咧亦都有七个字嘅。咁咧上半段咧就系唔押韵，下半段咧就押韵嘅，即系俗语所谓咧上句之上半句或者下句之下半句等等嘅咧，咁呢啲咧就叫做系句格啦。啊，咁啊，首先再讲下咧就系菌花咧，有咁多种形式啦，大家都知道啦。但话咁多种形式咧，都系同一种嘅锣鼓。即系话，譬如话我哋唱啊梆子嘅菌花，或者唱二黄菌花，都系打翻咁多类嘅锣鼓嘅。咁至于讲到话菌花锣鼓，亦都有好多种嘅打法。喺传统里边嚟讲咧，经常都会出现嘅咧就系五取菌花啦。即系五取菌花嘅意思咧，即系话主要里边咧有五下锣。有五下锣嘅叫做五取菌花，咁五取菌花咧亦有好多种嘅，有分呢个所谓中五取啦、慢五取咧，同埋快五取嘅。咁以上呢三种五取菌花咧，都系用得系比较系即系唔需要伸展嘅时间用嘅。但系如果需要伸展时间里边嚟用嘅咧，就有所谓水波浪嘅菌花啦，咁啊有所谓出场嘅菌花啦等等。咁啊，水波浪菌花咧有分呢个高边攞嘅水波浪菌花啦，同埋文锣鼓嘅水波浪菌花，亦都唔同嘅。咁啊，除咗以上所讲之外咧，仲有咧，亦都系侵入咗，即系我哋吸取咗咧京剧锣鼓里边咧好多种嘅锣鼓咧作为菌花用嘅，例如呢个闪锤啦、凤点头啦、柳丝咧等等咧，都系从呢个京剧里边吸取过嚟嘅。咁呢啲咁嘅锣鼓咧，我哋喺日后咧就会一一同大家介绍嘅。嗱，首先咧讲下咩叫做中五锤。菌花咁啊，中五取菌花亦都系咩时候用咧？大家听下以下嘅例子啦。
1: 所谓发愤莫食，古有名言：良知何须介意？
2: 话虽如此，

难半情，我亦难受领之为血海深仇，刻骨铭印将虚伪对真诚，说甚夫妻应孝齐，未经我此际欲求。

听过以上的例子，大家都认识了，一位就是林家声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李宝莹小姐。我们作出的例子就是三席恩情廿载愁里面的菌花。正话起出来的菌花锣鼓就叫中午取菌花了。除了中午取菌花之外，有很多比较长的锣鼓经常都会出现，好像以下这种锣边菌花也都是经常会出现，大家听一下吧。

正在为大家示范的就是蒋艳红小姐大后唱出的胡灰卖人头。由于个唱片本身是旧的，有少少皮皮薄薄的声音，大家希望不要介意。正在介绍的锣鼓就是锣边菌花。锣边菌花是出场用的。据闻是前辈的艺人桂明阳先生所发明的这个锣鼓。他这个锣鼓就用在这个金鹿子招亲，即赵子龙出场的时候所用的，这个叫锣边菌花。跟着为大家介绍以下这个就叫做太菌花，亦都系同呢个锣边菌花有好大嘅切身关系，大家再听一下。

嗱，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蒋艳红小姐为大家示范，咁呢首歌咧就系关云长镇守呢个华容道嘅。咁啊，先咧就系三句式嘅手板啦，第一段咧可能大家唔识听嘅官话啦，第一段咧就系啱关羽，第二段咧就系奉了军师之令嘅，咁啊第三段咧就镇守华容小道。咁啊，唱完咗呢个三句式嘅手板之后咧，先至开始进入呢个咧系大滚花嘅。咁啊，大滚花锣鼓咧就叉叉清咁开始嘅，同头先个锣边滚花唔同嘅地方咧，就系话咧喺呢个叉叉清之前咧，就加咗个三下锣，同埋咧跟住就系密打呢个锣边嘅。咁至于锣边滚花同埋呢个大滚花咧，日后咧我哋咧会慢慢同大家研究嘅。嗱，我哋知道咧滚花咧虽然系一种散板式嘅唱腔吓，但系佢越系散板式咧就越难控制。咁由于佢系自由版，即系冇固定嘅拍子啊，咁以边个节奏为依归咧？咁首先嗱，唱者又要聽音樂啦，音樂咧亦都要聽住唱者。咁啊之外咧，亦要有一個所謂領導嘅咧，帶起人咧就係鑼鼓啦。咁啊鑼鼓咧就係一個起色。咁啊一定咧個鑼鼓咧一定要起出一個好明顯嘅節奏咧，先至可以起得到個滾花嘴。然後咧演員咧就跟住個滾花嘴去唱嘅。咁啊以下呢啲咧都係一種好基本嘅常識。逢係學唱歌人或者係學戲人咧，一定要識聽呢個鑼鼓，然後先至將呢個滾花咧唱得好嘅。講到呢度咧，大家休息一下，聽下音樂先啦嚇。

嗱，各位朋友，咁啊，听完音乐之后咧，我哋继续要讲呢个菌花啦。嗱，今日主要同大家研究嘅咧就系中午取菌花，因为中午取菌花咧就出现得最多。点解咧？因为佢属于系中速节奏嘅一种嘅唱法。咁啊，除咗中午取之外咧，当然系有快嘅啦，所谓快五取咧、慢五取咧等等。但系话学打锣鼓嚟讲咧，就最难打咧就系中午取菌花，因为话嗰个菌花嗰个节奏咧系唔稳定嘅。开出之前咧好似系好有节奏咁，跟住落去就越吹越快。咁大家咧一定要懂呢个锣鼓经。咁呢个中午取嘅锣鼓经咧，喺以前嚟讲咧就真系打五除锣嘅。咁以前嚟讲个中午取系点打法咧，就系各各叉的的撑，叉叉撑叉叉叉撑叉叉撑叉的撑，咁啊总共咧系五除嘅，咁但系演变到而家咧就打花咗一除咧，其实就变咗系六除啦，即系中六除滚花啦。咁呢个冇所谓啊，即系杂非成事啊吓，呢个咧就慢慢因为潮流嘅转变咧，打咗落去之后，打多咗一除落去之后，好听咧，大家亦都接受咗，而且大家咧亦都系跟住咁样去打多一除啦。嗱，我再讲下个锣鼓经啊。各各叉得得撑啊，叉叉撑叉叉得撑叉撑撑叉得得撑。嗱个节奏咧系唔稳定嘅，咁我哋要跟呢个岛咧，跟咩咧？就跟开头各各叉嗰个啦。嗱，我讲咗咁耐咧，大家听下啲示范嘅资料先啦。嗱，正话嘅咧就系中午取菌花啦。咁啊，正话嘅示范资料咧又唔同打法咯，又比较新啲啦。喺嗰、那个各各叉的的撑之后咧，又喺个后半拍个撑嘅后半拍啦，加咗一下花叉啦。咁啊，总之嗱，花叉我哋唔好理佢，学嘢咧先要学咗嗰个基本嗰个所谓骨朗先。我哋有咗嗰个基本嘅架构咧，然后咧再去花咧，呢、这个系无可。如果唔系咧，就变咗咧就系、是、咧自己咧就冇办法捉得到一个真真正正嘅传统艺术。嗱，我再讲下呢个锣鼓经啊。各各叉嗱呢度咧占咗两拍嘅，若果我哋写谱嚟讲，应该咁样写。各各开头咧就系两下拨鱼系一个起色，嗰度系占咗一拍。各各叉咁呢度咧就系、是、嗱各各咧就由嗰个左手打嗰两下拨鱼，跟住嗰个叉咧就右手打。咁呢个叉咧就喺嗰个沙的，即系喺右手嗰边个鼓个位咧带起嘅，咁啊带起滚花啦。咁若果要提示俾下手真啲打滚花咧，应该嗰支竹咧吓，个右手揸嗰支竹系稍微斜，即系横少少，咁嗰个影头咧就清楚啦。跟住得得撑咧就转过嚟去左边个双皮鼓嗰度打啦。得得撑叉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嗱，我正话讲呢个咧系比较花。如果传统嘅打法咧就各各叉得得撑。叉叉撑叉叉叉撑叉撑撑。

撐。嗱，呢個咧就係呢個就係中午取嘅打法啦。我哋再聽一次佢示範資料啊。大家亦都係再聽過嗰個示範資料啦。咁呢個中午取滾花咧，總共咧係佔12拍噶啦，各各差咁就去咗2拍啦，得得撐咁已經係去咗4拍啦嚇，差差撐差差差，去到第7拍啦嚇。嗱，我先先講呢個第5拍，差差撐差差差呢個第7拍咧嚇，第7拍係有個負點嘅，嗰兩個差咧就唔係均勻拍子，差差撐差撐撐，咁啊打到撐差撐撐係第9拍啦。跟住咧就係收息啦，第10拍，叉得得撐，咁啊叉得得撐咧，係開始係第10拍至到第12拍啦。嗱，整個羅鼓經咧，我再噏一次啊，各各叉得得撐，叉叉叉撐，叉叉叉撐，叉撐撐，叉得得撐。呢個咧就係中五取嘅基本打法。嗱，今日咧已經同大家介紹過係中五取啦、羅邊菌花啦、大菌花啦等等嘅。咁一陣羅烏卜卜齋裏邊咧，我哋亦都係會同大家温翻下呢個文羅鼓同埋高邊羅嘅牌子頭，大家唔好錯過。而家時間差唔多，我又要去羅烏卜卜齋嗰度咯。拜拜。

有来来来来。

0: 喂，阿奇，
1: 伟哥，
2: 诶，其实伟哥，
0: 我哋今日卜卜揸咧，又要重温啲锣鼓啦。
1: 系。
0: 咁啊，上次我哋重温咗几个啦，咁啊，今次咧有两个锣鼓咧，又要考下你哋记唔记得嘅。
1: 系啊。
0: 咁呢两个咧都系牌子头锣鼓嚟。
1: 系。
0: 一个咧就系京嘅，一个咧就系高边攞牌子头。
1: 系。
0: 牌子呢个名称咧又要解释一下。
2: 系。点解咧？
0: 着恤衫嗰啲牌子，呢个牌子嘅意思咧，即系话传统嘅。曲牌，我哋叫做牌子，即係曲牌子咁解。我哋要起啲傳統嘅曲牌，起唱呢個傳統曲牌，或者係起奏呢個傳統曲牌，用喺啲小曲啊等等，逢係散板嘅東西之前咧，多數係用呢個牌子頭嘅鑼鼓咧作為起色嘅。咁咧牌子頭鑼鼓咧就有兩個啦，一個咧就係文鑼鼓嘅，而文鑼鼓呢個咧就同埋京鑼鼓嘅打法咧都係一樣。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高邊鑼嘅打法。咁首先咧，我哋又揾翻呢個。是文锣鼓的牌子头，即是京锣鼓的牌子头，打法是一样的。那个锣鼓京就是
3: 车都唱唱车得得唱，
0: 如果我们用文锣鼓来噏呢，就即是叉都碰碰叉得得碰吓。咁起色嘅时间咧，咁我哋点知道掌板几时起呢个牌子头咧？咁啊，有啲咧传统嘅打法咧，就系先敲两下钹鱼先嘅。咁咧提示一下先，咁跟住咧要落第一下叉咧就橫竹噶，嚇橫竹咧就係話咧最緊要就係右手嗰支竹打橫，而左手嗰支咧有啲咧就動竹噶，有啲係動竹又動邊個咧？就係動呢個左手，左手支竹就動起壓喺個鼓邊，跟住咧就係嗰右手就打落去第一下斜嘅，咁啊呢個就叉，跟住就有個鼓擂啦，叉都撐撐叉得得撐咁樣，我哋試下嚇。咁啊，掌板要知嘅知識咧，就係話咧嗱，即係我再講一次，就係有啲人咧就喜歡敲兩下鑊魚提一提示，咁跟住就起咧。若果唔敲鑊魚，一嚟咧乾嚟咧，就要咧打橫支竹，影頭咧就要好清楚啦。打咗下第一下單竹，黐之後咧，跟住。

0: 一兩隻手就要合埋，跟住咧就係要打個滾咒啦，即係鼓女啦。D 撐撐，咁呢個 D 撐撐咧，呢個滾咒鼓女就連埋嗰第一下羅同第二下羅咧，都喺埋嗰個滾咒嘅鼓女裏邊。D 撐撐，即係第二下撐咧，先至可以停嗰個滾咒。D 撐撐，跟住第三下就雙足落，叉得得撐，打完叉下之後咧，就要壓住，即係壓住下手，唔好俾佢快。咁嗰下得得咧，我哋就要睇咩咧？睇掌板啦，掌板可以控制快，可以慢，嗯、啊，就唔係話跟住嗰個同一個節奏，因為牌子頭咧有時咧係比較自由啲嘅。個锣鼓经咧係有節奏，即係叉第一拍啊，叉嘟唱唱，第二拍咧就係喺個負點啦，叉嘟唱唱個嘟咧就係喺個負點之後，即係換句話講係第二拍嘅後半拍起手，跟住咧第三拍。個撐咧，第一下撐就喺第三拍啦，叉嘟撐撐，第二個撐咧就喺第四拍啦，叉得得咧，呢、這個叉得咧就喺第五拍，嚇、嗯啊，跟住後尾個撐就第六拍啦，嚇、啊，再嚟個，
1: 嗯。
0: 呢、這個傳統嘅打法就敲下薄語先。或者是不敲薄鱼，一来就来就要横足了，很清楚。啊，咁啊，打完咗个牌子头之后咧，跟住咧起散板嘅东西咧，就跟住就系、是、同埋音乐一齐嚟带领音乐。譬如话，好似我哋要起楼底莺咁，车了河咁咧。如果掌板咧，就要将个手咧摆咗过去，右手边嗰边咧系打呢个沙的一齐滚奏。啊或者我哋係打完咗牌子頭之後，唔用散板，
1: 嗯、
0: 我哋係起要有節奏嘅東西咧，就有時佢會咁樣用法嘅，叉嘟撐撐叉的撐的的，跟住會起咪譬如話手托啊、寫書啊，通常都有啲咁嘅傳統嘅牌場啊，係、嗯、譬如要寫血書或者寫信咧，通常都會係用手托牌子咧，用手托牌子咧，亦都係會打呢個牌子頭嘅，即係咁。生意是生，公仔生公仔公仔等等，咁咧就變咗係有板噶啦，就唔係冇板嘅牌。咁、嘅，如果有板嘅時間咧，就要將個節奏打準佢出嚟。打準出嚟嘅原因咧，就係要帶動下邊嗰個曲牌嘅節奏，即係帶準樂隊一齊去跟住你咁解嚇。咁、我頭先講呢個咧就係文鑼鼓同埋經鑼鼓嘅牌子頭，咁、跟住第二個咧就係高邊鑼牌子頭啦。高邊鑼牌子頭嘅起法咧又唔同喎，一嚟咧就係雙足嘅，成個鑼鼓經就叉。得得得得青叉叉叉叉粒青叉得得青，记唔记得啊？我哋一齐噏一次啊！嗱，
2: 一齐
0: 嗱，叉得得得得青叉叉叉叉粒青叉得得青，唔记得啦。
1: 好深啊，威哥
0: 啊，咩啊？哦，个锣鼓好深系嘛？
1: 好深，锣鼓深，
0: 再噏一次啊！
1: 威哥就威哥好深。
0: 叉得得得得青叉叉叉叉粒。青叉得得青，有時啲锣鼓咧就係唔係話咁易學嘅，有啲咧就係一兩錘咧就可以話憑感性或者咩好易記，但係有啲锣鼓咧好深嘅，一定係要當經，即係好似話佛經或者咩咁記咗佢。點解叫锣鼓經嘅意思係咁啊？一定係要吞咗佢落肚。
1: 即係好似高邊攞鼓咁啊！
0: 好似頭先呢個高邊攞牌子頭咧就比較深啲嘅
2: 非常困難。
0: 嗱、我哋打一次啊！
2: 好好，
0: 睇下記唔記得啦？因為你哋都知道個基本知識啦，譬如雙足落係乜嘢，單足落係咩啊？左手落就係鑼啊咁啦、或者你哋會打錯都唔緊要，打錯就打過啦嚇。係啦，嗱，打錯第一下鑼咧就打唔到咯，再嚟啦。
1: 再嚟多次。
0: 啊
1: 啊！呢次幾好啦。
0: 啊嗱，我哋再打一次添啊。呢、這個就是高邊攞牌子頭啦，嗱，再温翻下嗰個文鑼鼓嚇。
2: 好。
0: 嗱、總共咧就係兩個牌子頭都温翻啦，時間又差唔多咯。下個禮拜我哋學啲新嘅嚇，好冇？
1: 好，
0: 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允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2: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习近平之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之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的应对方向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晤，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话，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伍之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十多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早上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表示，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就说，相信每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的领导会面，但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该区。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高雄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半。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7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4点，跌24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76跌9.4，中芯国际76.5跌5元，腾讯控股452.4跌6.6，友邦保险74元跌2.7，长飞光纤光缆244.2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8跌6.4，阿里巴巴122.3跌1.2，联想集团24.52跌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

0: 美元 7.833， 英镑 10.52， 瑞士法郎 9.928， 澳元 5.579， 加元 5.633， 新西兰元 4.596， 欧元 9.098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722 点，跌748点，港金报41,485元，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8.55美元，卖出4,43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啦，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行车缓慢。另外喺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啦，亦都有坏车，经过请留意啦。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北打街嘅快线啦，曾经系有坏车，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仍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现时中环同埋中半沙大交通都比较繁忙噶。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挤塞，亚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坚岛，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系车多繁忙，龙尾楼梯街。至于反方向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就近住明爱中心繁忙，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慢车，龙尾顺德中心。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银禧花园。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兰桂坊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听日凌晨嘅4点，兰桂坊、和安里以及系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嘅全线系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揸车嘅朋友啦，请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02啦，咁啊应该开始我哋嘅锣鼓响上点就点嘅，咁啊不过咧就预咗第一首歌要出街嘅朋友仔阿蔡咧，
1: 系
0: 似乎未能听到阿蓝蓝打俾你嘅电话，
1: 嗯冇错啦，佢咧就想点就点啦，咁但系咧要成功真系出到街嘅话咧，就真系要听电话先可以嘅，
0: 系啊，
1: 咁啊应该星期三咧我哋就约咗阿蔡嘅，咁但系而家蓝蓝就话未揾到你啊，阿蔡有冇听住我哋嘅节目咧？
0: 系咯，咁一个好难得嘅呢个机会，咁尤其大家预约咗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喺空气中咧同你倾下偈嘅。咁啊，蓝蓝真系好努力啊，打完呢个电话又打嗰个电话。
1: 系啦，即系虽然有时话啊，我哋成功点即系播到你想听嘅歌出街啦，咁但系有时有啲说话。由你親自把口講出嚟咧，有啲即係祝福啊，你俾你嘅屋企朋友咧，你自己親自講啊，好啲嘅，
0: 特別有意義啲嘅。
1: 冇錯啦，希望阿蔡聽到我哋嘅呼籲啊。好啦，呢、這個時間提提大家啦，室外氣温咧而家係去到攝氏34度啊，相對濕度66%，紫外線指數係8，強度屬於甚高啊，非常之炎熱嘅天氣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暫時去到下晝嘅4:30啦。以及啦，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繼續生效嘅。極端酷熱嘅天氣啊，我哋嘅哥哥姐姐啦，出街一定要留意，做好防曬嘅措施之餘咧，亦都要盡量即係唔好喺室外嘅地方咧，即係直接曬咗咁，
0: 唔好逗留
1: 咁
0: 耐啦，
1: 係
0: 啦，
1: 係啊，咁盡量即係飲多啲水啦，補充翻一啲嘅水分啦。有唔舒服嘅話咧，一定要揾有啊遮陰嘅地方咧，即時休息一下嚇。
0: 其實我見到好多哥哥姐姐咧，其實都好聰明嘅佢哋，咁其實街路已經有好多人擔遮噶啦。
1: 係啊，冇錯，其實咧。我都会的，即是不要说哥哥姐姐啦，因为呢有时为什么想担遮呢，是因为担遮之后呢那个感觉那个温度没那么轻啊，没那么热，有时不是说啊贪靓不想晒黑，而是真的担了之后呢那个人没那么热的。
0: 同埋呢紫外线真的可以挡一挡的，的确紫外线其实对皮肤有伤害的。咁啊的确呢而家应该都找不到阿蔡的啦，应该是。
1: 是啊，咁我哋都送上阿蔡的心水歌曲
0: 先。是啦，今日阿蔡呢想揀的呢首大家都喜欢听的啦，帝女花之上表啊，由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林家声同埋靓翅白合唱嘅。

之人，你可知道先帝皇陵仍未作，太子未酬，我才要出此下策嘅啫。方才十二宫孙一系身穿名服，仍是清室嘅心腹啊。

0: 后路，安先帝御令无门。
1: 公主，你一生聪明，唔使我多讲，你都已经心领神会噶啦。你快啲收下表彰，等我代帝上朝。若果能成大事，就重返旧巢；倘若难成大事，我当如颈去浅公曹。
0: 驸马爷，你虽有经世之才，但哀家世不是二朝，我点能同你在清宫同偕到老呢？
1: 公主，若果帝女花不入清朝，清帝又如何履行三约呢？放心啦，但望在清宫事成之日，花烛之时，我准备夫妻双双，养育一含帐树下，我哋嘅节义都难污。

且向全台求父母，自有神恩，把玉碗扶白拱柱。

0: 凤还巢日花烛拜朝时，你哋夫妇未应长拥抱。驸马、公主，清帝就快临朝噶啦，倒不如立即登程，莫把时光耽误呢。
1: 阿宝麟啊，唉，唔好立乱讲嘢啦。打完唔系驸马擅于辞令啊，而家都几难得到公主好似小鸟投怀，重修旧好啊。请公主殿下速上向据啦。
2: 公主有表彰，祝我上朝面见清帝之后，然后只重返宫曹吧。
1: 好啦好啦，公主，既要上表清廷，请驸马爷你带同表彰的连忙就到。
3: 唔好讲啦，怪不得话夫妻情义太山重，故国恩兴似鸿蒙。

0: 面目，
1: 众官齐集如酒房。
0: 哎呀。

0: 周老兄啊，何以不见公主与驸马还朝，有累百官在御街盼望。
1: 皇上，驸马持有公主的亲笔表彰，后旨在五朝门外。至于长平公主啊，而家仲住响紫玉山房噃。
0: 我叫你去请鸾凤还巢，并不是叫你去请公主写表。今日啊，鸾凤和鸣，你仲有什么表彰可上呢？
2: 皇上，我想公主上表，无非是拜谢皇上再生之德，此乃是先朝的原例。公主对宫规而犯，都未敢稍忘。
0: 此乃是臣
3: 有
0: 传前朝驸马周世显上殿。
3: 主头，皇上有旨，传前朝驸马周世显上殿。

朝驸马周世显向皇上请安。

0: 问历代兴亡有几多嘅新君能够睇出前朝帝女呢？我好想知道，如果你哋公主见到香居迎接嘅时候，相信佢一定喜从天降咯。
1: 皇上，历史上虽无睇出前朝帝女之君，确有假意卖弄慈悲之主，难怪公主见香居惊。

0: 痴夸真假？
1: 冇错，公主所喜者，乃是服从天降；所敬者，乃是惊皇上借帝女花沽名钓誉，骗取民安啊！
0: 哎呀，系咪呢个暗噶？周父嘛，孤王有覆灭一朝之力，都岂无安民之策？少少一个前朝帝女啊，从不过百，试问能有几多力量？
1: 皇上，所谓取一杯之水，不能分润天下万民；借帝女之花，可以把全国为民收复。公主虽然弱质千千，年方十六，若果论佢权衡轻重啊，可以抵得十万丝光啊！
0: 哎呀，
2: 喂，哎呀，你说话要小心啊！
0: 周驸马，你出现都仲有千斤重，好在我有用人去。

0: 人。周浩啊，你既然持有昌平公主的表彰，来先生，你快些用它促成龙须案。
1: 停下来。
2: 我想公主表彰究竟都是女儿文物，恐怕有污龙目，她再三嘱咐要我递表之时为她朗诵于朝房。
0: 我虽身为清帝，未懂汉例，为是反开汉事，有几曾听闻过表彰用口朗诵得个乖状。
2: 皇上，你看你朝中的大臣多半是公主救神，皇上的仁慈取天下，他所写者不过都是感恩之语啫。皇上机无愧得处，哪怕为神重表彰啊！
0: 哎呀，周驸马，你一字一字。你要谨慎啲念来啊！
3: 一字系安危，祸福凭雨降。劝君啊，你莫惹下全台浪啊！莫向阴司啲叫无常。我一心欲把你红鸾傍，哎呀，谁知傍错呢？你个笑！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帝女花之上表》啊，咁啊，接住落嚟有第二通电话系来自 Kitty 嘅。
1: Kitty 你好啊，
2: 系啊，你好啊，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2: 系 Kitty 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啊，系啊，我想点歌啊？
0: 系诶，龙凤争挂帅系咪呢？
2: 系啊，点？

0: 同凤身挂帅嘅《
1: 路遇》嘅一段，
0: 系啦，
2: 点俾边个听啊？
0: 点俾我姑奶听啦，佢听日生日，祝佢生活愉快，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2: 好，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0: 好啦，
2: 系咁多，
1: 好多谢
2: 晒你，
1: 好，拜拜。
2: 拜拜，请听呢一曲《龙凤争挂帅之路遇》，是现场录音嚟嘅，系李龙、陈浩球、阮兆辉、陈家明同埋廖国森演出嘅。

侯兼义，奉旨还乡，因我忧人胆大。

0: 你知唔知啊？我系边个啊？
1: 我识你系老鼠。
0: 老鼠咁大只咩？岂有此理！嗱，你企定啊，唔系吓死你！话俾你听，我就系平南猴。做咩？你做咩？
1: 你个衰样系平南猴。
0: 嘿，你真啊！
1: 人哋平南猴拉斜鸡尾嘅，你乜嘢都冇啊！你个样系平
0: 南。啊，你真啊！我未讲完啊嘛，唉，我系平南猴。最親信的刀騎侍衛，我哋侯爺百姓歸來啊！而家蒙王欣賞啊！你睇，奉官下馬就奉民下拜，仲有尚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正正地啊！你就跪地叩頭，如果唔係啊，萬講你哋啲人啊，你屋企嗰啲室乸烏蠅都唔得掂啊！
1: 真系啊！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0: 我识你老鼠啊！
1: 嘿，你真系有咁大只又系，我系平西猴。
0: 阿痴，唉，饱死啊！你咁
1: 嘅
0: 声样，平西猴你真系，
1: 我都未讲完，你系喺
0: 三个前三两个前夫啊！平西猴啊，睇你真系，
1: 我又好似你咁咯，我都未讲完。
0: 咩啊？讲埋咯。
1: 平西猴啊，最得意嘅护猴侍卫。兼前敵先鋒，多過你一啲嘢，
0: 你
1: 話俾你聽。
0: 你真係得意啊！你個樣係真係得意啊，圓碌碌嗰度得意咧，係真
1: 係。你理得我啫啊！我哋侯爺中意啊，你理得我啊？喂，你知唔知啊？我哋

0: 你得撐都撐死你。
1: 邊個契爺送俾你㗎？
0: 咩契爺啊？主上啊！你咁樣得罪，
1: 唔係咩？
0: 膽嘅你真係啊！
1: 為
0: 正嘅咧，你哋啊就好讓路啦。若果侯爺嬲起上嚟啊，你哋會命喪黃泉啊！
1: 混槍！哼！我哋行呢度先嘅嚇。行行下一次撞到你嘅啫，梗系我哋过先啊嘛，岂有此理！叫你个平西侯下马沟头，
0: 你下马，
1: 你下马，
0: 你下马，
1: 岂有此理啊！
0: 不如你哥
1: 请出侯爷，
0: 有
1: 请侯爷。
2: 我先
1: 起面侯爷，前面有人
0: 担
1: 过水佬，
0: 不肯下马参拜，
1: 侯爷叮当。

0: 啱啦，
1: 喊
0: 啦，
1: 侯爷，
0: 侯爷，
1: 叫佢喊啊，
0: 侯爷，叫佢让路，
1: 侯爷，
0: 侯爷，
1: 侯爷，
2: 侯爷，
3: 好大胆，一个平西侯啊，
0: 平南侯，你好大胆。

0: 后。因何你遇见本后不下马回避，分明藐视圣君，有违礼典啊！
1: 天南侯，你遇见本后，你不下马让路，你才有违圣旨，担大包天。
0: 打屁！想本侯蒙王恩重，如此尚方宝剑，一路上封官下马，封民下拜。你啊，区区一个平西侯，究竟你有何德何能，敢在本侯跟前唇枪舌
1: 剑？平南侯，本侯亦得到圣上御赐免死金牌，荣归二锦，封官下马，封民下拜。你有咩功勋遗迹，竟敢冒犯我嘅尊严啊！
0: 岂有听？

0: 五真煲洒妈，
1: 煲洒妈，
0: 哦呀，煲洒妈，
1: 煲洒妈，呀我呀吼，
0: 你好大胆。

哇，唉，少爷啊，咁点得噶？我哋出生入死，立下几许汗马功劳，啊，至得黄蜂相噃。你睇佢而家，竟然啊，俾一个臭丫头当街嚟落面。

Was?

0: 母，
1: 怕你一见金牌就失。
0: 死金牌，免死金牌，
1: 有胆就杀。

0: 哎呀！
1: 大胆杀咩？
2: 平西侯，你唔好恃住有一个面四金牌，就睇小本侯唔敢杀你噃。
3: 系啊，
2: 只不过我怕。
1: 怕啦，
2: 怕
1: 好嘛？
2: 怕咩？
1: 怕啦！
2: 我未講完，喺度暫斷歌柄。你估我怕咩嘢？話你知咧，我怕人哋話我蝦女人啫。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一个现场录音来的《龙凤争挂岁之鲈鱼》。
1: 没错，今天也带来一个2008年的时候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有李龙和陈浩球所主唱的一段、听过之后也都要跟大家说声今天的点唱名额就满了，
0: 多
1: 谢晒各位。上完一个小时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将会在3点新闻报道之后为大家送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

0: 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于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无人在地盘入边吸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与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兆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兆棠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2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4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74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2,47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中芯国际76.25跌5.25。 腾讯控股457跌两蚊，友邦保险74.05跌2.65，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五毫，长飞光纤光缆240.6跌10.2，阿里巴巴122.6跌9毫，联想集

0: 团24.6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41，澳元5.587，加元5.63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蚊，比上日收市咧系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38美元，卖出4,455.1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学直播到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的坏车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在东青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华贵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蚊。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三点搭二嘅时间啊，我哋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虽然出边都好热啊，摄氏34度，相对湿度62%啊。咁啊，紫外线指数强度啊，好奇怪，属于中度5度啊。
1: 系啊，咁啊，雷暴警告咧。

回到家咯，待我整理罗衾，替你稍息一回吧。

0: 钗头凤之唐苑相别将，时间带到下午的3:42。
1: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5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00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2: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1: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2: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1: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5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2: 哦，乜原来系咁啊？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呢、這个时间呢，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呢，就要听埋最后一位朋友嘅电话啦。佢就係江女士、啊。
1: 江女士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喂。
0: 係、hey, 啊到你啦。
1: 到你啦。
2: 多謝你哋啊，幫我點呢首歌。
0: 哎，唔好客氣。
1: 嗯，艷陽長睫毛丹紅。
2: 係啊，因為我阿媽有椎間盤突出，
0: 係係
2: 腰骨痛，我希望佢真係冇咁痛。
0: 係啊，聽下歌啦，舒緩下啦。
2: 係啦，等佢唔使咁辛苦。
0: 係啦，係啦，
1: 可以。
2: 點俾我先生聽，同埋我家人聽，同埋你同埋阿娜娜佢哋聽啦。
0: 好多謝曬你。
1: 好多謝曬你啊，江女士。好，
0: 拜拜。請聽呢一曲黃千歲、方艷芬合唱嘅《艷陽長照牡丹紅》。

过叠脚添噃。好，等我同你斗刻薄过至得。莫将出处问英雄，但求。

0: 我有骄人傲骨，我刮你又何难啊？
1: 喂，刮我？吓你冇咁好胆吧？

0: 哦，原來你就係谷香啊！係
1: 啦，
0: 唔怪得你將我前世如數家珍咁啦。係咧，做乜你故意裝成近視眼啊？
1: 我何止近視眼啫？呢對簡直係無珠玉眼啊！睇唔出你小人得志，都唔念下舊日艱難嘅。

前你是賣花女，我是看上先生，就冇權玩得你啫。而家你是一個歌女，我是一個大文豪，只要我有錢就玩得你啦。快抱琵琶唱新歌，本公子要狂呼。

仔钱。

山暗里有人非虚幻，卖歌为代我金衣还，你而悲天高呢情无限，轻压我熬头未沾可怜。

0: 悔，且看我今天应债。
1: 刚刚大家欣赏的是王千岁和方艳芬合唱的《艳阳长照牡丹红》。
2: 哇，咁光嘅，前面是不是有 UFO 啊？
3: 唔通真的有外星人？
2: 望真啲，是对面先迎面而嚟的私家车，佢开了高灯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在没有街灯照明的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在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了。
5: 做个有品司机，
6: 不要做马路外星人啊！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时间去到下午的3:58了，今天的天气真是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稍后会增多，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是会是缓解的。
9: 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4:30。红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嘅，大家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咁呢几个警告啊，天气方面嘅警告咧，伴随住我哋咧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接近下昼嘅4:00嘅，稍后嘅。日子啦，天文台都预告啦，就。

0: 會有啲落雨嘅時間，大家出外嘅話咧，要多多留意啦，帶翻把遮啦，到時啊，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喺度同大家講聲，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下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公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方案，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说，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3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5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

0: 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0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2,9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8跌8.2，XLE 南方海力士106元跌26.5，中芯国际75.6跌5.9，腾讯控股456.6跌2.4，友邦保险74.2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4.6。阿里巴巴122.8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38.6跌12.2，联想集团24.7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5，澳元5.59，加元5.643，新西兰元4.603，欧元9.1179。每百日元兑港元4.8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01美元，卖出4,46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益京中心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咁另外喺中环兰桂坊，因为有活动封路啦，直至到听日清晨嘅4:00，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威灵顿街嘅全线系封闭咗，中区一带嘅交通啦系相当之繁忙噶。而家花园道下行嘅车龙系排到去近罗便臣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系车多，龙尾去到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四期。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过咗门牌110号。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啦，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德道，同埋排到去启福道天桥近住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仲有就系佛光街天桥去黄埔花园方向车多，龙尾七咸道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手可创造光芒，
8: 八十年代巨星云集，
7: 齐心关注定破浪。
8: 九十年代二十世纪终章，
9: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揀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10: 喵，波斯猫，山区叫俏。
11: 哇，搞咩啊你？
10: 我喺度揾紧猫啊！
11: 你只猫走失咗啊？
10: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咧，日子系2026年嘅6月5号，亦都系踏入六月第一个星期五。有冇朋友今日已经觉得自己咧热融咗噶？今日系24节气里面嘅芒种，有啲朋友咧就会叫做芒种噶。喺呢个日子里面咧，你会觉得湿气好重，同埋气温好高噶。睇睇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而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中等。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亦都是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方面，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咧好炎热噶，而随后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会缓解噶。在这个天气里面呢，我相信有些朋友都会觉得身呢可能会很重啊。有时会觉得很口干啦，有种很上火的感觉，胃口都可能会差一点添啊。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呢就会煲一些冬瓜汤来喝啦，同埋呢加一些瘦肉在这里呢，那就有汤喝啦，又有肉食，点啲豉油食其实都几滋味的。不知道你们呢有些什么的我想是消暑的方法呢， 都欢迎你打嚟1872312同我倾下偈噶。如果咧觉得好热咧，就记住要开冷气，千祈唔好悭嗰啲电费啦。如果有啲朋友咧好中意运动散步嘅话咧，建议你哋咧喺个太阳冇咁晒嘅时候先出去啦，同埋可以做啲冇咁激烈嘅运动噶。同埋最紧要就系保持你嘅情绪平和啦，因为心静自然凉啊嘛。喺屋企听住电台听住歌咧，其实咧都几消暑几爽。在这个炎炎夏日，欢迎你打来1872312，可以点首歌，现在就欣赏一下这首歌先，夏日陈慧娴。

啱啱听过嘅有呢一首咧，系陈慧娴好青春、好活泼嘅一首歌啊，叫做《夏日》啊。夏日对我嚟讲咧，呢个感觉咧系真系好似呢首歌咁啊，系咁开心、咁活泼嘅。而家咧，我有个小小嘅请求俾大家，因为咧玫瑰咧，我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就发布咗一个贴文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我多啲啊，又或者系知道多啲我嘅日常中意咩嘅话咧，都欢迎你哋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就睇下我啱发布嘅呢一张相啊，相里面咧，我咧就系喺郊外啦，喺一个露营嘅场地咧，就烧紧鸡翼嘅。唔知道有冇朋友咧都好中意烧鸡翼嘅咧？因为对我嚟讲，夏天咧就要出去玩噶。不过我知道你哋一定会话咧，天气实在太热啦，真系觉得好辛苦啊。咁就唔緊要嘅，等天氣好少少，或者係有啲風吹過嘅時候啦，再去郊外玩。

就算几懒惰都好咧，不如咧都请大家打嚟1872312啦，因为咧打个电话咧就可以点首歌，咁咧阵间就会同大家倾下偈噶。讲翻最近天气热咧，我喺上个星期六咧就目睹有个女仔咧真系差唔多中暑啊！讲紧咧我屋企附近就系一间醉鸡店啦，咁就好出名噶，个个都要排队去食噶。咁我当其时已经坐咗喺间铺头度食紧嘅时候，突然之间见到有个女士，佢就抱住自己个女入嚟嘅。咁讲紧佢个女呢已经系12、13岁嗰啲小朋友啦。入到嚟，我见到个女仔呢其实已经系手脚冇力噶啦，净系揽住妈咪。咁佢哋坐低之后呢，店员就即刻俾啲水佢饮啦。然后我听到佢妈妈就同佢讲话，你唔好等到你真係顶唔顺你先出声。你当你觉得你个身体有事嘅时候呢，你就应该要同妈咪讲，又或者同人求助㗎嘛。咁所以呢，想藉住即係呢个小分享啦，都同大家讲，记住要感受下自己个身体嘅状况。如果有任何不适嘅话呢，就紧係要即刻搵人帮手啦。因为知道太阳真的很晒啊，好怕你们中暑啊，所以就特登借着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送给你的千个太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三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任何疑问，亦都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2028年年底展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76元，跌0.04元。中芯国际75.65元，跌5.85元。XLE 南方海力士106.9元，跌25.6元。腾讯控股453.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4元，跌2.7元。阿里巴巴122.4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元。

0: 联想集团24.8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39.2跌1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68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3.39美元，卖出4,4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喺屯门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塞到过去龙富路接近中山公园，接近中山公园。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塞到常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过咗富林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较早前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仍然繁忙嘅，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系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多佐敦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车龙过咗理工大学排到去东区走廊。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学园街。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比较挤塞啦，车龙过咗理工大学。现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文咸东街西行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比较挤塞噶，车龙沿住皇后大道中断断续续排到中云大厦。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仁书院，薄扶林到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宣小学车多。九龙区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至到常怡道繁忙，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大球场啦会有球赛噶，喺活动开始之前啦，即系由大约5:30开始。苏锦浦同埋铜锣湾一带咧，会因应实际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期间车辆系唔能够，可能系唔能够进出区内嘅停车场，公众咧应该避免揸车前往，遵照现场指示，同埋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继续欢迎大家同我一起同行啊！见到咧五台之友免书专业咧，大家都踊跃咁留言、哦。系啊，有啲朋友咧，阿 Ruth 咧就系话觉得好 chill 啊，即系好悠闲嘅感觉啊，我都同意啊，因为咧。我都几中意喺即系青青草原底下咧，就喺度烧鸡翼噶。咁咧有啲朋友咧就系话咧谂起啊烧鸡翼，我中意食嗰首歌啊，阿 Stanley。咁咧其实上次我都有播过沈殿霞姐姐为食惊嘅呢一首歌啦，即系一谂起咧就觉得好肚饿啊。系啊，各位下午好啊。系啊，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咧去到留言啦，同埋喺呢个时候咧，亦都要为大家送上一个逢星期五嘅环节。呢、这个环节咧就系、由学希主理嘅你个乖孙听乜歌，今集就请到 Lost Myths 啊，佢系开锁佬啊，佢要介绍嘅歌曲咧歌名我好中意，就系、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其实好多时咧我哋人都系自寻烦恼噶，不如我哋嚟听一下呢首歌嘅一啲创作经历啊。
2: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3: 今日你个乖孙听乜歌呢，我就请到有 Locksmiths 开锁佬啊，你好啊，咁多位
4: ，Hello，
3: 不如同我哋听众介绍下自己先咧。
5: 喂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6: Locksmith 开锁佬，
5: 我系 Focal 大学，
7: 我系 Bass 手 Harry，
8: 我系 Keyboard 手 Eric，
9: 我系吉他手阿东，
10: 我系鼓手 Tom。
3: 嗱，派咗首新歌咧，叫做《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系一个我而家成日会挂喺后边嘅口头禅嚟，即系就成日嗰种咧 worry too much 嗰样嘢，系 啊，但系点样？会有呢一个题材出现嘅咧？
7: 其实呢首歌我哋本身咧，即系写 demo 阶段嘅时候咧，我哋其实都安咗一个名俾佢嘅。系呢首歌个 demo 咧，个名我哋叫做有 GG 的心理准备。系啊，咁其实呢首歌听住个名啦，大概都会 get 到嗰个心情系咩啦？
3: 系啦，因为打机就系咩 GG， 即系话 good game， 即系话输咗咁嘅意思啊。
7: 系啦，系啦。咁好多时候可能我哋嗰阵时想带出 GG 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可能谂住所有嘢都可能系最坏打算先，
3: 豁出去，
7: 豁出去先呢个感觉。系啊，咁当我哋 present 咗俾我哋填词人阿詹之后咧，咁其实佢都好巧妙地将呢个歌名改咗做取材自一本书，书名叫做《你所烦恼的事情九成都不会发生》。系啦，咁呢个书名咧就转咗落我哋首歌度啦，咁亦都系将 GG 呢个情况最坏打算呢个情况咧变咗做大家可能容易啲去有同感嘅，就系、可能你日常遇到嘅烦恼事情，你忧心嘅事情。系啦，冇错。
3: 即系呢一首歌就原本你哋开锁佬嘅概念咧，就系剩翻半杯水。去到填詞人手上就仲有半杯水，
7: 系啦，冇错，系一个两面嘅睇法咯，
5: 冇错，
7: 系。
3: 同埋我睇你哋嗰个 MV 咧，就好靓嘅野外景色啦，
5: 冇错，
3: 弹嘢啦，有埋晒即系 full gear 啦，叫做，即系争在我冇留意到你哋有冇带埋 M 上去啫，
5: 冇，有，
7: 又带咗一只
5: 一只 M，
8: 系啊，我嚟播嘅，
3: 系，但系即系唔系真系重型巨型嗰啲啊嘛，
5: 系，
3: 但系嗰个系真系唔系录布景，真系喺山上面，
5: 真系
7: 真系山上
5: 真系嘅。
3: 太熱血啦！呢件事行上去要幾耐啊？
5: 我哋有車嘅，
8: 我哋
5: 有
8: 車過去到中路山腰嘅，然後就落課，我哋就自己將啲 gear 搬落去我哋拍攝嘅位度咯。
5: 冇錯，嗰個位都其實
6: 都長，
5: 都長，
8: 都長，有樓梯。
5: 唔係，我覺得最主要唔係嗰個距離問題，
8: 係
5: 個崎嶇
7: 車道問題，
8: 係
5: 啊，個車道問題，
8: 坡道啊，
5: 係啊，即係 even 就算係嗰條路係斜道，可能擺套鼓咧，
7: 佢會碌落去嘅，
5: 佢會碌落去噶，
3: 哇！
5: 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可能阿 Tom
3: 就住打，
5: 就住打咯，
3: 係
5: 係啊，
7: 係啊，同埋揾啲嘢頂住，
8: 攞啲石頭頂
5: 啲石頭，係
3: 哇！其實成件事好 raw， 但係我想問嗰堆係全部係你哋自己嘅樂器嚟，
8: 自己嘅人嘅，
3: 咁咪更加驚咯。你租翻嚟就
7: 噶啦，要有 GG 的心理。
3: 系啦，最后就真系烦恼嘅事，九成都冇事有发生啦，
8: 系冇事嘅最后都见到
3: 一条崎岖嘅道路，拎住自己用开嘅吉他啊、bass 啊，
7: 系
3: 最惨就阿 Tom 嗰托护鼓啦，
7: 系
3: 嗰队 crew 有几多人啊？
7: 两个，两个帮手，
3: 你哋有五位加两位七位。

0: 負責操控航拍嘅就拎航拍機啦。
1: 係
2: 誒係，
1: 拍攝
2: 就拍攝
1: crew 咯，
2: 拍攝 crew
1: 係啊。咁另外中間另外有兩個就係即係大包圍㗎啦，乜都幫手。
0: 咁嗰一次之後會唔會喺度諗點解要揾啲咁嘅嘢嚟搞咧？要走到山長水遠？
1: 我反而係驚我哋下次要再挑戰啲更高難度嘅
2: 去沙漠咁啦。
0: 哇，海邊都棘啦，係嘛？
2: 海邊都棘，
1: 係。其實我想講，我哋今次呢個 MV， 因為今次好好地，我哋呢個 MV 同我哋導演 Ada 同佐星，我哋都係一個 co-direct 嘅身份啦。其實嗰陣時我哋取景嘅時候，我哋都真係有討論過有啲咩選擇，郊外係一個選擇啦。另外都真係海邊都好似真係有討論過，係咁。但係最尾就唔係太可行啦。當然因為有樂器啦，又驚濕鹹水啊。
0: 係，同埋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呢一個年代，我哋都仲會睇到嗰樣。嘢係真噶啦，咁可能過多一兩年咧 ，AI 啊嗰啲咧，即係突然間就冇咗嗰種温度。
1: 系啊，冇錯。
0: 同埋你哋一路唱咧，即係雖然真係用得好多嘅，就係近年嗰啲航拍嗰啲 shot 咧，即係就係嗰啲又遠又近一個大包圍影曬個環境啊嗰一啲，咁然後影嘅時候咧，即係附近啲工作人員又要揾地方匿
3: 啊，
0: 係啦，即係嗰樣嘢，即係雖然係多，但係睇極而家都仲係睇唔厭嘅，係嗰件事。同埋好似係，尤其是你玩 band 啊、夾 band 咧，你咁樣一個 shot。對比起喺自己 band 房，成件事係勁好多嘅，即係提升咗今日嗰個感覺。
1: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寫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循住一個方向去表達俾我哋製作團隊聽一個 reference 係點樣啦。其實我哋就係攞一個能量飲品嘅廣告嘅嗰個 vibe 去呈現嘅。咁當我哋攞咗呢個 reference 去同 Ethan 去溝通嘅時候咧，Ethan 都好清楚知道就係要嗰種藍天白雲嘅感覺。咁室內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就係要有嗰種喺個郊外對住個天。天大嗌嗰種感覺咯，嗰、那個能量就一定要真係喺我哋而家嗰個位先做到咯，係外景先做。
0: 嗰個會唔會係平時大家行山有機會會去到嘅地方，定係都係啲刁轉少少嘅？
2: 算刁轉，
1: 算刁轉少少，因為就要落一條路嘅，真係係啊，咁但係嗰個位好好地，亦都有一個平
2: 咁啱有個平面，
1: 係啊，咁啊出到
3: 相對地平，
1: 唔算話危險啊，
3: 未算到好平嘅，因為我琴係都會斜嘅。要用隻腳踩實嗰個 stand 先至唔跌落嚟嘅，
1: 係
0: 即係又要係扮到冇嘢咁樣戳住，
1: 係啊，拉住
2: 踩住
1: 力拉住佢。
0: 喂，但係你哋要係追日光拍攝嘅喎，嗰日
1: 係
0: 啊，即係你都唔可以拍太多，聽唔係剪唔埋噶嘛。
1: 係啊，同埋都係啊，即係好早就開始。
2: 我哋嗰陣 call 都凌晨
3: 開始，
2: 五六點開始裝頭，之後就
1: 出
2: 去拍
3: 出發啦。
0: 你係一 day 搞掂噶嘛？
2: 一 day 搞掂。
0: 咁呢一個係幾好玩嘅一個過程啦。咁好啦，呢一首歌過後呢，即係睇返啲報道，你哋係叫做即係閱讀系列啦嘛。咁係咪真係會係有啲作品繼續安排落去都係同書有關嘅呢？
2: 唔單止書咯，即係可能紙張啊，
3: 係啊，
2: 即係有咩有文字嘅都會咯，即係可能漫畫啊，或者海報啊，或者首詩啊，其實都可以係一個題材，我哋都會循住呢個方向咯，主要係
1: 因為我哋其實今年公司亦都俾咗四個 release 我哋啦，
0: 係
1: 今次呢首《煩惱時九成都不會發生》係第一個 plug 啦，咁之後另外嗰三個 plug 而家陸續我哋都寫緊好多唔同嘅 demo， 咁都嘗試緊啲咩情緒去適合落嗰啲歌度，然後我哋就會再用呢個情緒去揾一啲書嘅 ref。然後去擺落去咯，做一個閱讀系列啦。
2: 係希望俾大家睇到 Lost Myth 嘅多啲面向咯，唔同嘅情緒咯。
0: 哦，咁我覺得嚟緊，譬如暑假咧，其中一樣嘢大家會討論嘅就係 DSE 放榜啦，會唔會考慮咧嗰啲範本啊，啲課文範本咧就成為一個題材？
2: 其實呢一首歌其實都 kind of 係想俾 DSE 嘅同學仔啊，即係我自己都有學生啦，咁佢都同我講話，考曬噶啦，不過都真係好。好驚，
0: 係
2: 唔知道個成績係點樣啊！即係話你唔好諗咁多啦，即係你諗咁多咁辛苦，其實去到個結果你都未知道嘅時候，你已經辛苦咗自己。係最主要都真係俾下 DSE 嘅人聽咯呢首歌，
0: 同埋嗰個心態嘅轉移咯。我會覺得你係要隨住成長，你學習咧點樣去控制自己嘅思想，就係去。擔心一啲自己控制唔到不可控嘅事情咧，其實係冇意思，同埋搞到自己係唔開心嘅。
2: 不可控因素
1: 係啊，係啊，冇錯。
0: 嗱，今年會有四個 release 啊嘛，咁講到，咁而家就出咗第一炮，就係煩惱事九成都不會發生啦。咁跟住落嚟有冇啲大概嘅諗法，就係下一首係會幾時出現咁樣，定係已經做緊㗎啦？
1: 其實我哋做緊嘅啦，已經。
2: 我諗跟住出嘅歌其實都 keep 住同步做緊嘅。
1: 係
2: 啊，會有唔同嘅情緒咯。係啊，
1: 因為我哋都有其中一個諗法，就係我哋真係想帶多啲唔同嘅面向情緒俾大家。甚至我哋都有一刻諗過啊，

0: 不如跟住個天氣去講啦，咁可能跟四季去表達嗰個情緒啦。可能而家嚟緊夏天，啲人會想聽多少少熱血啲嘅歌，咁我哋都會諗緊用呢個方向去做我哋下一首歌嘅諗法。
1: 冬天可能 emo 啲啊，咁、
0: 想要啲温度嘅。
2: 咁呢啲會係一個系列式咁樣會歌詞裏面會有聯繫啊，定係還是係冇噶？
1: 未答到你住
0: ，
1: 未答到你住。
0: 期待，我都好期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有個少少嘅終極目標啦，就係、是、希望其實我哋今年年尾嘅時候咧，可以做到一隻 concept album。
1: 嗯，
0: 係。咁啊，將今年四首 release 擺埋一齊啦，再加埋我哋之前嗰幾年嘅三首歌再擺埋一齊，咁做一個少少嘅概念專輯咁樣。咁當然，如果係今年嗰四首係有啲關聯啊，即係首先已經係閱讀系列啦。如果係歌詞上面或者主題上面有一啲關係嘅話，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一樣嘢咯。
1: 嗯
0: 系啊，令到大家听嘅时候一路顺住听，就会好似听一个故仔咁样，四季嘅故仔咁。系啊，
2: 系咁啊，亦都希望咧，即系透过呢一个嘅系列，令到我哋去明多咗点样去思考啦，点样去 carry on 啊。因为始终真系我哋烦恼事系好多嘅，
1: 系
2: 即系争在有冇一啲嘢我哋系可以唔需要。咁快擔心住先咧，
0: 擔心咗先啦，
2: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呢個時候咧，聽一聽呢一首來自 Locksmith 開鎖佬嘅《煩惱事九成都不會發生》。今次多謝曬你哋，期待下一次我哋嘅相遇啦。Thank you。

好多谢 Vincent 同埋开锁佬咧带嚟呢一首咧咁热血嘅歌曲啊！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请大家继续支持咧。

0: 我哋香港嘅一啲新歌手啦、后生仔啦，希望咧你个孙有听，你都会同佢一齐听啊！而家我哋接听听众电话，电话旁边有安哥，安哥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0: Hello， 安哥你好啊。
1: 系啊，诶，冇啊，今日打电话上嚟咧，就想讲下咧，关于咧嗰时咧，我咧就曾经咧喺2019年咧参加呢个圣雅各福群会咧一个登陆入伍嘅嗰个活动。
0: 你入伍啊？系咪即系入营嗰啲活动嚟噶？
1: 唔系，系一个活动嚟嘅，就唔系嗰个名叫登陆入伍嘅，系俾啲退休人士嚟参加嚟玩嘅。
0: 哦，我明啦，登陆个陆系咪可能系60岁嗰个陆？
1: 系啊，陆系啦，冇错，系系。咁咧就咁咧就喺当年咧就呢个2019年嘅6月6号开始嘅。咁咧我哋咧就就识得一班同学仔啦，咁就喺2019年6月6号嗰日咧就开始相识嘅，
0: 系
1: 咁啊参加啲活动，咁咧其实咧喺收音机旁边咧，可能咧有啲同学仔仲听紧呢个节目嘅，系啊，如果系听紧呢个节目嘅，咁我系同佢哋打个招呼啦，各位同学你好啊，我系安哥啊，
0: 系问个好啊，我哋一齐，
1: 系啦，冇错，咁就即系唔经唔觉咁啊，已经经历咗系已经系7年啦咁样，咁我咧都亦都好挂住佢哋嘅，因为我曾经我哋自己即系本身自发咧有啲活动，譬如行山咧嗰啲咁咧，咁样嘅系参加即系行过几次山咁样，都好即系怀念嗰时嗰啲活动啊咁样咯。
0: 系，因为呢个登陆入伍咧，听落就系一班可能退休嘅老友记一齐出去玩啦。其实咧喺呢啲活动里边咧，建立嘅一啲好纯真嘅友谊咧，
1: 咁因为佢个活动里边咧好丰富。譬如有人教你跳舞啦，有人教你做运动啦，有人教你唱歌咁样嘅。
0: 系有冇话即系有啲老友记咧，本身嚟嘅时候咧，可能啊好怕丑嘅，第一次见啲同学，但系随住呢啲活动咧，就慢慢大家 friend 咗，friend 过打 band 咁样。
1: 咁熟咗当然系啦，熟咗系啦，因为嗰日系6月6号啊嘛，咁就听即系今日星期五啦，听日就冇呢个节目啦。咁
0: 听日就系当年今日啦，所以。
1: 系啦，所以系我记得，咁所以都挂住佢哋咯，咁样，咁所以今日就打个电话咧，上嚟同你讲，即系打个招呼之外咧，就阿嘉勉应该同我揾到嗰只歌啊，应该系，
0: 梗系有啦，帮你揾咗啦。嗱，你点嘅呢一首歌咧，我会觉得系非常之适合你啱啱同我讲嘅一个感觉啦，同埋呢
1: 个。因为佢呢只歌咧，系我哋攞嚟排舞嗰时系。
0: 哦，咦，系咪好似咧？因为我哋咧以前入大学嘅时候啦，都会有啲迎新营咧，系要大家跳啲舞嘅。咁咧，
1: 唔系迎新咁简单，即系佢系有呢只歌嚟咧，系俾我哋排舞，成只歌要排晒。咁因为我哋即系本身年纪又大啦，又唔系咁专业跳舞嘅人啊，咁样，所以即系要搞好耐嘅，其实系搞好耐先跳到嘅咁样嘅，咁样咯，就系咁样。即系我始终即系个脑海里面都仲好挂住呢班同学咯，咁样。
0: 系会唔会有啲同学？学仔咧，私下到而家，你话2019年一齐入伍啊嘛，去到2026年嘅今日，有冇一啲朋友都仲系啊，又同你一齐出嚟玩噶？
1: 出嚟玩就冇啦，但 WhatsApp 联络咧，仲有几个同学仔咧都会有联络嘅。
0: 系啊，好紧要
1: 啊！都喺 WhatsApp 里面联络咯，咁样即系、有时吓倾下咁样讲下咯，咁样。
0: 系啊，尤其即系去到而家就系、是、一个短信知道大家安好，又、或者好似安哥你今日咧打嚟电台喺、大气电波咁样问好咧，其实都听落啊好开心，同埋都系好窝心嘅一件事。
1: 系啊，我都挂住佢哋嘅，其实真系吓呢班朋友都吓，系啦。
0: 有冇谂过真系约佢哋见一见啊？
1: 希望啦，又希望有时有机会嘅话，去翻以前我哋嗰、个圣雅各福群会嗰、那个玩嘅地方咁样，又可以即系见一面都几好嘅咁样。不过可能都即系唔系咁容易咯，因为点解中心职员有啲已经系离职啦，已经吓、即系唔喺度做啦咁样。
0: 都过咗一段日子啦，始终
1: 系啊。
0: 不过唔紧要啦，系剩翻少少时间，有冇啲说话想同佢哋再讲多次噶？即系挂住大家之类嘅说话。
1: 挂住，除咗挂住佢哋，都系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呢样嘢啦吓。
0: 其实真系。最紧要
1: 退休人士系咯，
0: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安哥，听你把声，你都好健康，我都继续祝你身体健康啊！阵间嗱，五点之后咧，我就会送上你今日嘅点唱歌曲，系林子祥嘅 YMCA 好知己。咁我将呢首歌咧就放喺五点之后为你播放啦。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啊，安哥。
1: 好啊，多谢嘉勉帮我揾到你。
0: 好啊，唔该晒你。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是得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10点至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及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当中大约一半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表示，按照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说，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四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

0: 横过台湾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仙6元，跌8.4仙；中芯国际75.65元，跌5.85元；XLE 南方海力士106.9元，跌25.6元；腾讯控股453.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4元，跌2.7元；阿里巴巴122.4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元；联想集团24.88元，跌1.2元；长飞光纤光缆239.2元，跌1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2，瑞士法郎9.94，澳元5.59，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173。每百日元兑港元4.8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68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3美元，卖出4,4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牛头角下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喺龙富路跟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跟住大榄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现时啦主要就系青龙头一段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电信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已经是舒缓了很多了，龙尾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中半沙大交通仍然比较繁忙的，当中荷里活道跟住大馆接到落古道挤塞，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方向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繁忙，龙尾黄仁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就真光中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车多，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仲有就系康宁道下行啦，近住交界一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

0: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四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度、东经 121.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时间嚟到中午的5:13。在第五台直播室继续有玫瑰在这里跟你聊天，听你的电话。刚才很开心啦，可以跟安哥聊天啦。知道呢，其实呢很多友谊我们都放在心里面的。那如果大家都有些心里面想紧的人，又想送首歌给他的话呢，都欢迎你继续打来1872312。现在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是 0.8， 强度属于低。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继续都是生效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6:30。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高温天气会缓解的。即刻为你送上点唱歌曲啊，安哥！ 祝你哋友谊永固，身体健康。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第二位听众嘅电话。电话旁边我哋有金姐喺度，金姐你好。
1: 系你好。
0: Hello， 你好。
1: 系，我有啲解唔决嘅问题，我真系敢打电话嚟问下啫。
0: 嗯，请讲啊，金姐。
1: 嗱，我想揾翻我两个亲嘅细佬妹，但系已经系有成五廿年都冇联络过啦。即系离婚拆咗之后咧，我完全都唔知佢哋喺边。
0: 即系讲紧以前系你哋一齐住喺石梨贝村嘅系咪啊？
1: 诶，唔系，我住过石梨贝。
0: 啊，
1: 咁我老豆咧就唔知点样搵人啊见过我啊。
0: 哦，
1: 就我上过屋企，印象系第七座嘅。
0: 嗯，
1: 但系我住十五座。
0: 系，
1: 咁点解我同埋一齐都唔敢联络佢咧？你知我阿妈。总之我同边个联络咧，佢唔中意就要打人嘅，所以我一直以来避咗呢个问题，就冇同佢哋啲人来往。
0: 系，明白明白。咁其实五十几年，五十年都冇见咯。点解今日咧特登会即系谂到想打过嚟，想揾翻佢哋嘅？
1: 系啊，就等即系睇下有冇机会见到佢哋咯。
0: 系，唔知喺过去嘅咁多年，其实你有冇尝试过去揾佢哋噶？
1: 未啊，因为我点解会完全冇联络咧？
0: 嗯，
1: 当年系即系1985年。

0: 系，咁阿金姐，我想问，喺你哋细个嘅时候，即系你嗰两个细佬妹啦，虽然话妈咪比较少同俾你同佢哋玩啦，咁但系其实都会唔会有一啲记忆系同佢哋一齐，系你将呢啲记忆系记喺心里边噶？
1: 系啊，因为我只系见过佢，就未即系真冇同佢倾过偈嘅嗱，我只知。我个妹叫阿华咧，嗰阵时应该见佢咧就有11、12岁咁大嘅女嚟嘅。
0: 系，
1: 但系我老豆话俾我知呢个你细佬阿基。咁我咧就记得佢系6、7岁啦，但系两面咧就左边面咧有粒红痣嘅一笪嘢嘅。我就系咁咯。
0: 明啊，就一直明啊。
1: 驮住埋一条村都唔够胆来往咧。你即系阿妈开口啊，讲打埋口，讲打，我唔想累咗人，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唔敢同人哋联络。
0: 明啊，因为始终妈妈可能有啲心结啦，而你自己忙于照顾自己仔女，都将呢个记忆埋藏喺你心里面好耐，去到可能今时今日，你会谂起啊，原来自己有一对嘅细佬妹啦，亦都会好挂住佢噶，系咪啊？会唔会？
1: 系啊。
0: 而家有个空间俾你，如果佢哋阿华阿基听到呢个节目，你会想同佢哋讲啲乜嘢啊？
1: 唔系，我想联络翻佢哋啫。
0: 系明白啊。嗱，
1: 佢唔知对我有冇印象，我唔知啊。我一直以来咧喺个心咧好多嘢记。嗱，老豆咧系海员，嗰间船公司咧嘅铁行，
0: 系
1: 船名咧就叫边摩，去做波文嘅，我就系知咁多。
0: 系明啊，嗱，我好希望啦，即系可以你可以揾翻你嗰对细佬妹啦。咁我今日咧亦都为你点咗一首歌嘅，系啦。
1: 系
0: 咁呢首歌咧系陈百强嘅《今宵多珍重》。虽然你哋隔咗50年冇见，但我相信你好挂住佢哋，亦都好想同佢哋倾偈。我而家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啊，好唔好啊，金姐？
1: 系多谢你啊，
0: 唔好客气啊，希望你可以揾得翻佢哋啦，解咗你嘅心结。
1: 我都话啦，临死之前有机会见翻佢就好啦，咁啊。
0: 系啊，嗱，将呢个盼望用呢首歌送俾你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多谢金姐，
1: 多谢你，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在这里将这首歌送给甘姐，也希望你可以早日找回你的家人。跟住下来听一下王姑娘的电话。王姑娘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喂，我今天就在个活动嗰度咧，即系变得时间紧迫啊！冇同你讲话，会打电话俾你噶，同埋你独当一面做节目，我都未同你倾过偈。咁我今日就知道你星期五做节目嘅，我就专登咧唔出街，就争取呢个机会。咁同埋执拾下啲物品，特别系嗰啲相片。咁啊，睇到啲好多相片咧，都有啲感慨。
0: 系
1: 咁又啱又见到有啲咧，就系同以前阿 Teddy 影过嘅。
0: 系
1: 咁啊，谂翻起嗰阵时啲情况，佢嗰阵时拍实验电影嗰时帮下手。
0: 哦，
1: 咁我今日情绪咧就麻麻地，因为讲真就想少少。第一，我要应承你打电话俾你，同你倾几句啦，同埋都好。我自己覺得老懷欣慰，就係你哋幾個啦，文怡啦，你啦，同埋個個都做得好好咯，
0: 咁樣
1: 繼續努力啊！
0: 好多謝。
1: 好似軒軒個名，你個名，文怡個名，阿樂個名，每一個都有個字係我自己啲親人嗰啲字嚟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好有緣咯。
0: 係啊，我覺得呢啲都係緣分啊，真係。
1: 係啊。咁嗰日其實我喺個出面活動室出面，我望到我有少少 feel 到係你嘅，因為即係覺得我未見過你。咁我應承咗，我一定要打過嚟，我就心又安樂啲咁樣。我知道今日嘅時間好緊迫，我唔同你
0: 唔緊要
1: 講咁耐。
0: 我同你傾到搭半啦，我陣間先送歌俾你好冇啊？今日時間係緊迫，但係我都好關心你。係啊，我記得你嗰日咧，你同我講過啊，可能係有啲心結唔開心。係
1: 啊，跟住我第日就去翻去 QE 覆診啦。咁啊，醫生咧就真係而家去 QE 太多人啦，咁所以咧佢話要排我去呢個上水咩近住，即係好似禁區嗰間醫院嗰度做檢查。不過係幾個月之後，如果排 QE 就 over 要一年以上嘅。其實以前都排過嘅，咁所以咧嗰日同你真係傾唔到幾多偈。几句仔，只不过我知道你好关心我，我亦应承打电话上嚟咁样，所以我都好耐冇打过电话上嚟呢一个节目
0: 啦。嗱，王姑娘，
1: 你初嚟做嗰阵时，我就喺个同你倾过，不过系嗰阵时几个人一齐噶。
0: 系啊，香港联合啦，之前
1: 小新系啊，小新啊，几个一齐嘅，请讲啊。
0: 嗱，因为即系除咗我之外啦，其实我哋每个主持咧都真系认真地记得你哋每一个嘅，咁所以我想俾你知嘅系唔止我一个噶。我哋每個人都係咁關心你嘅，我講真嘅，係啊。咁我見到你可能有啲攰啦，真係嘅。我想你咧，真係好好保重啦，同埋知道你會睇醫生啦。咁就正面啲，我哋去完成即係每一個任務，即係你當佢係一個任務去做。咁有人陪住你，你要記住。
1: 会啊！我所以成日提醒自己，第一我自己要保重，答谢所有医务人员嘅。即系关爱啦，咁同埋咧，照自己做翻自己嘅本分，就系、是、自强不息，
0: 系
1: 向前有路，
0: 系
1: 成功在望。我自己勉励自己，我成日睇，同埋自强不息咁样咯，自己提醒自己咁。我都想鼓励下其他又即系有唔舒服嗰啲同路人朋友
0: 咧，千祈唔好为疾自医啊！
1: 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加油。
0: 系啊，
1: 不过有时辛苦是在所难免。
0: 明白啦，王姑娘，今日时间有限，同你倾到呢度，但系我应承你之后继续同你倾偈，好冇
1: ？OK，
0: 好啦，拜拜。
1: 唔该晒你，感谢你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预料本港短期内可能受冰雹影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定富街。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而家一带车多。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离咗场噶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 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喺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石门村一段系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0: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是啊，继续有我同你哋同行啊。好多谢呢今日各位朋友打嚟啊。咁我会觉得好开心，即係如果喺你哋一啲需要帮助嘅时候有我哋同你度过呢，我会觉得係俾到力量你之余呢，希望呢你都可以呢继续勇敢咁样面对啊。喺呢度呢想送上一首歌俾我哋头先嘅听众黄姑娘先。呢首歌呢就係 Teddy Ruben and the Playboys 嘅 Language of Love。

咧，黄姑娘可以感受到咧呢首歌《爱嘅语言》嘅一啲爱嘅感觉，继续支持你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有一个特辑，系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嘅特辑。相信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都会好记得 King Sir 嘅一啲作品啦，同埋记得佢好仁慈嘅样啦，仲有佢好。

0: 慈祥嘅笑容啊！跟住落嚟，继续为大家送上由人杰准备嘅呢一个特辑啦。
1: 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
2: 继续有幸同我呢一位，我觉得真系你已经系我老师啊，戏剧大师King Sir钟景辉你好。嗱，今日咧想真系从你呢一个好老师嘅身份嗰度咧，同你倾下偈。睇翻下，咦，原来咧你都喺香港浸会大学嗰度即系教过书噶吓。
3: 系
2: 当年系教啲咩科目啊？接触咗啲咩学生？
3: 我喺耶鲁读紧。嗰、那個藝術碩士課程嘅時候咧、讀第二年嘅時候，就收到浸會學院當年嘅副校長 Dr. Anderson 寫封信俾我、就問我有冇興趣讀完耶魯嘅學位之後咧，就翻嚟浸會教書。咁我當然有興趣啦，因為嗰時你讀戲劇，你翻嚟教咩都唔知係嘛，即係揾咩做都唔知，因為你讀戲劇係好難揾工作嘅、根本當時大會堂都未曾起好。咁我話我當然有興趣啦，咁於是我就決定咗係讀完咗之後就翻嚟。咁就喺1962年，我喺耶魯戲劇學院畢咗業之後咧，攞咗個碩士課程之後，我就翻嚟浸會。當年咧嘅浸會學院
2: 係冇錯
3: 啊，咁啊喺度教教咧，就教一年班嘅英文，同埋咧就開咗一啲戲劇嘅課程，關於戲劇嘅歷史啊。後來我又加咗表演嘅課程 acting 嘅課程，又加開咗呢個導演嘅課程。咁就同浸會學院嘅劇社嘅個社員咧，係教啲戲劇啊嘅嘢，咁就教咗幾年啦、就教咗幾年。咁教幾年之後咧，我就發覺，因為我對戲劇好有興趣啦。咁我同時我覺得當年咧只有麗的電視一間有線嘅電視，
2: 冇錯。
3: 咁我覺得點解香港會冇無線嘅電視呢？我諗將來無線電視一定有機會喺香港發展嘅。咁所以我對戲劇、電視劇嘅製作亦都好有興趣。咁所以我搞幾年之後呢，我就申請去美國紐約大學讀電視、電影、廣播、舞台幾科嘅選科。咁就喺嗰年當中呢，我就學識咗電視製作嘅基本課程、基本嘅認識，其實係好皮毛，好皮毛，只係撳掣啊，點樣嗌 camera shots 啊，嗰啲課程啫。咁就咁，但係好奇怪咧，我喺紐約大學讀緊書嘅時候，1965年、讀緊書嘅時候咧，就收到黃石照先生。佢當年入咗無線，籌備緊無線嘅開台嘅嘢。咁佢問我，佢話你可唔可以喺紐約讀多一年添啊？咁我因為我本來到65讀到66讀一年，我就翻嚟。咁佢話你讀多一年之後咧，我哋錄無線就啱開台啦。67年就你可以喺度幫手做嘢啊。咁我就話。但因為當年咧，我係同浸會學院簽個合同咧、我係簽咗一年去讀一年之後，我要翻嚟教翻一年，然之後先至係完成嗰個合約同埋嗰個獎學金嘅要求嘅。咁所以咁佢話：咁好啦，咁你翻嚟先傾啦。咁於是我1956年就翻嚟，然後再同佢傾。咁就結果1967年就轉咗係入咗無線。
2: 哦，原來有呢一個故事喺度嘅。嗱想繼續即係問下阿King Sir啦，你一個好老師嘅身份啦。嗱，咁除咗喺浸會嗰度教過書之外咧，同好多喺演藝學院畢業嘅同學傾開偈咧，大家都好尊敬你，大家都好愛錫你啊。因為阿King Sir咧係香港演藝系学院戏剧学院嘅创院院长啊！当年知道有呢个机会去演艺学院嗰度教书，你自己嗰个心情系点样？
3: 我总共喺电视台无线同埋丽的，后来叫做亚洲电视，两个台咧，我
2: 系
3: 做咗16年，做咗16年之后咧，我就辞咗职，

0: 因为我可能我对电视制作有多少厌倦啦，咁我就辞咗职，咁辞咗职，咁嗰时我四十几岁，咁啊谂住点咧？咁啊咁啊唯有做自己兴趣做嘅嘢啦，有机会我咪排下戏，做下戏咁样玩下啦吓，然后再等机会睇下有咩啱做啦。咁但系咧喺我哋排紧呢个《闺房落》嗰个舞台剧嘅时候咧。演藝學院有人找我，咁嗰時我啱啱就我一月就離開咗亞視，咁佢哋過咗幾個月之後就走嚟找我，走嚟找我問我有冇興趣加入演藝學院，做呢個戲劇學院嘅院長，哇！咁我梗係有興趣啦，我畢生我都係喺呢方面讀書啊，喺呢方面係嘛，自己演戲都對演戲都好有興趣，咁所以傾傾下咧就傾成咗。83年嘅六月份，係83年我離開咗亞視。就開始就入咗演藝學院，
1: 跟住就喺演藝學院即係度過你。我諗係無論係戲劇啦，又或者係教育嘅一個光輝歲月啦，
0: 18年
1: 真係唔簡單啊！喂，京城，其實你教書咁得學生嘅愛戴啦，你自己喺教學上面有啲咩心得嘅咧？點解啲學生咁中意你嘅？
0: 當然，第一你要喺你教學嘅內容方面要準備得好。所以我成日都覺得。是上堂教书呢其实同演戏都差唔多。你是要对住20多个学生你要对住佢哋个几两个钟头。你喺个几两个钟头点样吸引到佢哋喺度专心听你讲。咁你嗰个内容呢你要准备得好充分同埋好充足。同埋你要帮到佢哋系最紧要。是帮到啲学生睇得出佢哋嘅弱点喺边度或者佢哋嘅强项喺边度令佢哋能够保持佢哋自己嘅强项而係改变佢嘅弱点同埋或者帮佢掩饰佢嘅弱点。咁佢喺舞台上边或者係喺将来嘅事业上边先至可以慢慢佢自己学识咗一套嘢之后因为我哋教嘅嘢唔係全部對佢都有用㗎嘛因為每個人嘅需要唔同每個學生嘅需要都唔同你要睇到每個學生嘅優點同埋缺點
1: 係
0: 同埋要知道點樣幫佢
1: 係
0: 咁樣呢你最開心嘅地方就係睇到佢哋嘅成長
1: 係
0: 睇到佢哋將來自己嘅發展當然佢自己嘅努力佢自己嘅投入嗰個程度當然係好重要咁但係你可以帮到佢嘅时候佢好开心你亦都睇到佢嘅成长你亦都会开心。
1: 咁我知点解King Sir呢咁受学生爱戴啦。从你头先即係呢一番嘅说话我知道嗱我都好似喺度同你做緊访问好似同你学緊嘢咁我真係获益良多啊第一。第二就係我发觉King Sir其实好锡每一个学生你係除咗教书之外呢仿佛係同佢系好嘅朋友甚至係屋企人咁嘅关系。我头先听到你话哇为佢即係掩饰佢嘅弱点发掘佢嘅优点真係好似每一个学生你为佢度身订做一啲嘢令到佢嘅潜能同埋才华可以尽情嘅发挥而佢嗰啲唔好嘅嘢呢就尽量帮佢改。改咗佢，又或者系收埋咗佢。
0: 系啊，咁同时仲要佢自己识选择，因为我哋教出好多种方法，唔系每一样方法都啱佢嘅。咁佢自己亦都要选择到啱嘅方法，对佢自己有益嘅方法嚟保存，嚟到增长佢自己嘅技能。
1: 系
0: 咁样，佢就可以再好啲表现啦。
1: 系，虽然当年咧，我冇机会喺演艺学院啦。去即係接受啊，經常嘅教育。但係今日咧，我發覺同你做訪問咧，我又變咗你一個學生啊，可以即係俾阿經常教下，係我人生嘅福氣啊！我都真係學到好多嘢。

0: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最后咧为大家送上有人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继续系卢冠廷嘅访问，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喺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有一首合唱歌叫做《旁的启示》，由卢冠廷、关正杰和欧瑞强合唱的。原来这首合唱歌当年合作的原因很简单的。

0: 唱片公司，
1: 系
0: 系咯，
1: 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啦。通常呢啲咁合作关系，当年啊，都系因为大家喺埋同一间唱片公司噶啦。
0: 嗯
1: 啊哈，咁你哋一齐去录呢首歌嘅时候，大家个感觉有冇话大家啲分工系点啊？点样嚟到去，即系大家各自有各自嘅角色啊，定系定位咁样？
0: 冇噶，你一去到，你睇下你个音阶系去到边个，边、段系适合你嘅，嗰、个 range 啊，边系变适合边个嘅，咪唱边劈咯，系嘛？即系你如果你系负责高嘅，你冇理由唱低个劈噶嘛。你总之系舒服为止，咁你自己安咗你去嗰度。
1: 系
0: 港台嗰啲。宣传歌嚟噶嘛？
1: 系系系，
0: 宣传乜嘢啊？请
1: 呢一个资讯博览啊，86年嘅资讯博览会。
0: 哇！我都唔知系宣传乜嘢啊！唱完之后不停喺度播，原来资讯博览会啊，原来大佬、啊。
1: 喂，乜有啲咁？喂，即系有时自己唱完之后都唔知乜东东嚟嘅，
0: 唔知乜东东啊！即系叫到去做就做噶啦嘛。
1: 喂，但系好鬼流行噶呢首歌又。啊、又好励志咁啊！后屘变成一首励志歌噶咯，虽则佢系86年嘅资讯博览会嘅主题曲
0: 啊，资讯博览会
1: 嚟，系啊，同埋你嗰、那个你嗰段又好鬼抢噶，
0: 系咩、
1: 啊？出嚟嘅时候，
0: 我唔记得咗唱边段啦、
1: 啊，真系啊咁、啊、但系即系呢首歌就系纯粹系一个因为有咁嘅机会吓，出、边公司三个歌手一齐唱，咁就
0: 系
1: 当系一个功课咁做咗，
0: 系啦，
1: 对你呢？自己嚟講就冇乜特別嘅深刻嘅印象，
0: 冇嘅，冇乜深刻印象嘅。即系而家關正傑都唔喺香港啦，佢喺西雅圖啊，佢翻咗西雅圖。
1: 係你嘅生活咗好耐嘅地方，
0: 係啦，佢都唔唱歌啊，叫佢翻嚟唱都唔唱啦，聽人話。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两蚊两折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不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

0: 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跟住是详尽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2元2折乘车优惠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但当中20%为合资格残疾人士。他说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元，并不划算。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陈乐谦报道。
1: 2元2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日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明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20%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2: 政府从善如流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2元2折呢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些老人家来讲。咁但如果你话要计埋次数呢，有些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呢，他们很多都会有少少担心的。咁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过条数他可以的话，咁我觉得就用这个方法啦，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他们真的会可能要转车多啲嘅。咁我想都不想加重他们负担，同埋不想他们真的成日都牵挂究竟到唔到240啊？会点啊？咁样，咁我觉得简单啲能够做得到，咁啊好事啦。
1: 另外，劳福局表示，2元2折由今年4月3日实施至今，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的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和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李家超又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的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及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亦都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未来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说，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以及便利签证的措施，现时已经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乌兹别克斯坦正是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着世界级的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连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高度互补，两地同样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伙伴，可以加强交流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商贸代表团亦都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行程 程的时候就说，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形容访问成功。李家超中。

0: 结束今次中亚访问，今晚启程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腾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腾又指，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陈晓庆报道。
2: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绍腾朝早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绍腾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3: 其中一个我们可能会要去考虑的就是刑事法。我有跟特首联络过，有些当然他会有他们的政府的指示给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希望在各方面可以做得好一点。至于是不是七年，是不是其他呢，这个当然我们再可以给他去想下嘅，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几可行嘅方向嚟嘅。
2: 翟绍腾话，目标系喺九至十月完成草拟不同嘅修例方案。
3: 当然九月、十月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自己唔系一个死线，但系我哋自己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我哋系希望我哋基本上 ready 嘅。作为委员会嘅报告出咗嘅时候，我哋就希望可以尽快咧，我哋就可以去完善我哋嗰个建议。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喺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咧，其实我哋已经可以将嗰个修例嘅建议咧就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就希望可以提交，咁所以嗰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时间都比较敏嘅。
2: 另外，翟绍腾提到，竞委会嚟紧会再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系咪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咗增加竞委会工作透明度，七月开始，竞委会会议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卢晓山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5: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4: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日至21日，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九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說，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已經抵達平壤。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道。
1: 政府計劃在三個將會落成的食環署公眾街市引入整體承租模式，由外判營運。

0: 商再分租予档贩经营。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食环署街市出租率越来越低，可以试行这种模式。有区议员欢迎政府的构思，又建议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黄海怡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提到，计划在三个分别位于天水围、将军澳和古洞将会落成的食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亦即是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今年第三季会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会率先为天水围的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
2: 个好处咧，佢系相对灵活啦，会挑选一啲比较有活力啦，愿意去创新嘅一啲嘅租户去进场。房署过去一直以嚟都不断去优化紧佢哋嘅合约嘅，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咧可以喺呢个管呢方面咧，可以利用呢种租约上面嘅条款咧，去令到寡头垄断嘅方式唔存在啦。咁你就可以维持到成个街市嘅竞争力。
1: 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喺同一节目话，欢迎政府嘅构思，尤其因为将军澳而家只系得私人街市或者超级市场，佢期望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
3: 即使系一啲私营嘅街市咧，我哋将军澳。譬如調景嶺啦、彩明嗰啲街市啦，翻新工程之後咧，咁其實咧佢係即係加咗租嘅。如果未來如果純粹係一個即係承包嘅一個方式去做嘅話，會唔會即係嗰個承辦商佢做咗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轉嫁翻喺嗰個租户上面，而租户又再轉嫁翻俾個消費者上面咧？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紙黑字？咁寫到明嗰個續約嘅加幅，
1: 佢又認為當局要有規定，以免由承包商經營嘅公眾街市會造成壟斷。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三項涉及禁止在地盤吸煙的法例修訂，相關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開會審議。有議員問及會否考慮讓有條件的地盤設吸煙區。劳工处表明，做法会造成灰色地带，并带嚟管理困难，会先从严处理。亦有议员关注条例下豁免范围会唔会造成公众混淆。处方解释，豁免主要针对进行家居工程嘅住户，理念简单易明。李俊杰报道。
4: 三項涉及禁止在地盤吸煙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朝早舉行首次會議，議員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例的細節提問。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在有条件的地盘设吸烟区？
5: 咁如果有条件的承建商，佢喺地盘入边设置一个合法嘅又安全嘅吸烟区，又方便啲入边啲即系吸烟嘅工人喺度吸烟咧，点解唔可以获得豁免呢？
4: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回应：喺本港嘅工作环境唔能够吸烟系常态，只系有个别行业因为操作同历史原因，令到部分唔吸烟嘅工作人员要忍受二手烟。希望今次修例可以转变相关嘅文化。
6: 一旦我哋开咗一道门出嚟，原来地盘里边其实你都食得烟嘅，你守规矩就食得噶啦咁样。我哋相信咧喺嗰个信息同埋喺嗰个规管嘅力度上面咧，会造成好多灰色地带，对个地盘嘅管理人员咧，佢都好艰难。佢到時咧去處理個工人，佢究竟係距離佢嗰、那個佢指明嘅嗰、那個所謂吸煙區幾近幾遠，佢叫做可以食得煙啊！佢好多管理上邊嘅工作要處理，喺我哋執法上邊都會多咗好多模糊嘅地帶。
4: 亦有部分議員關注條例嘅豁免範圍會否造成公眾混淆。许泽森解释相关理念简单易明。
6: 若果嗰个系佢嘅平时生活嘅住所室内嘅范围，唔会因为佢嘅住所里边佢揾人入嚟做工程，又或者个住所嘅外边做紧嗰啲楼宇维修搭咗个棚架嘅工程，咁唔会因为我哋呢条法例推行咗之后咧，佢变咗做唔食得烟。
4: 亦有议员问到，承建商采取咩步骤以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先算合理？许泽森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带火机同烟入地盘。 巡查地盤隱蔽角落和調整監測鏡頭等。

0: 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现役和已退休的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的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2: 事件照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天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3: 上述犯罪集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是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2: 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5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已经和真主党方面接触，又说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会晤。梁正涛报道。
4: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特朗普話：黎巴嫩局勢同伊朗問題相互關聯，如果美國同伊朗最終達成協議，佢唔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領袖舉行會晤嘅可能性。佢重申，美國絕對唔會允

0: 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正在对话，并商讨会面一事，认为两人举行会晤将是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作出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表示，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现在送检的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百分百。坎巴表示，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其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名患者住院，包括隔离等候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包括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让游客分流至不同时段，提升游客的体验，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立法会研究生态旅游事宜小组委员会下星期一开会，包括讨论有关建议。主席姚柏良认为，在节日或者周末人流较多的时候，才需要实施预约制。至于名额应该怎样制定，需要检视渔护署相关数据再作决定。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姚柏良，听下他的看法。
3: 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都会知道，即是去到东坝那边呢，你是有条径要横跨个花山，然后行返落去再去破边洲，一个是即必须是走回头路的一条路线来的。咁条行山径都是本身都唔系啲好阔嘅路径啦。咁所以如果人太多嘅话呢，对头人咁样要互相让路啊成嘅话呢，都系容易生意外，同埋呢嗰个体验未必太好嘅。立法会内会下面呢就成立咗研究生态加旅游嘅小组委员会啦。我哋正正就希望可以能够有充分嘅讨论，了解政府嘅嗰个政策嘅取向啦，同埋佢嘅未来嘅安排。咁其实大家都会关注就係话实施人流管制嘅时候系点样实施呢，怎样预约呢，这些细节位置我们都是有待跟政府一起去沟通去研究的。
4: 以你所观察，一日可以分到多少个时段会比较合适呢？
3: 平日没什么人的时候当然可能未必需要，是不是？是一个主要的、就是、大的节日，一些周末比较人流比较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预约的制度，可以能够令到有效地控制到那个流量，可以等大家有更好的体验，同埋关键是最能够保障到个安全会更理想的。
4: 这个预约机制呢，你觉得应该怎样制定呢，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抢名额的情况呢？同埋初步有没有觉得呢要设立几多个名额呢？
3: 我谂大家出嚟嘅时候都唔会好想话，即系遇到啊排队排好耐啊，或者塞人啊，有塞车啊咁嘅情况，大家都希望能够可以好畅顺咁样又热闹得嚟，唔会话即系要排晒队咁，即系大家都希望有个好嘅体验噶嘛。要因应翻即系渔护署掌握一个数据，以往佢嗰个整个流量，所谓即系个容纳嗰个量嗰度，佢评估系即系最高值系几多，然之后你会再睇翻唔同嘅时段系点样可以有一个名额嘅限制，行山径咧即系。那裡有一定的體能的需要。

0: 一路一回，其實都講緊即係由東坝嗰個小巴站嗰度攞車，跟住你又行呢個小徑，行呢個上花山，咁啊行翻落去過去睇破邊洲嗰個觀景台嘅話咧，一路一回你起碼都要個幾鐘嘅。佢又未話要去到即係一日幾百個名額咁低嘅流量嘅。以往嚟講都睇到有啲嘅情況係，即係佢唔係行個正式嘅呢條山徑入去嘅，可能從八立仔啊嗰邊打環咁樣喺個地質公園嗰邊行過嚟都會有嘅。有啲位咧，即係點樣可以能夠充分咁去研究同埋去實地去睇翻個情況，制定一啲有效嘅方法，喺一啲主要嘅位置係有一啲嘅監控啊。同時嚟講咧，預約嘅嗰方面當然都要好便利化啦，有個預約嘅平台係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好方便去做到。預約即係始終係一個户外嘅地方啦，又未至於話好似一啲演唱會去搶飛搶到秒殺嗰啲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咧，你早啲去規劃你嘅行程，即係早啲去做了預約，咁呢個就肯定會係會更好嘅一個方法啦。
1: 研究呢個預約制嘅同時咧，會唔會覺得都可以考慮引入一啲導賞安排去提升旅客嘅體驗呢？
0: 正如我哋一路都講話，即係你有導賞嘅一啲團情況下去進行呢類型嘅生態加旅遊嘅活動咧，係最理想嘅，即係個導賞員或一個導遊咧，就係能夠幫手去管理參加者，去提醒佢哋，亦都去俾到一啲嘅郊外活動嘅知識，同埋一啲地質嘅知識俾到佢哋。所以呢啲係應該係要政府有啲鼓勵機制去做多啲呢類型嘅有導賞由持牌旅行社去做呢方面嘅優質嘅深度嘅團，呢方面我覺得係值得去鼓勵嘅。即係你又話淨係去行去打張卡嘅，同你有導賞帶住你或者有導賞去就會介紹，你嗰個體驗肯定唔會唔同啦，同埋都會更加深入咁了解嗰一帶嘅地質啊、個自然景觀啊，以至到各方面嘅故事啊，可以能夠了解多啲。即係西貢萬宜水庫都有好有故事嘅地方，即係原本你梁船灣都係好有歷史嘅一個地方，佢原本係一個島嚟嘅，後尾起咗呢個，因為香港缺水嘅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建水庫啦，咁有好多呢啲故事係可以透過呢啲有認。好嘅導賞員可以能夠做一啲嘅咁嘅團遊嘅形式咧，係最理想嘅。
2: 重複新聞提要：兩蚊兩折唔會推行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舒玉涵話：方案每年節省幾十萬元，但系統更新同埋測試開支估計大約3000萬，唔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系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天气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傍晚6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是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半，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跌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跌穿25000点的大关，一度跌超过32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创超过2个月的收市新低。主板成交额升至3428亿元，较上日急升近27%。科技指数急挫近2%，收报4888点，跌幅1.75%。晶片股急挫，中芯和华虹半导体都跌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京东和美团分别逆市升近1%和近2%。重磅金融股受压，汇控。

0: 同埋友邦跌超過3%，內銀股就逆市做好，個別內需股嘅沽壓較大，康師傅同埋蒙牛急跌超過6%，三隻新股就個別發展，大金重工收市較朝股價冇起跌，天神生物升超過37%，龍豐集團跌近46%。總結全個星期，恆指累計跌近0.9%，科指微升唔夠0.1%。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溫鋼成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現。
1: 港股走勢受幾方面影響嘅，第一內地自己個市都做得好，講緊創業板咁樣，咁早兩日先創咗歷史高位。調翻轉頭咧，就令至到嗰啲嘅北水方面，尤其是深圳嗰邊嚟咧，就嚟唔到，咁一路 keep 住都係得上海嚟嘅，就係好經常咧見到咧有資金淨流出嘅情況。第二方面 ，SpaceX 依家係上市咁啊，集緊資咁樣，亦都扯走咗好多嘅資金，亦都對於港股方面嚟講會有個壓力。港股收咗喺24,961點呢啲位置嚇，坦白講我都冇諗到咁差嘅。其實嚇，我諗住今個禮拜都跌咗3個禮拜，可能會有個禮拜反彈到。咁但係最終結果咧，當然其實都係跌。如果未來個星期咧，基本面若然冇乜特別改變咧，因為本身 SpaceX 都要禮拜尾會上市，資金幾時流翻出個 market 咧？依家暫時嚟講都比較難講。咁所以嚟緊呢個禮拜，可能港股唔會有好多上升動力。短期可能24,700點會有啲支持啦。咁但係上邊去到大概26,000嘅話，咁阻力又會好大，變咗嚟講可能都係呢個窄幅上落為主。
2: 除咗係 SpaceX 上咗市之後，可能有機會市況好轉啦。仲有咩因素有機會？會即係帶動港股可能扭轉現時嘅局面咧？
1: 經濟數據方面嚟講，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改善翻啲啦嚇。如果經濟數據嚟緊都有呢個通脹數據啊嗰啲要出嘅嘛，咁如果通脹數據方面或者個 PPI 方面講緊係可以反彈翻上嚟嘅咁樣，咁俾市場嘅感覺就係講緊嗰個嘅經濟環境可能喺個內需上邊開始有啲改善，咁呢啲會有啲幫助啦。
0: SpaceX 預計喺下個星期五喺美國掛牌。公司高层正是为上市展开路演，不过标准普尔说不会调整纳入标准，意味着 SpaceX 上市之后或者未能够快速纳入标或者未能够快速纳入标普500指数。有分析就担心大型新股上市或者会拖累重磅成分股，同埋大市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由方嘉利报道。
3: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宗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美元。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美元，意味住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同埋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
4: 其他一啲 Mag 7啦，重磅少少嘅高权重股咧，因为一啲主动基金同被动基金个组合要调整咧，避免不过咧会被动地有一种双重嘅卖压啊，市场自己自行去减码，同埋指数被动咁样调整，两个因素咧就会令到一啲大型已经喺指数里面嘅股份咧有啲资金嘅流出咯。過往累積升勢比較大嘅一啲 AI 科技概念股咧，有機會喺高位咧會有先行鎖定獲利離場嘅一啲資金壓力咯，對短期嗰個股價會帶嚟一定嘅波動性。
3: 因應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同埋美國銀行等承銷商向高淨值客户舉辦推介活動。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利报道。
0: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7.94，按星期升0.31%，再创超过2.5年的新高，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升9.6%。 较去年五月嘅低位

0: 回升近17%。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单位指数都升超过0.4%，分别连升3个星期和10个星期。至于在四区楼价入面，以九龙区的楼价升幅较高，升1.74%，创近3年新高。新界西就升0.35%。中原地产话，中美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地缘政治紧张气氛缓和，用家和投资者继续积极入市，整体的成交畅旺。发展商就继续趁市况畅旺去推盘，不过近期就集中推售豪宅，有楼盘单日沽出40伙，套现超过20亿元，创年内单日新高。有分析认为，一般市场的全新盘要去到8月到9月才会有较多应市，又估计下半年的市况可能会较上半年更好。由李义琴报道。
1: 楼市气氛持续活跃，发展商积极推盘。新世界发展在九龙塘玫瑰街的项目首批65伙招标，单日卖出40伙，套现近23亿元，预计是今年新盘单日套现额新高，据报平均的尺价近40,000元。长实亦都计划下个星期招标出售中半山波老道豪宅的项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帝话：，数据显示本港银行存款增加、高端金融业的表现不错等，都利好豪宅市场。黄品帝表示，近期较多豪宅新盘，而一般市场的全新盘预计在8、9月才会较多应市。
2: 预定的时间是上年去预定的嘛，系咪？咁啊，谂住个市场都不会可能系咁快咧，出嚟嗰个效果就冇谂过啲盘可以卖得咁快咯。即係比較係民生啲嘅，就要等一等，就應該睇翻就8、9月啊嘅時候咧，都會多翻少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咧，都係按翻佢哋發展商自己嗰個意願咯，即係睇下會唔會攞出嚟賣咯。
1: 黃品帝提到，一手樓暢旺，亦都有利帶動同區二手市場，尤其留意到新進10大二手屋苑嘅流通率更加高，反映買家更鍾情樓齡相對新嘅二手樓。他认为下半年的楼市可能会比上半年好，因为租金持续创新高，部分的买家买入单位收租，加上有买家趁市况好转换楼，都利好市况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有3,428亿元。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8跌8.4，中芯国际75.65跌5.85，腾讯控股453.2跌5.8，友邦保险74元跌2.7，阿里巴巴122.4跌1.1，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联想集团24.8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39.2跌11.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华欣控股、普天通讯集团、元力控股、丽时集团同埋瑞威资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骏泰控股、量化派、海伟股份、AV Concept Holdings同埋黄氏港建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685元，比上日收市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463.4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冇升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龙门路同龙辉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龙门路去下白泥方向近青山发电厂车多。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龙尾排到去高埗新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缓慢。咁而家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咧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住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接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嘅龙尾去到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窝打老道近住映月台，同埋龙翔道西行近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下行慢车，将隧的龙尾排到去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万茂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近码头至到益经中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培正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的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厂。另外在佐敦尖沙咀一带都是比较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和近住漆咸道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银禧花园来回方向车多，龙尾是去到文化博物馆和排到去近马料水码头。北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近金竹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8: 财经新思维。
9: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嘅，揾啲新朋友上嚟讲下咩？讲下香港设计品牌咧，点样走出海外嘅？香港苏运嚟就系香港原创创办人兼总设计师啊，叶孙恒啊 ，Wano 嘅 ，Wano 你好，
10: 你好。
9: 咁你知啦，今年係 TDC 六十周年啊嘛。咁 TDC 跟住咧就搞咗個好有趣嘅項目咧，就係話咧由五月底到六月中為止咧，就揾咗架車。佢話當年嘅車好有來頭嘅，就係咧就將香港啲品牌嘢周圍車，然之後介紹俾人聽。咁咧佢揀咗六個範疇，咁其中一個範疇你嗰部分啊，就係叫香港情懷係咪啊？
10: 係，冇錯。
9: 好，咁先介紹下先。香港原創呢、這個源好有趣嘅，係源頭個源，達爾文嗰個嘅 concept 嚟嘅。
10: 因為如果唔用自己嘅創新思維嘅時候咧，咁會係 keep 住係一個好低水平嘅生活環境，咁佢真係去發揮咗創意啊，進化到變咗我哋而家人類嘅呢個咁發達嘅社會，
9: 明白？
10: 同埋佢會係食咗佢個諧音原創。
9: 就是、原創。喂，講真，其實咧，汪來你以前係做咩先？即係未有呢個品牌出嚟之前，你做咩先？
10: 我本身咧都係做設計嘅，我係喺一間出入口貿易公司咧做珠寶設計嘅。咁、我做珠寶首飾設計都大大話話做咗廿幾年嘅。
9: 幾時整咗個原創呢個品牌出嚟先？
10: 我哋呢個牌子咧係由2011年開始成立嘅，咁、到而家就啱啱好15年啦。
9: 以前系做即系、就是、我哋叫首饰嘅一啲设计啦，出埋呢、這个香港原创呢个品牌嘅话咧，而家产品方面啊，除咗首饰一定有之外咧，另外有啲叫纪念品等等嘅嘢。纪念品咧个卖点系咩咧？就系、是、啲本土情怀嘢嚟嘅。
10: 系啊，其实我由香港原创成个牌子成立咧，系为咗将香港嘅特色同文化咧保留落嚟之余咧，同推广出去嘅。所以我无论我首饰嘅系列产品啦，同埋我精品里边嘅产品咧，都系用翻啲香港特色嚟做設計嘅。精品類別嘅時候咧，咁我哋有個金牌燒鵝系列啊，燒尾袋系列啊，嗰啲都好受歡
9: 迎。燒尾袋要講下先啦，
10: 係啊，
9: 即係我種其實以前我哋叫油浸紙袋嚟噶嘛，但係我發現呢、這個。是一个布嚟噶，嗱呢个有趣的地方啦，但我摸落去个感觉好有纸嘅感觉。其实但问题呢只系咪布嚟噶？咁系只咩物料嚟嘅呢只？
10: 呢个系最新嘅一个物料嚟嘅，佢系一只叫做模仿布嘅，佢唔系由编织出嚟，佢系打印出嚟。
9: 编织就系纺织啊嘛，
10: 是
9: 但系唔需要嘅，佢唔经过编织出嚟嘅，就可以做到呢种好似好有油质纸嘅感觉咁样。
10: 系啦，你摸落去同望落去会好似纸，但系佢其实本身系布嚟嘅，佢只物料本身系可以手洗洗衣机。洗都冇问题，就算落雨咧，湿咗水咧，抹一抹就会干翻嘅。
9: 咁但我最紧要就系呢种纸袋啊，呢种油浸纸袋咧，以前系攞嚟卖烧鹅用，六七十年代就好兴噶嘛，嗰种怀旧感嘅好强真系。
10: 因为咧，其实咧，佢用纸袋呢个咧系六七十年代咧系会好流行嘅。因为咧，其实当时咧宣传方面咧，其实比较缺乏少少嘅。咁点啲商家点样宣传佢哋自家嘅产品咧？好多时就会将自家特色啊，或者系好卖嘅嘢啊，就印落去呢啲纸袋度，爱嚟做啲客人嘅外卖袋啊咁嘅样嘅。
9: 我卖埋广告。
10: 系啦，卖埋广告系一个流动式广告嚟嘅，所以系呢个系一个好独特嘅香港嘅特色文化之一嚟嘅。但系因为近代开始嘅时候咧，啲人就会用耐用少少啊嘅胶袋咧取代咗呢个纸袋嘅。但系呢个系一个好特色嘅文化同埋形象咧，我想。將佢重現翻出嚟，咁除咗話俾外國人聽呢啲咁嘅特色之餘咧，同埋想話俾香港新一代嘅時候，我哋原來舊時候咧，我爸爸媽媽去可能收工斬料嘅時候咧，
9: 就係呢啲袋，
10: 會用呢啲袋嘅。咁咧，佢哋抽住呢個袋咧，你開門見到入嚟咧，就知道有叉燒食啊，好開心啊，
9: 加料
10: 料係啦。
9: 理解，睇翻你由你以前嗰所謂嘅首飾嘅設計咧，去到啲所謂嘅紀念品嘅設計方面咧，都好地道強調嗰個就係一個所謂嘅本土文化啦。去翻首飾嘅設計師，幾年之前嗰、那個2018年。我都想嗰個扭計式啦，係咪？扭計式呢樣嘢咧，我印象好似應該係外國設計嘅、但係你點可以擺啲咩嘅香港嘅元素落去，令到可以即係、就是、可以走出去先？
10: 因為扭計式咧，你會想象翻個扭計式，其實佢係三格三格為止一行嘅、一個面有九格。咁我會將香港嘅地道嘅三字俚語擺翻落去。
9: 你要砌个好啱，
10: 你要砌翻啱佢咧，同埋我哋咧第一只做嘅时候咧，系用个唇印嚟做嘅，咁佢系即系个扭得嘅扭计式嚟嘅。点解我哋会用唇印做咧？因为珠宝首饰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历史文献嚟嘅。咁我个扭计式如果用唇印做，就算埋咗喺地下100年之后，佢掘翻出嚟都会知道，有依嚿嘢喺度。佢可能个面冇咁靓啫，但系啲嘢会保留翻喺度。
9: 喂，咁样咪好似佢例如我哋啱啱而家喺西九里边嗰啲埃及展览里边咧，大家。去到5000年嘅歷史裏邊咧 ，keep 得最好係啲乜嘢咧？就啲陪葬嘅首飾喎，就係。
10: 係啦，所以佢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文獻。咁佢我個廣東話扭計式用唇印做咧，就係想將 廣東話呢個文化保留翻，寫住廣東話啊，講呢啲啊咁嘅樣。
9: 哦，所以點樣要砌到啱啱好？如果唔係咧，
10: 唔通順嘅。
9: 唔通順嘅。另一點我都想講下啫，所謂啲首飾方面嘅發展咧，都幾有特色。我當鋪我個 logo 真係好正喎。
10: 哦，係啊，當鋪嗰個招牌系列咧，咁我哋真係參考翻咧傳統當鋪嘅招牌嗰個福鼠吊金錢嘅造型啦。咁我哋咧就會係用純銀做完之後咧，去嗰個綠色邊咧，我哋用翻啲可以吸完光之後會發光嘅
9: 夜光嘅，
10: 係啦，夜光戴住嘅時候咧，你去啲暗嘅黑嘅地方咧，就發光，好似個招牌咁樣。咁我哋原本咧個壓字咧就會改咗個店字，寫住香港店嘅。
9: 香港店，
10: 因為好多外國嘅遊客咧，而家嚟香港咧，佢想接觸翻當地嘅文化特色，佢哋會反而係遊走城市嘅唔同角落，去揾翻啲特色，係啊，揾翻啲特色嘢嚟睇嘅。咁呢個係我哋其實城市，因為香港嘅特色係中西並存嘅，所以咧佢會。

0: 去揾翻啲可能中式嘅舊有嘅歷史文化，或者係西式嘅建築啊，或者係當地嘅特色嘅。所以當鋪招牌咧，會係其中一個佢哋好有興趣。佢哋外國咧做當鋪，但係唔會咁樣掛個咁大嘅招牌出嚟。
1: 美國嘅當鋪唔係咁樣嘅，
0: 係啦，同埋佢個形象又唔係咁樣，因為當鋪個招牌個造型咧係好突出嘅。
1: 但係頭先講啲當鋪都係首飾、鑽飾，即係啲比較貴啲嘅一啲嘅 souvenir 啦。但係你跟住你開另一條生產線咧，就係啲平啲嘅。即係紀念品我條線噶啦，嗱另外都係好有特色，譬如啲燒鵝啊，著住中式服裝嘅燒鵝啊，咁仲要就係一啲行李牌，哇行李牌都有趣啦，即係所有燒味嘅，仲有就係點心車嘅，喂呢啲其實係咪都係啲叫被即係失傳咗嘅一啲嘅？回憶希望勾翻嚟先，
0: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咧，我成個香港原創嘅牌子咧，係想將香港嘅特色文化推廣出去之餘咧，或者係將啲流失嘅嘢保留翻落嚟嘅。咁好似我哋頭先你講緊嘅燒味牌啊，同埋點心車牌嘅時扣同埋行李牌咧，咁其實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紅色嗰個咧就係以前嘅燒味鋪牆上嘅外賣牌嚟嘅，咁佢賣完嘅時候咧，佢會反轉，係啦，就會冇得賣啦。
1: 我啲點心牌都
0: 係㗎，係啊，點心車，因為而家咧點心佢可能係滑子仔，好多年青嘅一代嘅時候，佢哋唔知道原來有點心車，原來係要睇下架車上面嘅牌有啲乜嘢嘢，先知有啲咩食嘅，
1: 係仲未買曬嘅，
0: 係啦，而家嗰啲全部係剔子仔咧，所以佢哋唔知道，所以我想將依樣嘢咧保留翻落嚟話俾你聽，哦，原來依啲係我哋嘅一大特色嚟嘅。
1: 其實我想講咧，點心車已經係即係失去咗嘅一個產業嚟嘅，以前就係全部推出嚟，跟住大家嗰時一湧而上
0: 追住佢，
1: 嗰個年代叫點心妹妹啊嘛，點心妹嘛。
0: 點心姐姐係啦，你見到我嗰啲字咧，都會 keep 翻係以前嘅排版方式嘅，尤其是好似燒味鋪牆上嗰啲牌咧，佢以前咧係用緊花碼嚟顯示個價錢嘅，
1: 冇錯冇錯冇錯，
0: 所以我係都係會保留翻依樣嘢。所以其實花碼依樣嘢咧，香港嘅其中一大特色嚟嘅，但係佢哋年青一代咧，可能未必識啦。係
1: 啊，
0: 所以我哋話翻俾你聽，哦，原來以前係有依啲嘢嘅，跟住會話翻俾你聽點樣睇啊？其實係點樣解釋嘅？
1: 收到。咁其實簡單而言咧，睇你嘅設計裏邊咧，嗱，你個原創品牌裏面設計好多有趣嘅地方，就係將啲香港地道特色嘅嘢，希望保留翻啦。哪管是飾品或者係紀念品等等嘅嘢啦，出咗呢方面嘅即係產品嘅話咧，市場嘅反應點先？嗱，除咗先上兩部分，一部分就係我哋本土嗰啲啦，曾經何時都有過呢啲嘢，但係啲年輕人又點先？跟住就係外國嘅朋友又點先？點睇先？
0: 反而外國嘅遊客啊，或者朋友咧，佢哋會好受歡迎嘅，因為咧佢哋其實就係想買翻當地特色嘅嘢。如果係連鎖形式啊，或者大牌子，其實佢當地都有嘅時候，佢哋唔需要嚟到我哋個城市購買。所以佢哋嚟香港旅行之餘咧，佢哋想買翻啲有本地特色或者本地文化嘅產品嚟做紀念品啦，又或者係做手信，
1: 手信
0: 送俾朋友嘅。咁我點解做呢一系列嘅產品咧？你好似我嗰啲燒鵝啊，或者係燒味袋啊，好似尤其是燒鵝啦，咁我哋仲有鹹魚魚姐套嘅，我又新出咗叉燒魚姐套嘅。但好似依類型產品，你唔可以真係買一隻真嘅燒鵝翻去，你唔可以買條鹹魚上飛機。但係佢哋外國遊客會專程去大澳影鹹魚，會去唔同地方食唔同嘅燒味。佢哋其實有依個咁樣嘅經歷，或者係佢哋嘅開心嘅回憶，咁佢哋翻到去嘅時候，可能想介紹俾朋友。咁我其實我啲產品咧，除咗係紀念品同 souvenir 之餘咧，希望咧透過我嘅產品，將香港嘅文化同特色推廣去外國之餘，再吸引多啲唔同嘅客人、遊客嚟我哋香港旅行嘅。所以佢如果手信去到翻到佢哋屋企嘅時候，佢哋送俾朋友、送俾親朋戚友，會介紹翻哦，我喺香港食咗依隻燒鵝，會去大澳有啲咁嘅鹹魚掛曬喺度曬嘅，咁我會去依度食咗個咁嘅型嘅飯盒，咁佢哋咧收到依啲嘅時候，佢會分享佢哋嘅旅遊經歷。
1: 其實某程度都係數香港的故事咧，
0: 冇錯，
1: 數香港的旅遊故事咧。咁簡單而言啦，呢、這個品牌咧都成十幾年啦，係啦。我印象睇翻咧，點解我哋今次上咗你訪問？因為 TDC 話咧，佢哋今次呢架我嘅展覽車咧，即全港周圍走咧，有六大範疇啦。咁其中你屬於香港情懷嘅 part 裏邊咧。嗱，其實講真 ，TDC 咁多年來咧，佢有一個設計廊嘅。咁好似話你啲產品長期擺咗喺度嘅喎，咁即係證明一樣嘢，有市場需求啊。另外就係買得到啦，係咪？
0: 因為其實咧，我個品牌咧係由2011年開始成立嘅。咁由成立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要諗下，我點樣將我哋嘅產品可以推出去？因為我想係多啲人認識香港特色嘅文化產品嘅。所以我哋由成立開始咧，就去 聯絡 TDC 啦，

0: TDC 咧，佢有個叫 Design Gallery 嘅
1: 部門，
0: 係啦，設計廊。咁佢設計廊咧，喺香港灣仔啊，或者係香港國際機場咧，都會有佢哋嘅一間好大好靚嘅鋪頭啦。咁佢哋除咗係本地人會接觸到之餘咧，佢會好大部分會接到外國客人，因為可能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長年有唔同嘅國際嘅展覽啦，佢會嚟咗好多唔同嘅外國嘅 buyer 啊，或者係展覽商嘅。咁國際機場亦都係會有唔同嘅遊客，
1: 即係有香港特色嘅產品喎，紀念品喎。
0: 冇錯，咁我哋擺喺嗰度嘅時候咧，就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客人，從而咧佢哋就會了解到，哦，原來香港本地設計咧有啲咁有本土特色嘅產品，咁啊，從而吸引佢哋。咁 TDC 佢除咗好似Design Gallery 去擺喺間鋪頭裏面之餘咧，佢有陣時咧佢會貿發局佢會有唔同嘅展覽，唔同展覽嘅時候咧，佢有陣時咧可能會撥咗一個少少嘅 corner 俾 Design Gallery 嘅設計師裏面嘅產品去展示佢哋嘅產品。
1: 但呢個唔同展覽喺香港會展搞定喺世界各地先？
0: 世界各地有陣時可能會帶我哋出去嘅，因為之前可能有陣時去咗印尼啊，去咗新加坡展覽嘅時候咧，佢會同我哋聯絡，哦，我有個咁嘅機會，你會唔會有興趣？我哋帶埋你啲產品去展覽，我哋唔需要親身去，佢哋咧只需要帶我哋展覽產品去。
1: 到時我哋擺
0: 喺度，如果有客人詢問嘅時候，佢就會講解翻啦，同埋會幫我哋 keep 翻 contact 嘅。
1: 哦，做埋 connect 喎。
0: 係啊，所以係好幫到我哋本地設計師啊、本地品牌同中小企嘅。
1: 明白。喂，再問我問一個問題先，做咗十五年呢個即係品牌咧，其實你最想做到嘅就係希望將一啲舊有嘅所謂嘅社會文化特色咧保留翻落嚟噶嘛？做唔做到你覺得咧？
0: 我努力緊，其實會做到嘅，因為咧。好似我精品系列呢、這個系列嘅燒味袋系列啦，又或者係燒鵝系列啦，或者好似呢個點心牌、時扣行李牌系列啊，好多咧年長一輩嘅香港人咧，一睇嘅時候，佢會勾起翻佢當年嘅生活嘅點滴。佢哋嘅情懷，但係佢哋可能行街嘅時候唔係淨係得佢哋自己，佢哋可能同啲孫仔啊、同啲仔女啊、或者下一代啊嘅時候行街嘅時候咧，新一代未必會認識呢一堆嘢，咁佢從而咧一睇到嘅時候，佢哋就會講解翻啊，我嫲嫲、媽媽啊，佢哋咧，我哋細個嘅時候係會用呢啲紙袋噶，咁我哋咧會係食嘢嘅時候會睇呢啲嘅牌啊，咁嘅形式嘅啊，我哋以前嘅舊式飯盒係咁嘅樣噶，從而分享翻我哋以前香港嘅。嘅一啲歷史啊，同埋一啲被開始消失咗嘅文化特色咯。
1: 其實冇消失到嘅，透過你嘅產品浮現翻出嚟。
0: 我希望可以做到嘅。
1: 明白。好嘅，唔該曬，就係香港原創創辦人兼總設計師啊，葉孫恆阿汪同我上嚟同我講解咗佢點樣將一啲香港地道文化咧喺佢嘅飾品啊，同埋呢個紀念品裏邊咧係反映咗出嚟。嗱，除咗佢會令到年一代咧知道呢啲嘢未被遺忘之餘咧，亦都對譬如旅客嚟講咧都幾有趣嘅手信嚟。唔該曬你啊 ，Wano。
0: 啊，多謝曬。
1: 冇錯啦，咁啊，即係配合呢個 TDC 六十周年嘅紀念咧，呢啲所謂嘅本土品牌出海呢嘅系列咧，我哋會陸續係有嚟嘅啊，嚟緊幾個禮拜都會陸續播出緊，請大家留意。好咁啊，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下星期一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以及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2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2元2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傍晚6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龙门路同龙辉街交界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去下白泥方向，近住青山发电厂比较多车。另外，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较早时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一带是慢车。彩虹交汇处一带 比较繁忙的龙尾是分别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泳池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至于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啦，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太古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仍然系车多繁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嘅龙尾排到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慢驶，龙尾排到落去下角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反方向去尖沙咀较早时近住圣佐治大厦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奥运站车多，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海关车辆扣留中心。另外在尖沙咀佐敦一带交通是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同埋近住七咸道南。另外梳士巴利道嘅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对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7: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中国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相信大家都唔陌生。而今年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就为大家呈现舞剧《白蛇》，这部作品和《白蛇传》有什么分别呢？交给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高级经理李子怡介绍一下。
11: 白素贞、许仙、法海在舞剧入面分别对应当代的妻子、丈夫和心理医生，小青不再是白蛇的妹妹，而是妻子内心的自我投射。白蛇和青蛇犹如一体两面，他们的对立与融合 映照出当代人的共同困境、抉择和成长。创作团队希望能够以当代的视角探讨女性的精神世界，让这个古老的传说和现代观众产生共鸣。
10: 演绎上融合了芭蕾舞、中国舞、现代舞以及武术等等的元素，这几种舞蹈连结在一起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
11: 艺术总监谭圆圆曾经分享过，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在东西方美学、古典和当代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排练的过程里面先会建立人物的情感逻辑，再将不同的舞蹈词汇融合形成统一的肢体语言，例如现实的世界里面妻子的生活过得抑压，会用芭蕾舞去到呈现，刻意将舞者的动作做得绷紧一点。而当妻子进入意识空间成为白蛇的时候，就会融入中国舞流动的身段，展现东方传说的灵动和气韵。
10: 白蛇6月10至13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2: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点半钟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今日嘅天气咧都真系转变得好大啊！日头嘅时候咧仲系非常之热啦，太阳亦都系几晒下啦。但系估唔到咧，去到挨晚时候咧，突然间咧有好多区域里面咧都行雷啦。有啲朋友就话俾我听：，哇，我见到闪电添啊！甚至我估咧，可能某啲朋友仔，你身处个区域里面可能落雨啊。咁所以如果你而家正在翻紧屋企嘅途中一定要特别小心啦。喺街上面行又好，揸紧车嘅朋友仔都好，同样都要分外留神。哇，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已经来到礼拜五的晚上时候啦。今日我哋悠闲安多芬七点钟高单嘅主题咧，呢样嘢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接触过嘅，就是手工艺啦。我诚意邀请大家咧望一望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嘅呢张相。假如你而家话，我手上冇手机，冇问题，冇问题，我形容一下俾你听啦。今日嘅呢一张相咧，就系当年施政咧，其实几年前，即系唔系好多年前啦吓。几年前，施政咧就去九龙寨城公园嗰度咧就拍摄一个特辑啦。然之后咧就见到一位咧好犀利嘅朋友仔。如果你有去过九龙寨城公园，可能你都有认识过佢。佢咧对于嗰个公园啦，又或者九龙城啦，或者九龙城寨嘅历史咧，都系好熟悉嘅。佢就叫做敏叔。阿敏叔啊，李星敏先生咧，佢就见到我哋喺度拍摄紧嘅时候啦，又咁啱我哋团队当中有人亦都认识佢。言谈之间咧，佢就突然间攞咗张纸出嚟，然之后佢就问施政啦：，你叫乜嘢名啊？当我讲出我名字之后，佢就开始用佢嗰张纸咧，就佢冇攞任何工具出嚟嘅，佢就系用佢一双手嚟到撕纸啊！呢度就搣一忽，嗰度又搣一忽。 咦，咁有趣嘅？然之后几分钟之后咋，真係唔係好长时间，佢就用嗰张粉红色嘅纸撕出一个形状出嚟。我望清楚，哇，犀利啊！佢撕住个撕字出嚟啊，真係撕定个撕，老师嘅撕啊！原来呢一位敏叔咧，佢除咗系一位咧对于九龙寨城公园里面嘅历史好熟悉嘅人物之外，另外佢亦都系一位狮子艺术家。最擅长咧就用一双手，就即席咧就用一张纸撕出唔同嘅形状出嚟。系啊，真系由古至今咧喺民间咧都真系有好多高手喺度噶。亦都流传住唔同嘅手工艺，而其中一样特色咧，就系佢哋好擅长用一啲咧，大家好喺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机会见到嘅材料，譬如一张纸啦，譬如一块木啦，又或者一团面粉等等啦，就已经可以做出好巧手嘅手工艺啦。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手工艺啊。你脑海里面即时想到有些什么的手工艺品是很欣赏的呢？欢迎在我们今天的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咁而讲到手工艺，我觉得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呢都真係好贴题㗎，听下。

呢一首歌曾经喺好多唔同嘅电影里面出现过，其中一套电影相信你会好记得嘅，喺1990年嘅时候咧，有一套电影就叫做《人鬼情未了》啦。有一幕咧，大家脑里面都依然系好记得啊，系咪啊？就系男女主角咧一齐喺度做紧呢一个陶瓷啊，呢啲咪就系手工艺咯。系啊，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 Righteous Brothers。在1965年的时候翻唱这一首歌就叫做 Unchained Melody。 是啊，这一首歌在不同年代都曾经出现过，亦都赋予一些很特别的意义的。啊，那讲到一些手工艺，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哇，原来一张纸都可以成为一个手工艺术品的一个材料。是啊，那除了刚才施政一直形容着，敏叔他用一张纸撕出一些字出来之外，另外，我記得以前讀書的年代曾經有一堂的美術堂，老師就教我

究咧，先至咧做到出嚟嘅。咁有啲呢类嘅手工艺咧，就可以变成一啲嘅艺术品啦，甚至将佢系放喺一啲嘅展览馆啊、美术馆里面啦。亦都有一啲咧亲民一啲嘅，譬如话，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曾经见过啦，喺街上面咧有一啲嘅朋友，佢哋咧就识得咧用啲面粉将佢咧整成一啲唔同嘅造型啊，譬如话一啲嘅唔同嘅公仔啦，最多朋友记得就系孙悟空啦、猪八戒啦，又或者一啲好得意嘅公仔啦、啲漫画人物啦咁样。系啊，以前嘅人咧好犀利噶，将一团面粉啊呢一度就加一嚿，嗰度啊染啲颜色就可以变成唔同嘅造型啦。再犀利啲嘅话咧，听一听以下落嚟呢一首歌，你就会记得噶啦。呢首歌有好多唔同版本，今日带嚟嘅系冯宝宝为我哋唱出泥娃娃。

冯宝宝呢一首歌叫做《泥娃娃》，的而且确啊，以前嘅年代咧，好多朋友咧就系就地取材啦，用一啲咧经常会有机会接触到嘅，又好平嘅材料咧，就可以制作好多唔同嘅嘢嘅。当时咧可能冇谂过就话啊，我将佢诶变成一样产品卖出去啊，嗰啲咁样啦。咁啊，一心咧只系谂住啊，横掂咧又冇玩具啦，不如自己咧就揾一啲嘅面粉啦，揾啲泥咧猜成好似一个公仔咁样，咁就已经可以玩好耐噶啦。又或者咧，记唔记得啊？以前咧嘅朋友咧就喺地下度执几个石头仔啊，咁啊将佢变成画纸咁样咧，咁就已经玩一日噶啦噃。咁当然啦，后来咧就将佢咧发展成为咧揾一啲嘅布头布尾啦，咁啊将佢揾针线缝咗佢，然之后再加啲米喺里面又好，沙喺里面又好，系啊，起码咧跌落只手板啊。手背的时候没那么痛嘛，是不是？刚才讲到一些不同的手工艺品，都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有机会接触到的材料来做的。其中一样东西，今天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也都有听众留言提过这件事，我都很佩服的，这件事就是米雕了。是啊，你想想，喺粒米啊咁细嘅物件上面，你就算你望啊，你要望下米上面嗰啲嗰啲花纹啊，都已经唔容易噶啦。你仲要喺上面将佢雕成唔同嘅造型，甚至有啲人咧就话：哇，喺上面写字添啊！哇，我完全想象唔到以前嘅技术系可以做到啲咁精细嘅工艺品啊！你话而家呢个年代，咁当然我可以做一个好犀利嘅放大镜啦，又或者有啲好精细嘅机器就已经做到呢一样嘢啦。但係諗返喺以前嘅年代，根本呢一样嘢呢真係用人手要好有耐性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出嚟㗎。咁所以真係不得不佩服以前嘅人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创意啦，亦都可以就地取材。

材善用佢手上面嘅各样嘅材料，做出呢啲咁靓嘅工艺品啦。咁又或者咁讲，以前嘅年代，由于资源都系好有限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好善用佢哋嘅一双手，做出嚟嘅可能系一个工艺品，更加多嘅可能就系一啲日常用品，譬如我哋所着嘅衫啦，又或者我哋脚上面所着嘅鞋啦。呢样嘢其实唔单止系一样产品，甚至系带住一种温情喺度添啊！

0: 刘美君嘅呢一首歌《一对旧皮鞋》。提提大家啦，刚才咧啱啱天文台就取消咗呢个雷暴警告啦。不过咧，其实如果你而家身处喺室外嘅话咧，都要留意住你个区嘅天气啊，咁啊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咁啊，头先一路讲紧就系一啲嘅手工艺啊，一啲嘅手作嘅制成品啊。咁啊，除咗有讲到一啲嘅泥公仔又好，米雕又好，又或者头先刘美君嘅呢一首歌《一对旧皮鞋》，系啊，以前啲人咧都会好好识得咧做好多唔同嘅手作仔，我哋而家称之为。手作仔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啱啱咧亦都见到咧，喺我哋香港电台嘅面书专页里面咧，有提到咧，今晚啊9:30喺我哋港台电视31咧，有个节目叫做《悠游记》啊，我觉得咧，今晚呢一个嘅主题咧，就同我哋今晚我哋休闲安多芬嘅主题好似，点解咁讲咧？我哋今日咪讲呢个手工艺嘅，而今晚咧呢一个《悠游记》嘅电视节目咧，讲紧嘅咧就叫做手作步道啊，即系乜嘢咧？就讲紧一班嘅朋友啊，咁佢哋咧就好爱惜呢一个咧喺山上面嘅山径啦，兼且咧佢哋有做一啲山径嘅维修嘅。佢哋维修嘅材料咧就唔系话啊，我哋喺山脚啊搬一啲嘅材料上山上面我嚟做维修，咁当然有部分可能会系啦，但除此之外咧，佢哋就好希望可以就地取材，就喺山上面揾下会唔会有一啲嘅物料啊，呢啲嘅材料就可以作为呢啲山径啊，或者我哋行嗰啲一级级嘅梯级嘅材料咧。即系譬如一啲嘅石啦，又或者系一啲总之喺山上面可以见到嘅材料啦。我一睇嘅时候觉得哇好犀利喎，咁所以呢我都真係诚意呢推介今晚呢港台电视31晚上9:30呢有呢个节目就叫悠游记嘅。好啦，哇讲完之后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㗎啦。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嘅。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返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2: 60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3: We pledged our love to each other。
2: 70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4: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5: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4: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5: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4: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5台小篇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5: 哦，乜原来系咁啊？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啦噃。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提 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手工艺啊，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先。哇！我见到咧，我哋嘅朋友仔阿美华分享咗呢一幅嘅图画。他就讲到咧，以前咧好多人咧就会识得用一啲嘅纸啦，做一啲嘅手工艺啦，譬如剪成唔同嘅花纹啦，又或者系整成一啲动物图案啦。即时令我谂起咧，如果你有去嗰啲幼稚。

院咧，你见到佢哋啲壁布板咧，好多都系啲老师合力做出嚟噶嘛。佢哋真系好犀利噶，佢真系用一啲好简单嘅材料，大部分都系纸啦。咁当然有好多唔同颜色嘅纸啦，然之后咧就可以做出好多唔同嘅造型出嚟噶啦。好啦，跟住到志光兴嘅留言啦。是啊，紫光兄就是讲到这个米雕啊。他说一粒米这么小可以雕刻一些的不同的图画啦。他说现在用一些很犀利的放大镜都好啦，其实本身在米上面要雕刻都已经是很难很难的一样东西啦。跟住有郑文慧嘅留言，佢话系啊，嗰啲手工艺嗰啲专家咧，佢真系好似识得变魔法一样噶，用一啲好简单嘅材料，然之后加上创意，就可以做成好多唔同嘅工艺品啦噃。好，跟住有 Ruth 嘅留言啊，佢话讲到手工艺咧，咁佢就谂起佢奶奶啦。因为咧，佢奶奶咧系一个织嘢好叻嘅人嚟噶。佢话记得当年咧，佢同佢老公拍拖期间啦，咁佢就谂啦，啊，其实咧好多女孩子咧都会织冷衫俾自己嘅男朋友噶噃。咁佢自己又谂紧，啊，好唔好试下咧？点知当时嘅男朋友，即系佢而家嘅老公啦，就话啦，诶，如果咧你能够织嘢织得好过我妈妈嘅话，先至考虑织呢件冷衫俾我啦。系嘅，系嘅，冇错冇错，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咧系好多朋友仔佢哋嘅一啲嘅精细嘅手工嚟噶。无论以前我哋嘅妈妈啦、婆婆啦、嫲嫲啦，都织过好多好靓嘅衫，兼且仲有一个特别嘅名，冇错，就叫做温暖牌啦。

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偏执》，相信好多朋友呢以前都曾经着过温暖牌，是不是就是由屋企人亲手一针一线咁样去织出嚟嘅一啲嘅冷衫啦，冷颈巾啦，甚至係冷手套啊、冷袜啊等等嘅。我都着过，而我着嗰啲呢就唔係冷嘅，而係呢因为陈妈妈呢懂得整即係做衫㗎噃。咁所以呢以前细个嘅时候呢有啲嘅衣物啦，甚至是翻学的校服啦，以前幼稚园那个布那个书包仔呢都是陈妈妈自己车出来的。是啊，是不是很犀利呢？给点掌声先。是啊，没错啊，以前年代呢其实我们屋企里面呢总会有一些成员，又或者整个家族里面呢总有些成员呢是懂得做衫啦，补鞋啦，又或者各种不同的手作的噃。这些固然是因为以前的年代可能资源很缺乏啦，咁所以大家都系自己亲手去做嘅，渐渐地呢啲亦都慢慢发展成为一啲嘅手工艺品啦，甚至系一啲嘅艺术品添嘅。好啦，咁啊，见到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咧，有阿叶嘅留言啦，佢就话啦，讲起呢个手工艺咧，就谂起佢爸爸以前咧就翻内地开会之后咧，通常咧都会买手信俾佢嘅噃，而其中一样咧，哇，佢印象好深刻，就系一啲咧有花纹嘅檀香扇啊，咦，我都记得，系啊，即系嗰啲咧系一块块嗰啲，系咪嗰啲竹啊或者啲木啊，跟住咧上面咧就一啲嘅雕刻喺度啦，咁同埋咧，哇，嗰种嘅檀香味真系好香嘅，尤其是喺夏天嘅时候用咧，特别觉得清新嘅。好啦，跟住有林月莲嘅留言啦噃，佢就话啦，诶，思婷，讲起呢啲嘅手工艺品咧，就谂起一啲唔同嘅纸艺啦、陶艺啦、绘画等等啦。佢话咧有一啲嘅老人中心咧，都有类似嘅一啲嘅咁样嘅工作坊。俾啲老友记咧去参加噶，冇错啊，的而且确咧，其实而家就算譬如话我哋年纪大咗啦，咁啊都想学翻门手艺，系咪太迟咧？绝对唔系，由而家开始学嘅话，你谂下，学咗五年之后，你已经有五年嘅呢一种手工艺嘅经验啦，分分钟都可以做到啲咧好靓嘅作品添噶。好，跟住有李凤诗嘅留言，哇！我见到你喺个留言区里面咧贴咗嘅呢张相，就系呢一个做嗰啲陶瓷咧，就令我谂起咧今日我哋喺歌单里面我第一首所拣嘅歌就是 Unchained Melody 啊，系啊，因为喺呢个人鬼情未了里面嘅其中一幕，就正正有你喺今日呢个贴图呢一张相里面做嘅陶艺啦嘛。好，除此之外呢，另外亦都有几位嘅听众有啲生日嘅点唱波，包括有水灵儿呢就话啦，明天啊6月6号呢就係慧如嘅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啊。咁另外梁娥姐同样呢都好想祝阿慧如生日快乐啦。另外仲有原来今日呢就係佢嘅朋友曾月美嘅生日啊，仲有过多几日啦 ,6 月8号啦，都系月尾啊，系梁月尾嘅生日啦。好，一次过祝佢哋生日快乐。另外仲有蔡蔡嘅留言啦，咁原来呢 ,6 月12号呢就系佢认识嘅一位社工啊，陈姑娘陈宝仪嘅生日。因为呢陈姑娘呢非常之关心长者朋友啊，亦都安排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亲身带佢哋呢去接触唔同嘅事物啦，咁所以好想点首歌俾佢听㗎。以下呢一首歌每次听到我都好感动。因为里面带有好重嘅温情，邓小巧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云吞》啊。

鄧小巧的這一首歌令人好感動的雲吞啊，是啊，無論是母親親自包的親自煮的雲吞又好，又或者是他們親自織的一件冷衫啦、或者由他們所做的每一樣東西都好，其實都是為了讓他們的仔女有一個溫飽啦，有一個溫暖啦。其實每一樣的手工藝，無論做出來的效果是怎樣都好，做那個人他背后的那种的耐性啦，他那种的巧手呢，就正正在他这个作品当中展现出来。尤其是如果当做这件手工艺那个是你的亲人的时候，你更加会觉得这样东西是非常之温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最好味的、最靓的、你最欣赏的，是不是啊？嗯，冇错，呢一个亦都系今日嘅呢一个歌单，手工艺嘅呢一个歌单，好希望带出嚟嘅呢一个嘅意思喺度嘅。好啦，再次望望大钟先，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嘅。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著名大桥一桥梁是用来连接河流两岸的工具。随着时代发展，除了注重实用之外，美观也都成为一大考量。从中世纪时期出现的石桥，到21世纪出自知名建筑师的斜张桥，甚至反客为主，一跃成为观光大城的地标。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世界各地著名大桥啦。一、匈牙利塞切尼桥，流经全世界最多国家的多瑙河，将匈牙利的首都切成贝斯和布达两边，其中连接住东西方的九座桥梁当中，又以启用于19世纪中的塞切尼桥，历史最为悠久。匈牙利改革家塞切尼伯爵出资兴建这条长375公尺的大桥，曾经被视为现代世界建筑的奇景，更代表着匈牙利的进步。这座桥当地人又称为链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1945年的布达佩斯围城战惨遭炸毁，只有桥塔幸免于难。今日的建筑是事件4年之后重建的结果。以耸立于山丘上的布达城堡为背景，入夜之后的塞切尼桥展现了属于东欧的浪漫风情。第二就是法国的亚历山大三世桥，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上方跨越了37座桥，当中亚历山大三世桥金碧辉煌的姿态分外引人注目。1892年法俄缔结了防御性同盟，为了纪念这段情谊，特别在大皇宫和伤兵院之间兴建了这条以俄国沙皇命名的桥梁。亚历山大三世桥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当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是开幕式重要环节和艺术表演的舞台之一，随后的赛事期间也化身成为公路单车、三项铁人和马拉松游泳等等项目的终点和核心比赛场地。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继续啊。

Simon & Garfunkel 的这首歌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先要约定你，先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

0: 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呢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1.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龙鼓滩嘅交通意外，龙门路同埋龙辉街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

0: 多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环和半沙大仍然比较繁忙的，当中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亚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排到坚岛近住西摩道，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就中银大厦。在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金一段仍然繁忙，铜锣湾那边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黄仁书院，另外搬咸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西边街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御苑。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接近戏曲中心，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都有车龙，龙尾就在保勒行。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接近观塘警署。有机场管理局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嘅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啦，亦都有水务处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纵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6: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5: 你讲歌神啊？
6: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7: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8: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敲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7: 接住
8: 敢想、
7: 敢学、
8: 敢试、
7: 敢做。

各位哥哥姐姐，大家晚上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邓添乐。周二龄身体抱恙，咁所以咧今晚会由乐仔一个人为你主持，所以咧你哋千祈唔好走开啊，否则咧乐仔系会非常之孤单噶。好啦，今晚咧讲到食嘅吓、啊，今晚你哋咧食咗啲咩嘅菜式咧？有冇食到薯仔咧？啊，讲到薯仔番薯啦，最近乐仔咧都食多咗啊，因为咧乐仔最近想食

清淡一啲，於是乎咧都喺超級市場嗰度咧買咗一盒十幾個嘅番薯翻嚟啦，然後隔水蒸，蒸完之後咧就擺去雪櫃嗰度雪啦，咁啊肚餓嘅時候咧隨時就攞出嚟食啊，無論番薯好薯仔好啦，其實都係好嘢嚟嘅喎，點解咁講咧？個口感咧軟綿綿啦，攞嚟煲湯又得，攞嚟煮肉又得，做土豆絲啊又得。咁啊，老友記咧又啱食，阿孫仔又中意食，咁所以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食物嚟嘅。咁啊，唔講唔知啊，佢更加咧係全球第四大嘅糧食嚟嘅，曾經養活過非常之多嘅家庭。咁啊，不過呢一個望落去圓碌碌嘅薯仔啦，馬鈴薯啦，其實入邊隱藏咗好多關於我哋嘅身體嘅健康啦、廚房安全啦等等嘅小秘密嘅。今晚嘅樂齡是咁的，就請大家坐喺收音機旁邊，一路聽樂仔去到講下點樣食先至會安全，點樣擺先至唔會壞。就算唔小心啦，真係擺到發芽，又可以點樣去到處理呢？咁啊，希望聽完之後，大家都能夠成為廚房嘅科學大師啊！同孫仔孫女同仔仔女女咧一齊去到分享翻，咁啊照顧到大家健康之外咧，最緊要咧都係學多一點啊！今晚一齊樂齡是咁的之馬鈴薯薯仔是咁的。

首先樂仔呢真係要非常之讚賞我哋嘅老友記嘅，因為好多老友記呢非常之慳儉嘅，尤其係成長嘅時候，咁當時經濟唔係太好啦，好多嘅老友記呢未必有好多美食可以食，於是乎普通簡單嘅菜式都會非常之認真看待，亦都學懂咗珍惜食物。咁但係有時候我哋呢喺廚房嘅角落頭嗰度，我哋望到有一啲嘅薯仔啦，诶，点解会生咗啲绿色嘅芽出嚟？又或者佢个表皮俾太阳晒到佢变到绿绿地色、哦？呢、这个时候有啲年青人就可能会话啦：，哇，诶，变到咁嘅样啊，不如啊抌咗佢啦。有啲老友记就话啦：，系呀，唔好，好浪费噶。于是乎就攞把菜刀出嚟，将发芽嘅位置嗰个窿窿就挖深一啲，批咗佢，然之后啊，再攞去到煮耐一啲，咁样咪食得咯，咁样就唔会浪费咯。咁系咪其实将佢批走就可以食得嘅咧？今晚乐灵是咁的知，薯仔是咁的，就话俾你哋知道啊，老友记们，听乐仔劝啊，千祈唔好悭呢一啲钱啊，凡系发芽，凡系变咗绿色咧，真係要抌咗佢啦。点解咁讲呀？唔系迷信，科学嚟㗎。因为薯仔呢佢喺自然界嗰度，为咗唔俾昆虫，为咗唔俾啲小动物食佢，佢有一套自己嘅防御系统㗎，叫做龙葵碱。平时望落好健康嘅薯仔，入面当然就冇毒素啦，又或者好少好少好少食咗落去，完全冇事㗎噃。但係一旦佢发芽，又或者佢晒到嗰个太阳咧，变咗绿色咯，晒到个皮都变绿咯。呢一房嘅薯仔咧，佢以为自己咧长大啦，体内嘅毒素就会暴增几十，至到上百倍，特别就系集中咗喺嗰啲咧发芽嘅窿窿同埋绿色嘅皮上面啊。最重要嘅就系呢一种嘅毒素，滚水杀唔死嘅，油炸都唔得。因为佢嘅耐热性系非常强，就算你煮到佢熟到烂啊，毒素都喺入边嗰度嚟啊！唔小心食咗咧，轻则肚痛、呕吐、舌头会发麻，年纪大啲啦，抵抗力差啲，食咗咧，甚至乎系影响我哋嘅神经，会头晕中毒噶。咁所以老友记们啊，锡下自己嘅身体，爱锡你嘅乖孙，照顾自己。见到薯仔发芽咧，同埋变咗绿色，唔好心痛。果断抌咗佢，因为咧厨房嘅安全咧永远都系第一嘅。

啱啱就听完一个非常之惊险的毒素故事啦，跟住落嚟马铃薯薯仔是咁的同大家讲一个咧有趣啲嘅故事，听完之后咧都可以同你哋嘅乖仔乖孙分享嘅。咁啊，最近咧太空业就非常之盛行啦，黎博士就成为香港首位嘅太空人啦，成功咁啊同埋我哋中国嘅航天团队咧一齐就上咗太空执行任务。咁啊，而家科技进步啦，未来嘅日子有机会啊，真系人人都可能可以上太空。去月球啊，去火星嗰度住嘅、哦。如果有机会嘅话呢，你会唔会想去呢？你又想去边个星球呢？但系去到咁远，有啲咩食嘅呢？似唔似我哋而家咁，随便去百货公司就能够食快餐呢？我哋将时间呢翻翻去早啲，30年前啊，咁啊讲到去到1995年嘅时间，其实当时呢有一件事发生咗嘅、哦。美国太空总署佢将今日我哋嘅主角马铃薯送咗上去哥伦比亚号嘅太空穿梭机。点解要咁样做呢？科学家咧佢哋咁谂，其实喺太空又冇地心吸力，又飘嚟飘去，种唔种到菜噶？种唔种到食物嘅呢？因为若果有食物嘅话，我哋人类搬到去他方，搬到去太空，先至能够继续生存噶嘛。结果哇，这个薯仔呢好争气啊，在太空舱里面呢顺利成长，结出了呢一粒细细粒的小马铃薯，亦都成为了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能够在太空那里成功种出来的蔬果。科学家呢当初这么多选择，即又有生菜啊、白菜啊、菠菜啊等等等等，为什么会选薯仔的呢？有原因的，因为薯仔营养好，有够佢嘅力气啊，有满满嘅营养同埋热量，能够令到我哋嘅身体体力变得更好。咁啊，除此之外，喺嗰个小小嘅泥土同埋水入边咧，佢都能够茁壮成长嘅。咁啊，所以唔好睇薯仔咧，圆氹氹一个，但系其实咧喺科学家嘅眼中啊，可谓啊太空嘅英雄嚟嘅。

上完太空，乐仔又同我哋嘅老友记落翻地球啦。头先讲到发咗芽嘅薯仔唔好食，食咗会中毒，叫大家丢弃佢。咁但系好多老友记就会话啦，哎呀咁浪费啊，唔发芽咪冇事咯。咁但系买咗个薯仔翻嚟啊，点样做先至唔会发芽啊？咁我呢一度咧，乐仔就同大家分享一个唔使花钱亦都有用嘅妙招，就系话喺马铃薯堆入面放一个苹果。其实好似一啲偏方，但系实际佢系有佢嘅科学道理嘅。嗱，听一听呢个原理咯。苹果喺慢慢变熟嘅过程当中，佢系会偷偷地释放一种我哋睇唔到嘅东西，叫做乙烯，系一种天然气体嚟嘅。其实大家可能听过噶木瓜啊、未熟嘅香蕉啊，其实咧同样噶，你摆一个苹果喺同一个袋入边咧，过两日就会变软，佢会变甜，因为苹果嘅气体咧系有一种叫做催熟嘅功效嘅。咁啊，神奇地方嚟到啦，呢啲我哋睇唔到嘅气体啦，苹果嘅气体遇到马铃薯，效果系相反嘅。马铃薯一旦闻到苹果嘅气体，佢哋嘅细胞咧就会催眠，以为啊，而家咧一定系仲系冬天啊，仲未到擘大眼去到发芽嘅时间，于是佢就会乖乖地喺度休息，唔会随便发芽。因为讲到相反啊嘛，头先香蕉未熟啦，就催熟佢，但系而家相反啦，就令到佢哋唔好生长。相反，专家咧就曾经有个黄金比例，佢就话啦，大概啦十个马铃薯中间你放一个苹果，咁样咧你个薯仔就可以摆多一两个月时间，依然咧系相当之新鲜嘅。如果你未试过嘅话，不妨咧都听科学家话一齐试下呢个方法啦。

跟住落嚟嘅呢一个习惯呢，我相信好多旅游记呢都经常都会做嘅，就係做啲乜嘢呢？去完街市买餸，返到嚟将所有嘅蔬菜全部放晒入去冰格入面，放喺冰格咁咪新鮮囉。不过乐仔呢都喺度特别提醒各位呀，生嘅马铃薯呢就千祈唔好放呢个冰箱入面啦。点解呢？因为在科学上面我们有一个名字，跟乐仔一起读一次了，冷有道甜化。讲多次了，冷有道甜化。就是怎样啊？简单讲，薯仔呢是很怕一些很冻的环境的。你一旦将它放在得几度的冰格里面冰住它呢，它体内的淀粉呢就会因为怕冻而开始转成是糖分。听起上来呢有两个坏处啦，已经。第一，哇，说到咁样个口感会唔会变到好差㗎？说过嘅薯仔拎出嚟煮汤，拎出嚟炖肉啊，食起上嚟唔会好软绵绵，好松软，反而会变到粉粉烂烂，仲带有一种呢好奇怪嘅死甜味㗎，一啲都唔好食。第二就係、是、最紧要啊，健康问题嘛。呢一种咧曾经喺冰箱入边变甜嘅薯仔，入边累积咗好多糖。咁啊，当你拎出嚟高温油炸，揾个焗炉焗佢，大火炒佢，呢啲多余嘅糖咧就会同薯仔佢本身嘅嗰个化学成分咧系会有一个化学反应嘅。而呢一种嘅化学物质咧，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啊系列为咗可能致癌嘅物质嚟嘅。咁所以，生嘅薯仔，一直讲緊係生嘅薯仔呀，最好都係存放返喺纸袋又或者係菜篮入面，放喺一啲阴凉啦同埋通风而又晒唔到太阳嘅厨房角落就最好啦。千祈唔好一买返嚟呀就即刻放佢入去冰格嗰度吹冷气呀。

樂齡是咁的之薯仔是咁的，講到嚟呢一度，我哋一齊重温下剛才學過嘅智慧啊！生薯仔常温放，揾粒蘋果做同伴，千祈唔好擺喺冰箱啊！發芽變綠全丟光，記住記住啦！薯仔有好多好嘅夥伴啦，但係亦都有好多敵人嘅嚇，佢哋係命中嘅相克，千祈唔好擺喺同一個籃入邊啊！究竟佢係邊個？繼續傾下啦。

头先讲到啦，生薯仔要摆喺常温嘅篮嗰度啊，咁可能有啲旅游记者会谂咯，好啊，咁我将厨房地下嗰啲菜篮咧清出嚟，咁啊，咦，啱啱咧又有一个新买翻嚟嘅洋葱，平时食咖喱饭啊、炖肉啊，都会用到洋葱同埋薯仔噶嘛，咁不如咧将佢哋放喺同一个篮入边咯。我哋一齐望下厨房啊，旅游记啊，你哋屋企有冇洋葱？有冇薯仔？佢哋系咪一齐摆埋一齐噶？如果系嘅话咧，立即同我立即分开摆。点解啊？明明呢两种嘅蔬菜喺锅入边系绝配嚟嘅，但系喺一个篮入边咧，佢哋就系注定系相克噶。有原因嘅，因为洋葱咧，其实咧都有啲脾气噶。摆喺常温之下，有时候就会散发好多嘅水分同埋湿气，同时间亦都会释放非常之高浓度嘅乙烯气体啊！啱啱讲过啦，苹果嘅微量气体系可以催眠马铃薯啊。不过洋葱佢散发嘅气体咧太浓啦，再加上头先嘅嗰一股湿气。马铃薯一掂到啊，唔单止唔瞓觉啊，甚至乎好似有个闹钟咧嘈佢咁啊，会疯狂咁发芽，提早腐烂。头先讲到啦，一发芽就会散发毒素同埋水气，转个头咧又会令到洋葱跟住发毛，结果唔使几日，明明咧一篮靓靓嘅菜全部集体烂晒。坏晒啊！所以，记住啦，洋葱摆一边，薯仔摆一边，想煮嘅时候先至俾佢哋再聚啦。

话紧翻嚟，薯仔是咁的咧，都差唔多嚟到尾声部分啦。翻去我哋最初嘅主题啊，如果屋企咧真系有啲薯仔发咗芽啦，唔食得啦，咁啊话有毒啊嘛，要抌咗佢。大家可能一定会觉得啦，哇，好浪费、啊，好可惜、啊。其实唔使难过，今日咧有一个方法，令到呢一粒唔能够再食嘅薯仔死而复生，甚至乎变成我哋屋企厨房最靓、最犀利嘅免费清洁剂。嗱，我哋认识一下马铃薯先啦。马铃薯入面咧，其实系有非常之丰富嘅淀粉，而淀粉喺科学上面咧系具有好强嘅物理吸附力嘅，就好似一嚿天然嘅小磁铁一样。可以将油垢啊、水垢吸住。嗱，接住落嚟有三个实用嘅生活小方法，攞个笔记出嚟，一齐记住，或者记住喺我哋嘅脑袋当中咧，都可以啊。第一招啊，用嚟擦下个水龙头同埋擦下个洗手盆啊。厨房嘅洗手盆嗰啲不锈钢嘅水龙头用耐咗咧，你有冇发觉有一层白白地色、毛毛地嘅水垢？点抹啊？都抹唔拧佢噶嘛？你将发芽嘅薯仔咧，用刀切开，直接将嗰个切面咧当成菜瓜布咁样啦，去到捽下个水龙头啦，捽下个不锈钢嘅水槽，擦完之后咧，我哋再揾清水冲冲佢，再攞抹布一抹，咦？你可能会发现个不锈钢咧突然之间拧咗好多啊吓，咁啊就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个发咗芽嘅马铃薯，虽然就唔食得，不过不至于浪费，可以令到佢咧变成一个清洁工具啊。第二招咯，就系一啲茶垢同埋咖啡渍啊。好多女友记咧都中意饮翻啖茶啦，水仙啊、普洱啊、滚水啊等等啦、啊。饮咖啡好多多少少咧，即系个杯底啊。都会有啲黄色嘅茶垢啊，同埋咖啡渍，攞洗洁精就算擦擦擦擦擦咧，都好难擦噶。呢、这个时候，我哋将削咗出嚟嗰啲薯仔皮切碎佢，塞落个杯度，加啲温水，然之后用手揞住个杯口，用力上下摇晃一两分钟，再倒出嚟，你就会发觉。淀粉系会将嗰啲茶垢咧通通带走，连个杯底啊都干净好多添噶。一阵翻到嚟，我哋结尾啦，讲埋第三招。

薯仔是咁的知啊，清洁是咁的啊。头先讲到啦，如果薯仔发芽啦，唔食得啊，抌咗佢非常之可惜啊。但千祈唔好食啊，有毒素噶。今日有第三招嘅清洁方法嘅，天气冻，中热水凉，咁啊嗰个镜咧总系有一层雾啊。咁我哋抹完之后咧，咁啊都可能依然系有啲瑕气喺度嘅。咁我哋咧不妨试下冲凉之前，将切开嘅薯仔面轻轻喺镜嗰度抹一抹，再用干布抹干净。马铃薯嘅成分会喺玻璃上面形成咗一层嘅保护膜。咁等一阵冲凉嘅时候咧，块镜就冇咁容易起雾噶啦，系咪非常之神奇呢？所以原本有毒要丢掉嘅马铃薯，转个弯就变成一种唔使钱又唔伤手嘅天然清洁剂，系唔系好正呢？其实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到处都系学问嚟嘅，科学一啲都唔难，就收埋咗喺我哋嘅厨房、我哋嘅餐桌当中嘅。希望今晚乐龄是咁的知，薯仔是咁的，令到我哋嘅老友记开智慧、开眼界，亦都学到一啲生活小智慧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五晚上8点钟到9点钟，乐龄是咁的再见，拜拜。

0: 超。
1: 哇，搞咩啊你？
0: 我喺度揾紧猫啊。
1: 你只猫走失咗啊？
0: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意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与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以及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一名患有长期病

0: 患嘅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呢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佢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同痰中带有血丝。琴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7: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谦，
8: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7: 嗱，我哋有阵时都会食下啲坚果嗰啲啦。你自己本身系食开嗰啲
8: 壳嘅，
7: 其实已经系你食壳噶，原来。
8: 咁人哋食肉咁唔好嘥咗啲壳噶嘛。
7: 你是吃到殼的不是，我本身其實是想問你、其實那些堅果殼你有沒有想過其實可以拿來做些什麼呢？
8: 堅果啊，那它很堅的嘛，那它可以來做盾牌。你知不知道古時候人們就是拿堅果磨成粉，然

0: 然後之後再融埋一齊咧，就整咗個好堅硬嘅盾牌，所以佢叫堅果。
1: 係咪㗎？
0: 唔係。
1: 喂，你真係好啱玩嗰啲咧，而家市面上嗰啲卡牌遊戲咧，即係叫你去
0: 哦，
1: 係啊，叫你去開個題目，然之後去呃嗰個人，睇下啲人會唔會信你咁樣嗰、那個。
0: 唔係，咁可能真嘅咧。
1: 我翻去就 check 下係咪真。
0: 好啊。
1: 好，咁啊，但係咧，今日個同學仔咧就諗到另外一方面嘅嘢啊，佢哋咧就諗到其實有一啲嘅堅果咧，其實佢有一啲嘅成分攞咗出嚟咧，其實有機會都可以攞嚟整下啲隔熱物料添嘅。
0: 唔通坚果磨成粉，然后攞嚟做灭火嘅沙？
1: 诶，咁啊要听下佢哋究竟系做啲咩啦？咁啊，今集咧就有两位嚟自协恩中学嘅同学仔啦。咁啊，请佢哋出嚟介绍下佢哋先。
2: Hello，
1: 两位介绍下自己先。
2: 咁我叫叶卓南啦 ，Bells 啦，而家系读紧协恩中学嘅中三。
3: Hello，Bells。
4: 咁我就系彭玉容啦 ，Yanny。咁我都系中三嘅。
1: Hello，Bells 同埋 Yanny 啊，咁就今集上到嚟啦。咁其实你哋边一下去令到你啊，我都好想去钻研一下而家研究紧嘅嗰啲范畴，又或者系同环境有关嘅范畴，由几时开始接触呢方面嘅东西咧？
2: 咁其实环境议题咧，我觉得最主要系学校嗰方面可以令我哋接触到多啲，因为学校定时定候都会有一啲讲座啦，或者老师都会提点我哋哦，要注意环境。咁实际嘅做法，例如我哋学校嘅 canteen 咁样啦，咁佢会建议我哋去带自己嘅餐具啦，或者嘅饭盒咁样。咁甚至乎我哋买嘢饮咧，佢哋都会叫我哋用自己嘅水樽去装咁样。咁所以学校都会推行呢啲尝试保护环境嘅一啲行动咁样啦，咁如果真系去特登去注意环境，或者去谂下究竟自己有啲咩可以帮手咧，就更加系因为而家参加紧嘅呢个比赛啦，咁佢就叫做呢个香港学生科学比赛啦。咁因为本身今年佢嘅年度主题咧就系关于极端天气嘅，咁我哋都想尝试贴合佢嘅主题去做，咁就再进一步谂下究竟系咪可以有啲嘢自己去身體力行去幫下個環境，或者可以做一啲創新嘅科研去幫助下個環境咁樣咧。
1: 而家我哋喺露天工作嗰度啦，都發覺到啊，好似越嚟越多嘅一啲
0: 比賽，
1: 係啦，都係同一啲環境嘅範疇有關嘅。咁啊，同埋
0: 係特別係講緊環境問題添啊。
1: 係啊，真係要靠大家嗰個頭腦去幫手去諗下，咦，點樣可以去解決緊而家地球面對緊嘅嗰個困境咧？
0: 係好多時候發現家咧都係。要解決是迫切的問題，即不是一些很創意的一些可能說比較即可能一些新意思，但是現在是要那個感覺有點沉重，其實
1: 是
0: 的，即全部都是要因為氣候變化問題而去處理，然後是這樣有新 idea， 即以前是很多玩的嘛，即可能設計一些東西出來玩，玩一些什麼、太陽能的嗰啲叫咩啊？
1: 嗰啲车仔
0: 系啊，即系以前好多玩乐噶嘛。
1: 系啊，啲车仔啊，嗰啲风车啊，
0: 啊系啊，
1: 睇下你转得几快嗰种啊。但系而家就变咗，我都系要谂下，即系喺个节约能源方面去着手去玩呢啲嘢。
0: 依家好难添啊啲嘢。
1: 系啊，
0: 系啊，叫做见到佢哋嗰个，我自己都有 study 少少佢哋啲嘢。哇，我真系完全唔
1: 识。要靠佢哋去帮我哋补习啦。
0: 问佢哋啦。
1: 不过问翻转头啦，你觉得？Melody 剛才講話係沉重啊呢一方面嘅議題，你自己覺得係點樣呢？即係玩落去嘅話，
2: 我覺得呢一方面嘅議題，即係可能講到全球暖化咧，絕對係需要關注啦。但係如果講翻個比賽咧，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哋本身去玩個比賽嘅時候，都冇話特登去 aim 啲咩獎項咯。我哋純粹想學多啲，同埋我哋本身我同 Yanny 都。有對科研啊，或者都中意做 lab 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就諗住哦試下玩下咁樣，所以其實成個過程咧又唔係好沉重咧，亦都有時會啲實驗會 fail 啊，或者我哋會做錯啊咁樣，咁其實中間都有好多有趣嘅插曲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個比賽嚟講就唔係好沉重啦，但係可能呢個全球暖化嘅呢個議題啊，或者甚至乎極端天氣係需要被關注的。
1: 咁啊，嗰啲有趣嘅插曲就我哋留翻转头咧，就再问阿 Bells 啦。咁啊 ，Yanny 咧 ，Yanny 系几时开始去留意呢一啲方面嘅议题咁样咧？
4: 我觉得呢方面嘅议题其实都系啱啱所讲啦，都系靠学校啦，或者其实平时可能睇电视啊，或者听唔同嘅频道都会开始越嚟越关注呢一方面嘅议题咁样。

0: 是当真正其实很实际关注都是参加这个比赛，但是平时的话都会听可能大人或者学校都要教，可能有些随手的小习惯都会做，即可能例如即要熄冷气或者开风扇等等等等的话，那这一方面就是可能由细到大都有培养的咯。那我觉得其实这些小习惯才是比较重要，可以去保护到这个环境和改变这个问题。
1: 嗯，熄冷气、熄风扇，即系离开嘅时候要快啲熄咗佢咁样啦。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小习惯啊？你自己本身都待定一两个落袋，平时都有做开咁样嘅咧？
0: 我其中一个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唔会做噶啦。
1: 诶、
0: 欸，就系
2: 回收，
0: 唔系回收都会做嘅，但系我通常就系开冷气嘅话，可能早瞓开冷气嘅话就会可能只系。开一至两个钟咁样，咁之后可能妈咪夜晚再瞓觉或者夜过瞓就熄咗，因为其实我哋入夜之后，其实温度系会更加低咁样，我哋 feel 到热，感觉需要开冷气，只系可能我哋头嗰个几钟，咁所以就可以变相熄咗个冷气，换咗个风扇，其实都可以悭到好多嘅能源。
1: 啊，其实我都会系咁样嘅。因为呢你发唔发觉其实我哋譬如睡觉啦，即係好多时候我哋觉得睡唔着，其中一个原因就係、是哎、其实真係太热，你个人系即係
2: 心唔静啊。
1: 心唔静啊，然之后你会觉得哎好似好啰啰乱啊，即係好热嘅时候你会发觉好似好难去睡得到觉咁样啊。
2: 我就諗緊心静就自然凉，咁心唔静咁样凉
1: 就自然热囉。
2: 热啦，热又要心静，跟住我諗緊咁即係要点样呢，咁、啊、你瞓着咪可以心静囉。心跳会低啲㗎嘛。
1: 都系嘅。
2: 咁你会自然凉囉。
1: 都系嘅。不过嗰个位係当我感觉到咦间房够冻啦，而我又好似呢个温度又可以顶得到喎，可以瞓得到喎，咁样嘅话其实我而家都开始会开一阵然之后再熄咗佢囉。
2: 但其实真係开一阵就够囉，因为真係心静自然凉。
1: 係
2: 要心跳低，
1: 你好强调心静自然凉。
2: 我突然间而家先至会发现其实真㗎喎，即係叫做你个心跳低咗係静啲啦，静啲嘅话你就会容易冻啲囉。即係可能通顶呢，你去到夜晚三四点一定是冻的。
1: 是
2: 个人很 low energy 的，就是哇越来越冻了这样。
1: 同埋我朝早起身的时候会突然之间有感觉，哇间房咁冻嘅，会唔会太冻啊？
2: 真係个。
1: 真係会
2: 的。你开冷气因为。
1: 是啊，因为我几日会长开冷气啦，跟住我发现呢咦点解好似好冻嘅，一起身嗰下个人系震晒啦、那个感觉。跟住我就即刻喂唔得啦，嚟緊呢一晚呢就真係开一阵，临瞓呢就熄咗佢啦。跟住结果第二朝个感觉起身嗰下呢，嘩正好多。
2: 应该冇咁攰添。
1: 冇咁攰啊，同埋起码个人唔会再系咁震，同埋你会好容易起到身啊。
2: 嗯，最主要系。嗯，即系翻到嚟咯。
1: 系啊。最紧要系翻到嚟。系啊。好，咁我哋傾住咁多先啦，转头返嚟呢同学仔呢就会有一啲嘅问题去考下我哋嘅。不过我感觉呢、今次有啲难度啊。

0: 點解會覺得佢哋啲題目咁難呢？因為咧，我望過佢哋咧，其實唔係一個發明嚟嘅喎。原來佢哋今次參加呢個比賽，佢哋今次參加呢個比賽咧，其實係一個研究嘅項目嚟嘅噃。但係其實係真係有個成品出咗嚟嘅，定係都係一個項目咁樣
1: 嘅？是有的
0: 哦，
1: 咁但系就系一个比较初阶嘅成品咯，即系如果我要去特登去讲研究同埋发明嘅分别，可能发明会更加注重于嗰个成品嘅美观上面，或者更加注重于佢实际嘅用途，或者甚至乎价钱啊，点样卖出去嗰方面咯。咁即系我哋本身系研究啦，所以我哋更加注重于佢 scientific 啲嗰方面。所以就可能呢方面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哋个成品咧就真系整咗一个隔热嘅薄膜出嚟啦，咁都有贴喺一个薄而窗嘅一个玻璃咁样去试下系咪真系隔热咁样嘅。
2: 唔系啊，都半发明咯，发现咯。
0: 是
2: 咯，
0: 即系你真正可以叫得上发明嗰样嘢咧，就争少少啫，可能系。
2: 但其實我覺得應用到已經可以已經計落發明，如果唔係就已經變成產品
0: 嘅。好啦，我哋唔好再執著喺呢個發明同埋研究方面啦。
2: 直入主題，
0: 直入主題啦，我哋同學仔就會有一。

0: 相關嘅問題咧，就去考我哋嘅。其實咧都係同佢哋研究緊嘅呢一個項目有關嘅。
1: 嗯嗯，
0: 咁啊交俾同學仔啦。
2: 咁我哋就分咗四個難度啦。由最簡單個開始先。
0: 好。
2: 咁第一題。开心果点解叫开心果？
0: 哇，你觉得真系简单啊 ，Yanny！
1: 我本身都有问你嘅谂住，你知唔知啊？
0: 咁你点解唔问啊？
1: 咁应该知道答案咯，
2: 系咯，
1: 系咪？系噶，开心果
0: 嗱，你知道答案，你唔好讲住，我讲先，好简单嘅啫。食完开心咪开心果咯，
1: 你肯定。
2: 其实好有道理，
3: 系咯，
0: 系咯，
2: 都知道几
0: 啱。道嗱，同学仔都觉得有道理啦。
1: 吓，咁你食完苹果开唔开心先？
0: 都开心噶。
3: 是冇开心过咁开心。
0: 是冇开心过咁开心。哦、食唔开心过最开心嘅。咁你有咩原因呢？
1: 等先，开心果之前系白果嚟㗎嘛。定银杏啊。佢本身系咪叫白果？
2: 应该系白果嚟。
1: 哦，咁因为佢经开水煮过，咁开咗个心，咁所以开心。
0: 其实有啲道理㗎。
1: 系啊。系咁唔知喎、啊。就因为煮熟咗之后佢会开个心出嚟囉。会打开佢心扉，
0: 打开心扉就好似有多咗啦。
1: OK，
0: 你煮开咗个心，我都觉得好似，咦，听落有啲道理喎、啊，又真系。
1: 跟住最尾嗰句衰咗，
0: 衰咗啦，交俾同学仔答啦。
2: 咁其实都关系因为佢打开咗嘅事，但系纯粹就系因为佢打开咗有条裂缝，打开咗，咁佢上下壳打开咗之后，中间个果肉露咗出嚟，就好似我哋笑嗰阵露咗排牙出嚟，上唇同下唇打开咗咁样嘅样，咁所以大家就觉得似好似笑嘅样，所以就叫开心果。
0: 哦，喂，其实同我哋两个夹埋一齐，应该差唔多噶咯，个答案。
2: 哦
0: 呢题真系简单咩？已经最容易噶啦，
1: 好简单啫嘛，好开心嘅一题咯，
0: 好开心，
1: 系啊，
0: 好，咁我哋睇下下一题系咪就系咁开心啊？
3: 好，咁就到第二个 level 嘅题目啦。相信咧开心果嘅甜品咧，大家都有食过啦，因为近期都非常之兴起咁样啦。
0: 我就少食嘅，因为咧，
1: 所以你唔识系咪啊？
0: 我应该唔识嘅。
1: OK 好啦，
3: 就戴头盔好。
0: 系啦，
3: 要，点解会食可能都食咧？
1: 嗯嗯嗯，
3: 咁样啦。咁唔知你哋又知唔知究竟每年开心果学佢嘅废物生产量有几多咧？
0: 嗯，
3: 咁提示咧就系一个我谂比你哋想象中大嘅一个
1: 吨嚟咁样，
3: 系啦，
1: 我即系用重量嚟讲嘅。
3: 系，
0: 等下先，你好似有个习惯未做喎？
1: 系咩啊？
0: 有冇选择
1: 啊？哦，系哦，
3: 可以嘅，有选择会唔会简单啲？
1: 系会开心啲咯。
2: 会嘅，其实
3: 系，我觉得唔会，
1: 都啱，都啱，
0: 唔会。
1: 唔系都可以啊，万吨、千吨，
0: 有冇一百吨啊？
1: 万吨啊，
3: 有
0: 一百吨，
1: 一百好少啫。即如果問得嘅話，一百應該唔止，我覺得。即我之前去淨攤執垃圾啦，跟住執咗個攤都兩噸垃圾啦。我哋淨係執咗半日啦，可能六個鐘度已經兩噸咯喎。你話得有冇可能？有冇可能就係一百噸咁？
3: 知嘅，可能有啲人好似 Melody 姐姐咁樣會食埋個殼噶嘛。唔知嘅，
1: 都系嘅，即系啲工厂系咯，可能磨成粉，然后攞嚟做副产品，咁就冇
0: 咗嗰个即系气质嗰样嘢。
1: 不过应该唔系冇咁乐观。
0: 但佢又话有一百吨喎，咁你本身谂住估几多咧？
1: 我觉得有万吨噶。
0: 有冇啊？
3: 有
0: yes， 有，
1: 可以大胆，
3: 可以大啲，
1: 应该唔好开心，应该唔好开心。
0: 即系我头先系太细胆啦，我要大胆啲。
3: 系，
0: 咁直接去一百万噶咯。
2: 又未
0: 至于系咪？
2: 中间俾咗个范围你，应该好多。
0: 系啊。
1: 谂下先，有冇啲咩提示？
0: 嗱，佢话有一万吨，但系冇一百万吨咁多。
1: 中间位啊，
3: 差唔多，差唔多。
0: 五十咯。
3: 系啦，
1: 真系咩？
3: 系啊，差唔多咯。佢系如果网上嘅资料咧，就系写佢大概有四十几万到六十几万吨咁样啦。咁都几正确啦，系咪先？
0: 系啊。
3: 咁咧，其实根据数据咧，全球咧，如果系计开心果嘅产量啦，即系计成粒开心果咧，咁佢就大概有100万到130万吨咁多嘅。咁、如果佢个壳咧就系、是。佔大概35%到45%到啦，咁所以計翻條數啫，大概40到60万吨咁多咯。點解我頭先照咗一下咧？就係因為 Yanny 佢啱啱 read。

0: OK，
1: 翻翻嚟。
0: OK， 其實呢個數量都唔細喎，
1: 好難，我覺得呢一題
0: 係咯，即係點講好咧？我哋都估唔到有咁多啊，真係。
1: 依家呢個數字哇，好難喎、啊，其實
0: 係咯，480個，其實你邊度？
1: 咁依家去咗邊啊？啲學。
2: 暫時嚟講，
1: 堆填區。
3: 不過頭先嗰個係全球嘅，咁、哦、所以就唔係淨係香港。
0: 好誇張喎、啊！都其實，即係你唔好話諗香港定係全球啊呢、這個數字，但係其實淨係有呢個數字都已經係誇張啦。
1: 嗯，
0: 好，咁我哋就哇呢一條都已經諗爆頭啦。咁下一個難度咪搞唔掂咯。
1: 好，
0: 試下啦。
2: 研究里面都有利用到红海做这只物料啦，那就想问你们知不知道地球上哪一度有最多的红海藻呢？
0: 红海藻啊？
1: 啊，等先，红海？
0: 不知道
3: 什么。没关系，纯粹它是红色咯。
0: 哦，红色的海藻。
2: 不是红海藻，
3: 是红海藻。
0: 我都在想是不是有一个海叫红海呢？
1: 讲紧一个生物来的，
0: 是红色的海藻叫红海藻。
1: 哦、即你
3: 可能你想象是绿海藻的 friend 叫红海藻。
1: 哦，原来是这样。你说红海藻在哪里有啊？红海藻那叫得红海藻，那红海的咯。
2: 如果这样我还用问你？
1: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的。这
3: 个是 level 3的题目。
1: 是啊。我覺得個紅只係代表一個叫做可能佢裡面中間有個元素，或者佢出產地同紅有關咯。海藻就海藻嘅、就唔會紅海嘅。
2: 首先，大家知道個範圍係有沿海嘅國家噶嘛。
1: 嗯。
2: 咁其次就係海藻係需要喺一啲比較熱帶或者都比較温暖嘅海水先會生長到，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縮窄少少個範圍。
0: 即係亞熱帶嗰啲地方係嘛？我知啦，菲律賓。
1: 哦，嗰個印度尼西亞
2: 做咗，菲律賓係啱嘅。印度尼西亞咧，其實係全球最多養殖呢個紅海藻嘅國家，即係紅海藻嘅數量。
0: 哦，
1: 但係真係紅色噶，
2: 真係紅色噶。而如果係天然嘅野生海藻嘅話，其實就係阿根廷同埋智利沿海就最多天然嘅紅海藻咁樣。
0: 你咁啱又撞到一個係都係紅海藻最多嘅地方，但係就唔係天然嘅紅海藻啦。
1: 有幾多其實？點解好似冇乜見過有？
2: 佢係真係
3: 都多㗎，佢嘅繁殖時間係我諗大概3个月左右就可以繁殖到3至4倍咯。咁所以其實本身我哋諗呢個 project 嘅時候，除咗諗下用一個頭先講開心果殼啦，都諗緊原來紅海藻可能都需要去運用下咯。
0: 因為佢個繁殖速度夠快啊嘛，
3: 同埋其實如果佢過多咧，佢會譬如佢會冚住咗個海面咁樣啦，同埋佢會 block 住咗一啲氧氣去供應俾個即係裡面嘅一啲生物，譬如魚啊嗰啲，咁所以其實都係會有其他嘅問題去伸展到，咁所以其實都譬如如果香港嘅漁護署咁樣啦，佢都會定時定候去清理一啲紅海藻，即係可能生長得太快啊或者過多嘅紅海藻，咁所以其實喺香港都有紅海藻，不過就當然。冇嗰啲熱帶地區咁多啦，
0: 系咁，所以我哋適當地用呢啲嘅紅海藻嘅話，其實都可以解決到而家海洋面對緊嘅某一啲嘅問題嘅。佢哋要出動到俾 tips 我哋噶咯，咁下一條係咪連俾 tips 我哋都解決唔到咧？其實，
3: 好啦，加油，
0: 最難噶咯，
3: 去到 level 4啦，
0: 係啦，佢哋輕輕到拋低一句加油，就準備問我哋
3: 啦。OK 嘅，就係你哋會做到，所以先更加要加油。
0: 好，
3: 我哋相信你哋。好。咁咧，大家可能咧覺得海藻未必成日都會接觸到啦，咁樣，例如可能都唔會成日見到咁樣啦。咁大家又知唔知道其實日常生活裏面邊啲加工嘅食物或者用品裏面其實都有海藻嘅成分呢？咁係有提示嘅。咁提示咧就係甜品啦，或者每日都會用嘅一啲嘅用品，
1: 食得嘅，同用得嘅，
3: 好似都好廣闊其實個範圍。
1: 啫喱啊！
3: 有啲近啦，有啲近啦。
1: 海藻仲有啲咩啊？
0: 佢话啫喱有啲近啊。
1: 系，
3: 有啲
1: 食得都识甜品，甜品，
3: 甜品，甜品。甜品
0: 我哋谂一食得嗰啲先啦。
1: 啫喱仲有甜品里面有啲咩？其实雪糕
3: 系中啦。
0: 诶，
3: 咁仲有一个嘅日常嘅用品要试下估埋，果然系可以。

0: 海藻嚟嘅海藻，嗯，
1: 系一定会用噶，
0: 日日啊，
1: 一定都会用噶。
2: 牙刷，
1: 好男人，诶，差唔多啦。
0: 呢、這个
1: 除咗支牙刷，你会配系啦。咁、
2: 哦、
1: 咧、嗯，其实红海藻里面会提取到一啲嘢叫凝胶啦。咁佢喺日常生活里面好多嘅用品同埋食品都有啦，例如头先提及到嘅雪糕同埋牙膏啦。咁因为佢会利用里面提取到嘅凝胶咧，就会作为呢个天然嘅凝固剂咁样嘅。咁佢就可以调节呢个液体嘅黏度咁样啦。咁所以雪糕就冇咁容易溶咁样啦。咁如果冇咗海藻咧，咁其实大家食到嘅雪糕就会冇咁滑啦，咁就会变咗好似牙膏咁样一撇撇，咁就唔好食。咁如果牙膏嘅话咧，佢就会变成好水咁样咯，咁因为要凝固，咁先会容易啲刷到牙咁样咯，咁所以就两样都可以令到佢可能个形状上面 hold 得好啲咁样，
0: 好似胶水嘅件事。
2: 我会谂系你即系你系嗰一样嘢嘅最后一块拼图，即系啱啱先讲到就系话，即系雪糕如果冇一个红海藻嘅话，你食落去又好似个质感上面，或者你望落去又争咁啲啊。如果你牙膏你冇咗个红海藻嘅话，我幻想到啦，即系头先讲话好似好水咁样啊嘛，即系其实同漱口水差唔多咯。
0: 嗯，系我纯粹又谂哇。好文學呢件事，用拼圖嚟解釋。嗰時諗，嗯，冇啊，其實就係啲水冇杯裝住，咁就做唔到一杯水咯。係啊，即係叫做冇啊，你要飲水嘅，你要個杯咁，咁就係要有一個承載佢嘅嘢咯。
2: 嗯，係啊，咁啊，其實我哋都答到啊，最後一題。
0: 嗯。
2: 不過好可惜啦，即係而家個時間都差唔多啦。本身咧就話有一個第五題嘅，咁、我哋唯有咪後先再挑戰啲。
0: 好，好，
2: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會再去深入對認識佢哋嘅研究嘅項目啦。咁啊，呢個時間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再繼續
3: 六天工作。

0: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0: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为手可创造光芒。
3: 八十年代巨星云集，
2: 齐心关注定破浪。
3: 九十年代二十世纪终章。
4: 有对错，要找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6: 翻翻嚟六天工作，继续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7: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6: 哇，同学仔真系好犀利，上一节我哋。

0: 俾佢啲题目咧，都争啲考气咗。
1: 争啲咩？
0: 都算都起码我哋都答到啊！
1: 唔记得咗，我哋真系好大资讯量。
0: 系啊，所以我哋都休息一阵先，再同佢哋去倾翻偈，系啦。咁啊，两位同学仔咧，其实今次咧就系将坚果入面嘅一啲成分，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用嚟做一啲隔热嘅物料咁样嘅。咁但系咧，我听佢哋讲咧，呢、這个就唔系佢哋第一次玩比赛，佢哋之前有试过玩啊一啲比赛，又系差唔多类似嘅一啲。研究个项目喎，系嘛？
2: 嗯，系嘅。咁其实我哋系中二嘅时候咧，已经有开始玩呢个香港学生科学比赛啦。咁我哋嗰阵时嘅研究嘅项目嘅名叫做康无灾咁样。咁嗰个康咧，其实系指紧米康啦。咁我哋系透过米康咧去做一啲防火啊，去防燃嘅效能嘅一啲防燃剂咁样。咁去做呢个防燃剂，我哋有喺米糠里面提取到一啲叫做 phytic acid 嘅一个物料啦。咁将佢加入咗喺一啲日常会见到家居啲嘅物质里面，例如棉布啊或者木材里面，再去攞去烧啦。咁就睇下佢究竟有冇呢个隔热嘅效能咁样。咁我哋亦都有同呢个商业嘅隔热嘅喷雾去作为呢个比较咁样。咁都可以见到其实我哋嘅成效係同商業嗰個係差唔多咁樣嘅，咁我哋都更加環保咁樣。
0: 不過佢哋今次咧就轉咗嗰個新嘅方向啦。其實啲堅果係咪都要食開啲開心果啊？食開嗰啲有咩係要開學？
1: 好多喎、
2: 哦，花生
0: 係咯、啊，花生啊嗰啲係咪真係食得多，然之後諗到呢一個題目咁樣咧？
3: 咁其實幾類嘅果實都平時有食開啦。咁亦都有留意呢個問題，但係最主要嘅就係因為呢排開心果嘅甜品或者唔同嘅食品，亦都實在太興起啦。咁、所以我哋就會留意到，咁如果要用咁多開心果，咁佢變相生產出嚟嘅開心果殼咪好多咯。咁所以我哋就係由呢個方向入手去睇下有冇得去運用呢一種嘅果殼咁樣。
2: 我覺得兩方面咯，因為 Yanny 係好中意食甜品啊咁，而我本身屋企人都好中意食，譬如我頭先提及到花生咁樣，即係成日都會有花生咁樣啦，係永遠屋企一定會有一大樽。唔係
0: 先，係真係食花生。
2: 係啊，咁樣啦，
0: 就唔係同人傾偈嗰種食花生。
2: 係啦，係真係 physically 去食咁樣啦。係
0: 啊，
2: 咁所以咧有時都會買唔同種類嘅花生，即品種咁樣去食啦。咁嗰陣時都好年頭嘅時候，我都好苦惱啊，究竟要做啲咩題目呢？咁樣咁就喺度諗，哦，不如運用一下一啲廢物啦。咁佢嗰陣時同我講：喂，而家開心果嗰啲甜品好興啊，咁樣。跟住我又留意到，哦，原來屋企都有好多呢啲殼咁整咗喺度，唔知做乜咁。咁就睇下試下會唔會可以做一啲有用而比較創新啲嘅project 出嚟咁樣。
0: 又係啊，即係譬如你過年嗰陣嗰啲瓜子咧，
1: 瓜子好似難啲喎。
0: 咩即系类似呢一种，你都要有个壳，你系要整开个壳，然之后攞佢啲果实嚟食噶嘛？嗰啲瓜子，
1: 但我觉得佢系有一个限制嘅，即系个壳有冇得研究嚟讲系，即系需要佢嘅点讲咧，系容易啲提取啊？有冇得限制
0: 啲咯？我觉得
3: 其实主要我哋都有谂过，当留意到想用果壳嘅时候，都有留意好多唔同嘅坚果壳咁样啦。咁最终都系拣翻用开心果同花生嘅原因，系因为佢两个其实系有最高嘅纤维嘅数量，咁纯粹就系因为咁样咯。而个纤维就系我哋想希望能够提取到去整一个有隔热性能嘅特质，咁所以我哋就拣咗一个最多嘅，咁变相效率都会高啲。
1: 即系全部都系有纤维嘅，然后对比之下，
0: 即系你要提取呢个开心果同埋花生嘅果壳嗰个嘅
1: 纤维
0: ，咁就最有效率多啲。
1: 即叫做系最多，
0: 系啦。
1: 哦，即唔等于硬就一定系，
3: 唔等于
1: 哦。
3: 因为花生壳其实都唔系特别，
0: 其实唔系好想象中咁硬嘅啫。
1: 两个质地系非常之唔同嘅咯。
0: 系啊，
1: 你哋研究咗几多种果实啊？
3: 我哋其实主要系上网揾嘅资料，即我哋以我哋知识所知大概嘅果实啦，亦都有揾可能。直接揾睇下有冇啲報告係講明佢已經研究咗有邊一種果殼係比較多纖維素嘅含量，咁所以跟住先再決定試呢兩種。
1: 有效率好多。
0: 係啊，我以為逐個有前人嘅研究。
1: 嗯，

0: 參考，咁就嗰個做少咗好多嘢啦，咁就可以
1: 係可以做更多嘢，
0: 唔係做少咗好多前期嘅。前期的準備，
1: 我的意思是已經有已有的知識，可以做更加多。
0: 是是，你啱，你啱，你都啱，你都啱。其實啱啱都講到了，即係好多的資料搜集啦，甚至乎可能在網上面都有找到不同的資料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哋都是中三啫喎。上年你哋都有玩過一啲嘅比賽啦，叫做好似開始多咗好多一啲科學嘅知識啦咁樣。咁但係再回想翻上一年咧，你其實可能都係第一次去玩呢啲比賽噶嘛。咁一下子要吸收呢啲咁專業啊、咁多嘅知識嘅時候，其實難唔難嘅咧？或者你哋做咗幾耐 research 咧？
2: 我覺得對我哋嚟講咧 ，research 嗰個過程係。最辛苦，甚至乎因為我哋自己都比較喜歡做 lab 嗰 part 啦，咁樣，咁所以 research 嗰方面係有時會諗下，因為本身都未開始定話一定要做果殼啊，或者做紅海做呢方面嘅嘢，咁之前都有諗我會唔會做下其他嘢咧，咁樣，即係我哋上年諗防火都係好後先諗到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最终终于想到、哦、要做这个隔热效能这样。其实之后都看了其他人做过什么这样。其实有些文献都不是真的完全看得明白，有时只是看个头都有些字眼上有些 不理解这样。我们都会尽量去再细致一点去再 research 了先，再有不明白的话都会去问清楚老师先去开始去实行这样。我觉得整个想啊还有去 research 的過程大概兩個月左右，中間都有開會啊，同老師傾下啦，同埋甚至乎有問下師姐的、意見咁樣，因為葉欣都好願意去俾我哋參加類似嘅科學比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好多師姐足夠嘅資料啦，甚至乎即係經驗啊咁樣，就會俾好多意見我哋，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都好感謝佢哋嘅幫手啦，無論係老師啊、師姐啊，甚至乎我哋嘅校長都會好支持，特別會嚟睇我哋比賽啊。所以其實係多方面嘅支持啊，同埋我哋本身自己都唔介意，都花好多時間去 research 咁樣，所以先諗到哦，可以咁樣做就試下咯。咁其實都有做之前都有好多不確定性咁樣，唔知得唔得咧咁樣，咁中間都有。試過 fail 過啊，跟住有啲好搞笑嘅結果出嚟咁，咁都係我覺得都係研究嘅一啲插曲先會令到成個過程更加難忘。
0: 啱啱提到一個搞笑嘅結果，令我諗翻起咧，阿 Bells 都好似有講過下，其實佢哋喺呢個研發過程入面咧，都有啲好難忘啊，或者好搞笑嘅經歷都出現咗嘅。係啦，啱啱講起呢樣嘢嘅時候，其實係一個點樣嘅過程咧？即係嗰個搞笑嘅發現係一個咩一回事咧？
2: 咁因為我哋要整薄膜啊嘛，咁我哋要黐喺窗上面啦，咁所以我哋要整到佢越透明越好啦，因為希望佢唔會阻隔到視線。係。跟住之後，我哋有一次整呢個嘅紅海組提取咗呢個凝膠出嚟就整薄膜啦，跟住可能因為佢水分嘅比例太少，同埋温度控制得唔係咁好啦，跟住我哋整完出嚟就嘗試將個薄膜攞出嚟，跟住我哋手掂到張薄膜嘅時候，掂到嘅位置就變咗白色。跟住我哋好诧异，做咩突然间变咗白色？系咪我自己有啲咩问题？定系因为我摸咗落去？跟住之后发现原来可能系因为我个人个体温高温过张薄膜，跟住可能令到佢个温度突然间温差有啲大，同埋可能都系因为本身落嗰啲材料嘅时候嗰啲 proportion 有啲问题啦，跟住就整咗张白色嘅嘢出嚟。咁最终当然系用唔到啦，但系嗰阵时都有啲惊讶，点解好似同我哋本身 plan 好嘅有啲唔同咧？咁样都实验室里边嘅一大笑料。整到咁样咧，咁样咁所以嗰阵时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材料，仲成堆都变咗白色，咁都几搞笑。但系我哋都有之后再揾翻，哦，原来可能都有变咗白色，都有其他嘅原因咁样。咁其实都学咗嘢嘅咁样。
1: 即系温度系会影响呢一个成品，
2: 应该系整嘅时候嘅温度咯，特别系我哋落材料系、
3: 哦，我哋材料有，哦、我哋都有试、
1: 哦，即系完成咗之后就唔，即系叫做佢真系干晒啦，攞嚟用啦，嗰阵时就唔会有呢、這
2: 个。同埋系最主要系材料嗰个落多与少嗰个 ratio 要睇翻，因为有时可能控制得唔好咧，就会成张唔知道做啲咩咁样，或者甚至乎会太硬啦，或者佢凝固，因为我哋要加热。將它變成類似可能較水的質地，跟住先倒翻出嚟凝固。嗰陣時去咗，佢太難

0: 佢好快凝固嘅話，咁就未倒到出嚟，跟住就已經凝固咗咁，所以都即係中間都會有啲棘手或者fail 咗咁樣，咁可能有時有時開火開得太大啦，跟住就會燙咗個bunsen burner 個底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洗嘢嘅時候咧就會大家都喺度嘈啊，又要洗嘢，即係跟住又要洗啲燙咗嘅底咁樣，咁即係都會有呢啲笑料咯，咁我哋都會屈你今次你洗啦，跟住下次我幫你洗翻，但係最終好似冇下次咁樣，咁所以都有係啦，係咩？即系你洗晒咁样，我唔介意噶，
1: 当系好事。
0: 系啦系啦，咁样啦。咁所以系咯，即系都有呢啲嘅笑料咁样啦。咁同埋有时都会唔小心打烂嘢啊，咁样都会即系怪，即系唔系怪责嘅，但系会攞嚟笑下，跟住影张相，又打烂啦咁样咯。咁系咯，同埋我哋都有个搞笑嘅传统嘅，你唔要讲下。
2: 搞笑嘅传统，
0: 打烂嘢要点样？
1: 就系为咗令到我哋小心啲，同埋唔好。就再打爛或者浪費咁多嘅可能玻璃啊嘅用品，係打爛得最多嗰個年尾就要結算完之後就要請大家食可能甜品咁啊，
0: 所以我哋就會好認真咁樣開個 Excel
1: 謹慎少少，
0: 係啦，開個 Excel 表，跟住咧就 mark 低你邊一日咧就打爛咗啲乜嘢，打爛咗幾多嚿嘢咁樣，跟住就會即算係一個傳統嚟，因為我哋啲師姐都會咁樣玩咯，咁樣就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小心啲咯，咁就。系啦，咁大家
1: 會小心咗嘅，大家都
0: 全年最尾又可以一齊當慶祝咁樣食下甜品都幾開心。
3: 多唔多人食嘅其實？
1: 即係我哋
0: 添咯，
1: 係幾個。
0: 咁如果你請食，可能食冰咁樣，咁都已經成百幾二百蚊啦嗰度。
3: 即係叫做成 team 咧，係叫做。都是參加呢個比賽啊，同埋啲師姐啊，要全部人啊呢啲咯，
0: 請到成千幾，
1: 咁我嘅利是都冇嘅，
0: 如果計埋所有人嘅話，係啊，
3: 咁樣都幾大推動力，
2: 係啊，
0: 小心啲，
2: 小心謹慎嘅推動力，就唔係請食堂需嘅推動力，係啊。不過諗翻轉頭，其實你望到個成績之後咧，即當然呢個可能係叫大家去謹慎啲啊，小心啲啊咁樣，咁但係最尾一齊食甜品嗰一下，即哪怕你攞唔攞到獎都好啊！你望到個成品出到嚟啦，可以同評判啊，甚至乎去公眾去展示嘅時候啊，呢樣嘅喜悦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
3: 嗯，係喎，同公眾展示有冇啲公眾係有俾啲咩反應嘅？
2: 係咯，
1: 咁其實我哋都有喺科學館嗰度展示啦。主要收到最多嘅反應，大家睇下嚇，呢個真係用殼做噶，點解會變到咁透明嘅？呢個通常就係第一嘅反應啦。亦都可能有唔少人問食唔食得啊，或者咁樣。係，佢用殼做，佢用海藻做，即係全部都平時食得噶喎。就好似你咁樣好想食殼，跟住就會問啊，係咪食得噶？咁但係。我哋之後都有同佢解釋翻啦，而其實我覺得公眾嘅反應都頗好，因為佢哋都有通常有好多鼓勵性嘅説話俾我哋聽啦，亦都相反比起可能評判去評選我哋嘅作品，即可能比較注重可能我哋嘅一啲技術啦，或者真係研究嘅成果，佢哋係會比較注重一啲實用性，或者真係用嗰陣佢會有咩情況出現咧？例如佢都會帶我哋去諗多啲會唔會惹昆蟲啊，或者佢價格如何，易唔易清潔啊，咁樣等等等等，咁亦都係令到我哋變相可以回答嘅時候，亦都更加注重呢一方面咁樣咯。咁我哋亦都有做呢一方面嘅研究同埋 testing 嘅，咁所以都好開心。可以回答到佢哋問題啦，同時亦都令到自己有 focus 到咁樣。
2: 好，咁啊，我哋傾住咁多先啦。而家咧就係聽下呢個小環節，睇下呢個小環節嘅一啲自然科學嘅知識，兩位同學仔有冇接觸過呢？呢個時間我哋聽下小環節
4: 自然學。
5: 自然科學，自然學。
6: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夏天阳光普照，相信唔少听众都知道，如果人体长时间暴晒，太阳嘅紫外线可能会对皮肤、眼睛同免疫系统造成急性同埋慢性嘅损害。所以出门口之前都会做好防晒措施。但是你所使用嘅防晒方法又系咪正确呢？大家可能在做防晒措施的时候会有我阿 N 同大家讲的一些谬误，不知道你又有没有犯过呢？相信不少人会

0: 用太阳眼镜保护自己对眼，有时会想拣深色太阳眼镜，认为深色的太阳眼镜防御紫外线较好。其实拣太阳眼镜的时候，最重要是注意镜片过滤紫外线的能力，而太阳眼镜的颜色和它过滤紫外线的功能无关。戴上太阳眼镜之后，由于到达眼睛的光线减少了，瞳孔自然会放大。如果太阳眼镜没有足够的防紫外线功能，透过瞳孔进入眼球的紫外线反而会比不戴太阳眼镜的多，所以大家应该佩戴能够过滤至少 98% 紫外线的太阳眼镜，以确保足够的防护。另外，有不少人会觉得多云天气不会令自己晒伤，这一点是不对。高达 80% 的太阳紫外线可以穿透稀薄的云层，其实云层的边缘有时可以反射紫外线，令紫外线强度增加。以前就试过天空被低层的零散云块覆盖，但是紫外线指数仍然可以达到10的日子。还有好多人会觉得浸水不会晒伤，但是其实这个想法都不对，因为水只可以阻挡小部分的紫外线，水面的反射会令紫外线强度增加，水深半米地方的紫外线强度仍然维持在水面的 40%。 另外，身体露于水上更加会受水面反射的紫外线所照射。今集我们自然学到防晒上面的一些谬误，大家记得要做好正确的防晒措施，才可以避免晒伤。
1: 郑律韵、刘全谦，六天工作，
2: 帮你问一个问题，其实那个膜是食不食得的？
3: 应该食得啦，
4: 唔食得噶？
2: 系咪因为有啲化学物质加咗入去，所以就变咗佢唔系一个纯天然嘅物料？
4: 哦，应该有好多物料要加入去系嘛？即系唔会话就系海藻同埋嗰啲壳粉嘅融埋一齐咁就即系叫做应该里面可能好多成分吧？
5: 系因为个壳其实都唔单止净系得纤维素，咁我哋。如果要淨係攞到纖維素，其實都要用其他唔同嘅化學物質去溶解或者去篩走其他我哋唔想要嘅成分咁樣。
6: 嗯，我覺得反而整嗰塊膜出嚟咧係比較簡單嘅步驟咯。我哋要真係提取個纖維素咧，係即係前期嘅工作係比較困難。嗯，
2: 即係你要計好曬嗰個
4: 分量、
2: 分量啊，要落啲乜嘢材料啊嗰啲，
6: 咁呢個先變成白色嘅。
4: 好难想象，
2: 系呢个问题我特登帮你问嘅。
4: 啊，原来系咩？
2: 系啊，因为我惊你见到佢系学整嘅咧，我惊你忍唔住食咗佢啊。
4: 又唔会嘅，可能唔会啦。
2: 可能唔会。其实完咗呢一个研究之后啦，你哋有冇谂过？我参加完呢啲研究，其实会唔会有啲嘢系可以喺个日常生活之中都可以带翻翻屋企，或者带翻喺你嘅生活之中咁样咧？
6: 我觉得。更加多的是我会更加留意究竟身边有些什么可以有机会可以做一些科研。因为我都要想想其实都要想想可能下年有些什么样。
2: 哦，即是你已经想着下年就已经继续玩这个比赛了。
6: 都是的，都有这个想法的。那如果可能环境方面既然这个比赛又令我们注重多了环境可能要保护啊，或者甚至乎是极端天气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有时老师又上台讲咁样，咁同学都会好似有啲烦厌。咁反而我哋会同佢哋讲，其实唔系嘅，真系要去注重一下噶。咁样真系会有好大嘅影响咁样。咁所以我哋自己个人上面嘅 awareness 其实都强咗咯。
2: Yanny 咧，
5: 同埋。平時如果我之前 Form 1或者 Form 2學期頭嗰陣，對於科研呢一方面都覺得係好遙遠嘅。咁但係可能開始接觸到呢一個比賽之後，就會唔單止可能平時科學知識啦，或者其他更進一步或者點樣去完成一個正正式式嘅報告咁樣，亦都會有更加深嘅認知啦。咁呢一方面其實 點樣完成一個報告，唔單止係可

0: 以科學的比賽去運用，通常可能我們不同的功課或者另外有的專題報告或者小組的報告都可以運用這一方面的技巧。那我覺得還有有時有些要介紹或者 present 咁樣都需要更加訓練到我哋呢一方面嘅技巧。咁而我哋喺個比賽裏面學到嘅嘢，唔單止係可以運用喺科學嘅嗰一方面，咁所以我都覺得係非常獲益良多，即係唔單止係單單一方面咁樣，都期望可以繼續參加。
1: 啊，係啊，同埋我諗到咧，嗰陣時我哋去諗究竟有啲咩需要研究嘅時候，我哋都有講過，都唔係笑話，可能都係認真。我哋嗰陣時喺度話我哋。每次製造少少廢物咧，我哋喺抌之前都要去 research 下究竟佢有冇用咯。
2: 哦，
3: 一定有用噶。
1: 我哋就覺得，哦，好似咁樣就會令我哋真係貼貼實實喺生活當中去揾到有啲嘢去試下將佢變成科研。
2: 嗯，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習慣啦。即係我先唔諗你係咪喺科研嘅角度去諗呢樣嘢，我。簡單地去話喺生活層面嗰度，即係譬如我抌一樣嘢或者抌個盒之前啦，你會諗下，咦，其實我會唔會用到呢個盒可以攞嚟裝啲嘢，去方便自己，即係可能喺屋企有啲嘢擺喺張台度好亂嘅啊，可以用呢個盒嚟收埋佢咁樣咧，可能就係諗呢一小步咧，就變咗其實你嗰樣嘢可以唔使抌。
3: 我就係純粹諗回收。
2: 啊、
3: 因為其實咧，你啲嘢到得你嘅手，咁你用過，咁一定係有用噶啦。佢、可以變成其他嘢咯。咁一定係佢裡面啲物料啊，有啲乜嘢可以構成呢件事啊。咁所以就用到啦。咁你攞去回收，咁自己唔識用，都有啲好叻嘅人可以幫你去研究點樣用翻出嚟。所以就我覺得冇垃圾嘅，其實
2: 係啊，即係哪怕佢可能真係分解唔到咧。即係哪怕即係回收
3: 解決到，
2: 係回收唔到，咁都總有方法去解決嘅。
3: 回收唔到，因為技術上
2: 係咯，係咯，咁所以就係要透過唔同嘅腦袋去諗啦。咦，其實呢樣嘢係咪真係有得？真係咪真係唔可以回收咧？其實係咪真係有個辦法去令到佢可以有個第二嘅生命咧？
3: 一定有嘅，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垃圾咧呢個係好現代人發明出嚟嘅字。其實所有嘢你喺呢個地球都有循環嚟噶啦，有啲咩人唔要咧？佢每個元素都有存在嘅原因。
2: 係咯，以前嘅人都係就地取材噶啦。
3: 係啊，叫做係放錯地方咯，啲資源。所以咧就要靠兩位同學繼續研究一下。
2: 今日咧就有 Bells 啦，同埋 Yanny 啦，咁就分享咗佢哋即係喺一個開心果同埋花生學上面，咦，原來都可以有一啲嘅搞作喎。
3: 之後應該會更加多，聽到佢哋都話想再參加比賽。
2: 咁啊，期待睇下你哋會唔會下次有啲咩嘅發明又上嚟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再一次多謝兩位嚟自協恩中學嘅同學仔上到嚟今集嘅節目。節目尾聲，不如我哋嗌翻聲我哋嘅節目口號先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两蚊两折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舒玉涵表示，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不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跟住是详尽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两蚊两折乘车优惠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但当中两成多为合资格残疾人士。他说，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元，并不划算。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陈乐谦报道。
2: 两蚊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日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明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2成2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3: 政府从善如流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两蚊两折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些老人家来说。但如果你说要计埋次数，有些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以上长者，他们很多都会有少少担心的。我觉得

0: 如果政府都計過條數，佢可以嘅話，咁我覺得就用呢個方法啦。因為始終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佢哋真係要可能要轉車多啲嘅。咁我諗都唔想加重佢哋負擔，同埋唔想佢哋真係成日都牽掛咁，究竟做唔到240啊？會唔會點啊？咁樣咁我覺得簡單啲能夠做得到，咁啊好事啦。
1: 另外，勞福局表示，兩蚊兩折由今年4月3日實施至今，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中亞訪問的最後一行程，到訪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見證園區和香港三大創科園區簽署合作備忘錄。李家超相信，有關諒解備忘錄將會為兩地在數字經濟和創科發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緊密和長遠合作關係，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李家超又出席烏茲別克政府所設的商務交流活動，再次同總理阿里波夫會面。李家超在活動上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林漢山，烏茲別克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務代表團訪問中亞的最後一日，朝早先到訪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在烏茲別克數字技術部第一副部長的陪同下參觀園區設施。他見證園區和香港科技園、數碼港、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兩地在初創培育、人才交流和聯合研發等方面加強合作。李家超說，香港數碼競爭力排名全球第四，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和頂尖的研發能力，正是積極推進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和沙嶺數據園區等項目，全力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他有信心，香港將會成為烏茲別克企業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和國際市場的戰略門戶，而香港企業亦都可以善用烏茲別克的龐大人才庫和產業優勢，相信有關備忘錄將為兩地在數字經濟和創科發展等方面建立更緊密和長遠的合作關係，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李家超中午出席中國駐烏茲別克特命全權大使于俊所設的交流聚餐，他下午參觀烏茲別克伊斯蘭文明中心。李家超說，香港正是積極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期望香港和烏茲別克進一步加強文化藝術、人民交流和博物館合作，深化兩地友誼。李家超其後出席烏茲別克政府所設的商務交流活動，再次同總理阿里波夫會面。李家超在活動上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為烏茲別克的經濟發展需要提供專業支援，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他期望兩地加強合作，在資本市場聯通、基建融資和綠色金融等領域奠定堅實基礎，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李家超總結訪問行程的時候就說，中亞之行成果豐碩，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成功推動8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區政府和兩地政府之間的高層接觸和聯繫，並且達成多領域合作共識。今次訪問總共達成96項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當中涉及具體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李家超同代表團夜晚離開烏茲別克，星期六下午返抵香港。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幹報導。
2: 競爭事務委員會新任主席翟兆棠表示，正研究修訂競爭條例，針對圍標行為引入刑事責任，而將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的建議方向可行。翟兆棠又指，針對油價問題，競委會即將再進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競爭行為出現。陳曉慶報導。
4: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兆棠朝早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兆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5: 其中一个我们可能会要去考虑的就是刑事法。我有跟特首联络过，有些当然他会有他们的政府的指示给我们，觉得应该是怎样，希望在各方面可以做得好一点。至于是不是7年，是不是其他呢，这个当然我们再可以觉得去想下嘅，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几可行嘅方向嚟嘅。
4: 翟兆棠话，目标系喺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嘅修例方案。
5: 当然9月、10月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自己唔系一个死线，但系我哋自己一个 target。

0: 一個目標，我哋係希望我哋基本上 ready 嘅。作為委員會嘅報告出咗嘅時候，我哋就希望可以盡快咧，我哋就可以去完善我哋嗰個建議。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喺今個立法年度之內咧，其實我哋就已經可以將嗰個修例嘅建議咧，就今個立法年度之內就希望可以提交。咁所以嗰個都係一個挑戰嚟嘅，時間都比較問嘅。
1: 另外，翟少棠提到，競委會嚟緊會再針對油價問題進行研究，以了解係咪有反競爭行為出現。而為了增加競委會工作透明度，七月開始競委會會議會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會讓公眾參與旁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卢晓山报道。
3: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實在利益，雙方將以今次訪問為契機，推動中朝關係發展。
4: 此次訪問是習近平總書記時隔七年再次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期間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將就雙邊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日至21日，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九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說，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已經抵達平壤。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2: 韓國總統府青瓦台關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訪問朝鮮，說希望朝中交流朝著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青瓦台表示，政府正密切關注相關動向，並且透過外交渠道就朝鮮半島問題與中方保持密切溝通，希望中方在這個議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青瓦台官員又說，韓方不會將習近平今次訪問朝鮮解讀為與朝中俄三國合作有關。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與來華國事訪問的老窩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通倫會談。習近平表示，中方始終將老窩視作周邊外交重要方向，堅定支持老窩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願意同老方弘揚傳統友誼，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團結協作，推動中老關係實現新的躍升，攜手打造新時代全天候人係全天候中老命運共同體。中方引述通倫表示，老方高度贊同並且支持提升雙邊關係定位，願意同中方築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國防和執法安全合作，共同打擊網島電詐，深化各領域合作，加強人民交流。雙方會談之後，見證簽署黨制、民生、金融等領域的合作。

0: 文件。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三項涉及禁止在地盤吸煙的法例修訂，相關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開會審議。有議員問及會不會考慮讓有條件的地盤設吸煙區，勞工處表明做法會造成灰色地帶並且帶來管理困難，會先從嚴處理。亦有議員關注條例的豁免範圍會不會造成公眾混淆，處方解釋豁免主要針對進行家居工程的住戶，理念簡單易明。李俊傑報導。
1: 三項涉及禁止在地盤吸煙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朝早舉行首次會議，議員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例的細節提問。勞工界議員周小松問到當局會否考慮在有條件的地盤設吸煙區。
2: 咁如果有條件嘅承建商佢喺地盤入面設置一個合法嘅又安全嘅吸煙區，又方便啲入面啲即係吸煙嘅工人喺度吸煙呢，點解唔可以獲得豁免呢？
1: 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回應，喺本港嘅工作環境唔能夠吸煙係常態，只係有個別行業因為操作同歷史原因令到部分唔吸煙嘅工作人員要忍受二手煙，希望今次修例可以轉變相關的文化。
3: 一旦我哋開咗一道門出嚟，原來地盤裏面其實你都食得煙嘅，你守規矩就食得㗎啦咁樣。我哋相信咧喺嗰個信息同埋喺嗰個規管嘅力度上面咧，會造成好多灰色地帶，對個地盤嘅管理人員咧，佢都好艱難嘅。佢到時咧去處理個工人，佢究竟係距離佢嗰、那個佢指明嘅嗰、那個所謂吸煙區幾近幾遠，佢叫做可以食得煙啊？佢好多管理上邊嘅工作要處理，喺我哋執法上邊都會多咗好多模糊嘅地帶。
1: 亦有部分議員關注條例嘅豁免範圍會否造成公眾混淆。許澤森解釋相關理念簡單易明。
3: 若果嗰個係佢嘅平時生活嘅住所室內嘅範圍，唔會因為佢嘅住所裏邊佢揾人入嚟做工程，又或者個住所嘅外邊做緊嗰啲樓宇維修搭咗個棚架嘅工程，咁唔會因為我哋呢條法例推行咗之後咧，佢變咗做唔食得煙。
1: 亦有議員問到承建商採取咩步驟以確保冇人喺地盤內吸煙先算合理。許澤森話：處方曾經同業界溝通，認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帶火機同煙入地盤、巡查地盤隱蔽角落同埋調整監測鏡頭等。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一名九巴女乘客懷疑被一名男子非禮，警方晚上拘捕一名65歲本地男子，現正被扣查。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边，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旺角警区刑事部人员根据情报分析和经深入调查之后，迅速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该名男子在案发之后怀疑即刻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该名男子。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暂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之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现役和已退役的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的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介乎2亿3000万元至到3亿2000万澳门元。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4: 司警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

0: 团主脑、三名现役警员、两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三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日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1: 这次犯罪集团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呢他们是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呢，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呢，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0: 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五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2: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同真主党方面接触。梁正涛报道。
3: 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透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会晤，商讨结束战事。张曼燕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其後表示，已經睇到澤連斯基的信件，說如果澤連斯基願意舉行

0: 程的限程方案。舒玉涵表示，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不划算。李亚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美股初段向下，美国上个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投资者关注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再次收紧。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22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6点，跌77点。美国五月的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的85000个。四月的新增职位亦都大幅向上修订为179000个。五月政府部门的职位增加52000个，制造业的职位就增加7000个，远超市场预期。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合乎预期。港股连跌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跌穿25000点大关，一度跌超过32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创超过2个月的收市新低。主板成交额升至3428亿元，较上日急升近27%。科技指数就挫近2%，收报4888点，跌幅1.75%。晶片股急挫，中芯和华虹半导体都跌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重磅金融股受压，汇控和友邦跌超过3%，内银股就逆市做好，个别内需股的估压较大。三隻新股就个别发展，大金重工收市较招股价没起跌，天神生物就升超过37%，龙峰集团跌近46%。总结成个星期，恒指累计跌近0.9%，科指就微升不足0.1%。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3: 港股走勢受幾方面影響嘅，第一內地自己個市都做得好，講緊創業板咁樣，咁早兩日先創咗歷史高位，調翻轉頭咧就令至到嗰啲嘅北水方面，尤其是深圳嗰邊嚟咧就嚟唔到，咁一路 keep 住都係得上海嚟嘅，就係好經常咧見到咧有資金淨流出嘅情況。第二方面 ，SpaceX 依家係上市咁啊集緊資咁樣，亦都扯走咗好多嘅資金，亦都對於港股方面嚟講會有個壓力。港股收咗喺24961点呢啲位置，坦白讲我都冇谂到咁差嘅，其实我谂住今个礼拜可能会有反弹，咁但系最终结果啦，当然其实都系跌。 如果未來個星期咧，基本面若然冇乜特別改變咧，因為本身 SpaceX 都要禮拜尾會上市，資金幾時流翻出個 market 咧？依家暫時嚟講都比較難講，咁所以嚟緊呢個禮拜可能港股唔會有好多上升動力，短期可能24,700點會有啲支持啦。咁但係上邊去到大概26,000嘅話，咁阻力又會好大，變咗嚟講可能都係呢個窄幅上落為主。
4: 咩因素有機會即係大？

0: 帶動港股可能即係扭轉現時個局面咧？
1: 內地經濟數據方面嚟講，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改善翻啲啦嚇。如果經濟數據嚟緊都有呢個通脹數據啊嗰啲要出嘅嘛，咁如果通脹數據方面或者個 PPI 方面講緊係可以反彈翻上嚟嘅咁樣，咁俾市場個感覺就係、是、講緊嗰個嘅經濟環境可能喺個內需上邊開始有啲改善，咁呢啲會有啲幫助啦。
2: 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的行为。中国证监会话，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的监管工作，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由宋家良报道。
3: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要求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并且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园区原则上不可以新设，有必要新设需报上级政府批准。意见提到，将推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推动出台办理涉及私募基金犯罪案件的司法文件，出台規範私募基金對賭協議制度安排，嚴厲打擊違規募集、侵佔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輸送、資金違法跨境流動以及私募基金參與非法集資行為，依法加大處理處罰力度。意見又提出，重點支持投組、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權基金及創投基金，以及整合關鍵核心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並購基金。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就指導意見答記者問，表示高度重視私募基金監管工作，持續加大對私募違法違規行為打擊力度。從2023年至到今年第一季，對1805間私募基金管理人同相關主體採取行政監管措施，對97間進行行政處罰，將86條涉嫌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共註銷5400多間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發言人說，下一步將會制定落實指導意見的三年行動方案，積極會同宏觀政策部門、國資同行業主管部門、金融管理部門同公安機關、地方政府等，進一步增強責任意識，合力推動各項任務工作落地見效。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7.94， 按星期升 0.31%， 再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今年以来累计升 9.6%， 较去年五月的低位回升近17%。中原地产说，中美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地缘政治紧张气氛缓和，用家和投资者积极入市，整体成交畅旺，楼价的升势严重。至于本地发展商就继续趁市况畅旺去推盘，不过近期就集中推售豪宅，有楼盘单日沽出40伙，套现超过20亿元，创年内单日新高。有分析认为，一般市场的全新盘可能要到8月、9月才会有较多应市，又估计下半年的市况可能会较上半年更好。由李义琴报道。
0: 楼市气氛持续活跃，发展商积极推盘。新世界发展在九龙塘玫瑰街的项目首批65伙招标，单日卖出40伙，套现近23亿元，预计是今年新盘单日套现额新高，据报平均的尺价近40000元。长实亦都计划下个星期招标出售中半山坡老道豪宅的项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帝话：，数据显示本港银行存款增加、高端金融业的表现不错等，都利好豪宅市场。黄品帝表示，近期较多豪宅新盘，而一般市场的全新盘预计在8、9月才会较多应市。
4: 預定的時間是上年去預定的嘛，係咪？咁啊，諗住個市場都唔會可能係咁快咧，出嚟嗰個效果就冇諗過啲盤可以賣得咁快咯，即係比較係民生啲嘅，就要等一等。就應該睇翻就8、9月啊嘅時候咧，都會多翻少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咧，都係按翻佢哋發展商自己嗰個意願咯，即係睇會唔會攞出嚟賣咯。
0: 黃品帝提到，一手樓暢旺亦都有利帶動同區二手市場，尤其留意到新進十大二手屋苑嘅流通率更加高，反映買家更鍾情樓。

0: 楼龄相对新的二手楼。他认为下半年的楼市可能会比上半年好，因为租金持续创新高，部分的买家买入单位收租，加上有买家趁市况好转换楼，都利好市况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67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7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有3428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2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8仙6。跌8.4仙，中芯国际75.65，跌5.85仙，腾讯控股453.2，跌5.8；友邦保险74元，跌2.7；阿里巴巴122.4，跌1.1；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联想集团24.8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39.2，跌11.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2，人民幣6.766，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港金報41685元，比上日收市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351.5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无升跌。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2: 另类、
3: 舞台、
2: 文字、
3: 影像、
2: 形体、
3: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舞台灯光亮起，梦想随之起舞。这场音乐剧之梦，透过合唱的力量，重新演绎经典名曲，将生命入面的每一份悸动和坚持，化作最动人的和声。
5: 今次音樂劇之夢為大家帶來以合唱團形式呈現不同的音樂劇選曲，由70年代去到2000年之後的音樂劇都會出現的。而我們小小劇透下，我們都會有 Wicked 的歌曲，今次是我們創團以來的第二次音樂會。而上一次的音樂會以歌代奏，本身的主題就是講緊人生如歌。今次音樂劇之夢的主題其實也都延續我們上次的音樂會的主題，就是人生如戲。我們相信戲劇和音樂所帶來的張力是充满很多魅力的。
4: 正如奥运 So Quiet 的音乐总监罗永谦所说，人生就好像一出高潮迭起的音乐剧，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穿梭，有时在低谷之中寻找星光，有时在喝彩中拥抱暖阳。这场演出不单只是音乐会，更加是一场通往百老汇和西区剧院的视听之旅。
5: 其实这个音乐剧之梦的题材在疫情前其实都有一定的想法的，因为没有办法飞去其他地方看音乐剧的时候，就会想起 Broadway 或者 West End 那里会有很多很正的音乐剧。那个时候就想起，如果没办法听到这样的音乐剧，那我们就试下自己练好它。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的音乐会，找到你们面对人生的力量和勇气。
4: 音乐剧之梦，6月13日，沙田大会堂文娱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嘉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7: 係嘅，嘉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8: 我係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㗎。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

0: 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1: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星期五晚上啊，10:39嘅时间咧，婷婷林伟婷欢迎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嘅时间。咁啊，今日相聚咧，由而家呢个时间开始咧，到凌晨2点钟，除咗带俾大家咧有粤曲欣赏之外咧，当然啦喺凌晨1点后都会有咧地方戏曲粤剧嘅欣赏。咁啊，预告一下我哋相聚嘅时间，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吓，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点钟噶。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点钟。咁啊，头先翻工嘅时间都发觉咧，个天咧喺度哇，不断咁样闪电啊吓，睇到一啲即系闪电嗰个大自然嘅情况咧吓，嗰个真系令人都几愕然嘅，真系。所以天气唔稳定咧，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啊。而家嘅室外气温6.29度，相对湿度70%。咁啊，翻翻嚟咧，同大家一齐相聚咧，听歌当中咧就喺10:40至到11点钟前咧，带俾大家咧呢一曲嘅《白兔会》，带俾大家就有林锦棠加上余慧芬嘅歌声。咁另外咧，11点后带俾大家咧就有新马思珍加上崔苗姿嘅组合啊，送上咧佢哋当年灌录嘅唱片《白蛇传》嘅唱段。咁啊，另外咧喺凌晨12点后带俾大家咧有梁醒波、邓碧云合唱《刁蛮公主昂驸马》上下卷，一次过咧为大家送上。咁啊，今晚咧歌曲方面比较简单，咁但系当中咧前辈嘅歌曲啦，咁啊当中嘅故事发展啦，亦都系我哋咧值得去欣赏嘅地方。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咧送上咧喺白兔会嘅平时我哋演出嘅话咧就系头场嘅唱段。讲到刘志远咧，当时仍然咧都系落魄之身啦吓，咁啊亦都系遇上咧呢位三姑娘咧一位千金嘅小姐咧爱慕佢啊吓，咁啊带俾大家白兔会呢一段嘅主题歌曲有林锦棠同埋余慧芬嘅歌声，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啊！

0: 被一阵狂风吹咗落去小楼之下咯。
1: 吓、啊，咁就冇错啦，三姑娘，我方才好梦正甜，不有香罗盖面，原来就系三姑娘你嘅闺中收物啦。咁又唔啱噃，我以途中只受鸳鸯。不是花咧，
0: 鸳鸯同花都是一样之嘛。刘大哥啊，真系出乎意料咧，啲山赤乌斯兰又会无端端吹去冚住你块面喎，真系风雨无知，近乎神化啦。
1: 哦，系啊。咁真系近乎神话，三姑娘，我认为今晚香罗盖面，方泽能产，真系一碰风力，二碰人力呢？
0: 点解一碰风力，二碰人力呢？
1: 冇错啦，呢三尺乌丝啦，在我半醒半睡中，觉得第一次咧系俾风吹嚟嘅。第二次是恩送的，所谓风力何足贵，最难得是春恩更落霞。

0: 无心，你知否古人有彩楼择配之说？
1: 三姑娘，何为彩楼择配？

就系啦，一人风送彩球，飘向东则东，飘向西则西，众者为郎。

0: 之约啊！今日风送彩铃，不向东时，不向西，偏偏落在牛郎你嘅身上，我固然有感啊！
1: 感从何来？三观。

流空不禁啊！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唐哥林锦堂加上芬姐余慧芬合唱啊，百兔会当中咧头场嘅一个选段啦吓。时间关系啦，亦都将时间咧好快带到嚟晚上11点。咁啊，同大家咧喺呢个时间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舌箱旁边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舌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在警方协助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经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一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经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晚上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正被扣查。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

0: 发展，为两国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37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68美元，卖出4367.9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冰镇奶茶
6: 正啊，
5: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6: 冰毒呢？
5: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6: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5: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6: 一齐企硬，唔剔嘢。
7: 60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8: We pledged our love to each other。
7: 70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9: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
10: 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
9: 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
10: 我获得奇力量啦！
9: 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的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11: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悠扬嘅开场音乐咧，就喺十一点新闻之后咧，接大家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当然要继续啦。五台嘅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咁啊，直至凌晨两点钟。除咗咧有粤曲欣赏之外咧，咁啊，今晚仲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啊。咁啊，当中咧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春香传》余下嘅唱段，咁啊，包括。有第六场的《玉中歌》啦，加上咧第七场的《松原歌》噶，咁啊继续可以欣赏到咧徐玉兰加上黄文娟的歌声。咁另外一个嘅粤剧剧目咧就系《光绪皇帝》啊，咁啊当年咧就由毕春芳、朱竹芬同埋黄月明咧主唱噶。咁啊喺《光绪皇帝》嘅剧目里面咧，可以欣赏到有四段嘅歌曲，包括咧有《紫禁春》啦，有《变法潮》。深公园同埋瀛台会嘅，咁啊稍后嘅时间咧，可以喺凌晨一点钟嘅时间咧，粤剧时段之中同大家一齐欣赏啊！咁啊，翻嚟喺我哋嘅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咁啊系啊，声音方面咧系仍然系感冒声，咁啊大家包容包容啊，同埋咧感冒后咧，我发觉咧好似个气咧未系咁足啦，咁啊同埋。讲说话的时候好像都要慢一点点，所以大家都保重身体，希望个个都身壮力健。另外天气方面要留意了，雷暴警告生效的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钟，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一点钟。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回来的时间当然要听歌啦，听一些家喻户晓的歌曲特别有共鸣感啊吓，咁啊拣选咗呢一段咧，亦都系当年咧长歌新马师曾咧加上崔妙芝咧一齐灌录噶。咁啊赞曲方面咧就系潘一凡嘅作品，音乐方面咧就系冯。当中呢亦都系大家熟悉嘅剧目啦，白蛇传啦，咁长歌新马师曾就唔再系做呢个许仙啦，反而呢系以一个许士林嘅角色呢出场嘅。咁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呢白蛇传，有新马师曾崔妙芝嘅歌声啊。

红尘破，玉阴风。

0: 青姐姐，
1: 小青妹妹，咩事呢？
0: 姐姐，冇错啦，可怜你廿载骨肉分离，今日起得一旦重逢聚首啊！
1: 妹妹，莫非佢到雷锋回眸？
0: 系啊，
1: 使我廿载怀愁。
0: 冇错，是林佢仲高中咗状元添噃。

0: 望元爷啊，到啦，
1: 到啦咩？雷峰塔，雷峰塔。啊，罢了千年。十里状元归马的咒如飞，谷玉之恩又宁不记，今日在雷峰塔内，我表亲已

0: 少爷啊，呢一个就系你姨娘小青啊。
1: 哦，
0: 系的，阿小青，你亦法力神通，有乜办法将个亲娘挽救呢？
2: 士林，你乃系文曲星嚟嘅，希望能够孝感动天，必是向塔神哀情，更向东方三拜，救一救你嘅苦命温柔啦。
3: 原来你就是我姨娘啊！
2: 是啊，
3: 好，等我即管试下。
4: 今晚一拜东方。

神孝感动天，用玉帝圣旨啊，释放白素贞，佢母子相会，代本神作法。

0: 文曲星，你唔使向玉皇禀奏啦，吾身乃南极师翁时耶。
1: 哦，
0: 玉帝圣旨下，孝感动天，天庇佑，雷峰塔锁一中受，白蛇修炼得天后，施凡一念下杭州，水淹金山清河游，仙凡难永结乱囚，益以有子论缘为灰手，何应速返天庭把心受。白素贞黑凤仙，快随本神回天夜吧。
2: 明啊子，
3: 阿妈，咪真系要去啦咩妈？
2: 为娘不能违抗玉帝圣旨，是林你。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长歌新马思曾啦，加上崔苗之当年灌录嘅唱片啊《白蛇传》，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个家喻户晓嘅故事，同时之间咧一啲嘅古腔粤曲咧都喺当中可以欣赏得到非常珍贵嘅录音啊，希望你喜欢。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55，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嘅。而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两三日间中系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咧天高温天气咧会缓解嘅。咁啊，雷暴警告生效嘅，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点，而家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同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
1: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2: ，AI 大战设计师。
3: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2: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6: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5: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8: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9: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10: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9: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10: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9: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10: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11: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12: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3: 食早餐。
12: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14: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5台先。我获得企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企力量嘅。信不信就有。

0: 你啦。
1: 好啦，翻嚟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啦，一阵间咧，我哋听一听凌晨十二点新闻之后咧，翻翻嚟继续喺戏曲之夜咧，仲有一首歌曲要为大家送上啊！咁啊，当年咧由阿波叔梁醒波啦，加上阿大碧姐邓碧云咧一齐灌录嘅唱片《刁蛮公主昂驸马》，咁啊有分上下卷嘅吓。稍后咧喺一小时里面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啊当年嘅录音。咁另外咧喺凌晨一点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春香传》第六场咧《玉中歌》同埋第七场咧《重元歌》嘅，咁另外一个剧目咧就系《光绪皇帝》，可以欣赏到毕春芳、朱竹芬加上黄月明等人嘅歌声嘅。
2: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亚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深厚和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的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实践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协助随团的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亲自到访极具潜力的中亚市场，了解发展情况和机遇，并与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对接。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屑箱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屑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在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话，已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表示，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道琼斯指数是报51263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1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1。

寒之際咧，又再起風雲啦。咁啊，事不宜遲啦，為你送上咧刁蠻公主昂馥嫲嘅上卷先。咁啊，飛鴻陸飛鴻咧就係啊波叔梁醒波嘅歌星嚟嘅。咁啊，另外啊，鳳兒公主咧就係大碧姐鄧碧雲嘅歌星，同大家一齊欣賞咧刁蠻公主昂馥嫲嘅上卷先啦。

0: 公主进府，请驸马爷下跪叩见啊。
1: 好啊，有本宫下跪来叩见嘛。公公过来，范公公转陈公主，说到本宫身为兵马元勇之尊，御满邦朝，对娇妻下跪叩头，试问姓何的体统啊？
0: 公主啊，

我一

过的灿灿，公主初入万门，英雄加发，令他三步一拜，拜进擂堂，如若无言，尔等抬头近近禀公收拿这只身。

为孟家府，要到三朝之后便可回事。正经的三

0: 哦，公主啊，嫁得半不楞坑，到而家你就话唔嫁，咁点得噶？
1: 你睇下佢啊，恶成咁，你要我点抵得佢话、
0: 啊？哎呀，公主，黄金简系先王遗物啊嘛，佢叫你跪拜黄金简，你唔系当如拜祖先咯？嗱，今晚夜洞房，你慢慢炮制翻佢。

0: 三步一拜一跪一叩首，行啦，第一步。
1: 天公啊！
2: 行行啦，公主。
0: 唔算，乜你平时行得咁大步嘅咩？行翻转头行过。
2: 行翻转头。

0: 照平時嗰晚。
1: 快又話快，快又話快。
0: 咁擰一擰身咁啊，算行咗噶啦。
2: 有陣時公主係咁行噶。
0: 多嘴，又算你。第二步。
2: 第二步啊。
0: 第三步。
1: 喂！
2: 第一
0: 叩頭。
2: 叩頭啦，公主。
0: 聲。
2: 好聲啊！
0: 行啦，第一步。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刁蛮公主昂驸马嘅相卷啊吓，咁啊入门嘅时间咧，驸马好威风啦，亦都系咧攞住呢个黄金简要公主下跪。好啦，到洞房之夜嘅时间，又会发生啲咩风波咧吓？听听宣传声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一齐欣赏咧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下卷啦。
1: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2: We pledge our love to each other.
1: 七十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3: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4: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5: AI 大战设计师。
6: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5: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好啦，收听个宣传声带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5噶啦，雷暴警告生效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啊。留意住天气嘅预测啊，大致系多云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天气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会缓解。天气方面都是不稳定，大家出外之前记得带定把遮。还有今天下午都留意到天气方面，可能部分地区，我在那个区的话，哇，晒着太阳都可以落大雨，所以其实暑气都挺犀利，听日想想煲一些靓汤烧下暑先吓，咁啊，同时之间要继续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我哋喺收听宣传声带之前咧，一齐欣赏紧嘅歌曲啊，《刁蛮公主昂驸马》。嗱，接公主入门嘅时间咧，驸马就系威系势，攞支黄金简咧就逼公主下。

位啦。去到洞房嘅时间咧，公主咧就叻啦，咁啊亦都锁住到房门嘅呢个高驸马如何入新房呢？吓，好啦，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咧有梁醒波、邓碧云嘅歌声《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下卷，同大家一齐欣赏啊！

作福作威是吗？此仇不报非公主啊。好，等我给你厉害你看下，我关好道门先，一阵你想入房呢你就知道。

明风破坏月儿，上演到大灯火金榜题名，小灯火洞房花烛。好，待本宫入房与公主见个夫妻礼至得。咦，我点解闩实到门呢？喂，啊，我明啦，梗系。

I seen.哎呀，哎呀，你话佢几冇心肝啊？静静鸡粒声唔出咁就走咗去喎。哎呀，佢唔理我。

0: 哈哈哈哈
1: 哎呀，乜有人打哈哈呢吓？等我睇下先。
0: 对唔住。哈气！
1: 哎呀，阴公咯，半夜翻工冷折骨噶，咁用乜嘢冻坏佢啫？等我静静开咗道门闩，咪由得佢自己入嚟咯。
0: 咦？乜煮嘢声咧？

0: 唔係老鼠啊，原來公主啊，公主開咗道門等我入去噃、啊，正是花径不曾圆黑素，蓬門禁止為君開，兩道房門關不住，歡迎夫婿入門來咯。唉，得，唉，今日花竹洞房使乜咁鬼鼠咧？佢開得道門梗出嚟請我嘅，一於彩雪等請。
1: 仲入嚟咧？唱支歌仔点醒下你先得。

0: 人哋都唔管你啦，快啲展开双翅啊，学下归来燕子莫言辞。
1: 咦，有声气啦，开屏空啊雀，佢话俾我知。要我学双飞玉燕啊，要我学比目鱼，和雀仔飞上枝头真得意，得陪彩凤的巧如飞，待我梳整衣冠入兰房去，此际云开见月，令我笑开眉。噔噔噔噔噔啊，而家噔噔噔，神。当今驸马兵马大元勇孟飞鸿参见公主千岁。
0: 驸马爷礼重啊。
1: 公主礼。

0: 好啦，斗气冤家最终咧都系天生一对啊吓，咁啊最终咧当然系同驸马同埋公主咧就撮成一对龙凤配啦，咁啊带俾大家咧刁蛮公主望驸马当中咧两个嘅唱段啦，咁啊送上有梁醒波加上大碧姐邓碧云嘅歌声，咁啊当年咧呢一个嘅唱片音乐领导方面咧就有凤华前辈啦，同埋廖心前辈啊，咁啊喺策划改编方面咧就有罗宝生嘅作品。咁啊，亦都系一个咧家喻户晓嘅歌曲啦、故事啦，希望你喜欢。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59噶啦。咁啊，要留意咧天气方面咧就有啲更新噶。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2:0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凌晨2:00。至于一阵间1:00之后咧，带俾大家就有陈坚以上海话同大家介绍粤剧，咁希望一阵间同大家相聚欣赏粤剧啦。转头翻嚟再会。
1: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2: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1: 你讲歌神啊？
2: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一名九巴女乘客懷疑被一名男子非禮，警方昨晚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現正被扣查。警方說留意到網上流傳一段短片，顯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话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点到下星期四朝早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道琼斯指数报51140点，跌4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跌1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16美元。卖出4341.5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另外，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門和荃灣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而港島西部的雨量更達50毫米。預料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週末至下週中期在華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帶徘徊，該區會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高溫天氣有所緩解。在昨晚11点，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東北偏東大約1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6: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7: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喵，波斯猫，山区叫潮。
11: 哇，搞咩啊你？
10: 我喺度揾紧猫啊！
11: 你只猫走失咗啊？
10: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6: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6: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7: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姬，又到了月姐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来了今朝节目辰光呢，继续陈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姐春香传。春香传讲的是一个朝鲜妇女向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的故事。故事呢是讲300年前，朝鲜李朝中叶巡逻到南岳府，有一个年纪的囡恩呢，名字叫春香，伊非常漂亮。来了端阳节搿天啊，伊和少女们一道辣辣广安楼面前呢白相的辰光呢，就见到了蜀道子弟李朦胧，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当天夜到呢，朦胧就到伊屋里去求婚，姆妈看了以后呢也相当满意哦，搿两个人呢就答应了伊拉的婚事。但是没多少辰光，蜀道调离汉阳，命令朦胧呢半马随行，但是勿准带春香一道去。朦胧呢则可以和春香形同别离，约定高中之后再来接伊。3年之后，新任的蜀道卡霍道，伊听讲呢春香非常漂亮，想强迫那伊为首听，春香呢严是拒绝。卡霍道呢就恼羞成怒啊，当当呢是飞鹰靠当，但是春香坚决不屈，被判了死罪。百姓听到以后非常愤怒，家家户户呢侪举同一事，准备为春香立碑。就在搿个辰光，身为巡按御史的朦胧，辣辣私营查访的途中，听到了搿能介个消息，马上赶到南岳。所知卡霍道呢是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当场呢就撤职定罪。百姓们听了以后是人心大快，春香呢还终于和朦胧啊重新相聚了。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欣赏第六场《月中歌》和第七场《重遇歌》。今朝搿个戏呢，还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徐玉兰、王文娟、小桂芳、张菊华等为侬演唱的，一道来欣赏。

想法，也

0: 付是东海，
1: 朱老大人付是武家茶生不老。
2: 随便大神，既说是老大神去世，你怎么来治疗啊？
0: 这是来治理的法球，
3: 来
0: 治
3: 理的法球
0: 三代。
4: 大神，你们可曾封为昏鸦？
2: 昏鸦，昏鸦，昏鸦无事。
4: 请昏大神引进参军。
3: 哎呀，永丰啊，你不知有种哪里请来的勇主？
4: 哎
2: 呀，随便大神，今次是老大神去世，怎么送他行李？来来来来来，滚呗滚呗
3: 滚呗
0: 滚呗
3: 滚
0: 呗！
5: 哎，老大神，
4: 十三只有本事将沉香走来，哎，叫我们大家开开眼界。
0: 是啊，我倒也要看看沉香。
3: 来呀，
6: 耶！
3: 哼，十三只有把有种沉香起来。
6: 是，哎，把那个五十三子将春夏带上，
4: 把那个五十三子把春夏带上。
3: 什么人在外面求你？
7: 是面大神，一个花郎闯进府来。
3: 花郎，轰出去！
7: 是。
3: 还是个疯子，轰出去！
2: 哎，轰出去，轰出去！
4: 老大人，我看此人虽然衣衫褴褛，倒是一个良辈之人，不知伤他一个错位。此人在民间一定成为佳话，是老大人受亲之手，与民同乐。
2: 哎，是啊，受亲之手，与民同乐。哎，导演，
0: 哎，导演有礼，老大人先让他进来吧。
3: 好，让他进来。
5: 哎呀，
4: 花郎进来，
3: 进来，
4: 早该请我了啊！
3: 阿姐，放下龙虾。

0: 就要彩虹，别出来，来，接他一只鸡腿啊！
1: 来来来，乖乖乖乖，
2: 乖乖乖乖，
1: 哎呀呀呀呀，这个我搬不起，
3: 小腰子里，
1: 哎呀，
4: 用功啊！
3: 哎，随便拿个鸡，不是你的，
1: 不是你的呀。 哎呀

0: 快死天快气，恐怕是女尸。
1: 什么女尸？还阳院女尸？难道本府还没有理论清楚？这真是胆小失智！我看你们有什么用？来呀，与我把花郎抓回来！
2: 是，丞相带到。丞相带到。
1: 查缺眼睛，把丞相带上来。
2: 是，把丞相带上来。
1: 陛下，你堂上未定过吴王法，今日此战还有言。

0: 是第一个到挑战大赛，
1: 神仓就是挑战大赛，
0: 站起来来。
2: 中国人民狂上乱发，
0: 小小女子

0: 你呢？看着王法强金玉夫子，才我赵正各去观此霞云阵，
1: 不得人昌去打下天府了。
2: 是。

0: 夜里四个礼拜，这位大家下到了月节春相随哈，各个熟悉的故事。那么今朝的节目辰光呢，就播到搿搭了。接下去呢，要为大家介绍一出新的戏，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呢，是以1898年戊戌变法作为是背景的，通过描写光绪和甄妃之间的深厚的思想感情，以及光绪和温同武、康有为等变法派和慈禧为首的封建卫国势力斗争的故事，反映历史上一场变革和守旧的尖锐的矛盾斗争。甲午战败，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光绪1898年采纳了康有为的维新派变法图强的主张，颁作维新变法。变法呢，触犯了权贵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卫国派呢，首先赶走了主张变革的翁同龢。又向同情变法的甄妃呢变为贵人，紧逼了了甄成功，并且呢密谋兵变，企图扑灭变法的热潮。光绪听到了之后，为解燃眉之急，密召了掌握兵权的袁世凯，带兵包围了颐和园，捉到了永乐等卫国派。不料袁世凯第二年呢就向慈禧去告密了，慈禧立即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结果新臣被废除，光绪被软禁，甄妃呢也被迫投井，戊戌变法因此失败。今朝阿拉就一道来欣赏第一场紫禁城，第二场变法潮，第三场深宫宴和第四场银台会，是由毕春芳、朱竹芬、王月明演唱的，阿拉一道来欣赏。
1: 毕竟是正直的太宗从内府中挑选九千个最爱最大的正直才人，不知空位还一，你快穿起来，娘正看看。

0: 正的，奉命天王预备叫内宫的十八子来以唱几则戏为你做热亲哦。
1: 皇上千万不要去生气做生人。
0: 为什么？

0: 皇上，今年算米了吧，只要皇上能够记住这个日子，算是臣妾莫大的福分了。
1: 好好好，这件事朕就依了你。朕的离开，要是这艘大洋若是朕的，朕正想乘着它到各国去周游一番。
0: 是啊，让臣妾陪着皇上一起跨洋过海，去看看外国的风土人情，
1: 那该多好！唉。

正义，正直义士将士的理性变法，对正义上遇一道，对求得老不义的意志，即将是国自己颁布天下。正义，上理性变法成功。

0: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越剧光绪皇帝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场戏。那么接下来了，下个礼拜辰光呢，会请大家继续欣赏光绪皇帝的选段。阿拉下个礼拜再会了。
1: 好啦，收听过粤剧之后呢，要留意啦。稍后呢，喺两点至到三点期间呢，金山发射站将进行呢电力系统测试工程。本台嘅 AM783 广播呢，接收可能会受到短暂嘅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重复一次啦，稍后两点至到三点期间呢，金山发射站将进行呢电力系统测试工程。本台嘅 AM783 广播接收可能呢受到短暂嘅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婷婷在这里，多谢你支持今晚的戏曲之夜。下一次节目时间再和大家相聚，和你说声晚安，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有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和來華國事訪問的老窩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通倫會談。習近平表示，中方始終將老窩視作周邊外交重要方向，堅定支持老窩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願同老方弘揚傳統友誼，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團結協作，推動中老關係實現新的躍升，攜手打造新時代全天候中老命運共同體。中方引述通倫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

0: 俄羅斯的壓力仍然持續，但俄方的迴旋餘地已經擴大，與其他地區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開拓新的市場。他回應外界關注關於俄羅斯經濟已崩潰的批評，說俄羅斯經濟增速只是回落到歐洲國家過去幾年一直所處的水平，強調經濟增長必須與通脹下降相結合，目前通脹已經放緩。對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提議同佢舉行會晤以結束戰事，普京話兩人會晤嘅前提係必須先揾到解決衝突嘅方案。俄羅斯需要嘅係着眼長遠嘅協議，而唔係衝突嘅短期停歇。道瓊斯指數報51,151點，跌4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51點，跌1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6.55美元，賣出4,337.9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6月6日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21日噶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咁我哋嘅节目正式开始啦，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个播。咁啊，李慧图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75%，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点钟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点钟噶噃。好啦。事不宜遲，即刻同大家講講咧，今晚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嚇。一如過往啦嚇，咁啊，我哋喺呢三個小時入邊咧，都會有6首嘅歌曲會送俾大家嘅，包括喺第一個小時入邊咧，會為大家送上2首嘅歌曲，包括由梁漢威同埋黃超群合唱嘅《玉離雲之剪情》啦，同埋由陳少峰獨唱嘅《修如記之緣和蓋息》噶。而去到我哋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即系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剑星同埋余慧芬合唱嘅《6月飞霜》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叶优琪同埋蒋文端合唱嘅《残阳绮梦》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为大家送上由严淑芳、平子侯独唱，为大家唱出《唐宫绮梦》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咧，就是由梁醒波同埋李香琴合唱嘅《回头是岸》啦。好啦，咁啊，我哋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梁汉威饰演何梦霞啦，黄超群饰演白梨影嘅。玉离云之剪情啊！玉离云嘅呢个原著嘅背景咧，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徐枕亚嘅成名作品，于1912年喺上海《文权报》连载，曾轰动一时吓。故事呢就糅合咗作者自身嘅真实爱情嘅经历噶，而故事。嘅背景咧就讲到吓，就讲述青年教师何梦霞咧就喺富家咧就担任私塾啊，就与年轻守寡嘅少妇白梨影即系梨娘啦相恋嘅，因为封建礼教无法结合，咁而梨娘咧就为咗成全梦霞就安排咗佢就迎娶小姑嘅，最终咧导致一场咧爱情嘅悲剧啊！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黄超群合唱嘅《玉离云之剪情》，呢个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即刻送俾大家。

0: 混杂。
1: 没错，昔日曾借君鸿闹诗策，

0: 上。
1: 哦，老师，
0: 崔夫人，何时经劳连？

琴情所空留，见凡川有恨，秋凉怨恨不相逢。

扫啊剑啊，为何断啊？翻含我苦海一梦。

为念之际，轻于一怒，轻问君令古。

所以见事难，还需绝情。

离了，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人，梦下痴心不过也。

为了你

一知为心，其何？

0: 纠缠流尽，我不便多留，伴在相思一场幻梦，红楼诗册今已奉还，一缕青丝赠君留念，未了知情请从此绝，何郎
1: 离娘
0: 身中家，
1: 离娘离娘。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汉威同埋黄超群合唱嘅《玉离云之剪情》啊！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38噶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陈少峰嘅饰演郑元和啦。歌曲咧就系《秋如记之元和盖食》啊，即刻送俾大家。

无奈何，一唱作诗新学，那一曲莲花难，却教我未曾开口。

唉，英雄如伍子胥，也曾吹箫黑于吴氏。大丈夫本该能屈能伸，唱唱莲花闹，又何足道哉？何足

0: 我哋刚刚欣赏过歌曲咧，就系由陈少峰为我哋唱出嘅《羞如既知缘和盖色》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起，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契機，同各方攜手構建亞太共同體，為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發展繁榮注入新動力。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公布，在今個月22至25號進行第五輪共三場聽證會，公眾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十點至下星期四上午十點期間，透過網上系統選取和預約登記有意旁聽的場次。第五輪聽證會聽取分別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的專家，關於起火和火勢迅速蔓延等事宜的手述，是聽取分別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的專家，關於起火和火勢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證供。委員會將適時在網頁公布每場聽證會會出席作證的證人具體名單。聽證會會繼續在中環愛丁堡廣場展成館進行，主場地和兩個轉播區共可提供大約360個公眾人士旁聽名額，而當中大約一半名額會優先分配給宏福苑居民。委員會又說，按現時計劃，預計之後仍有需要舉行聽證會，詳情會另行公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0: 宣布決定不會推行2元優惠計劃、2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勞福局社交專頁說，收到一些殘疾朋友來信，就日後實施限程方案表達關注。他們指出，部分殘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較多次轉車才能夠到達同樣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殘疾人士需要年長照顧者陪同才能夠上班上課，對他們來說每月240程未必足夠。孫玉涵說，政府審視了兩元兩折實施後的最新數據，發現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在大約270萬名受惠人士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說每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節省的公帑大約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和測試的開支估計大約是3000萬，並不划算。經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兩元優惠計劃。道瓊斯指數報50906點，跌6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3點，跌18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5，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66， 英磅對美元 1.334，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19.21 美元，賣出 4320.5 美元。天氣方面，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上午兩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西南大約11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5: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4: 你讲歌神啊？
5: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由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3:09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陶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日的了。看看现时的室外气温已经去到了29度，而相对湿度是 76%。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钟的。好了，接住落嚟的歌曲送给大家的就是由陈剑星就饰演蔡昌宗，余慧芬就饰演窦娥的六月飞霜。故事呢就是来自六月雪的故事啦。而当中呢就是讲到窦娥呢就是蔡家的同样式啦，咁啊丈夫蔡昌宗咧就新婚紧三日咧，就蔡昌宗咧就上京赴考嘅，咁而当中咧就窦娥就被地方恶霸张鲁仪啦，垂涎美色啦，咁而当中个故事咧就系、是、不如就请大家一起欣赏啦吓，就系、是、由陈剑星、余慧芬唱出嘅《六月飞霜》，就知道歌中嘅一二啦，好。

0: 可曾配婚啊？
1: 如果二十六配一鸳鸯，
0: 哦，如有婆家，咁你嘅丈夫。

0: 既是后，可定又归期呢？
1: 一别长悲隔音啊，月。
0: 哦，原来客死异乡，怪不得你。
1: 我不孝先坟，终妻道。
0: 咁你打算点啊？
1: 我身枯怨重，女还娇。
0: 咁你因何相留人世？
1: 只为白发隔孤，谁奉养啊？
0: 咁你婆媳二人又何意？

0: 恩，一片孝心是孤中龙，一毫又会犯毒杀之罪呀。
1: 大人请听，
0: 六将上来。

0: 夜来相逢又无涯。
1: 系啊，大人，民本无心出奏嘅，又起了，
0: 起了怎样？

人家不过招蜂惹蝶，看来你在夫死之后嘛。

0: 妇人，执走问题湖，既然吉通系丫鬟丽香所买，你可曾敲问丽香啊？
1: 未曾敲问啊。
0: 吉通有毒，可有追问毒药嘅来源呢？
1: 未有追查。
0: 张露儿嘅逼嫁之心，当有人善之人，又曾否提控碎下彩银啊？
1: 未曾提控。
0: 吓，哎呀，你一不敲问丽香，二不跟查毒药，三不提控淫秽，你。

我哋刚刚欣赏过的就是由陈剑锋和余慧芬为我们唱出的《六月飞霜》，接着下来会为大家送上由叶又琪饰演毛碧姜，蔡文端饰演董小宛的《残阳已梦》。

啊，自从失散外兄数月以来，我魂颠魄倒，废寝忘餐。小远啊，今日既能相聚，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把我们分开的。

神林，像寒冰娇，到头来受苦者都是黎民百姓，这一切我都睇透了，睇化了。小远，那些伤心事不要再提了，李太医。

0: 好快到凌晨四点啦，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有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

0: 与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 欧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09美元，卖出4313.6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昼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昼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纳穆尔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
7: 我力尽。

0: 人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企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霆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企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1: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3: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1: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四点十分的了，在直播室里面又来为陶陪住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日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 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清晨6点钟的。好快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咧，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刻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有严淑芳咧就瓶子喉独唱啊，我哋啊严淑芳就呢个分析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噶，即刻为大家送上唐宫绮梦咧。

不想念啊，主上。妾在蓬莱仙境，每日清清冷冷，一样为主上你情牵。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由严淑芳平子喉独唱嘅《唐宫绮梦》，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由梁胜波同埋李向琴唱出《回头是岸》。

0: 阿女，
1: 爹哋做乜嘢啊？
0: 奇噃吓，今日礼拜唔见你出街，何以竟然得咁安分？点解唔去街咧？今日
1: 因为咧
0: 吓。
1: 佢约我去旅行啊！
0: 又系陈仔约你啊？
1: 唉，点知赴约竟不来，我今时就发紧猛疹啊！
0: 嚟嚟嚟嚟，哎呀，咪咪，佢不来便作一罢，又何需要发？叫真啊！唉，实系讲起嗰个亲仔个为人，
1: 点啊
0: 你切莫与他相亲咩近啊！好啊，
1: 见佢啊！
0: 唉，
1: 见
0: 咩啊？见咩啊？见咩嘢啫？
1: 你不退与他相来往？无非的嫌弃佢家贫啊！
0: 哎呀，叻唔切！
1: 但系佢有志气噃，更有进取心。
0: 哎呀！
1: 使乜讲啊？佢个人好好噶，
0: 佢
1: 虽是贫穷，都冇偏袒啊！
0: 来佢终日游手好闲，太过唔立命宾，仲长长啲头发，睇见就话真。同佢讲说话之事，佢仲周身银沙尘。白福无啲事问呢问，我同佢来往咁多呢，
1: 咁唔啱啊！你咁样话呀，
0: 哎呀，点啊？
1: 好人嚟噶嘛？
0: 点啊？好啊！

有偏见全心，只是冷眼旁观西察其人。睇下佢啊，

0: 点啊点啊，
1: 我不以受人挑人
2: 意。
0: 几多女子堕风尘，嗰阵个个唔通会懵入心咩？当初佢个个都话聪明，点知越系聪明越系会差落氹啊！
1: 爹哋啊，
0: 嗯，
1: 我鬼打都冇咁醒啊，我点会受佢困啫？最多有时揾佢就做 partner， 除此佢难以我亲近噶。
0: 最怕你一亲近，就会魔鬼缠身啊！佢系出嚟行牡丹嘅，摆下一个迷魂阵喎。
1: 哦，乜嘢叫做行牡丹？
0: 就系专门去滚女人啊！牡丹咪花中王啦，佢嗰啲捻花手段极之坑啊！
1: 唔怕，我会小心就和谨慎嘅。
0: 只不过假情又假意啊！暗中仲令到你上毒瘾，然后至将你骂，等你永世都不翻身添啊！
1: 咁真定假？
0: 句句真啊！
1: 果然
0: 当真
1: 系
0: 真噶。

0: 情千古恨啊。
1: 你虽大眼要认识人啊，结友啊交朋不心咩神，不难会行开永浮沉啊。你有功又唔去做，读书又话冇心机，唉，真令爸爸个心有相思，火又滚啊！哎，
0: 爹哋你冇咁猛先至得咋？你叫我去做工啊？我真系唔制啊！
1: 点解？
0: 搵500-600一个月，
1: 啊唔好咩？
0: 都唔知够我做新衫啊，抑或买胭脂水粉啊？
1: 哎呀！哎呀你自己乜嘢学问啊？喂，你高中都未毕业噶喎，500-600都仲嫌少哦？唔通你想一个月赚成人千多银喎？
0: 哎呀，好奇咩，爹哋赚千多银唔系艰难噶？你冇睇见报纸嗰啲小广告咩？时时都有登载噶啦嘛，话月入千金噶噃，你冇睇到嘅咩？老实讲啊，如果薪金低微啊，就不如你做埋我嗰份咯。
1: 哎呀，唉，真系，唉，系你啱，唉，而且又限时限刻翻工添，朝九晚五噶，唉，你啊千金小姐系咪？咁做就未免太困身啦，吓。
0: 梗系困身。

回首念前那亲一次你娘亲去世，我身兼持母责抚养你。

你无无教累你骄纵，不离堪啊，不知自爱，你又不读家书，境遇的非女非男，日日开 party，时时都同时混呢，倘若失足啊恨，他日王转路啊上，我有乜面目见你个娘亲啊？悔我过于纵容，又恨你不听教训。

0: 系咯。
1: 爹哋，我知道错啦，你唔好喊，唔好嬲啦吓。

系啦，爸爸唔喊。

0: 我不禁破颜一笑，都笑得好开心啊！
1: 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醒波同埋李向琴唱出嘅《回头是岸》。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图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唔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他在勞福局社交專頁說，收到一些殘疾朋友來信，就日後實施限程方案表達關注。他們指出，部分殘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較多次轉車才能夠到達同樣的目的地，亦有一些殘疾人士需要年長照顧者陪同才能夠上班上課，對他們來說每月240程未必足夠。孫玉涵說，政府審視了2元2折實施後的最新數據，發現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在大約270萬名受惠人士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說每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節省的公帑大約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和測試的開支估算大約是3000萬，並不划算。經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2元優惠計劃。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報導，以色列軍隊星期五對黎巴嫩南部多地發動空襲，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傷。報導說，以軍戰機和無人機凌晨起對泰拜提耶，是對內拜提耶、賓特朱拜勒和提爾等地區多個城鎮實施空襲，目標包括住宅、車輛、電單車等。其中位於提爾地區一棟設有銀行分行的大樓在襲擊中被毀，造成12名平民受傷。另外，黎巴嫩真主黨發表聲明，說武裝人員襲擊南部多個地區的以軍目標，並同以軍發生交火。美股三大指數收市下跌，道瓊斯指數跌近700點，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4%，晶片股被抛售。美国五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7.2万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同时忧虑加息或拖累经济增长。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纳斯达克指数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7.68美元，賣出4328。

0: 8.7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为手可创造光芒，
5: 80年代巨星云集，
4: 齐心关注定破浪。
5: 90年代20世纪终章，
6: 夜没有对错，要怎也解释。
5: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7: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8: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7: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8: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7: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8: 哦，乜原来系咁啊？冇咩咧，我去洗碗啦。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冲女红紫娟花之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哇！今日呢个日子好劲，好多六啊！2026年嘅6月6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1日啦。室外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4%。睇睇你雷暴警告会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咁啊，星期六啦，所以咧歌曲比较旧啲嘅。今日咧就系粤语流行曲啊。

扮靓仔，应该个个都想嘅，唔单止想扮靓仔，都想扮靓女嘅，因为咧真系大家都觉得自己啊靓仔靓女都多人中意啲噶嘛，啱唔啱？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

雨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啊。有啲朋友咧就唔需要扮，因为本身都靓仔，就好似浩德哥咁样啦。春花秋月。

喜欢粤语流行曲嘅，点会少得丽莎嘅歌声啊？我哋有《百花亭之恋》啊，嗯。继续我哋有琴姐加上丙门哥，应该都识唱啦啩？你回来吧。

你唔翻嚟，我做人仲有咩意义咧？人哋咁伤心，难为你仲笑得落。

方姐方艳芬嘅《槟城艳》啊，听多首粤语流行曲，又点可以冇咗宝珠姐啊？工厂妹万岁啊！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前情感受，我哋由罗文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咁啊，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00啊。讲起咧呢个雷暴咧，寻晚就系佩佩由屯门翻屋企嘅时候咧，哇一路揸车发现咧，哇周围咧就好闪。但是又听不到雷声的，咁啊净系闪嘅啫。咁啊晏昼嘅时候咧，我就净系听到雷，又听唔到，即系又睇唔到闪嘅，好得意啊！咁啊，琴晚两个女咧就喺度问我啊，咁点解诶净系闪嘅，同埋咧见到啲闪电咧，哇一条咁样，好似越嚟越近，一路向住港岛方向行嘅时候咧，啲闪电好似越嚟越光咁样。咁究竟喺边度咧？琴晚我哋都即查究唔到，不过咧就一路净系闪，就冇落雨咯。寻晚我翻屋企嘅时候，咁啊女亦都同我讲啊，几得意，大自然嘅威力。

系啊，确实系大自然嘅威力都真系几紧要。于是乎，我就同佢讲：，咁你就要学下地理啦。跟住佢就即刻转话题，诶、哎，咁算啦，唔讲啦。咁啊，讲紧咧，即系呢一个嘅天气真系变幻无常，无常啦，系嘛？呢排咧又好热啦。通常咧，我哋成日都讲好热嘅天气咧，就一定跟住落嚟就落雨噶啦。咁啊，果然系啦，系嘛？咁啊，但系咧，亦都即系琴晚喺去屯门嘅时候咧，就见到哇个天咧好靓。黄昏嘅时候好靓，系去到红色嘅个天，空红当当，咁啊，亦都知道跟住会落雨，亦都真系有落雨啦，准备系咪？咁啊，我头先翻工嘅时候见到个地系湿嘅，咁证明真系落过雨啦。咁啊，寻晚有冇行雷咧？我唔知啊，因为已经瞓着咗。星期六嘅歌曲会旧啲嘅。一班陪伴我陪伴长大啦，唔知系咪陪伴你长大嘅歌手朋友，阿姐汪明荃。

冇的士最寂寞啊！我哋有郑少秋嘅歌声啊，哇！喺谂起汪明荃就必定会谂起呢一个嘅郑少秋，我系咁，唔知道你系咪咧？

喺我印象中嘅郭剑清，一把长长嘅直发，仲有一只好大嘅眼睛，我心永属你啊！继续我哋又话靓林子祥嘅出现，阿林子祥真系我细个认识嘅佢，同而家认识嘅佢，个样真系冇分别噶。究竟系咪食咗防腐剂大嘅咧？

活色生香，林子祥，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啱啱咧就系发出最新嘅天气预报啊。本港地区今日天雨就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咁啊，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6:00啊。喺呢个六月份就梗系要播呢首啦，系咪？其实上个月已经好想播，点都要等到六月先至播得。点解？因为首歌系六月天咯。

点解我嗌觉得首歌好似唱快一啲嘅？六月天陈秋霞个性咁啊，喺因为我而家用电脑播噶嘛，咁啊首歌咧就系2分53秒，咁我觉得而家好似唱快咗啲，咁啊即刻走去揾只 CD 出嚟，咁确实又系2分53秒噶，但系个感觉好似唱快咗咁样嘅，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咧？今朝揀小凤姐嘅歌曲嘅时候咧，第一首已经好想播呢首。小凤姐，徐小凤，婚纱背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期望兩地加強合作。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始終對所有有意開展平等合作的國家持開放態度。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表示外部對俄羅斯的壓力仍然持續，但俄方的迴旋餘地已經擴大，與其他地區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開拓新的市場。他說，當經濟增長惠及越來越多國家時，世界正變得更加公正，全球貿易體系已經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應外界關於俄羅斯經濟已崩潰的批評時，普京說，俄羅斯經濟增速只是回落到歐洲國家過去幾年一直所處的水平，強調經濟增長必須與通脹下降相結合，目前通脹已經放緩。美國太空總署表示，由於國際太空站一處裂縫的漏氣情況惡化，在俄羅斯太空人嘗試維修期間，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進入停靠太空站的龍飛船避險並準備撤離，持續大約兩個鐘。在維修漏氣工作暫停後，太空人已經返回太空站恢復正常工作。新華社報導，俄羅斯傳媒引述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消息說，在俄羅斯星神號服務艙內發現兩處空氣洩漏點，太空人已經使用密封膠封堵一處漏氣點，其後準備對第二處漏氣點實施密封作業。消息說，國際太空站內氣壓平穩，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23.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0: 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34，欧元兑美元1.152，欧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4: 有工人在工地開工時會掉以輕心，覺得是手板眼見功夫，就沒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6: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6: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是猫，山区叫潮。
9: 哇，搞咩啊你？
8: 我喺度揾紧猫啊！
9: 你只猫走失咗啊？
8: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达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6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1日，室外气温咧有29度啊，相对湿度85%。今日天气都是有些雨啦，也都有天气有些热啦，所以大家都是要特别留意咁天气都变幻莫测，希望大家就唔好因为出出入入可能淋咗两滴雨，跟住然之后吹一吹个冷气，咁就好容易冷亲噶啦。保重保重吓，讲起咧就系今日礼拜六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好节目咧？咁啊，佩佩咧同阿和哥咧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一啲好嘅节目，今日咧继续就住呢个香港非遗月呢个活动咧，继续同大家介绍下嘅。非遗呢个字真系即系都近年都好流行，系咪？样样都话非遗，咁究竟边啲先至系真正非遗咧？

0: 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早晨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介绍咗咧呢个非遗究竟系乜嘢啦，同埋介绍咗呢一个嘅2026嘅香港非遗月啦。咁讲起非遗咧，我成日都有个疑问咧，就系、是、奶茶啦、蛋挞啦，都系呢一个嘅非遗。其实咧，讲紧香港有好多好特色嘅嘢食噶，例如我哋嘅鸡蛋仔啦，例如我哋嘅咖喱鱼蛋啦，例如我哋嘅鱼肉烧卖咧，都系。好香港特色嘅一啲嘅小食嚟嘅，咁佢哋又系唔系非遗嚟噶？
1: 嗱，暂时就未系，
0: 嗯，
1: 不过暂时未系就唔代表
0: 将来唔系，系啊。
1: 因为其实咧，大家知道咧，非遗我哋咧就需要即系、就是、知道头上集咁，我哋有一个传承同埋一个历史脉络嘅。而当初咧，政府咧就做咗一个普查啦，咁就揾到香港都有好多嘅非遗项目，咁都出咗一份叫非遗清单，咁依家有超过500项嘅，
0: 嗯。
1: 咁但係咧，大家都發覺慢慢，咦，有啲嘢可能係叫隱世啲啦，或者大家冇留意，不斷地有一啲新嘅建議咧，就定出嚟。
0: 嗯。
1: 咁於是咧，其實我知道非遺辦嗰邊咧，就會就住啲建議咧，不斷去做啲研究，因為佢都要確定咧呢一樣嘢，佢有冇個歷史淵源啦，佢嗰個傳承脈絡啦，最緊要佢嗰個社會嘅層面係咪一啲都係大家好多社會上都認同。或者大家都去分享一啲嘅日常生活，或者有一個社會價值，咁先至入到個清單嘅。
0: 嗯，
1: 咁所以佢哋就需要做一啲嘅研究嘅確立呢一個項目。譬如頭先你講雞蛋仔啊，或者一啲嘅魚肉燒賣呢啲咧，係咪佢嗰個源流或者佢嗰個歷史嘅層面係咪值得去成為一個非遺項目？咁佢哋需要做一啲研究。而我知道咧，做呢啲研究咧，其實都幾難嘅。
0: 嗯，
1: 因為咧，譬如你做一啲我哋正常做啲歷史研究咁，譬如我做一個建築物嘅研究，我做咗街道研究。
0: 嗯，
1: 咁我哋有好多時會有一啲真係文獻啊，有歷史記載，咁相對好簡單。我、哦、呢、這個建築物幾年起，我哋睇啲圖就哦，1903年起，咁好確實。
0: 嗯，
1: 非遺咧就難啲嘅，即係你話哦，我哋譬如話奶茶幾時開始咁樣有啦
0: 嚇。
1: 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説法。都要花好多時間咧去追尋，甚至好多時都要靠口述歷史。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即係我知道佢哋都要靠好多嘅即係時間同埋一啲研究咧去確立某啲嘅，譬如飲食啦，或者嘅表演藝術啦，啲工藝嘅一啲嘅傳承脈絡咁咯。咁所以都係嘅，不斷都會去有一個即係研究同埋一啲嘅擴展咁樣咯。但係就真係需要時間去到做一啲深入嘅研究。
0: 嗯，咁啊，即係。假以時日啦，香港咁多美食係嘛？咁其實就係唔可以用非遺就等於美食嘅，只不過即係其中大家即係感受最深嘅，相信一定係食嘅嘢啦嚇。咁啊講緊咧話，其實咧香港非遺月上個禮拜你又介紹咗好多項目啦。咁其實講緊佢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動咧，就會舉行。我記得上個禮拜你講過有一個咧，就係光影展喺太空館嗰度舉行嘅。咁可唔可以介紹下係咩嚟嘅咧？
1: 啊，其實呢個係一個都係我見佢一個新嘗試嚟嘅。其實太空館有時咧，即係如果以前大家留意咧，佢嗰個波啦好吸引啦，即係香港一個地標啦，即係我哋成日叫菠蘿包嘅，菠蘿包都飛嚟，菠蘿包都飛嚟。咁咧就嗰個菠蘿包咧，其實咧過往都有一啲唔同嘅宣傳啊，或者都用過嚟展示。咁今年咧就。佢哋適逢咧就諗到個，即係我見到佢都有新遊嘅，就話啊，不如佢哋用個菠蘿包，就夜晚咧由應該由6月11號至到24號咧，大約兩個禮拜到嘅夜晚，大約8:30到10:00咧，佢哋有一個即係叫做光影嘅節目啦，即係佢就會用乜嘢咧？我見佢個介紹咧，佢會就用馬做主題，今年係馬年啊嘛，
0: 係
1: 咁啊非常之好啊，用馬嚟做主題。咁就配乜嘢呢？就唔係真係有人喺度跑馬咁簡單，佢哋就配一啲歷史文化嘅元素喎。咁其實即係佢咁講，我又自己諗係喎。其實馬今年馬年啦，其實馬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我哋最熟悉嘅梗係賽馬啦。
0: 係，冇錯。
1: 但其實除咗賽馬好得意啊，好多非遺同馬有關，譬如嗱，你睇粵劇，你睇粵劇啊，好多時有一種角色係胭脂馬嘅喎。其實你見到有啲花旦騎匹馬。有一啲馬嘅角色，譬如我哋粵劇用咩代表？有啲馬鞭，一支馬鞭咁啊，就代表你騎緊馬嘅喎。即係其實你粵劇表演有馬啦，咁你當然啦喺歷史方面好多文物嘅裝飾都有唔少馬嘅元素嘅。咁甚至之前我哋即係講過咧，歷史博物館依家做緊嗰個隋唐嘅歷史文物展咧，佢都有好多唐三彩嘅馬。甚至有一個我成日覺得好重要就係、是，即係佢有一個展區講，我哋唐太宗最愛錫嘅超靈六進嗰6匹馬咁樣。 所以其實馬嘅文化咧，其實喺無論喺

0: 圍啊，喺藝術啊、歷史文物啊、日常生活都貫穿嘅。啊，甚至唔好講到地啦，講到天都係嘅。嗱，天我哋都有啦，即係天馬座係嘛？呢啲都係去到星座。咁所以其實馬嘅文化咧都幾有趣。咁所以佢呢個光影 show 咧，我相信我睇佢個介紹就應該用馬就串連喺唔同嘅文物啊、唔同嘅嘢咧，去到講翻馬嘅一啲歷史同非遺嘅故事咯。咁我相信都幾吸引嘅呢個。
1: 你嘅意思係喺佢個外圍嗰個菠蘿包嗰個位置有啲馬喺度走嚟走去咁嘅意思啦，係嘛？
0: 啊，應該係啊，未必走嚟走去。我諗用好多馬嘅展現啦。其實就平時我哋去探險館咧，就睇裏邊嗰個天神廳啊，係嘛？咁要俾錢噶嘛？
1: 係。
0: 咁今次佢哋用外边个壳，即系投射喺外边个壳嗰度。
1: 咁即系话，其实可以喺远距离啲望，佢喺海嗰边啦，定系喺呢一个嘅酒店望埋去嗰边噶？
0: 嗱，其实最佳观赏位置咧，因为酒店嗰边咧，我谂佢好难做嘅，因为嗰边咧人流好多，系几危险。
1: 系，同埋好多巴士嚟嚟去，可能会遮住噶嘛。
0: 系啦，冇错。咁今次我知佢哋咧个方向就会喺艺术馆。同埋太空館中間嗰個位置，即係背後嗰個位置，咁我應該係比較好嘅觀賞位置嚟嘅。就依家係介乎介乎藝術館啦，同太空館中間嗰片空地咧，嗰個位置咧就係、是、一個最佳睇到嗰、那個即係光影 show 呢個嘅呢、這個觀賞位置啦。咁我諗都幾值得去睇嘅，大家不妨去即係睇下。咁我諗佢都係三分零鐘咁一場，應該就 loop 住去做嘅。咁我諗都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即系文化嘅展演项目咯，
1: 个感觉似唔似以前嗰啲激光 show 咁样噶？
0: 有啲似，不过激光 show 就净系激光啦，佢呢个系有画面嘅，因为佢直头当咗个菠萝包个面系一个荧幕啦，你当系一个球体荧幕，
1: 即好似全色嗰啲咁样嘅感觉啦，系咪？
0: 系啦，会有颜色嘅，咁啊就打你当一个电影咁样啦，室外户外嘅电影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好快嘅一个电影，咁就打一啲影像落去个菠萝包，嗰个面度，咁啊做一啲嘅效果啦，咁样，咁我相信都有几新嘅尝试嚟嘅呢个。
1: 嗱，咁啊，即系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即系放工咁样都可以过去睇啊嘛，系嘛？咁
0: 系啊，经过都睇到。
1: 我见到咧，即系佢其中有一个嘅即系活动咧，其实喺好唔同区咧都有啲活动，不过咧，我见呢个非遗精华游踪咧，好多都已经系。报晒名，甚至乎已经截咗止报名噶咯，咁系咪嗰啲活动就冇得参与噶？因为可能我哋啲听众就系因为上个礼拜听咗我哋呢个介绍之后，咁就去揾下呢啲节目啦。咁我亦都系入到嗰个网站睇，咦，好多都截咗止报名噶咯。
0: 下次我哋可以早啲讲，因为呢个节目咧，佢哋就喺早期，佢哋喺五月初咧做咗个发布会嘅。咁发布会之后咧就开始报名，其实五月中开始报噶啦。咁就好似爆大噶啦，已经爆咗，一开就爆啊！佢哋好犀利。
1: 有冇得可以即系临场排队，跟住睇下有冇得执鸡咁样噶？
0: 嗱，临场排队应该冇噶啦，因为都其实呢啲团咧人数就唔多嘅，其实我都明白嘅。其实嗱，呢个团嘅概念系点咧？其实佢就讲话香港处处有非遗，咁其实啱嘅。其实香港十八区咧，每一区都有非遗嘅元素，只不过真系上集我讲。日常大家經過行過唔覺咁解嘅啫，咁於是佢就帶一啲嘅用呢啲精華遊形式咧，帶啲即係參加者咧，就喺條街上面或者入啲鋪頭咧，去到即係同啲師傅嘅傾咧，就亦好好玩嘅。因為舊年我都參加過，不過咧個人數咧就真係不能太多嘅。你如果帶，你諗下，如果帶三四十人喺條街度，你都真係幾擠迫嘅。咁所以佢一定要控制個人流啦，同埋個體驗都好啲啦。其實咁，所以真係精華遊咧就真係好精嘅。咁所以真係都幾受歡迎。咁但係大家都唔使擔心嘅，因為咧如果大家去非遺辦個網站咧，其實佢哋精華遊裏面咧，佢哋都做咗啲好精美嘅地圖嘅。我見到咁呢啲地圖咧都可以喺網上面下載嘅。咁呢啲地圖咧就會講翻其實佢哋嗰個團啊去過嘅地方啦，同埋啲簡介。咁雖然大家就未必有機會去到即係跟到團啦，大家其實都攞咗唔同嘅地圖咧，可以自己按圖索驥自己落去睇都得嘅。有啲都未必一定話有人介紹，但係你跟住個地圖，你譬如行到啲老店啊，有啲廟宇裏面有啲嘅即係一啲唔同嘅節慶啊，或者一啲嘅手工藝品嘅一啲嘅即係鋪頭或者一啲即係茶餐廳咁樣啦、咁其實都大家可以自己落區咧去到行嘅。其實我自己都試過攞個地圖落去，咁其實你會發現更多嘅嘢，即係比如介紹可能仲有好多元素，同埋有時啲嘢即係你唔提又可能唔知。所以呢、這個即係精華遊雖然話即係完咗啦，即係個報名，但係其實大家攞住一啲地圖啊。

0: 到自己去探索咧，都系一个几好嘅，即系香港文化嘅一个体验咯。
1: 嗯，嗱，讲起即系话我哋要报名啦，即系我哋希望多啲人认识嘅，例如讲座，我知道今日都有个讲座，呢、這个系咪唔使报名嘅？呢、這、一个今日呢个讲座咧，应该同我哋即系。呢、这个中式嘅长衫，即系我哋讲嘅好似旗袍一样嘅衫咧，有一个讲座嘅，系咪都唔需要攞飞，可以直接就去噶？
0: 系啊，嗱、这、呢个讲座咧就系、是、喺文化博物馆举行嘅，今日咁、就免费嘅，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就三点到五点，咁系、那个题目系乜嘢咧？就好得意啦，嗱、这个叫做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咁就係其實已經係入咗我哋國家級嘅飛位㗎啦、即係一般嚟講呢我哋叫旗袍啦咁樣、但係即係如果要證明呢其實要長衫就好啲，因為旗袍呢就主要係俾
1: 女性係
0: 係啦，咁但係其實長衫呢有男有女嘅，即係男性可以穿長衫㗎嘛、女士都可以穿長衫㗎嘛，咁女士嗰啲長衫大家就覺得就會有個名叫旗袍，同埋女士嘅長衫相對就比較喺設計上啊
1: 窄身啲㗎，我覺得
0: 吸引好多嘅，冇錯。男裝長衫呢我都穿過的，其實男裝長衫呢就在哪裡見到呢，就是有時看電視啦、即有些古裝片會見上海灘那些很多
1: 人
0: 穿著住，如果在新界呢譬如有一些節慶、即之前我們譬如一些宗族的春秋二祭啦、有些我們太平清照呢你都會見到有一些的即是村民会穿长衫、如果看啲旧相比如孙中山啦、甚至我是很出名之前河东爵士啦咁样呢、佢都会鍾意穿一套男装嘅长衫嘅。咁其实男装长衫都系我哋香港即系叫做服饰文化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文化遗产嚟嘅。咁呢一个讲座呢都几有趣㗎，咁就会讲即系呢个长衫制作技艺佢哋一啲嘅发展啦同埋一啲实践啦咁样。咁都系一个認識香港非遺的一個挺好的、地方，大家有興趣可以三點鐘就去到沙田的文化博物館、大家坐車坐地鐵去到車公廟站行過去最快的了、就去到那裡就大家可以聽一下這個講座。
1: 你又講得對、即是你說男士穿長衫可能過年有機會見到啦，但是呢女士的長衫即是旗袍啦，你基本上現在有些學校依然都是用緊長衫來做這個校服來的嘛，這些這麼即係特別嘅服裝咧，真係好代表到我哋中國人啦，亦都好代表到我哋香港咯。
0: 係啊，呢個係非常之香港嘅一個服飾文化，即係等於你睇一啲舊相，有興趣大家睇下嘅，就好多二十世紀初你睇翻香港啲舊相咧，周街啲人都著長衫。
1: 我諗起京華春夢咯。
0: 係啊，係啊，所以長衫係一種好生活嘅文化。頭先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好多學校啊，尤其啲女校啦、都用長衫做校服嘅。咁甚至好多女士以前好似一啲選美嘅比賽咁樣啦，
1: 一定有噶嘛，
0: 你都見到有長衫環節嘅。咁所以其實長衫一來又是女裝長衫，
1: 好蝦人著㗎，其實
0: 啊，都係嘅，係啦，都係一個幾有香港特色嘅一個服裝嘅文化咯。
1: 咁如果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又不妨留意一下啦。咁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下集嘅同樣時間，我知道香港飛維月仲有好多活動嘅。下集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下啦。好，下集再見，拜拜。
0: OK， 拜拜。

唔该晒伍志煌啊，煌哥嘅，咁啊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省里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即系6月11日，依然都系上昼嘅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咁我约定你星期四再见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日至25日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10点至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一个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话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面，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看不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6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善恩和潘洁平。早晨，邝善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的长者及残疾人士2元乘车优惠咧，今年4月开始改为2元2折。原定咧出年实施咧系每个月限搭240程的安排，当局就宣布咧有关的限程方案啦，唔会推行。包括咧考虑到残疾人士咧有比较多转车的实际需要，有议员都欢迎政府的不推限程方案呢一次做法，认为是从善如流。阵间我哋都听听议员意见。
2: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寻日同传媒见面，当然都要提及到社会上关注的围标问题。他透露正系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建议针对围标行为系引入刑事责任。究竟咧喺呢个委员会未来的工作方向仲包括啲乜嘢咧？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讲下。
3: 为咗有 校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政府咧系会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咧试行预约的制度。立法会的相关小组委员会咧下个星期系会开会讨论。我哋都向议员了解过他哋嘅初步睇法，点样令到郊外旅游可持续发展？阵间一齐听听。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率领嘅商务代表团出访中亚嘅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呢两个国家啦。其实近年咧都积极发展旅游业嘅，旅客数目亦都有增加。嗱，有本港旅行社就相信啦，明年开通香港往来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之后咧，选择去当地旅游嘅港人咧都会增加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探讨下。
3: 国际方面，韩国股市咧睇翻上半年啦，系屡创历史新高，咁受惠于咧当中啊半导体巨头嘅股价大升，都由全球人工智能基建嘅热潮啊所带动。不过啦，就可以咧睇翻近日啊环球股市嘅走势，都可能值得参考啦。韩国咧开始有意见忧虑到当地早前嘅升市咧系咪有足够嘅韧性？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英国有一个男子早前就去到一个荒岛独自求生三日，原本的目的就是要为慈善机构筹款，不过最终除了筹到善款之外，亦都是体会到幸福不是必然的。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跌近700点，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 4%， 晶片股被抛售。美国5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是同时忧虑加息可能会拖累到经济增长。道指一度跌780点，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 1.35%。 纳指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 4.18%， 创超过一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 2.64%。 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超过一成，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晶片股下跌， Nvidia 跌了超过 6%， 市值蒸发超过3000亿美元。博通跌近 8%， 英特尔和美光科技跌超过1.1%至超过1.3%，迈威尔科技就跌近1.7%。其余的大型科技股方面， Tesla 跌了近 7%， Meta 跌近 6%，微软和亚马逊跌近 3% 或以上， Alphabet 和苹果就跌近 1% 或以上。全个星期计，道指跌了 0.3%， 纳指跌近 4.7%， 都结束了连续两星期的升势。标普500指数就跌大概 2.6%， 结束连续九个星期的升势。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759点，跌185点，跌幅 0.75%。 法国 CAC 指数报8218点，跌26点，跌幅 0.3%。 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68点，升7点，升幅近 0.1%。 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跌了 1.4%，英股跌 0.4%， 至于法股就升 0.4%。 美元对美元和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受到美国强劲就业数据支持，加息预期升温。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联储局观察工具显示，市场估计联储局年底前加息的机会已经由48%大幅升至超过60%。美元指数报100.07，升幅超过0.6%，今日星期累计升咗超过1%。欧元对美元喺星期五跌咗近0.8%，英镑对美元跌0.6%，美元对日元升大概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 国际油价下跌，市场憧憬中东紧张局势降温。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93.09 美元，跌 1.94 美元，跌幅 2%。 纽约期油报每桶 90.54 美元，跌 2.5 美元，跌幅大概 2.7%。 英美期油

0: 个星期累计升咗1.1%至到3.6%。金价就跌咗超过3%，受到强过预期嘅美国就业报告影响，市场巩固加息预期。现货金报每安士4328.8美元，跌幅3.2%。今日星期累计跌咗近5%。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5.3美元，跌幅3.1%。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友邦同埋港交所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2%，汇控就升咗超过0.3%。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2%至到超过3%，而阿里巴巴嘅跌幅较大。港股连跌咗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跌穿了25000点关口，一度是跌了超过32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创了超过2个月收市新低。主板成交额升至3428亿，较之前一日急升近27%。科技指数跌近2%，收市报4888点，跌幅1.75%。晶片股系急跌。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咗近0.9%，科指微升不足0.1%。由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分析港股表现。
1: 港股走势受几方面影响嘅，第一，内地自己个市都做得好，讲紧创业板咁样，咁早两日先创咗历史高位。调翻转头咧，就令至到嗰啲嘅北水方面，尤其是深圳嗰边嚟咧，就嚟唔到，咁一路 keep 住都系得上海嚟嘅，即系好经常咧见到咧有资金净流出嘅情况。第二方面 ，SpaceX 依家系上市，咁啊集紧资咁样，亦都扯走咗好多嘅资金，亦都对于港股方面嚟讲会有个压力。港股收咗喺24961点呢啲位置，坦白讲我都冇谂到咁差嘅，其实我谂住今个礼拜可能会有反弹，咁但系最终结果啦，当然其实都系跌。如果未来个星期咧，基本面若然冇乜特别改变咧，因为本身 SpaceX 都要礼拜尾会上市，资金几时流翻出个 market 咧？依家暂时嚟讲都比较难讲，咁所以嚟紧呢个礼拜可能港股唔会有好多上升动力。短期可能24700点会有啲支持啦，咁但系上边去到大概26000嘅话，咁阻力又会好大，变咗嚟讲可能都系呢个窄幅上落为主。
2: 咁咩因素有机会即系带动港股可能即系扭转现时个局面咧？
1: 内地经济数据方面嚟讲，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改善翻啲啦吓。如果经济数据嚟紧都有呢个通胀数据啊，嗰啲要出噶嘛。咁如果通胀数据方面或者个 PPI 方面讲紧系可以反弹翻上嚟嘅咁样，咁俾市场个感觉就系讲紧嗰个嘅经济环境可能喺个内需上边开始有啲改善，咁呢啲会有啲帮助啦。
0: 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中国证监会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3年行动方案。由宋家良报道。
3: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要求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并且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园区原则上不可以新设，有必要新设需报上级政府批准。意见提到将推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推动出台办理涉及私募基金犯罪案件的司法文件，出台规范私募基金对赌协议制度安排，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资金违法跨境流动以及私募基金参与非法集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意见又提出重点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基金及创投基金，以及整合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基金。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指导意见答记者问，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持续加大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从2023年至到今年第一季，对1805间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相关主体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97间进行行政处罚，将86条涉嫌犯罪线索移

0: 众公安机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共注销5400多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发言人话：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嘅三年行动方案，积极会同宏观政策部门、国资同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同公安机关、地方政府等，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工作落地见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先。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5%。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7，风险咧系属于低至高。而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1: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系会出席香港青年内地法律专业实习计划嘅启动礼。
4: 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咧系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本港嘅最新吸烟情况。
1: 港大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管孔凡毅系会喺一个电台节目讨论预防传染病。
4: 渔农自然护理署系会举行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活动。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渔护署署长黎建明系会主持启动礼。天气热，我哋都要注意防蚊啦。睇下内地啊，有创科公司就最新咧研发出一款咧便携式激光灭蚊器。灭蚊器咧系可以咧以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去辨识啊啲蚊嘅位置之后咧就发射激光咧去灭蚊噶，亦都配备咗咧安全嘅防护机制。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一个男子咧为慈善机构筹款，咁佢咧就喺一个荒岛啊独自求生3日。嗱，佢形容啦呢段经历咧比起想象中困难，期间咧都觉得非常孤独。咁但系咧更加令佢明白到啊幸福并非必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6: 放眼世界，
5: 要在荒岛求生，需要克服食物短缺、危险环境和心理压力等挑战。英国一个男子为挑战自我和为慈善机构筹款，去到一个荒岛独自求生，最终顺利完成挑战。住在英格兰默西塞德郡的45岁男子博内斯，一直将到荒岛求生这件事列入人生必做清单其中一个项目。他早前同一班志同道合的探险家接受

0: 五日训练，学习野外基本生存技能，其后孤身去到巴拿马对出珍珠群岛一个荒岛生活三日，岛上冇电力供应同手机信号，佢要自己觅食、收集淡水、生火，用棕榈叶搭建帐篷等。博内斯表示，岛上天气炎热，气温曾经上升到摄氏30度以上，令佢感到口渴、肚饿同疲倦。唯一可以即时饮嘅就系椰子水。佢喺岛上嘅生活亦都唔太顺利，第一日全日只系钓到一条鱼。第二日搭建的帐篷被上涨的潮水破坏，亦都冇揾到食物，要挨饿入睡。庆幸第三日，博内斯开始逐渐适应，佢重建帐篷，钓到两条鱼，同埋整咗一餐相对丰富嘅晚餐。当救援船喺第四日翻嚟接佢嘅时候，博内斯非常感动，又形容船上嘅冰冻啤酒系佢饮过最好饮嘅啤酒。最终佢为一个慈善组织筹到2368英镑，折合大约24,900港元善款，帮助全球失去或者面临失去父母照顾风险的儿童和青少年。博内斯说，原本想透过今次冒险暂时放低工作，但是这段经历比想象中困难，尤其是每当做错事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没有人可以倾诉，孤独感很强烈。今次体验又令他明白到城市人很幸福，同时又希望向大家证明旅行的意义不一定是探索新地方，亦都可以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夏日炎炎，不少人都讨厌的蚊虫又开始活跃。内地有创科公司研发变葵式激光灭蚊器，利用人工智能 AI 辨识和消灭蚊。江苏常州男子黄川经常受蚊滋扰，2022年开始就有一个大胆想法，希望用激光雷达和 AI 制作一个能够主动灭蚊的家用微型防空系统。他和团队做出产品原型，又搭建专业蚊虫测试实验室，不断试验和改良滅蚊器。经过近三年努力，他们成功研发激光滅蚊器。滅蚊器的 AI 系统可以在3毫秒内识别出蚊的特征，再配合滅蚊器1秒内发射30次激光的功能，很快就能够击穿蚊的翅膀，达至滅蚊的效果。黄川表示，研发滅蚊器的时候需要克服毫米级目标识别、多传感器融合、激光安全控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庆幸所有问题都可以一一解决。最新版本的滅蚊器可以覆盖6米范围，识别蚊的准确率超过90%，每秒最少能够击落30只蚊。一旦侦测到人或者宠物靠近，激光就会立即自动关闭，确保安全。黄川又说，公司产品已经申请多项专利，目前已经接到海外订单，正是准备利用在众筹平台筹到的资金量产滅蚊器，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交货。
1: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昨日在乌兹别克展开这一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行程。李家超昨日朝早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是与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加强两地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的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和位于区内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2元乘车优惠计划今年四月改为2元两折，原定最快出年是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是公布最新数字，是显示每个月平均只是 大约有450名受惠者是搭车超过240程，当中有两成二是属于残疾人士。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预料需要3000万。

0: 上限程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咁咧撤销限程方案。多名议员认同当局的观察，说两蚊两折实放之后才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都支持撤销限程。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对于劳工及福利局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称赞是从善如流。香港復康聯盟顧問張建輝說，每架專營巴士只有一個殘疾人士的位置給輪椅上落客，而在部分的巴士在非繁忙時間可能還要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一班，故此殘疾人士習慣很早出門，遇到是開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兜路亦都會先上車，普通人或者会转一程，他们就需要转两程或以上才能够去到目的地。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单位业权信件，有居民是关注所获收购的款项或者影响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等的福利。劳工及福利局昨日宣布，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将会豁免计入综援、长生津以及是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是资产，安排为期三年或者是直至新买入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劳工及福利局在社交专页发文说，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的安排和相关细节。另外，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昨天宣布，将会在6月22日开始在中环展城馆举行第五轮的听证会。听证会会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的口供。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近日流传短片，指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的陆志居宏志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的片段，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联同房署和管理公司的人员到宏志苑视察，暂时未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楼宇整体的结构安全。政府会继续全力调查事件，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以及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恢复原状，以及将资料交给相关的部门作出检控。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继2024年之后，再有本地导游是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说，对威逼购物以及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零容忍，未来会多管齐下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涉事的导游今年2至4月接待相关旅行团时曾经发表过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就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昨日开始是即时撤销这名导游的牌照。这次就是近两年第二宗本地导游被钉牌的个案。上次是2024年9月，这一年2月，一名导游指责内地团旅客是没有在商店购物，出现威吓之后的行程安排会受到影响等等。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古物咨询委员会近日上载文件，计划是将同属一级历史建筑的湾仔洪姓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有关建议已经获得各业主和管理机构同意，古咨会下个星期四是会开会讨论。古咨会的文件指出，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的洪姓古庙是建于1847至1852年，屹立湾仔近180年。至于赤柱清真寺就是建于1936至1937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目前亦是香港唯一在监狱内的清真寺。这个是明报报道。
0: 时间来到接近七点钟，听新闻之前呢，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呢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且是致辞。他说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同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黄贝文报道。
2: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以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为题发表致辞。韩正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中方不单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支持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让联合国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主持人提问，话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健康、稳定、高水平发展，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亦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意同俄方进一步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的时代内涵，推动中俄合作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亦都惠及世界。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展开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正是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是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时候，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于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中亚访问，预计今日下午返抵香港，在最后一日行程，他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林汉山是乌兹别克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的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他见证园区和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的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项目，全力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 他企業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和國際市場的戰略門戶，而香港企業亦可以善用烏茲別克的龐大人才庫和產業優勢，相信有關備忘錄將為兩地在數字經濟和創科發展等方面建立更緊密和長遠的合作關係，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李家超中午出席中國駐烏茲別克特命全權大使於俊所設的交流聚餐，他下午參觀烏茲別克伊斯蘭文明中心。李家超說，香港正積極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期望香港和烏茲別克進一步加強文化藝術、人民交流和博物館合作，深化兩地友誼。李家超其後出席烏茲別克政府所設的商務交流活動，再次和總理阿里波夫會面。李家超在活動上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為烏茲別克的經濟發展需要提供專業支援，是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業務的理想平台。他期望兩地加強合作，在資本市場聯通、基建融資和綠色金融等領域奠定堅實基礎，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李家超總結訪問行程的時候就說，中亞之行成果豐碩，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成功推動八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區政府和兩地政府之間的高層接觸和聯繫，並且達成多領域合作共識。今次訪問總共達成96項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當中涉及具體金額總值超過16.5亿美元。李家超和代表團夜晚離開烏茲別克，星期六下午返抵香港。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美國太空總署說，由於國際太空站一處裂縫的漏氣情況惡化，在俄羅斯太空人嘗試維修期間，一度下令五個太空人進入停靠太空站的龍飛船避險並準備撤離，持續大約兩小時。在維修漏氣工作暫停之後，太空人已經返回太空站恢復正常工作。據報站內氣壓平穩，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脅。張曼燕報導。
4: 美国太空总署发言人史蒂文斯表示，国际太空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通道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两名俄罗斯太空人星期五尝试修复，期间五名太空人收到任务控制中心的命令，进入和太空站对接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制造的载人龙飞船避险。太空人在緊急撤離時按指示著上太空服，以防漏氣問題加劇，需要隨時緊急撤離。大約兩個小時之後，美國太空總署獲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告知，相關維修工作已經暫停，以便進一步評估測量結果和相關數據。地面人員隨即通知各個太空人結束避險狀態，並返回太空站恢復正常工作。美国太空总署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作为国际太空站的两大主要运营方，几个月来一直讨论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上出现小型漏气的原因和可能的修复方案。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太空总署官员表示，当局不同意俄罗斯太空人的维修方法，因此下令启动安全避难程序。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国际太空站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轨道实验室，是太空中最大的人造物件，让太空人在太空生活和工作。美国太空总署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太空站近几个月的漏气量相对较少，但星期五的漏气量从每日一磅增加到两磅。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87美元。 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至7健康風險低至高。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下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低至中。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

0: 骤雨及雷暴。清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由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强，德国球手斯华列夫以盘数3-1击败26号种子文石，将会同意大利的古堡利争夺冠军。第一盘战情胶着，斯维列夫以7-5先拔头筹，列名世界排名第3的球手在第二盘初段破发，以6-2再下一城。落后两盘的文石之后乘住4-2的领先优势，以6-3攀回一盘，但斯维列夫调整过后再以一盘6-3取胜，盘数赢3-1，第四度打入大满贯的决赛，以系继前年之后再度亮相法网决赛。斯维列夫争取锦标的最后一关将会是10号种子意大利的古堡利。古堡利在另一场四强原定要斗同乡艾拿迪，但因为艾拿迪在赛前宣布因为病毒感染要退赛而不战而胜。足球方面，英超热刺签入同利物浦约满的苏格兰队长罗伯逊，一位32岁左后卫，目前正代表苏格兰备战世界杯，将在7月正式成为热刺一员。热刺领队迪舍比话：多年嚟一直好欣赏罗伯逊，对方将为球队带嚟出色嘅技术、丰富嘅经验、领导能力，亦能够改善球队嘅精神面貌。罗伯逊2017年从后城加盟利物浦，上阵378次，协助红军两夺联赛锦标，亦赢过一次欧联。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韩国股市呢，看回上半年屡创历史新高，外界都相信这波升势主要是受惠于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亮眼业绩和股价表现。这两间韩国的企业擅长制造内存晶片，特别是高频宽记忆片、记忆晶片。由于全球人工智能基建热潮的关系，对这款内存晶片都有大量的需求。
4: 有分析就说，韩国股市做好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与总统李在明上场之后加强保障小股东，吸引大量的散户和外国资金涌入股市有关。不过是由于近半年的升势相当凌厉，令到外界质疑韩国资本市场存在泡沫。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6: 环看天下，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宣誓就职，韩国股市当时在3000点楼下，一年过去，指数屡破历史新高，至今大幅攀升几千点，不但打破韩国股市过去的沉寂，更加成为上半年亚太区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外界认为主要原因和重磅股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等半导体企业股价大幅做好有关。不过外界忧虑韩国资产市场开始出现泡沫。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和有关企业的价值与前景都被看好，主要原因是韩国的内存晶片业热爆全球人工智能生态圈，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都是韩国的主要内存晶片生产商，受到资本市场追捧，公司的年度利润都以倍计增长。例如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的营业利润

0: 动。黄仁勋表示，高频宽记忆体供应链最关键要素是性能、品质、可靠性和供应能力，因此 NVIDIA 正与 SK 海力士紧密合作。市场人士指出，包括 SK 海力士在内制造的高频宽记忆体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扩张的关键因素，因此需求的确存在。过去由于储存晶片长期被视为周期性产品，价格随库存与需求周期大幅波动，但是今轮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将会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的需求。市场分析当前行情方式不再只视为普通周期反弹，而是一个较以往更长的结构性改变。有市场人士认为，当前市场的狂热能否延续，取决于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持续性、企业实际盈利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基本面。不少投资者都认为，由于资本市场情绪高涨，相关领域已经出现明显过热信号，韩国的情况更加是受到特别关注。分析指，韩国半导体行业资产价格上涨，除了碰上人工智能热潮之外，亦可能与总统李在明的政策有关。韩国小投资者过去相信砖头以置业保值，民众对上市企业保不保障到小股东或者散户的利益存在质疑，因此他们对股市参与度不高。李在明政府上场后连番推出双法修正案，实施强而有力的措施，加强保障小股东和小投资者。在这个背景之下，散户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纷纷涌入韩国股市，令到李在明政府的政策效应以倍数放大。不过韩国经济以至股市倾向单一产业，令到外界关注韩国资本市场近期是否有大量泡沫出现，忧虑半导体行业一旦转向，股市以至整个资本市场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是完成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日前更加提到今次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达成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亦是历来最多，涵盖经贸、航空等等的范畴。
2: 看回这次代表团访问的两个中亚国家，就是分别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当地咧近年嘅旅客咧人数都分别增加噶，都有旅客形容啊，中亚嘅风景好壮丽，感觉可以系远离烦嚣。
1: 乌兹别克有旅行社咧就话啦，中东嘅局势不稳，令到唔少人咧都改到中亚旅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啊，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嘅旅游配套咧都相当好，咁相信咧当明年香港去来往呢一个嘅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开通之后，就会有唔少嘅港人选择到当地旅游。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喺乌兹别克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成为旅游的新兴市场，旅客人数增长迅速。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旅游景点伊斯兰文明中心，湖水蓝的穹顶、四边的巨型拱门，糅合了伊斯兰传统美学风格以及乌兹别克四大历史名城的建筑特色，里面有博物馆、图书馆等设施。不少旅行团和个人游旅客都会去朝圣。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说，乌兹别克有伊斯兰文化特色，亦都有前苏联时期遗留落嚟嘅建筑风格，特登嚟感受一下呢份异国风情。佢又话，近年唔少中国嘅年轻游客都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系由新疆出发，进入高加索地区，横跨西亚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等中亚国家就几乎系必经嘅中转站。
4: 主要来这里是伊斯兰教，不是这块是中心嘛，然后过来转转看看。就是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是亚欧非大环线嘛，然后这块是必经之路嘛，就一带一路嘛，然后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然后所有人都会选择这里。

0: 政府咧为咗更加有效去管理郊游热点嘅人流，包括咧研究喺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将游客咧分流至不同时段，提升旅客嘅体验，保护山景。
1: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嘅文件系指出，根据过去咧几个内地黄金周嘅数据同埋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嘅人数咧喺个别日子嘅高峰时段就已经系达到场地嘅承载量。政府系会探讨日后喺呢啲路段咧试行实施预约制度嘅可行性。
0: 立法会研究生态旅游事宜小组委员会下个星期一就会开会讨论这个议题的。主席姚柏良就认为是可以考虑在节日或者周末人流比较多的时间去实施有关的预约制度。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了姚柏良，听下他的意见。
2: 大家如果有去過嘅話咧，都會知道，即係去到東坝嗰邊咧，你係有條徑要橫跨個花山，然之後行翻落去，再去破邊洲，一個係即係必須係走回頭路嘅一條路線嚟嘅。咁條行山徑都係本身都唔係啲好闊嘅路徑啦。咁所以如果人太多嘅話咧，對頭人咁樣要互相讓路啊，剩嘅話咧，都係容易生意外，同埋咧嗰個體驗未必太好嘅。立法會內會下面就成立了研究生態加旅遊的小組委員會，其實我們正正就是希望在立法會我們的小組委員會裡面可以能夠有充分的討論，了解政府的一個政策的取向和它的未來的安排。

0: 咁其實大家都會關注就係話實施人流管制嘅時候係點樣實施呢，點樣預約呢，咁呢啲細節位呢我哋都係有待同政府係一起去溝通去研究嘅。
1: 第二你所觀察啦，一日可以分到幾多個時段會比較合適呢？
0: 平日咁冇乜人嘅時候當然可能未必需要啦，係咪？咁係一個主要啲即係大嘅節日，一啲週末比較人流比較多的時候，可能有一個的預約的制度，可以能夠令到有效地控制到那個流量，可以等大家有更好的體驗，同埋關鍵是最能夠保障到個安全，會更理想的。
1: 但是這個預約機制呢，你覺得應該怎樣制定呢，以避免可能出現一些搶名額的情況呢，同埋初步有沒有覺得呢要設立幾多個名額呢？
0: 我諗大家出嚟嘅時候都唔會好想話，即係遇到啊排隊排好耐啊，或者塞人啊，有塞車啊咁嘅情況。大家都希望能夠可以好暢順咁樣又熱鬧得嚟，唔會話即係要排曬隊咁。即係大家都希望有個好嘅體驗噶嘛。要因應翻即係漁護署掌握個數據，以往佢嗰個整個流量，所謂即係個容納嗰個量嗰度，佢評估係即係最高值係幾多？然之後你會再睇翻唔同嘅時段係點樣可以有一個名額嘅限制。行山徑咧，即係嗰度有一定嘅體能嘅需要咧，一路一回其實都講緊，即係由東坝嗰個小巴站嗰度落車，跟住你又行呢個小徑，行呢個上花山，咁行翻落去過去睇破邊洲嗰個觀景台嘅話咧，一路一回你起碼都要個幾鐘嘅。佢又未話要去到即係一幾百個名額咁低嘅流量嘅。以往嚟講都睇到有啲嘅情況係，即係佢唔係行個正式嘅呢條山徑入去嘅，可能從八立仔啊嗰邊打橫咁樣喺個地質公園嗰邊行過嚟都會有嘅。有啲位咧，即係點樣可以能夠充分咁去研究同埋去實地去睇翻個情況，制定一啲有效嘅方法，喺一啲主要嘅位置係有一啲嘅監控啊。同時嚟講咧，預約嘅嗰方面當然都要好便利化啦，有個預約嘅平台係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好方便去做到個預約，即係始終係一個户外嘅地方啦，又未至於話好似一啲演唱會去搶飛搶到秒殺嗰啲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咧，你早啲去規劃你嘅行程，即係早啲去做了預約，咁呢個就肯定會更好嘅一個方法啦。
1: 研究呢個預約制嘅同時咧，會唔會覺得都可以考慮引入一啲導賞安排去提升旅客嘅體驗呢？
0: 正如我哋一路都講話，即係你有導賞嘅一啲團情況下去進行呢類型嘅生態加旅遊嘅活動咧，係最理想嘅，即係個導賞員或一個導遊咧，就係能夠幫手去管理參加者，去提醒佢哋，亦都去俾到一啲嘅郊外活動嘅知識，同埋一啲地質嘅知識俾到佢哋。所以呢啲係應該係要政府有啲鼓勵機制去做多啲呢類型嘅有導賞又持牌旅行社去做呢方面嘅優質嘅深度嘅團，呢方面我都係值得去鼓勵嘅。老實講，即係你又淨係去行去打張卡嘅，同你有導賞帶住你或者有導賞去就會介紹，你嗰個體驗肯定唔會唔同啦，同埋都會更加深入咁了解嗰一帶嘅地質啊、個自然景觀啊，以至到各方面嘅故事啊，可以能夠了解多啲。即係西貢萬宜水庫都有好有故事嘅地方，即係原本你梁船灣都係好有歷史嘅一個地方，佢原本係一個島嚟嘅，後屘起咗呢、這個，因為香港缺水嘅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建水庫啦，咁有好多呢啲故事係可以透過呢啲有認可嘅導賞員可以能夠做。嗰啲團遊嘅形式咧，係最理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

0: 系嘅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话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话，目前看不到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的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約270萬個受惠人數之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說每個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節省的公帑大約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和測試的開支估計大約為3000萬，並不划算。經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天气方面，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琴日咧系第一次见传媒，讲述翻未来嘅工作方向，包括正系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建议针对违标嘅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至于几时提交修例俾立法会咧，系建议俾立法会咧，系属于政府嘅决定。佢就话希望咧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咧可以提交到。
2: 中东局势亦都导致到油价持续上升。咁翟少棠就话啦，竞委会咧系即将再研究油价问题，了解当中系咪出现反竞争行为。为咗增加竞委会嘅工作透明度，加强公众嘅监察，竞委会嘅会议由下个月开始啊，亦都系会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系可以俾公众旁听。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上个月就任以来，寻日首次见传媒，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社会关注围标问题。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亦都反映，现时打击围标嘅法例有不足之处，要加强阻吓力。翟少棠话，正系研究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强调一直都有就这个问题同行政长官李家超、执法部门同大律师公会密切沟通。他认为大律师公会早前提出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方向可行。
5: 其中一个我哋可能会要去考虑嘅就系刑事化。我有同特首联络过，有啲当然佢会有佢哋嘅政府嘅指示俾到我哋，觉得应该系点样样，希望喺各方面可以做得好啲。咁至于系咪七年，系咪其他咧？咁呢个当然我哋再可以简单去谂下嘅。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几可行嘅方向嚟嘅。
4: 翟少棠强调，修例工作有大量事情需要处理，包括要清楚列明举证标准，令日后执法工作更有效。
5: 现行嗰个机制下边咧，虽然系一个民事化嘅一个诉讼啦，但系我哋个审裁处咧就系决定判咗咧，就系话我哋需要个举证嘅责任咧，都系要用刑事嗰个嘅水准嘅。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喺执法上边咧系一个我哋需要去处理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其中有一个考虑嘅咧，系咪需要喺条例咧讲得清楚啲咧，咁但系当然我哋希望咧就系可以令有咩合法，亦都系合理嘅角度，可以令到我哋嗰个执法系可以更加系有效。
4: 竞委会早前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指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嘅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嘅投标结果，相信有三合会参与。翟少棠话：根据现行法例，当涉及刑事，竞委会无权跟进。如果日后围标刑事化，要厘清与其他执法部门嘅分工。
5: 鉴于我哋而家嗰个法例咧，喺刑事化方面咧，我哋系暂时喺法律上，我哋系无权去跟进嘅。如果而家系有啲咁嘅情形咧，大家都想象到好简单嘅时候，我哋就会系需要去交俾其他嘅执法嘅部门去跟进。咁将来如果我哋嗰个法例系从一个刑事化嗰方面去发展嘅话，我哋当然要考虑下究竟执法嘅时候，究竟个调查，咁我哋大家点样分工咧？我哋同其他嘅执法嘅部门，包括警方、包括 ICAC， 呢啲都系我哋倾紧嘅嘢。
4: 翟少棠话：目标九至十月完成草拟修例方案，有待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会尽快再完善方案。至于几时提交修例建议俾立法会，属于政府决定。佢希望有关草案可以喺今个立法年度内提交。除了围标，油价问题亦都受到关注。翟少棠话，竞委会将会继2017年之后，再次针对油价问题展开研究，了解当中有冇反竞争行为出现。
5: 当然时势亦嗰个已经系2017年嘅事啦。咁而家我哋亦都系睇到，因为中东嘅局势令到嗰个油价嗰个净系得升啦，唔好话升跌啦，净系升啦。咁我哋都会觉得系有需要咧，那个时间亦都係適合咧，我哋去再做一次相關嘅工作，希望咧去睇清楚究竟而家其實嗰個油價嗰方面咧，嗰個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同埋有啲乜嘢係我哋可以建議咧去改善，係可以確保咧佢喺油價嗰方面佢係唔會係有一啲反競爭嘅行為。根據我哋個法例之下咧，係有啲反競爭嘅行為咧，咁我哋係其他嘅工作咧，可能係要有一啲嘅出師有名先至可以嘅。
4: 另外，為咗增加競委會工作透明度，翟少棠話：競委會會議7月開始，將會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會讓公眾旁聽。

0: 政府长者及残疾人士2元乘车优惠，今年的4月开始改为2元两折，原定在明年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的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天就宣布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
1: 孙玉涵指出，数据就显示搭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是有大约450人，但是当中20%几是合资格的残疾人士，都反映了他们是需要比较多的车程。限制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到几十万的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就是大约3000万元，所以并不划算。
0: 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是欢迎政府不推限程的方案，认为是从善如流。

0: 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咗管浩明，听下佢点讲。
1: 我想整体来讲是非常之欢迎的，因为政府当初呢用这个两蚊两折是明白的，不过限程数也都明白，因为当时候就的确那个开支上面是多了很多啦，因为它改了去60岁之后。我想用回个数字咁见到政府当局他们都讲了，因为事实上来讲呢，其实后来发觉原来就不是真的很多人会超了个次数的，咁加上呢大部分的次数可能有很多部分的人都是一些残疾人士，咁我觉得政府从事原来是好，因为过往都是两蚊两折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啲老人家嚟讲。咁但如果你话要计埋次数咧，有啲老人家的确特别八十岁楼上长者咧，佢哋好多都会有少少担心嘅。咁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嗰条数，佢可以嘅话，咁我觉得就用呢个方法啦。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佢哋真系会可能要转车多啲嘅。咁我谂都唔想加重佢哋负担，同埋唔想佢哋真系成日都牵挂咁，究竟做唔到240啊？会点啊？咁我觉得简单。啲能夠做得到咁啊，好事啦！
2: 以你所了解啦，譬如話啲殘疾人士，即係如果240程嚟講啦，對於佢哋每個月嚟講，係咪都真係會有機會會超出240程咧？
1: 我諗咁講啦，因為似乎殘疾人士就有啲唔同，因為老人家咧，可能佢有陣時佢都未必真係每日會出去嘅。咁但係殘疾人士可能有啲個真係要翻工，係嘛？亦都有啲可能佢會出去社會嘅多，咁所以可能佢嘅使用量有啲唔同。咁我見到就超出嘅當中，可能都有一個百分比係屬於殘疾人士嘅。咁我認為如果政府係能夠負擔得到嘅，咁當然能夠幫助到有需要人，我覺得依個係應該嘅。
2: 會唔會都希望政府日後啦，再檢視翻個數據啦？如果假設每個月搭超過240程嗰個情況都比較多嘅情況下咧，會再重新檢視翻，睇下需唔需要有個限程嘅方案咁樣咧？
1: 嗱，我諗咁樣啦，我諗最緊要睇個整體開支嘅。咁當然未來小區入邊我哋長者多，咁應該個開支會多嘅。咁但係我諗如果政府嘅財政可以承擔得到嘅，咁我諗最睇整體數啦，最緊要。如果你話整體數去到某個數真係好犀利啦，我先睇翻個細數係點樣樣可以慳啲錢啦。但我自己睇到可見嘅暫時嘅短期嘅時間，起碼五年內，我又覺得政府都唔會有依啲問題㗎啦。暫時嚟睇下，咁因為好主要就係你總共嘅數究竟你係咪即係突然間飆升得好犀利，以致個公共財政有好大影響啦。如果上一次嘅喐動就係因為你差唔多加成倍啊嘛，係因為喐咗個歲數嘅時候。咁今次我覺得既然都睇到個數據，咁同埋理論上嚟講，有啲老人家可能嘅年紀大咗，佢未必成日搭車添嚇。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加埋埋嘅，應該頂得住嘅。
2: 譬如話，如果假設將240程提升到譬如300程、400程，咁會唔會係一個方案呢？
1: 我諗暫時我自己睇到咧，因為始終嚟講，佢要提高呢個程數咧，都有一個行政費用喺度嘅。咁似乎如果真係好似我哋所講嘅影響唔係好大，對於個公共財政嚟講，咁不如何苦要咁呢？因為就算你提高咗，都係有個司令喺度，即係個程數嘅限制啦。咁對某啲老人家嚟講，其實或者傷殘人士佢哋都會覺得有啲擔心，有啲唔方便。咁如果既然成個財政都可以 OK， 特別依家講緊我哋嘅財政狀況都有改善嘅，咁我覺得可以幫到手嘅，咁就唔好再有太多關卡啦。因為如果唔係話，特別對一啲長者比較年紀大嘅咧，佢哋的確有啲佢哋都同我哋反映過，覺得唔好再叫我計咁多啦。咁無謂佢哋又多一樣擔心啦嚇，因為同埋慳唔到好多錢，最主要就。
2: 另外咧，見到蕭涵局長都講到啦，就話兩蚊兩折個新安排啦，之前喺4月3日都順利實施啦，至今運作都暢順啦。咁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即係兩蚊兩折嘅至今實施嘅情況啦？有冇啲咩地方需要再去檢視下咧？
1: 我暫時覺得 OK 嘅兩蚊兩折，因為佢都做咗好多宣傳啦。咁我諗地區啊、關愛隊啊、區議員啊都解決咗，即係比較容易嘅。其實兩蚊兩折，因為之前咧可能你再多第二階段，大家都覺得啊，咁有次數，雖然話有。顯示，但有啲人都會擔心嘅，咁又覺得啊，會之後又驚啊，做咗幾多次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既然冇咗第二階段嘅話咧，咁第一階段大家都習慣咗噶啦，應該。
3: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3%。

0: 报章摘要。
1: 商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率团成功访问中亚金返港。文汇报，香港乌兹别克共建中亚创科走廊。大公报，构筑合作新格局，东方之珠在古丝路绽放光芒。明报的头版就报道，两蚊两折限程不划算弃推。
2: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竞委会会推动修例，将围标列入刑事罪行。星岛日报，宏志苑业主涉嫌违规装修，拆走结构墙，出现安全风险。东方日报的头条就是逼客购物，导游钉牌。信报就讲到咧，头版系讲到九龙塘一个楼盘赤售35,975元，新盘咧5年高。经济日报嘅头版就关注到芯片股下挫，拖累到韩国股市 ，SK 海力士下泻一成。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嘅商贸代表团，寻日喺乌兹别克展开呢一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嘅行程。李家超寻日上昼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系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住加强两地嘅创新科技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话：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同埋顶尖嘅研发能力，正系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以及位于区内嘅河套深港创科科技创新合作区同埋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佢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同埋国际市场嘅战略门户。而同日李家超亦都系出席咗乌兹别克政府所设嘅商务交流活动。佢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备健全嘅规范法治环境，可以为乌兹别克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佢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呢个系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两蚊乘车优惠计划今年四月改为两蚊两折，原定最快出年系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琴日系公布最新数字，就显示每个月平均只系有大约450名受惠人士搭车超过240程，当中20%系属于残疾人士。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预料需要3,000万元，加上限程都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咁撤销限程方案。多名议员都认同当局观察两蚊两折实况之后才作出最后决定，并且支持撤销限程。立法会议员庄豪峰就说支持撤销限程的安排，建议半年之后再检讨数据，分析部分受惠人士车程程数比较多的原因。若果程数比较多的人只是占少数的话，就无需特别处理。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对于劳工及福利局是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是盛赞这个是从善如流的做法。香港復康聯盟顧問張建輝說，每架專營巴士只有一個殘疾人士的位置讓輪椅客上車，而部分的巴士在非繁忙時間可能要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一班，故此殘疾人士習慣很早就出門，遇到開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是兜路亦都會先上車。普通人可能轉一程，他們就需要轉兩程或以上才能夠去到目的地，令到轉乘的次數比起一般人多。這個是《經濟日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業主發出收購單位業權信件，有居民關注到所獲得收購的款項或者影響到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等福利。勞工及福利局是宣布宏福苑居民經單位收購方案所得的款項是會豁免計入綜援、長生津和在職家庭津貼的入息或者資產，安排為期3年或者直至到去新買自住單位的完成交易日。勞工及福利局在社交專頁發文說，政府會透過一戶一社工向居民解說上述的安排和相關的細節。另外，宏福苑獨立委員會是宣布將會在6月22日開始在中環展城館舉行第5輪聽證會，聽取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專家的口供。 公众人士可以在6月8日上午10点至到

0: 6月11号的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预约有意旁听的场次先到先得。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近日流传短片，指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的陆志居宏志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的短片，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是联同房屋处和管理公司的人员到宏志苑视察，暂时未有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到楼宇整体结构安全。政府是会继续全力调查事件，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以及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复原还原恢复原状，以及是将资料交给相关的部门检控。有结构工程师就说，宏志苑采用的组装合成建筑法通常都是靠无数个合适的结构是堆砌出组装而成，如果单位的厨房和厕所本身都是合适的结构，而原则上墙身、天花、地板都是结构的构件，全部不能够拆除或者改动，如果需要更改要正式入职才能够改动，否则的话有机会会造成结构上不稳定。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古物咨询委员会近日上载文件，计划是将同属一级历史建筑的湾仔洪姓古庙以及是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有关的建议已经获得各自业主和管理机构的同意，古咨会下个星期四是会开会讨论。文件是指出，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的洪姓古庙兴建于1847年至1852年，屹立在湾仔接近180年。作为本港少数保存到现在的19世纪寺庙，洪姓古庙都反映湾仔区早期宗教景观和城市发展。至于赤柱清真寺，就是兴建于1936年至1937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目前亦都是香港唯一在监狱入面的清真寺。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继2024年之后再有本地导游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表示对于威逼购物和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是零容忍，未来会多管齐下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而涉事的导游在今年2至4月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时候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就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而昨日开始即时是撤销有关导游的牌照。这次是近两年的第二宗本地导游被钉牌的个案，上次是2024年的9月，而在同年的2月，一名的导游指责内地团的旅客并没有在商店购物，出现威吓之后的行程安排亦都受到影响。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会在6月8号至9号访问朝鲜。根据外交部的发布，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事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是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有国际问题学者就分析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事隔7年，习近平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充分体现出中朝对传统友谊的重视，是会助力新时代中朝深化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时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贡献力量。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一带成为热门的郊游景点，为了平衡生态保育和旅游发展，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特区政府向立法会研究生态和旅游小组委员会提交文件，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预约制度，以控制高峰人流以及防止山径的损耗。商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当局计划日后地盘违例吸烟者会被罚款3000元，承建商的相关罚款40万。 有议员就话担心市民进行常见家居装修工程嗰阵，会因为维修工人吸烟而被罚款，变成一个扰民嘅法例。当局嘅澄清，市民作为购买服务方，并唔属于职安建条例或者建筑地盘安全规例定义嘅东主。对于不设吸烟区，当局就话政策目标是期望地盘工作嘅文化转变，认为咧翻工地方唔食得烟咧系常态。呢个系《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嘅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圆满完成对中亚两国嘅访问，中亚之行嘅丰硕成果，充分证明香港主动突破舒适圈，开拓新兴市场嘅前瞻性同可行性。国家有战略，香港有优势，世界有需求，香港积极走出去，加强合作，增进交流，符合各方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利益。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不少本港郊游地点频频出现人满之患，当局提出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引入预约制分流的可行性，并且建议将桥咀两侧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以加强保育，都有助减低过度旅游对旅客本身以及大自然的影响。但是香港要进一步发展生态加旅游，评论就话唔单止系要突破供应嘅樽颈，更加需要咧以创新嘅思维作为未来改革提升嘅方向。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话，政府提出将桥咀洲嘅海岸范围列为本港第九个海岸公园，有助填补现时规管上嘅空白。当局应该同业界尽快商讨，就浮潜等等嘅水上活动制定具体管理计划，加强对区内珊瑚等自然生态嘅保护。当局应该是趁咨询期多听不同持份者意见，致力在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寻求最佳平衡。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是关注旅监局在昨天公布即时撤销一名涉及威逼购物的导游牌照，并且是重申对威逼购物损害本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是零容忍。评论认为旅游之都的招牌不能够蒙污，旅监局和相关执法部门是必须严阵以待，打击业界败类是不能手软，有序发展和加强规管旅游业都是当务之急。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香港新股市场呈现罕见的蓬勃态势，去年港股 IPO 当中，内地企业的占比大约九成二，港股 IPO 长远仍然是需要推动来源多元化。在区域拓展方面，香港正是积极向中亚和东南亚延伸，一个可持续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够单靠新股的热潮支撑，市场深度、交易广度以及上市企业和投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同等重要。信报的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恒指连跌三日，美股尤其是晶片股受压，连带影响亚洲市场情绪，当然是因素之一。评论就认为，更加值得关注的深层原因在于内地监管部门对所谓非法跨境证券活动的整治。中央最近的整治行动意在未雨绸缪，将潜在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中证监的行动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加强规范和引导。这个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天气预测方面，大家要留意了，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